1961年，崔健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朝鲜族家庭。据说他爸爸当时给他取名崔建军。崔健的父亲是一名专业的小号演奏家，妈妈是一名朝鲜族舞蹈团的成员，他们家算是一个文艺世家。但是因为父母都是朝鲜族，汉语水平并不是特别好，这也导致崔健小的时候就有口吃的毛病，讲汉语不是很顺畅。崔健的童年其实比较动荡，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的关系，他住过很多地方，包括幸福村、灯市口、空政文工团、空军学院等等。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中国早一批的文艺工作者很多都有大院背景，比如王朔、姜文、马未都等等。这种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一方面受到了严格的家训，另一方面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会变得叛逆，内心往往有很多自我追求以及对外界的向往，它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势能，爆发出来就很有能量。时间来到1989年，这一年崔健正式发行了他自己认可的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年由中国旅游声像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也在台湾、香港等地区进行了发行，但是由于市场营销策略的不同，所有唱片都改名叫《一无所有》。根据官方数据，《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磁带在首发的时候就卖了14万盒，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销量。哪怕从数据上讲，崔健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摇滚明星了。为什么对于很多中国摇滚音乐人来说，工人体育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呢？就是因为崔健在那里唱响了《一无所有》，标志着中国摇滚乐的诞生，以及第一场摇滚乐专场体育馆级别的演唱会就是在工体完成的。因此，后来很多摇滚乐手都以在工体开一场个人专场为标志，认为自己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所以说，崔健是开创中国摇滚音乐先河的第一人，他把所有现在看来是摇滚音乐的运营、出专辑、演唱会、歌迷会、巡演等等，该做的都做了，而且都非常成功。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称崔健为中国摇滚教父，这是没有争议的。

崔健的音乐劲儿跟姜文有点像，不过姜文是用电影语言来表达，崔健是用音乐的方式和表演的方式来表达。

表达，他们都非常的荷尔蒙，充斥着愤怒、压抑，还有冲动，想要打破一些东西，有特别多的话想说，力度很大，并且丝毫不考虑观众或者听众能不能够接受。而不考虑观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能量，因为崔健一直说，我不是时代的宠物，他从来不会考虑别人是怎么想的，而是非常直觉性和根源性的在做自己想做的音乐。但是他又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一直跟时代保持强硬的连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里，无论是一无所有还是同名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出走。相比较而言，在这首歌之前，所有这种激昂的音乐绝大多数讲的都是我们，所以这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从集体到个人的一个转变。即将听到的这首《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它的节奏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劳动号子的挪用。歌曲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特别有力量的整齐划一式的呼喊式的感情。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91年，崔健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解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张唱片，包含了崔健非常多重量级的作品，比如《解决》、《一块红布》，以及《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像一把刀子》、《从头再来》等等。每一首作品现在拿出来，仍然都是振聋发聩的感觉。在整个摇滚史上，国外那些知名的摇滚音乐人、乐队们，在第一张专辑获得巨大成功和反响之后，第二张唱片大多数情况都是选择用来巩固他们的地位的，或者说再一次重申他们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解决》这张唱片也不例外，它的母题、它的整体表达跟第一张唱片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同时它有一些延展，比如提出了一些在一定可控范围内的比较新的主张和观点。在《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这首歌中，崔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病人，一个从医院逃出来的病人，什么都不要了，光着膀子，而且外面是风雪。为什么？因为他的病就是没有感觉。什么叫没有感觉？其实就是麻木。

以一种舒服的描述表达着一种不舒服，是在一个安全感里面极大的不安。崔健特别惯常使用一种模糊界限的阐释，你可以看到他有大量作品都是不能用一种固定的思考逻辑、固定的意象去解读的，这就是崔健的预言色彩。所以对于崔健来说，任何可以刺激他或者可以让他有冲动的这种感受都可以运用在歌曲当中，无论是爱情的、亲情的、友情的，对于社会的感知、对于宏大主题的求索，这些东西都可以让他用自己的音乐去表达。这也是崔健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摇滚乐手的重要原因。崔健曾经反复说，中国的摇滚乐像一把刀子，西方的摇滚乐像洪水，但中国的摇滚乐是一把刀子，洪水的势力是势不可挡、泥沙俱下，而刀子只掌握在一个人的手中，他杀伤力特别大，但又特别孤独。那个时候，崔健可能是手上握着这把刀子的人，他撕开了一个时代的口子，让那种完全被笼罩的氛围出现了一个切口，带来了很多觉醒的意味，或者会让人觉得他是有那种具备引导性力量的一个存在。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崔健。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1994年，崔健发布了《红旗下的蛋》这张专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崔健越来越迷恋于大段大段的文字表述和节奏，这跟崔健一直以来的音乐审美是一脉相承的。从黑人音乐到布鲁斯再到 hiphop，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过程。看这张专辑的名字就能够体现我们说过的预言式的意象，他开始用这种不可思议的意象来讲述故事。专辑中有一首歌叫做《飞了》，特别值得拿来说一说。在关于欧美摇滚乐对于主流社会反抗的一些文章和著作中，其实特别容易发现，在摇滚乐的发源地欧美一样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压抑和限制。不管是这首《飞了》和后续汪峰的作品《飞得更高》，这都是一个冲撞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社会逐渐开化的结果。

这首歌的情绪是特别紧张的，你可以听到非常短促的节拍，一些音色和情绪的营造，甚至用了放在20年前都可能是噪音的音色。同时，这首歌可能也是崔健非常注重个人印记的一次表达，好像他之前都在路上走，然后终于长出了翅膀，要开始在天空飞翔。 而且飞之前那一刹那，心里的描写非常的局促和不安，所以在整首音乐中，他用了非常多镲的小打，很像是京剧中的小碎步。在传统京剧中，这样的节奏是用来营造危机时刻，或者是两军对垒的状态。崔健身上有一种非常独特的品质，就是不合群的品质。 这也是让他可以一直去到更深更新的地方探索的根本原因，所以接下来他可能会比别人更能看到花团锦簇背后的荒芜。这样的危机在他的下一张专辑当中得到了充分的阐释，那就是1998年《无能的力量》。

在这张专辑《无能的力量》中，崔健更加往说唱这个风格去靠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在说唱这个领域中找到了更舒适的状态。同时，说唱这种表达形式也让他在音乐上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这当中有一首歌是不得不提的，就是《时代的晚上》。《时代的晚上》这首作品也是崔健本人特别喜欢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是一部非常悲壮的史诗一样的作品，其中有特别多的乐章的铺陈，还有非常复杂的编曲。我们可以在《时代的晚上》里听到一种不安，一种无所适从，甚至来到整个歌曲的尾段，你可以听到一种苍凉感。歌曲的开篇唱到，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不是什么痛苦，也不是天生爱较劲儿，只是压抑已久的一些本能的反应。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中国在80年代到90年代这短短的十几年的时光中发生了剧烈的变革，所以崔健作为一个从80年代末就登上历史舞台的年轻人，到了世纪末这个时间节点，有一点无所适从，有一点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跟得上时代的惶恐。在这个时候，崔健从走在前面的人变成了要不停地提醒大家停下来，多想一想，多思考一下的人。在经历了《无能的力量》这张专辑之后，崔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沉寂的，这里面有主观的原因，也有一些客观的原因。大概过了7年之后，也就是2005年，他才发行了新的专辑《给你一点颜色》。
2: 最不可惜也更不可惜，我经过了几番的努力，接受了几

着要痛快加独立才算是有意义。俗套学校快门毕业就开始找到个工作，我要干我最喜欢干的，不管这钱多少。

越体制。第三，当然就是一个爱，这是爱。其实姑娘们不知道，小普的心中带虚荣，唯有爱因子因子自然哥们儿多。就像男人越是闲着闲着，越是人缘好。

0: 出多大的力气来。
1: 跨入千禧年之后的崔健跟原来的他也非常不一样了。给你一点颜色，这张专辑其实是崔健在进行的一些新尝试，或者说是革新。在这张专辑中，他分别用红色、黄色和蓝色这三种颜色来象征人的心、身体和智慧。专辑当中其实有很多作品可以应和这个主题，并且他放弃了以前的那种非常精炼的寓言式的故事，开始了一种非虚构的长篇写作。比如专辑里的歌曲《蓝色骨头》是智慧的象征，它有很多的反思在里面。《红先生》这首歌表达的就是人的心，它通过塑造一个个人物和故事，表达了在这个时代里身体、心灵、头脑这三个器官应该怎么用。2005年的崔健已经非常成熟了，足够去想明白生活中的很多事情，所以他在这张唱片里处处总结经验，下结论。他是整张唱片的把控者，非常的老道，已经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也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把这些音乐语言编织起来，呈现出一张相当扎实、很像样的专辑。另外，这张唱片是他自己担任制作人，在家里以家庭作坊式的工作方式呈现出来的，他有100%的掌控力。崔健自己的音乐态度是非常鲜明的，他原有的那种被大家所推崇的东西被他非常严格的像做手术一样的剔除掉了。他曾说，我不活在任何人的期待里面，我也不需要你去赞美我，或者是用一个惯性的思维去框住我，我就是要把这个全新的东西拿出来。崔健说，摇滚乐给了他面对一切的勇气。其实崔健这几十年的作品以及他的这些做法，何尝不是给了我们普通人直面生活的勇气呢？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崔健，节目最后送出这首《飞狗》。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9427，09427。
6: 满台风云变幻，尽在

0: 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
1: 自己在这酒楼之上，
2: 哎呦，
1: 就在这两个人的包，他对这本书也很好奇呀。江湖之上有传言，说第三样是什么呢？哎，这我的那个碧尘丹。那么听说齐树方要手中如获至宝，的钱了。单说了，他跟着这个慰问团到瓦剌去慰问演出去。朱棣高兴，他一打听啊，太原府吃饭后边住店。行，朱棣心说，今天到这地方，你别看这么大，没房间，太火了。朱棣也是仗着兜里有俩钱啊，哎，在这儿大言不惭。说你们怎么就不能给小太爷腾出一间房来呢？嗯，我远路风城来的，我今天说什么就住这儿了。后来人家伙计说了，要不客爷，我们这儿啊有这么一间房啊，是两张床，有一个行路赶脚的客商住在这儿了。反正啊，还有一张床，要不然你跟他凑合凑合。朱棣一听，那也行啊，那也比住外边强啊。就这样，他就到了这间客房当中。房间不大，里边简单的有一些布置啊，桌椅板凳，另外就是两张床。朱棣一看，对面这张床上坐着一位40多岁，身材魁梧。嚯，朱棣这身子板就够魁梧的，对面这位比他还能宽出一截子，另外比他个头高出不少。朱棣一看呢，这位可能是蒙古人。怎么呢？穿着一个很长的蒙古袍，两侧开着叉，大襟右边系着扣，哎，把这个袍子呢往上一提，掖到这扣着。这个为的是骑马方便，也显得是矫健潇洒。腰带子上系着鼻烟壶蒙古刀，还带着毛巾。另外呢，墙上挂钩上挂着圆毡帽，挂着狐狸毛的围脖。嘿，朱棣一看，这装扮新鲜啊，于是他跟这位啊就攀谈起来了。
3: 小老弟啊，看你年纪轻轻的就跑到这边境小城讨生活了。
4: 老兄，听你口音不是我们中原人啊。
3: 我当然是大明的人，只不过呢老往塞北跑，所以这口音呢早就都乱套了。
4: 哦，看你这身打扮，我还以为你是瓦剌人呢。
3: 我呢确实跟瓦剌人做买卖。哎，看见这个没有？知道这是什么吗？
4: 嚯，真精美呢。这是鼻烟壶
3: 哟，可以呀、啊、你、哎、这东西一般人可不识货。
4: 嗯，这种东西啊中原的确少见，我也是听老人们念叨过，只闻其名，今天还是头一次见到呢。
3: 怎么样，来点
4: 这。哦吼，味道挺冲啊。不过真好闻呐，让人神清气爽呐。
3: 我跟你说啊，这可是皇家之物。8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个季节，我到塞外做买卖，天寒地冻，气候恶劣，我运送的这批棉被啊，到的正是时候。当时呢，还是太师怀王也先。

0: 父亲顺宁王绰罗斯托欢在位，老王爷一高兴啊，就把这小玩意儿赏赐给我了。哎，对了，你再瞧瞧俺这把糊涂杆，这把刀啊，切金断玉，那也是一把宝刀。你知道它的来历吗？
1: 我哪知道这个？
0: 当年啊，我给官家买货，到塞北运送一批牛羊，路遇一帮猛匪，这帮匪徒要劫我，没想到被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们望风而逃，恨娘少生两条腿哟。后来啊，大同监军郭公公为了表彰我的功劳，特赠这把猛刀，蒙语就叫做糊涂杆。怎么样，这把刀挺漂亮吧？刀子你说啊。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佩戴猛刀呢还有讲究，首先呀，你要把它戴在右手腰间，对，就这儿。然后最关键的呢，你得把拖鞋给它连上，就像这样。在蒙古人的文化里啊，人的灵魂就寄居在腰带上。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就是江湖上说的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吧？好可怕呀。
0: 所以啊，要跟拖鞋相连。这拖鞋啊是蒙古语，就是火镰。在腰带上佩戴刀与火镰呢，寓意着可以劈开黑暗，带来光明，永远的保护佩戴者。
1: 这说法不错。兄弟，你这几样宝贝的确不俗，不过跟兄弟我的宝贝比起来，那还是略逊一筹啊。
0: 就吹吧，你小小年纪有何宝物啊，拿出来给俺看看。
1: 您上眼。
0: 这嗨，这不就是一顶帽子吗？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嘿嘿。哎
0: 人呢？小兄弟，你去哪儿了？
4: 就为了跟对方这个人显摆斗气儿，他把臂法官拿出来，那还用问吗？对方是大呼神奇呀，好嘛，往脑袋上一戴，哎，你看这人就看不见了，一摘这人又出现了，不但显摆臂法官，还把手中的奇术方药也拿出来显摆一番，说你看看，这就是江湖上流传已久的奇术方药啊。对面这个商人呢，不识字，对这书啊没什么兴趣，就拿着朱记的臂法官是比划了半天。这两个人呢，聊得不错，热火朝天。这晚上啊，就在这个清河园当中是共进了晚餐。那你说，跟蒙古人吃饭能不喝酒吗？朱记呀，当天晚上就喝柴了。嘿，人家这个客商啊，带的是蒙古酒。这蒙古酒真好啊，怎么呢？这是用啊五畜的奶汁来发酵酿制的。哪五畜啊？就是牛马驼山羊绵羊，用他们的奶汁来酿制的酒啊。喝这种酒能够暖身开胃，广通思路，加快血液循环。你要知道蒙古地区那比较寒冷啊，风沙也比较大。游牧生活呢，在野外作业的时间也比较长，尤其是到了冬天，人们外出干活，那就时不时的得喝上几口酒，是保暖防寒。那么客人远道而来的时候呢，也要啊喝这种酒，所以这是一种奶酒。朱记他没喝过呀，哎呦，今儿一尝这酒怎么这么好喝呀，呵，他可没少喝。喝完了舒舒服服的，哼，他睡了。等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一摸，傻眼了。奇术方药连着自己的臂发官，连身上所有的银子全没了。嗨呀，朱记呀，恨不能把一头撞死， 媳妇，你他妈小子，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出门在外，怎么心眼就这么实诚呢？哎呀呀呀，糟糕糟糕！旁的别说了，说宝贝丢了，咱再找，电饭账都没法结，钱包让人摸走了。哎呀，朱姬红着脸跟掌柜的说：“说你看，我这身上所有的财物都被我这同屋给我裸了去了，你说这怎么办？”掌柜的把眼一翻，哎，我说小伙儿，话可不能这么说。你那意思，我们这是贼店，不是？我倒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您容我半天，我出去啊，无论如何，哎，我把电饭账我得给您结了啊，您容我去打把式卖艺，半天时间，这点钱我还是能挣回来的。这掌柜的还真不错，就这么样啊，就把朱记放出来了。朱姬一看呐，人家慰问团已经走了，他再想干这买卖还干不成了，怎么办呢？到处学们就发现，哎，看见一个打把式卖艺的，水平很一般。朱姬过去一交涉，那都是江湖中人呢，抱拳拱手，三句两句就说妥了。他呢，加入到这个打把式卖艺的队伍当中，哎，他帮着打钱。然后自己呢也抽取一定的报酬。正在这个功夫，就遇到了自己的爷爷，这才把他领到齐家老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朱记把这番话说完了吧，于谦沉思半晌，他听完朱记的描述，想了一会儿，一招手让一个士兵啊拿过一件东西来。什么呀？是一幅画像。于谦把这画像展开，让朱记辨认。少侠，你看一看，昨天晚上跟你同屋居住，偷了你身上东西的人，是不是这个人？朱记揉着眼睛，定睛一瞧，于大人，就是他呀！你怎么会有他的画像？哎呀！于谦把画像收起来了，我听你的描述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啊，此人就是那个瓦剌的通使哈里木。那位说，于谦怎么有哈里木的画像？你看，那哈里木曾经偷运铁箭头，不是让于谦给截下了吗？哎，在那之后啊，于谦是给各地发下公文，一定要严禁铁箭头的流出。另外呢，那也不光于谦一个人看见哈里木了，哎，早他就认识，再有李成、刘安，还有那么多人呢，在大家的描述帮助之下，找能人就给哈里木画了像了，这个人就作为一个重点的盯防对象，把他的画像是送到山西各个关隘，见到这位一定要多加留神。于谦跟在场的众人说，这个哈里木铁器被扣，还妄图行刺于我，他呀一定是不甘心，看来呀这一阵子他仍然在山西活动，那么可能碰巧，也可能是他早就注意了少侠客你的行踪，因此他故意跟你一个屋，哎，故意的向你显示，又或许这是一种巧合吧。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是暗中将你的宝物偷走啊。哎，于谦打着唉声啊，哈里木绝非一般人物啊，我想他这一走一定是远走高飞了，闹不好回到瓦剌去了。哎，比较遗憾呢，这本秘籍还有你们传世的法宝，我看暂时啊是不好拿到手了，咱们只得是从长计议。行了，这话已经说清楚了，大伙儿也都散了。哎呀，众人的心情都比较低落，眼看着就要到手了，一不留神又给丢了。所以说呢，大伙儿也都没说什么话，各自离去。那要好好休息，次日一早还要攻打老君山呢，所以大家伙都是心照不宣，哎，各干各的事儿去了。 他们走了，朱鹏远可坐不住了。朱鹏远听完自己的孙孙讲述了以往的经过，他真是气儿不打一处来。老头呢是要面子的人，虽然说于谦于大人没有一句话责备这朱记朱伯达，这样更让老头心中难受。哎呀，心说我这小孙子他妈刚一出世就惹了这么大个祸，这以后他怎么办呢？这个，你个不中用的东西！老头把自己的孙子叫到没人的地方，是一通臭骂。骂完了，心里舒坦点儿，心说话，我就把你骂死，这宝贝也回不来了。最后他扔了一句狠话：我告诉你，朱记，你别觉得你本事大，你在空空老尼那儿学了20年的本领，你就觉得天底下装不开你了。你的社会经验差远了你呀、啊。那哈里木，那就是个客商，把你当个小毛孩子耍着玩啊。你这是把东西丢了。哼，他要是手底下一动弹，你脑袋就得搬家。你好好想想吧你。我告诉你，这事儿这笔账就记你头上了。早晚有一天你得把祖传的宝贝还给我。我老爷子真是瞎了眼了，那毕法官我就不应该传给你。你琢磨去吧。老头骂完了回屋睡觉了。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啊，大家伙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饱餐战饭。于谦这张罗着就要马上啊赶奔老君山，还得继续攻山呢。正这么功夫，外边有人来报说外面呢有人求见于大人，还是女眷。哦，这是谁？于谦赶紧出来一看呢，哎呦，正是那位准王妃。为什么准王妃？还没过门呢，所以叫准王妃啊。哎，那位唐雅娇，唐大小姐。这唐雅娇怎么回事啊？前文书咱说了，这朱成禄护送着唐姑娘离开了广陵县，回京城去了。跟这皇太妃吴氏啊就禀告了最近这段日子城防的情况啊。这唐雅娇啊直言不讳，说自己准啊差一点就坏了城王和于谦的大事。吼吼，说的吴氏太妃也是虚惊一场。那么这两个人安顿好了之后，唐雅娇就跟太妃说，说于谦大人已经啊私自跟我表态了，一旦有合适的时机，就会让王爷哎让朱祁钰呢回来，我们娘两个呀就在家等着。可是左等也不回，右等也没信儿，一待就是十几天。哎呀，吴氏太妃就跟唐雅娇说，说唐姑娘啊，我看呢，哼，这个成王真是心思太野呀，他呀不愿意在京城当他这份少王爷，就愿意在地方建功立业。我呀，我这老太太也管不了他。行了，你也就别等了。不过呢，我可以跟你保证，这一次只要他回来了，唐姑娘，我跟你保证，咱什么事儿不办，也先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说的唐雅娇脸一红，跟吴氏太妃说，说这个事情啊都听太妃的安排，只不过呢我确实是很担心成王的安危。所以这唐雅娇啊着急了，就再次出来京城二赴山西来找成王。找来找去，听说于谦的一行是落到齐家老店，所以呢这唐雅娇才找到齐家店，见到于谦说明了来意。于谦一笑啊，哎，唐大小姐良苦用心，谦当然是知道啊。你来的正好，这人们刚起来，我们还没出发呢。你要是再晚来一点啊，我们都集体奔了老君山了，你还真就扑着空。赶紧进屋歇一歇吧，马上我这就找成王去。可是啊，等唐雅娇进到屋中，于谦让人找成王，这才发现成王不见了。哎，于谦就问，您没看见王爷吗？大伙说没有，昨天晚上 还好好的呢。咱们开完了会，梳洗完了，王爷回自个屋了。这时候啊，朱鹏远过来了，说坏了，我这孙子朱记也没影了。哎呀，于谦说赶紧查一查人啊，我们这些人还谁不在？上上下下这么一清点，发现朱记和成王，嘿嘿，这二位一起失踪了。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8: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6: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近几年，乳腺癌已经成为了女性发病率最高的肿瘤。面对发病率的日益高涨，病情隐匿的乳腺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说如何进行乳房的科学自检与防范。欢迎您来到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一些乳腺癌患者的乳腺腺体、乳房大小都会发生改变，也会伴有胸痛的症状。但是很多乳腺癌的患者在发病的时候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甚至已经转移了也没有疼痛等不适的感觉。而且一些乳腺癌在没有发现原发病灶的时候也可能出现转移灶。女性胸部的胀痛得警惕癌变，它可能会掩盖一些混杂在里面的无痛癌变。乳房肿胀预示着乳腺增生，很多女生在经前都会出现乳腺的疼痛。轻度疼痛表示乳腺轻度增生，疼得不敢用手触碰乳腺，但是又忍得住，预示着中度乳腺增生。疼痛难忍，甚至疼得睡不着觉，预示着重度增生。其实不同程度的乳腺增生是乳腺导管扩张的表现现象，一旦乳腺的导管变粗了，即为乳腺重度增生，不仅会非常的疼痛，还可能会隐匿着乳腺癌前病变。那么我们自己应该如何自检与防范呢？首先是看，洗澡的时候对着镜子看看乳房，看乳腺是否对称，乳头是否有凹陷。其次呢是触摸的时候用五个指头轻轻的有弹性的按揉乳房，360度查探乳腺。如果乳腺有条状的硬块，说明腺体扩张。一般呢，恶性肿瘤有肿块深、边界不清楚、质地硬这样的一些特征。然后是挤，用食指拇指轻轻的挤一下乳头，健康的乳头没有液体出现。如果是乳白色或有透明的液体，那就预示着乳腺导管可能有扩张。这个啊是不用太担心的。如果是红色的液体呢，则是表示着恶性肿瘤的发生，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乳腺导管镜，或者是钼靶，或者是核磁检查。乳腺肿瘤有良性恶性之分，触摸到肿块的时候两者有不同的特征。良性肿块的表面比较光滑，边缘也清楚，摸的时候来回的摆动，这些大多数是乳腺纤维瘤。恶性肿瘤呢，触摸着高低不平，有固定的肿块，触摸的时候没有来回摆动。对于不红不肿的硬块，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乳腺癌可能是毫无征兆的，也可能在还没有发现原病灶的时候就出现了转移灶。乳腺 以乳头为中心，可以划分为四块，分为内上内下、外上外下。其中呢，外上四分之一是乳腺癌最高发的部位。有些人在发生乳腺癌之前会出现腋下淋巴结，可分布在外上外下内上。因此啊，

程当中一定不能忘记锁骨上和腋下。世卫组织提醒，女性哺乳最好在6个月以上，预防乳腺癌哺乳最好超过1年。判断乳腺癌高危人群的条件有：一是潮，二是35岁未生育，三是四是55岁绝经。如果乳腺出现了不红不肿不痛的比较固定的肿块，还有经期乳头出现红色的液体，去医院应该选择哪种乳腺癌筛查方式呢？40岁以下的女性腺体比较丰富，首先的推荐是彩超。40岁以上的已婚女性做钼靶检查比较稳妥。乳腺增生、纤维瘤等人群经常会出现乳房胀痛，而人体呢其实自带了解药的。乳房周围有3个穴位，即膻中穴、乌翳穴、期门穴，是精气所过之处。轻轻的点、按、揉，这个过程当中呢，可以使精气更加的疏通，缓解胀痛。一般用两指法，按揉的时候可以进行上下左右的按摩，刺激比较小。中医认为啊，大多数疾病都跟情绪有关系，尤其是肿瘤疾病。肝郁时，肝经循行不畅，就会诱发各种乳腺问题，包括乳腺癌。下面雨飞给小仙女们分享一个保护乳房的秘方：三子三花汤，既可以缓解不良情绪、疏肝解郁，又能够化瘀解毒、补益肝肾。需要的材料有菊核、冬瓜子、枸杞子、玫瑰花、三七花和凌霄花，用量各等分，每味1到2克，开水冲泡，喝到没有味道就可以了。除此之外呢，小仙女们平时还应该坚持早晚各推腹一次，每次20分钟，敲打腋窝、大腿内侧段左右各10分钟。定期的去医院检查，就不用过于担心乳腺的问题了。好了，我们来听一首轻松的歌曲，下半段时间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呢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最可贵的不是两个人在一起不吵架，而是吵架之后还能在一起。最危险的不是两个人吵架，而是架都不吵。今天的情感部落格，雨飞和你说说从不吵架的感情最危险。雨飞的一个朋友莎莎，她和她的前男友谈了两年多的恋爱，从来没吵过架。在别人眼中，他们俩就是朋友圈中的恩爱典范。和她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闺蜜经常羡慕地说，你们俩感情真好，都不吵架，你看我又和男友吵架了。她的同学也会说，你找了一个好男生啊，他对你真好，都不跟你争吵的。其实在莎莎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无奈，无处发泄。她说，有别人在的时候他对我很好，私底下他对我并不是那么在乎。有时候我也会和他心平气和地说，我说你应该顾及一下我的感受。他说好，但是下一次还是那样，索性我也就不说了。莎莎还说，我非常生气的时候他也不问，只等我自己气消了。因为他不问，所以我也不说。有时候我也和他理论，我和他吵，但是他总是不愿意回应我，或者打游戏，或者就直接丢下我一个人。就这样，我觉得越来越累。和他在一起的时候，竟然没有和闺蜜在一起时候那么轻松快乐。最后，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了分手。分手之后，我突然觉得好轻松啊。从莎莎和前男友从不吵架的情形来看，他们本质上就是欠缺有效的沟通。很多时候，吵架不仅仅是情绪的发泄，也是另外一种沟通方式。吵架能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去了解恋人，但有时候吵架吵不好也会导致悲剧的酿成。那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巧妙的吵架，才能让感情越吵越甜蜜呢？首先啊，是要承认冲突。有的人在恋爱关系当中总是回避问题，比如说，有的男人面对女人的歇斯底里，会选择逃避甚至无视，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去面对冲突。也有的因为不想引起恋人的不开心，便会委屈自己满足恋人，于是呢选择回避冲突。但是回避往往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承认冲突，勇敢地面对冲突。其实恋人之间有冲突不可怕，因为两个独立的个体建立关系之后都是需要磨合的。承认两个人之间存在着冲突，存在着观念上的有所不同，这是理解的基础。如果说没有了基础，不承认个体差异，那肯定不会有健康或者长久的关系。其次就是就事论事。你和恋人吵架的时候，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你们明明是因为一点小事吵架，结果吵着吵着就变质了，就变成了你真自私，你怎么是这样的人等等这些言语。吵架的时候最忌讳的就是人身攻击了，这样的语言不仅会伤害对方，还会给你们的吵架火上浇油，并且呢原来的问题也没有办法得到解决。所以说在吵架的时候，只能对当下引起矛盾的事情进行争论和沟通，不要去翻旧账，也不要涉及到其他的信息。当你意识到吵架要变质的时候，脑子里就得想一下，你们争吵的还是原来的内容吗？接下来要尊重对方的话语权。尊重对方的话语权就是认真地听对方倾诉，不仅仅是有礼貌的表现，也表明了你愿意接受对方的情绪，也是让沟通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在双方发生争吵的时候，不要听到他说一个要素你就立马反击，这样呢会把对方没说完的话给堵回去。我们应该听对方说完，然后再来表达我们自己的诉求。再者， 只有你听对方的表述，才能够正确地接纳对方情绪背后的需求。只有做到了这一点，两个人才能够顺畅地沟通下去，并且最终解决问题。争吵完之后呢，双方的情绪都需要平静下来。有的是男生先低头哄一下女生，有的是女生稍微示弱，两个人就和好了。不管怎么样，都要在争吵过后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为了避免下一次因为同样的事情而争吵打下基础。很多时候，我们和恋人争吵是表达对某件事情的不同意见和观点，因为得到了对方的否认和反驳，才会引起情绪的波动。而心理学告诉我们，吵架或许还有很多你并不知道的潜在因素。如果你够细心，客观地去面对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的争吵，你会发现，你们之间吵的不是眼下发生的这些事儿，而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积累的一堆事儿。所以说，这个时候双方就要坐下来进行深度的沟通，从根本上把累积起来的矛盾说开了，才能够避免今后因为同样的事情而再次发生争吵。人都是比较情绪化的动物，尤其是在吵架的时候更容易受到情绪的控制。所以说，为了避免吵架升级，可以采用规则制度。就像《爱情公寓》当中唐悠悠和关谷神奇吵架吵累了，用存档的方式暂停一下，等双方情绪稳定了再拿出来沟通解决。其实你和恋人之间也可以制定一些规则，比如说吵架每人一分钟，对方说话的时候你计时，不要插话，但可以提示剩余时间，时间一到就停止，然后换你来说。又比如吵架的时候不能说人身攻击性的语言，不能诋毁对方，吵架的时候不能不说话，不能一言不合就夺门而去，吵架的时候必须在限定的屋子里面，不在其他地方争辩，如果在外面有什么不满也要回到限定的地方才能开吵，吵架必须在凌晨12点之前吵完等等。这样做就能够在保证相互不伤害的前提下解决双方的矛盾。总之呢，感情是两个相爱的人之间的自由联盟，我们尊重一次又一次不同的碰撞，也一次又一次在碰撞当中窥见自己真实的渴望，而内心深处的想法被对方知晓之后，就会开出一朵对方更加了解你的花，而后你们的感情就会越来越浓烈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0: 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5: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的同一时间和您一起说说亲子故事，聊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自从做了妈妈，娇弱的女孩慢慢变成了铁娘子，那个手机不离手的姑娘已经孩子不离手了。那些精神抖擞熬夜的日子变成了只要有时间就补觉，全年无休，24小时待命。我们常常期待孩子会长成什么模样，却也会忧心自己变成什么样的母亲，会不会因为自己的无知和犯错伤害孩子。今天节目一开始，爱佳首先就来和您说说恰到好处的母爱是什么样子。
6: 一个小生命的孕育和成长牵动着全家人的心，宝贝话题与宝贝相关。

0: 与幸福相连。
1: 其实恰到好处的母爱就是你幸福的样子，因为在爱孩子之前一定要先好好爱自己，这样孩子才能坦然快乐地接受你的爱，你快乐孩子才快乐，你开心这个家才开心。要有一个快乐的家，需要先有一个快乐的妈妈。妈妈的表情是孩子心情的晴雨表，而且情绪是会传染的。面对满面愁容的母亲，孩子的内心是不会平静安详的，他们会想着是什么让妈妈不高兴了，是不是自己的缘故，妈妈会不会对自己发脾气。你会发现自己越在乎的人越能影响自己的情绪，所以妈妈的情绪对孩子的影响可想而知。科学家斯蒂芬·格伦回忆自己的母亲时提及了一件事情，有一天他试图从冰箱里取出一瓶牛奶，取出后刚走出几步就失手将牛奶瓶掉落在地上，顿时厨房里一片狼藉，他的母亲闻声而至。然而母亲并没有发火，也没有说教，更没有惩罚他，却说道，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牛奶洒在地上，真有意思啊。好了，反正已经洒在地上了，在我们收拾干净之前，你想玩一会儿吗？他想玩牛奶说不定也是很有意思的，就真的玩起了牛奶。几分钟过后，母亲说，牛奶是你洒在地上的，也应该由你来收拾干净，现在我这儿有海绵、抹布和拖把，你想用什么？他选择了海绵，然后一起将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个经历给了他非常深刻的记忆。后来他回忆说，正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明白了无需害怕犯错误，错误往往是学习新知识的开始。看到这个故事，真的为这个母亲点赞。一个恰到好处的妈妈会宽容而耐心地对待犯错的孩子，而不会只是打击孩子、责骂孩子笨手笨脚。蒙台梭利说，成人虽然非常热爱儿童，但在他的内心仍然会产生一种强有力的防御本能，总担心自己的安宁生活和财产被弄脏或打碎，被下一代破坏，所以会不自觉地阻拦儿童的活动，责罚孩子的纠缠或者过错。这种防御本能是一种缺乏理性的贪婪感的结合，所以我们常常责备孩子，并非孩子的错误，而仅仅是孩子激怒了我们而已。做了妈妈，不要将自己跟孩子绑在了一起，过度的爱只会让彼此有一种窒息的感觉。恰到好处的妈妈会懂得放手，得体的退出。在面临孩子分睡和入学这样的时刻，很多母亲就会心软，看到孩子哭闹立马就心软了，甚至比孩子还要先落泪，紧紧抱着孩子不撒手，结果把孩子弄得不知所措，以为分开就见不到了。孩子已经可以独立的时候，父母就要学会放开。当然，在孩子还是婴儿期时，我们要给予孩子亲密的肌肤接触和抱抱。在孩子一岁半之前，怎么宠爱都不过分的，特别是对男孩，因为他们跟成人对视的时间更短，父母要特别注意多抱男孩，让他们的肌肤得到触摸满足，获得足够的安全感。可是孩子成长到大约两岁，就开始了独立的第一步，从这个时候开始，父母要有意识地给他创造适当的独立空间，比如让他们单独地玩一会儿，不要去打扰，学会让他们和其他的亲属单独相处一段时间，这些都需要父母的支持，特别是妈妈要放下心，而不要时时刻刻都围着孩子。到了3到5岁，孩子会越来越多地显露自己的个性，他们的情绪迅速发展，脾气也会越来越大。妈妈不要过多压制孩子，而要多理解他们的情绪，学会接纳，否则可能会阻碍他内在自我的发展，破坏他一生的性格。然而在妈妈退出的时候，爸爸的作用很大，能起到一个过渡的作用， 让孩子有一个相对独立又安全的空间，能隔远一点感受自己的母亲，并且习惯这种分离的感觉。当分离的时候，内心还是满满的安全感，就不会那么黏着妈妈了。请记住，要好好爱自己，做一个精致的妈妈。很多妈妈觉得自己都做了妈妈，就可以随便穿，甚至穿着睡衣去接送孩子，也不梳洗就参加家长会。当然，这样的随心所欲可以体现本真和自我，可是在公众场合毕竟不同于在家里，孩子们都看着呢。礼貌和干净得体的着装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给孩子一个好的榜样。成人的气质是由儿童期间的审美导致的，童年的审美奠定了人一生的审美倾向和生活品质。而妈妈的精致得体比爸爸们更重要，因为敏感而聪明的孩子们也会将目光更多地聚焦在美丽的妈妈身上。孩子们不会去争所谓的面子，可他们知道好看或者不好看。在孩子的心里，自己的妈妈都是最漂亮的，就好比在妈妈们心里，自己的孩子都是最可爱的。所以即使家务缠身，被琐事牵绊的妈妈们外出，还是要好好梳妆打扮，不仅仅是为了孩子，更是为了自己。因为孩子说你是最漂亮的妈妈，就好比老公说你很瘦不用减肥那样。有些话听着心里美美的，却别忘随时充电，做个元气满满的妈妈。从小培养孩子的审美，应该也是我们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吧。穿着得体是一种教养，让人觉得舒服，所以记得给自己买点好的，好好打扮打扮自己吧。弗洛伊德说，童年的经验影响人的一生，而每个人的经验最初来自自己的母亲。婴儿时，妈妈用乳汁哺育孩子，而妈妈对待生活的态度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影响孩子的一生。一个好孩子会成为妈妈的骄傲，而拥有一位好妈妈，又何尝不是孩子一生的骄傲呢？

0: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1: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我是开心宝妈爱佳，这里依然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让我们一起学习交流。很多家长可能都经历过宝宝坠床这件事，一般都会第一时间跑过去抱起宝宝，到处检查一下他有没有受伤，但其实你的这个动作很有可能给宝宝造成二次伤害。接下来艾佳就来说一说宝宝坠床后的正确做法。
2: 卫冕之招，给你提醒，奶爸奶妈总动员温馨提示。
1: 宝宝不小心坠床后，爸爸妈妈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能立即将他抱起，也不要移动他，因为宝宝的头部或脊柱受伤，家长在情急

这可能有脑部损伤的表现。如果宝宝坠床之后有昏睡或无法唤醒，不哭不闹或持续哭闹不止，哭声尖利，头部囟门饱胀突出，面色发青发白，呼吸加粗或减弱，无呼吸，瞳孔大小不同，鼻或耳部出血或流出水样液体，呕吐和抽搐，最后是有骨折或脊柱损伤。在不移动宝宝的情况下，观察宝宝的手脚是否还能正常活动，判断宝宝是否有骨折、脊柱损伤的情况发生。如果宝宝手脚动作减弱或是一动不动，家长可以尝试着轻轻碰一下宝宝的手脚。如果宝宝表现出剧烈哭闹、抗拒或是某侧手脚活动受限，该侧手脚可能骨折了。如果宝宝双侧手脚被碰触时仍然基本不动，宝宝也没什么反应，那他有可能脑损伤或脊柱损伤。宝爸宝妈通过观察没有发现宝宝有上述受伤的情况，就可以轻轻地将他抱起来，摸摸他，亲亲他，和他说说话，好好安抚宝宝。因为坠床给他带来的惊吓或者疼痛就能让他哭好一会儿了。通过短暂的观察之后，发现宝宝没有什么明显的问题，有的宝爸宝妈可能就会觉得没事儿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很多坠床之后脑部损伤的症状可能会在数小时之后才出现，所以宝爸宝妈应该在宝宝坠床后24小时内仔细谨慎地观察他的精神状态以及他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行为表现。如果在观察期间宝宝出现了以下情况，要马上带宝宝去医院，并告诉医生宝宝坠床的情况：发热、手脚冰凉、身体绵软、脸色发白、没有什么表情或者表情痛苦、哭声无力、对家长声音的反应不明显、叫不应、一直想睡觉、甚至开始意识不清醒或者处于昏迷状态、表现得异常烦躁、长时间哭闹甚至尖叫、开始有呕吐、抽搐等这些异常表现、原本能够正常走路或者是爬行，坠床后走路不协调、容易摔倒或者不会爬行了等动作能力减弱或丧失、呼吸急促、呼吸减弱甚至呼吸停止。如果呼吸停止，家长要立即给宝宝做心肺复苏。如果宝宝一切正常，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也没有异常行为，吃喝玩睡都能正常进行，那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想要减少宝宝坠床的概率或者降低宝宝坠床产生的伤害，宝爸宝妈在家照看宝宝时要做到以下这些方面。首先，不要把小宝宝单独放在没有围栏的床上睡觉，比如大人睡的床。使用的婴儿床的围栏间距要小于6厘米。如果围栏有插销，要安装在宝宝够不着的地方，必要时用胶带进一步固定。其次，宝宝会翻身、坐或伏站之后，要逐渐调低婴儿床床垫的高度，使婴儿床的围栏可以挡住宝宝。如果宝宝长到约90厘米，或者他站起来时，床缘栅栏的高度已经快到他乳头的水平位置，就应该给宝宝换普通的儿童床了。第三，在床边的地面上铺上一些具有缓冲作用的物品，比如海绵垫、厚毛毯，即使宝宝掉下来也不至于受伤太严重。第四，在宝宝的活动范围内不要放置任何尖锐危险的物品，尤其是在床边和床上，以防宝宝跌倒磕伤。最后，当你把宝宝放在床上、桌子上、沙发等地方换尿布或者玩耍时，不要把它单独留在那儿，要让宝宝随时在你伸手可及的地方。用心感悟，用爱呵护。到这里，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在后台留言，哀家和我的同事们将努力为您服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每个清晨，我们准时为你守候；每个傍晚，我们始终伴你左右。新闻资讯全方位，生活服务零距离，感知声音的城市，倾听流动的风景。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用最动听的声音遇见最美丽的怀柔。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101.3 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听众朋友，是不是您也在朋友圈看到过跑步伤膝盖的说法而犹豫要不要跑步呢？其实啊，正确的跑步对关节是有益的。美国骨科与运动物理治疗杂志指出啊，竞技跑步者的关节炎发生率为 13.3%， 久坐不动人群呢为 10.2%， 而健身跑步者仅为 3.5%。 那么怎样跑步才是科学正确的呢？首先，采用正确姿势。正确的跑步姿势啊，包括运用上半身与核心肌群帮助跑步，利用摆臂带动双腿，保持挺拔的上半身，不要弯腰驼背。大家呢，可以从较小的步幅开始，起步后略微前倾，让步伐与身体同步前进，人到脚到，避免让脚提前在身体前方触地。步子的跨度太大，会让路面冲击力由双腿吸收，久而久之呢，自然造成膝盖不适。另外，左右摆臂跑、膝盖内扣脚外翻跑、含胸驼背的跑等，都是要努力纠正的不合理的跑姿。其次啊，不同年龄用不同的跑法。青少年时期呢，人体通过爆发力练习可以增加骨密度，提高峰值骨量，所以建议青少年跑步以速度和爆发力项目为主，少负重，每组运动时间短，间歇时间长，强度和运动量要适度。25岁后基本停止骨化过程，这一时期啊，可以用更直接

间的训练对骨进行刺激，比如进行多次50到100米短跑。中老年时期啊，有氧运动对维持骨矿物质含量延缓骨质疏松症有积极的作用，可以尝试有氧慢跑或快走，别追求速度，要长时间的坚持， 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大运动量。在此我们也提醒您啊，跑前呢一定要热身，不要穿上鞋就跑，要给关节和肌肉一个开始运动的信号。先慢走，然后慢跑5分钟，让关节出油润滑，再动态拉伸5分钟，激活肌肉，之后快速跑2至3次， 每次大概150米，刺激心肺，最后静态拉伸几分钟，缓解肌肉紧张。当然，不是每次跑步都需要这么完整的热身，如果跑得较慢，时间较短，可以稍作简化。刚才和您说的是科学跑步不会伤关节。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现在啊，很多人为了缓解压力、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而选择健身。不过，健身所导致的肌肉拉伤呢，也越来越常见。肌肉拉伤呢，是指肌肉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急剧收缩或过度牵拉引起的损伤。肌肉拉伤以后呢，身体拉伤部位剧痛，可以摸到肌肉紧张所造成的锁条状硬块，疼痛明显，局部肿胀或是皮下出血，活动明显受到限制。肌肉拉伤啊，经常出现在引体向上或仰卧起坐等运动当中。为什么会肌肉拉伤呢？许多人在锻炼当中啊，急于求成，没有充分的热身，身上的肌肉生理机能并未达到剧烈活动所需要的状态，便开始运动。这是导致肌肉拉伤最大的原因。我们说啊，在训练当中，姿势不标准、用力过猛、没有接受专业的指导，都会导致肌肉拉伤。当然了，有的人本身体质较弱，训练的水平并没有达到良好的状态，肌肉伸展性和力量较差，负荷过度呢，也会造成肌肉拉伤。当然也有环境的因素，比如气温过低啊、场地过硬啊，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肌肉拉伤不单单是发生在肌腹与肌腹的分界处，也有可能发生在肌腱所附着的骨骼处。拉伤呢，可能是细微不易觉察的损伤，也有可能啊是肌纤维的撕裂，更有甚者呢是完全断裂。那么怎么样治疗肌肉拉伤呢？在运动以后出现局部的疼痛，需要立即就医。肌纤维轻度拉伤的患者啊，可以用针刺的疗法，效果呢可以说是十分的显著。比较严重的情况呢，是肌纤维部分断裂，早期需要使用冷敷加压包扎，还要把患肢放在肌肉容易放松的地方来缓解疼痛。在所有缓解的时候，手法轻缓地对患处进行按摩。当然，必要的时候呢，需要辅以手术治疗。伤后部分纤维断裂患者啊，需要局部停止训练3天，其他部位呢可以照常训练，但应该注意避免对患肢的二次伤害。完全断裂的患者啊，必须立即停止训练，积极配合治疗。在恢复训练的时候呢，应当

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那么怎么样预防肌肉拉伤呢？运动前呀，适当补充电解质和能量。当然，在活动前必须做足准备活动，一般准备活动时间呢，大概在10到20分钟之间。只有肌肉得到充分放松和拉伸，才可以开始锻炼。运动量呢，一定要循序渐进的增加，不要操之过急。运动负荷需要根据本人的自身情况制定或适当的调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多学习一些保护自己的方法。运动姿势呢，保证完全正确，才会避免发生肌肉拉伤。局部戴上护具，加强易受伤部位的保暖与保护。伤筋动骨100天，只能避免运动当中的肌肉拉伤，才能得到一个强健的体魄。刚才呢，我们给您说的是肌肉拉伤以后如何治疗。

衣食住行，饮食起居，养生保健，生活常识，尽在生活百事通。接下来咱们再聊一聊做肌腹训练的时候如何调整饮食结构。如今判断一个人是否拥有好身材，最直观的视觉呢，就是你是否拥有腹肌。腹肌啊，在一定程度上呢，会给人一种好身材的视觉冲击。而人们除了可以通过运动锻炼腹肌，饮食呢，也同样不可忽视。腹肌人人都有，腹部的肌肉是人体极其重要的一部分肌肉结构，对于维持腰椎的活动和稳定性起到了关键作用。包括躯干弯曲、旋转的活动都需要依靠腹部肌肉的收缩才能维持稳定。腹部肌肉由上至下可以分为腹直肌、腹内外斜肌和腹横肌。其实腹肌呢，我们每个人都有，只不过腹部容易堆积脂肪，如果没有通过有效的锻炼，是无法将八块腹肌从腹部脂肪显现出来的。通过正确以及有效的锻炼，可以使这些腹部的肌肉给我们带来八块腹肌、人鱼线、爱的把手等完美身材。调整饮食结构呢，是训练腹肌的第一步。其实啊，腹肌并不是那么好练的。对于身材的管理，必须配合健康的饮食和适当的锻炼才可以。腹肌对于女性来说啊，较容易实现，只要控制体脂在20%以下，一般都能拥有好看的腹部线条。而对于男性来说啊，体脂率要达到15%左右，再配合适当的训练，才能拥有强健有力的腹部肌肉。我们说啊，要想保持健康的体脂率，除了加强运动之外呢，控制饮食、良好的睡眠习惯都是十分重要的。其中，健康的饮食是训练腹肌的第一步。调整饮食结构并不是节食减肥，当然了，节食减肥呢，是减重最快，同时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但是这种减肥方法十分的脆弱，一旦饮食恢复体重，便会很快的反弹。而节食减肥啊，不可取的一点呢，就是身体没有足够的营养来维持人体正常的新陈代谢，会导致营养不良、胃疼、脱发，女性呢也会出现月经不调甚至闭经等各种后遗症。腹肌有了，体脂也低了，但是身体却不好了，这又是为什么呢？前面我们说过，要想使腹肌在层层脂肪中显现出来并不容易，高强度的运动和饮食控制啊，自然是少不了的，但却有很多人偏偏想要走捷径，那就是节食减肥。

0: 减肥了。节食减肥是身体出现超低的体脂率，整个人看起来都是瘦瘦的，这是极其不健康的减肥方法。对于追求超低的体脂率，没有经过合理的饮食和运动锻炼，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呢，体脂率较低会让皮肤干燥皱纹增多， 长期下来呢，只会造成身体免疫功能下降，很容易生病。节食减肥啊，只能说适用于短期内，并不能维持很长时间。而且这种减肥方式得来的低体脂率，对于健康只会是有害而无益。听众朋友，刚才咱们聊的话题是腹肌训练，别忽略了饮食。
1: 权威机构认定，走路呢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我们人身上有那么多的关节，就是让运动的，只有运动才能保证关节软骨的健康。运动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走路，动汗为贵，主动流汗简称动汗。中医理论对动汗评价很高，认为动汗为贵。
0: 我们汗的成分当中啊，90%是水，2%中啊有尿素、尿酸、乳酸、盐分等。我们说啊，出汗呢不仅有给人体降温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啊，人体内的许多垃圾要通过汗腺来排出。人在排出动汗的时候呢，体温一升一降的过程，让血管更有弹性， 尤其是冬天，更要坚持每天运动，而每次要至少持续半个小时以上，这样才能提高人体血液循环能力，刺激心肺功能，增强免疫力。运动时间过短呢，会没有什么效果，时间过长，过度运动，却又会降低人体免疫力，使精神疲惫，体力恢复慢。
1: 我们每个人的体力不同，总体原则呢是运动后轻微出汗，自我感觉不过度疲劳，把握好时间，一口气把600步走完，健康状况会有质的改善。希望大家每天能走10000步，你上厕所走几步，上下楼走几步，办公室里走几步，加起来呢就有4000步。 但是除去这4000步后的6000步是真正能够改善大家健康的，而这6000步最好是一气走完，只要你一口气把这6000步走完，你的健康状况就会有质的改善。我们的心脏呢，每天通过跳动往外打血，血出去以后呢，还得回到心脏，谁在起作用呢？全身的肌肉。 只要肌肉运动就会把血挤回心脏。通过走步的方法让心脏好起来，其实很简单，把胳膊摆起来，最好摆到齐肩平，把步子迈开，配上呼吸，每天坚持15到20分钟，比走2个小时都要有效果。每天走半小时助排气，胃肠疾病通通远离你。 人吃五谷杂粮就会产生气体，但是气体一定要排出来，走路呢就能帮助你排气。发现自己肠道不好，胀气，积食便秘，每天晚上吃完饭以后坚持去走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胃胀胃酸，肠道胀气通通远离你。走路呢是防癌的特效药，走路可以看作防癌的特效药。 如能每天坚持行走，对癌症的防治有明显的益处。第一呢，就是防乳腺癌。法国一项涉及400万女性的研究显示，任何年龄段的女性坚持每天快走1小时，都能使乳腺癌风险降低12%。第二，降低患肠癌的风险。 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针对7万人的长期研究发现，每天走1小时可以降低1半患大肠癌的风险。第三就是可防胰腺癌。
0: 每天饭后散步30分钟，可以使患胰腺癌

0: 癌风险降低一半。研究者指出，胰腺癌多和热量过剩有关，而走路呢，又可消耗大量的热量。第四就是抵抗前列腺癌。美国加州大学针对1455名前列腺癌患者进行长时间的随访后发现，每周只需快走3小时，癌症恶化程度呢，比不运动的人啊，降低了57%。原因呢，在于走路可以改善内分泌，调节激素水平。第五就是提高免疫力。美国的一个大学研究还发现，每天快走呢，可以提高免疫力，使感冒和呼吸系统疾病几率降低30%。第六就是预防心脏病。每天健走30分钟，可维持心肺功能的健康状况。第七，预防糖尿病。美国护理健康研究刊载，一天健走1小时，对2型糖尿病有50%的预防效果。八，避免脂肪肝。研究发现，常走路的人啊，血液循环比较好，血液可以流到聚集在肝脏的众多的微血管末端，肝的代谢功能就好。九，预防动脉硬化。持续20分钟以上的健走有助分解燃烧体内中性脂肪，预防动脉硬化。十，延缓关节腿力衰老。美国关节炎和风湿病杂志报道，与跑步相比呢，走路对关节损伤小，能延缓关节功能的衰退，又可以强化肌肉功能，有助于维持下肢的良好能力，还可预防骨质疏松。颈椎病每天走200步就可以好起来。教给大家一个走路的方法，叫10点10分走。有些人就问了，上午10点10分还是晚上10点10分呢？其实啊，既不是上午，也不是晚上，而是做一个动作。两只手侧平举，然后向上高抬45度，两只胳膊看作钟表上的时针和分针，打开到10点10分的位置。这个动作啊，就是10点10分了。我们的要求呢，就是手心朝下，胳膊举在身体两侧，略靠后一点，手指头绷起来，头抬起来，就这个方法，每天坚持走200步。觉得简单呢，您就来试一试。当您走到100步的时候，胳膊能酸到家，但是脖子、肩膀附近的肌肉呢，能够起到非常好的锻炼。只要坚持每天200步，当您练到第3天、第4天、第5天的时候，您的颈椎疼啊，一定能好起来了。走路能保肺。老年人只要一咳嗽，肺肯定有麻烦了。老年人保肺刻不容缓。那么怎样锻炼呢？三吸一呼保养肺。每天走路的时候，心里数数1、2、3、4，1、2、3、4代表走4步，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吸，第四步吐出去。动作夸大一点，身体挺直，不许驼背。其实啊，人的肺呢很有意思，吸的越多，吐的越快，肺张开的越大，张开的越大，吸进去的量呢就越大。对提高肺的免疫力和弹性，提高肺部血管的通透率，保护肺部健康，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好，各位听众，刚才呢，我们给您介绍的是每天坚持走6000步的好处。这次由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为您安排的生活百事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 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 我们说电影，解放战争是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推翻国民党统治、解放全中国而进行的战争。1947年7月，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接着连续进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基本上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军。那么反映这一时期战斗生活的影片有很多，其中一部很特别，那就是刻画当代花木兰的《战火中的青春》。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红色经典影片《战火中的青春》的故事。这是长春电影制片厂在1959年拍摄的一部故事影片，它以传奇性的情节、轻松愉快的格调，展示了解放战争中期的战斗生活场景，塑造了花木兰式的巾帼英雄高山和排长雷震林两个青年革命军人的英雄形象，是我国电影保护之中的经典佳作之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一听著名演员庞学勤、王苏亚的珍贵采访录音。
2: 拍摄这部影片时，王岩导演挑选了英俊帅气的庞学勤主演雷震林，当时有很多人并不赞成，他们认为庞学勤太文质彬彬，不符合这个基层指挥员的形象。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庞学勤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曾经参加过战斗，曾经在基层当过指导员。早在2006年，我们有幸采访时年77岁的表演艺术家庞学勤，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3: 因为我就是个当兵的出身啦，所以这个我对这样的这个基层的连排级干部呢很熟悉的啦，因为我在华东野战军啦、三野啦，我当过文工队员、文工团员、文化教员、指导员，我都干过，对这些人我很熟悉的。让我演这个戏的时候呢，当中还有个小插曲了，因为这个厂领导呢就认为我当时比较文静呢、不太合适，可是导演呢认为可以，因为有生活，这个个性呢也比较接近这个人物，再加上有点爱情的戏嘛，当时比较年轻还可以，所以就演了这个戏。当然这个戏一开始拍的时候呢并没有作为重点片，已经9月底了嘛，3个月把它完成就完了嘛。这是陆竹国同志和王岩同志编剧他这个长篇小说啦，踏平东海万顷浪当中一段，所以后来拍的时候呢很不错的。很不错呢就是因为王岩同志也有生活，这个陆竹国同志也是个老兵，我呢也是个老兵，所以对这一方比较熟悉，所以他当中一些情节啊和这个人物之间的关系啊，作为我来讲特别熟悉，因为在基层呢干了7、8年嘛，在华东地区啊，很亲切。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庞学勤的生前采访。2015年，他在珠海病逝，享年86岁。而出演高山的王苏亚也是一位老共产党员，他笑着说：“高山是一个红小鬼，而我当时也是一个红小鬼，我们都是一样的，为了祖国，我们什么都可以牺牲。”
4: 当时王岩同志请我拍这部片子呢，主要是看中我是从小参加部队。我是1949年5月在北京10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贺龙部队嘛，战斗剧社少年艺术队， 那个时候呢我只有10岁，参加少年艺术队呢，那么和这个高山呢一样的，都是对部队嘛有也生活了解，对部队生活有所体验，这也是我演高山的这个优势吧，也是和这个角色有共同的地方，因为高山也是个小红鬼，我那个时候也算一个小部队的小红鬼。高山呢这个人物最突出的就是识大体顾大局，整个从部队的大的战略战术出发，跟雷震林不同的一点呢，他不是说搞个人英雄主义自己猛打猛冲，而是讲究战略战术，服从战术所需要的他才去做，所以他领导他这个部队以后，他作为副排长呢，当排长被敌人包围在磨盘底下，他能够带领着部队一方面寻找排长，一方面继续指挥战斗，在这一点上高山很沉重稳健，是一个很好的，你怎么说呢，那么年纪那么轻是吧，是个很好的指挥员，也是个战斗员。
2: 电影中共产党员们不怕死不怕难的精神感动了整个剧组，电影拍摄时正是3年灾害时期，大家有时甚至吃不饱，但是为了成功完成影片，所有人齐心协力顶住了困难。
4: 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日夜的赶拍呀，连轴转，那个时候吃的也非常艰苦。那我不说嘛，现在拍戏拍电影还有高报酬，我们那个时候能管饱3顿饭就非常感谢了，因为正好是3年自然灾害，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非常艰苦，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吃饱3顿饭就非常非常感激了。那个时候我们日夜的拍，没日没夜，应该说是1天24小时，哪个时间是1点哪个时间是7点都不知道，但那种情况就一心一意的就想赶拍，在1959年底12月30号之前完成这个片子就可以参加献礼，如果不能在1959年12月30号停机的话，我这个片子就不能参加献礼。那时候为献礼，我们可以做什么奉献都可以，再大的艰苦都可以克服，能吃饱就很满意了。有的时候不吃不饱也要拍这个戏，也要为这个戏呢保持精力充沛的去完成任务。
2: 1960年，战火中的青春在全国公映之时，一位战斗英雄的名字因这部影片而再度被提起，他就是郭俊卿。中国人民解放军唯一的特等女战斗英雄郭俊卿15岁虚报年龄，乔装成男孩参加了八路军，直到5年后袒露真情，她女扮男装参加战斗的故事轰动了全军，进而轰动全国，所以电影《战火中的青春》当年一公映就被认为是以共产党员郭俊卿为原型拍摄的，而郭俊卿也把影片视作自己一段人生经历的写照，并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了王苏亚。
4: 生活当中呢，有一个郭俊卿同志，他就是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女扮男装，他立了很多战功，战功赫赫呀。但是我没有见到这个同志，我非常喜爱他。他呢，可能80年代初吧，他就去世了。去世之前呢，他留了一张戎装照片，就穿着军装的照片，授衔的照片给我，他请他的一个侄女这个带给我，我正好在上海拍戏，这个侄女带给我就说这是郭俊卿同志临死前留下的一张照片，说一定要交给我，亲手交给我。那么他确实是交给我了，当时因为我在外头拍戏，在上海拍戏，又再加上开会，好多这个什么记者也在，其中就有一位女记者就把我这张照片就要去了，她说还会还给我，但这张照片非常珍贵，可是这位女同志呢，这位记者再也没还给我，我为这事儿也再也找不着这个同志了，非常难过，也觉得非常可惜。尽管我没有这张照片，我也时时刻刻怀念着郭俊卿同志。
2: 在电影中，为了更好地融入队伍之中，得到战士们的信任，也为了更好地隐瞒自己的身份，高山剪去了自己的头发，而为了圆满地完成表演，王苏亚也剪去了自己的一头秀发，他忘我的精神和高山坚毅的性格完美呼应，在观众心中留下了一个栩栩如生的女共产党员的形象。
4: 你作为一个当时呢排长看不起我，说你找你那个苞米英子指着我的头发是吧， 说我头发长嘛，像个女孩子似的。那么他听到这儿呢，为了不像个女孩子，作为女孩子爱美之心人人有之嘛，他作为女孩子也喜欢这长头发，但是为了战斗的需要，为了能取得战友们的信任，他毅然地剪断了自己的头发。这就是说高山与一般的女孩子不同之处，他什么都可以牺牲，何况是这满头的秀发呢。当时剪掉，我作为演员个人我也很难过，因为这剪掉以后长出来却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啊。但是为了角色是吧，那个时候只想到心目中的自己的角色，塑造好人物，没有想到自己。至于漂亮不漂亮，只要角色是按照这个要求的，我就应该按照角色的要求去做。
5: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集红色经典电影展播。
2: 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经典的国产影片《战火中的青春》。1947年，解放战争处于最艰苦的阶段，一次战役中我军救出了只剩一人还在战斗的游击队长高山。女扮男装的高山坚决要求参军，团长将他派到青年英雄排担任副排长。排长雷震林见高山年轻且身材矮小，心里有几分看不起他。两个人简短交谈之后，排长雷震林集合了全排战士，由高山对全排战士进行讲话。令雷震林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新来的副排长高山工作认真，非常细致，不仅配合自己完成了工作任务，还得到了全排战士的肯定，二人之间的友谊又增加了一步。这天深夜，高山还在为战士们缝补衣物，雷震林醒了。
6: 我把你吵醒了吧，排长？
7: 没。
2: 雷震林只穿了一个大裤头，跳下床点烟。高山看了有点羞涩。
6: 你疯了，冻着怎么办？
7: 活下去，在雪地里还能站三个钟头呢。
6: 还不给我回去？
7: 你站起来。
2: 雷震林上下打量高山，弄得高山有点不好意思。
7: 你干嘛当副排长？我要是你呀，准到宣传队唱歌跳舞秀文化去。
2: 雷震林穿好了衣服下了地。
6: 你干什么去？
7: 到各班看看去。
6: 我去过了，一般有人拿老乡的苞米芯子烧火，这得
7: 谁？
6: 那是谁来了？
7: 我去看看去。
6: 不用，我处理了。
7: 是啊，也太冷了，有些地方啊不能抓得太紧，对吧？
6: 拿人家老乡的东西你还不抓紧，你说这话不害臊啊？还要抓紧呢，排长。
7: 嗯，你还真紧是个好当家的呢啊。说良心话，现在我才觉得你有那么一点点像我的副排长。
6: 只有那么一丁点像吗？
7: 那当然了，副排长不光是查岗查铺军风纪呀，那还得指挥战斗呢。
2: 雷震林好胜，在战斗中经常冒险。在一次战斗中，虽然部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但高山却对此提出了批评。
6: 排长，我还有个意见。
7: 以后再说吧，说不定还要继续干呢。
6: 正因为还要继续干，我才不能等到以后。
7: 好吧，那你就说吧。
6: 不说你也知道。
7: 啊，你就是为了我刚才那么一冲啊？不要紧，哪次战斗子弹都得给我让路。
6: 不一定吧，
7: 这个正是我的战斗作风，你慢慢就会习惯。对敌作战嘛，就是你死我活，一锤子买卖。
6: 可是你知道不，像这样干法把老本都贴进去，怎么向上级报销？
7: 那有什么呀，干革命谁也没带护身符，要不他就别干。
6: 你带不带护身符关系不大，可是你还带着一个牌呢。
7: 副排长，有些地方我佩服你， 和你刚才的意见呢？早就有人对我提过了，意见算什么？雷振民就是没叫地雷撂倒，英雄牌还是英雄牌。
6: 瞎闯出来的英雄，不是真英雄。
7: 好家伙，你可来起真的来了啊！
6: 同志，别让英雄主义蒙住你的眼睛。
7: 英雄主义？你好严重啊你！这么说，我这个排长也需要交换了。
6: 别吵。如果惹出乱子，向党交代不了，也许……
7: 别吓唬人。我雷振林好歹给你多穿过几件解放军的军装。
6: 雷振林同志，这不是我个人意见，这是党支部和指导员特别交代我的，要我随时提醒你。要不要开个战地党小组会？
2: 雷振林仍旧不听高山的建议，后面的战斗中依旧我行我素，独自冒进，结果不慎中计，被敌人包围。就在情势危险之际，高山冒着生命危险将雷振林救出，自己却身负重伤，只能送到后方医院治疗。这一天，雷振林代表全排战士来探望高山。
6: 排长，是你。
7: 老高，好家伙，可把我给想死了。战斗总结做完了，就我一个人受批评，还不知道给什么处分呢。
6: 完全应该，这样你就知道在敌人面前什么是勇敢，什么是不怕死。不怕死要比勇敢容易得多。
7: 还剩我妻吗？
6: 顾不上了，我也要调走。
7: 调走？为什么？也是因为我。
6: 今天团长。
7: 团长？嗨，你别听他的，你看他嘴里凶你呀，那心眼里不知道多喜欢你的。
6: 别安慰我了，你还不了解。
7: 我不了解团长。
6: 不，你不了解我。
7: 我不了解你，笑话。老高啊，我已经给上级打报告了，要求把排长的职务啊交给你。我雷振林甘心情愿跟你当一辈子战士。
6: 看你有多傻呀，你还不知道我是个女的。
7: 嗨，你别扯了，你要是女的呀，我雷振林不抹脖子也得上吊去。
2: 这时高山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他和父亲的合影照片，雷振林真的不敢相信，原来照片上的小姑娘就是一起和他出生入死、女扮男装的高山。雷振林傻了眼，他眼前浮现出与高山一起战斗生活时的场景，不禁大吃一惊。
6: 要是你们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女的，那该有多好啊。
7: 你怎么能是女的呢？为什么是女的呢？
6: 你看，你又看不起我了，我为什么不能是女的呢？
7: 不，我要知道你是女的，我怎么也不能让你为了我负那么重的伤呢。
6: 为了你？那你又为了谁呢？
7: 嗨，我算什么呀？打这样个仗，杀一个女同志。
6: 得了吧，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为了对付敌人，就不能分什么男的女的。你说呢，排长？
2: 交谈中，高山和雷振林已经萌生爱意。很快，高山的伤好了，被转到了地方工作。在欢送部队战斗的临别场景中，他又见到了英雄牌的战士和排长雷振林。

0: 干什么？
1: 留个纪念，我们的仗越打越远了，看见他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战斗生活。
0: 我忘得了吗？常写信来，我等着你的胜利消息。
1: 一定不辜负你的好意，等着吧。
2: 就这样，雷震霖将心爱的指挥刀送给前来送行的高山，革命的情谊把二人的心紧紧连结在了一起。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重温的是经典国产影片《战火中的青春》。这部影片中的幕后故事还有很多，比如全部影片只有最后一场戏时高山才以长发出场，所以就先拍的是这一场女装戏。影片中导演还为雷震霖和高山设计了几个细节，比如让高山的眼泪落在雷震霖的手背上，高山死死地抓着雷震霖的衣服等等，都表现出了他们之间的爱情，但是又都点到为止，没有过多的渲染，给了观众以充足的想象空间。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插曲《战斗进行曲》。
3: 我擦好了三把枪，嘿，子弹上了膛，挂上我指挥刀，心眼里直发痒，我背

0: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马克思靠谱》。提起马克思主义，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已经 out，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只是过去特定年代的信仰，当下只是意识形态的洗脑工具。有人说年轻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距离感，避之唯恐不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承将断绝。事实果真如此吗？之前一首名为《马克思是个90后》的 rap 神曲爆红网络，向夜孤舟行在山丘，那样的为真理争斗，像他一样嫉恶如仇，像他一样不屑权谋，马克思是个90后。正如这歌里所唱的，马克思和青年人同样个性张扬，饱受争议，越不看好就越有勇气，同样干净单纯，世界里没有灰色地带，喜欢或讨厌泾渭分明，从不含糊，同样敢于尝试，敢于否定自己，怀疑一切，为真理斗争。这首歌将马克思 rap 唱进青年的心，燃起了大家对马克思的关注热情。其实这首歌就源于今天推荐的这本《马克思靠谱》中，该书与歌曲一样，秉承的都是内容红、形式潮、不枯燥、不细说的原则，用系列颇具创新性的尝试，大量真实的历史细节，为读者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多彩的、依然活着的马克思。在这本书里，我们会知道，原来马克思也曾青春叛逆，也曾追过妹子，写情书，也曾怀疑人生，但他没有在叛逆的青春中沉沦，而是热爱思考，用自己的才华俘获了燕妮的芳心。我们会知道，马克思本可以一生优越舒坦，但是他的一生经历无数苦难，不为钱，不为权，只为信仰，敢于批判，勇于实践，最终铸就了伟大与高尚。在这里，青年能真切地。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80-90年代，崔健带领着一群迷茫的年轻人，试图冲破桎梏和迷茫。那充满着愤怒、压抑和冲动的歌声，穿透了许多人眼前蒙着的迷雾。他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一直同时代紧密地连接着。崔健曾昂首向前，可是当众人们都走得飞快的时候，他会反思，这真的是对的方向吗？对于整个时代，他无力地挣扎其中，却也不想停止较劲。崔健的经历和作品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直面生活，不屈服，不妥协。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崔健，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61年，崔健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朝鲜族家庭，据说他爸爸当时给他取名崔建军。崔健的父亲是一名专业的小号演奏家，妈妈是一名朝鲜族舞蹈团的成员，他们家算是一个文艺世家。但是因为父母都是朝鲜族，汉语水平并不是特别好，这也导致崔健小的时候就有口吃的毛病，讲汉语不是很顺畅。崔健的童年其实比较动荡，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的关系，他住过很多地方，包括幸福村、灯市口、空政文工团、空军学院等等。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中国早一批的文艺工作者很多都有大院背景，比如王朔、姜文、马未都等等。这种在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一方面受到了严格的家训，另一方面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会变得叛逆，内心往往有很多自我追求以及对外界的向往，它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势能，爆发出来就很有能量。时间来到1989年，这一年崔健正式发行了他自己认可的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年由中国旅游声像出版社出版发行，同时也在台湾、香港等地区进行了发行，但是由于市场营销策略的不同，所有唱片都改名叫一无所有。根据官方数据，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磁带在首发的时候就卖了14万盒，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可观的销量。哪怕从数据上讲，崔健也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摇滚明星了。为什么对于很多中国摇滚音乐人来说，工人体育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呢？就是因为崔健在那里唱响了一无所有，标志着中国摇滚乐的诞生，以及第一场摇滚乐专场体育馆级别的演唱会就是在工体完成的。因此后来很多摇滚乐手都以在工体开一场个人专场为标志，认为自己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所以说崔健是开创中国摇滚音乐先河的第一人，他把所有现在看来是摇滚音乐的运营、出专辑、演唱会、歌迷会、巡演等等该做的都做了，而且都非常成功。直到今天，很多人都称崔健为中国摇滚教父，这是没有争议的。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1点整。

崔健的音乐劲儿跟姜文有点像，不过姜文是用电影语言来表达，崔健是用音乐的方式和表演的方式来表达，他们都非常的荷尔蒙，充斥着愤怒、压抑，还有冲动，想要打破一些东西，有特别多的话想说，力度很大，并且丝毫不考虑观众或者听众能不能够接受。而不考虑观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能量，因为崔健一直说，我不是时代的宠物，他从来不会考虑别人是怎么想的，而是非常直觉性和根源性的在做自己想做的音乐。但是他又以一个艺术家的敏锐一直跟时代保持强硬的连接。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这张专辑里，无论是一无所有还是同名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出走。相比较而言，在这首歌之前，所有这种激昂的音乐绝大多数讲的都是我们，所以这是个人意识的觉醒，从集体到个人的一个转变。即将听到的这首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它的节奏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劳动号子的挪用，歌曲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特别有力量的整齐划一式的呼喊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1991年，崔健发行了自己的第二张专辑《解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张唱片，包含了崔健非常多重量级的作品，比如《解决》、《一块红布》以及《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像一把刀子》、《从头再来》等等。每一首作品现在拿出来，仍然都是振聋发聩的感觉。在整个摇滚史上，国外那些知名的摇滚音乐人、乐队们，在第一张专辑获得巨大成功和反响之后，第二张唱片大多数情况都是选择用来巩固他们的地位的，或者说再一次重申他们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解决》这张唱片也不例外。它的母题、它的整体表达跟第一张唱片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同时它有一些延展，比如提出了一些在一定可控范围内的比较新的主张和观点。在《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野》这首歌中，崔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病人，一个从医院逃出来的病人，什么都不要了，光着膀子，而且外面是风雪。为什么？因为他的病就是没有感觉。什么叫没有感觉？其实就是麻木。

0: 舒服的描述表达着一种不舒服，是在一个推荐特别惯常使用一种模糊界限的阐释。你可以看到他有大量作品都是不能用一种固定的思考逻辑、固定的意象去解读的，这就是崔健的预言色彩。所以对于崔健来说，任何可以刺激他或者可以让他有冲动，
1: 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
2: 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任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妈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3: 小苗电台，绿书签守护心灵，孩子身边的好伴读。
2: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是由北京十一中学怀柔实验学校高二十五班的毛子涵为我们带来的《墙下有光，少年有梦》。今天和毛子涵同学共同朗诵的这位朗诵嘉宾是崔代远，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作家、文化学者，曾荣获2022年俄罗斯阅读彼得堡最佳外国作家奖、第七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金牌推广人、第十四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北京读书形象大使。好，接下来就让我们由二位为我们共同带来这篇《墙下有光，少年有梦》。
4: 墙下有光，少年有梦。清晨七点，府前街还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霭里，校门口呢已经热闹起来，书包袋子从肩上滑落又蹬紧，自行车铃铛清脆地响着，有的同学端着刚买的豆浆匆匆跑过，嘴里啊还念叨着什么，我猜啊可能是今天早晨要默写的课文，也可能啊是昨晚那道没解出来的数学题。这便是学校的寻常早晨，让身上有汗水，让眼里有光芒，印在每天的校园生活里。
5: 新学期开学初，年级让每个班做一面目标墙，每个人发一张卡片，在上面写下理想的院校、下次考试的目标分数，还有自己的不足之处，然后贴到教室外面的展板上。有人呢写得郑重，工工整整写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面括号还加了个飞行器设计。有人写得很简单，就三个字，冲一本。还有人写暂时没想好，先考进年级前50再说。我们班的展板贴满了40多张卡片，挤挤挨挨，像一面彩色的墙。那些名字和数字背后是40多个不一样的想法。有人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有人呢还在找路，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把答案亮出来了，在所有人看得见的地方。
4: 健康第一，不是不让你吃苦，是让你吃的苦啊都有意义。这是一种不必言说的从容，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但不急着立刻抵达，知道自己还不够好，但相信可以慢慢变好。就像窗外的树，叶子黄了就黄了，明年自会再绿。
5: 日子就是这样一圈一圈转过来的，银杏树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而我们在树下把一年过成了这些事。这一年三月数学节，有人在教室里比赛拧魔方，有人围在一起算24点。四月底运动会，跑道上有人冲刺，看台上有人写加油稿，广播里念个不停。四月还有读书节，报告厅里有舞台剧火热开演，一站式服务中心门口摆起一书一书的摊子，还有人窜着兑换卡去兑换校园文创。拔河、篮球赛、 跳绳，这些被健康第一串起来的赛事，从春天排到秋天，操场上。

0: 上永远有人在喊加油。
1: 夏天最热的时候，社团嘉年华来了，操场上、体育馆里、教学楼大厅，到处都是摊子，每个社团都想出各种招数，让人在自己展板前多站那么一会儿。每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狂欢节呀，会把整个校园变成另一副模样。有人穿奇装异服满校园跑，老师上台表演，摆摊卖自己做的东西，跑到跑不动为止，笑到笑不出为止。
0: 这些事和墙上那些卡片一样，都是让人有个奔头。夜深了，教学楼的灯一盏盏熄灭，而那些贴在墙上的卡片会在晨光里安静地等待他们的主人，等待又一个寻常的早晨，等待又一批匆匆跑过的眼里有光的人。
2: 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出来自北京大学学霸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好建议。

大家好，我是阿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应对考前焦虑的四招。学完了前面三讲，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考前该如何制定复习计划了，如何进行高效复习。但是考试考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心态。我想问一下，考试前你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自己呀，考不好怎么办呢？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复习的情况呢？当你紧张、担心甚至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其实要知道哈，适度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是好事儿，能让你对考试呢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四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第一招是叫做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啊，有一位著名的高空钢丝行走表演者叫瓦伦达。他每一次走钢丝啊，都不会去期待或者顾虑观众的鲜花和掌声，他会排除所有杂念，只把心思放在认真做好每一步上。所以每次表演呢，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啊，在他一次特别重要的表演里面，他却不幸意外失足身亡。事情发生以后啊，他的妻子说：“哎呀，我就知道这次要出事儿，因为他在这次表演之前啊，就一直在说这次太重要了，可不能失败。”这些关于表演结果的杂念影响了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个故事呢，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瓦伦达心态。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总是想这事儿带来的后果啊，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实际上，考试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啊，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后呢，会再来定一个下次考试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啊，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焦虑。所以说哈，我们才要在有了期待、有了目标以后，立马把它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计划去行动起来，让自己知道我马上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情，稳扎稳打做好每一件事儿。这样咱们考试结果自然而然就不会考差了，就会稳定发挥，甚至超常发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无论在考前还是考后，总是不停地想这个考试结果，总是想，哎呀，我考好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考砸了会被老师啊家长批评，多么惨烈，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心来复习，连睡觉都睡不好。但是啊，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情况的。重要的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第一。

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是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真正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学到真正的东西，这才是最关键的。比如说，问你个问题哈，你还记得你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吗？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就算当时啊让你多么高兴或者多么难过的结果，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记得了。但是哈，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知识你记得很牢固，比如说三年级学会了乘法，这你肯定现在还是会的。所以说啊，平时的考试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知识啊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真的掌握住了。所以说呢，如果考试结果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了，那你马上去想你这时候应该做的事儿，然后立马去做。当你专注在手头的事儿上的时候啊，大脑就没有空去想结果了。这就是第一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招，那就是运动。那么会奇怪了，这个不是考试让我焦虑的吗？运动干啥呀？运动哈，不仅能让我们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更能让我们不去紧张和焦虑，还可以让我们已经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有个同学啊，他就是，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全在学吗？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啊，还会每天去跑步。周围的人啊，觉得很奇怪，这不都考试了吗？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呢？怎么还去玩，还去跑步呢？你猜他怎么说哈？他说啊，他复习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就很难专注了，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后来他爸爸就每天叫他去坚持跑步，每天都会跑哈。他发现诶，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感觉那个紧张呀和不安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啊，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运动，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的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哈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2天一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就足够了，就会有效果。这个运动最好是能让你出汗，就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比如说跳绳、跑步或者打球都可以。这样运动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你的焦虑。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呢，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也可以立刻站起来动一动，也会有很好效果。我之前有同学就是这样，他每次复习啊，遇到难题，哎呦，感觉压力很大，抓耳挠腮的，他就会赶紧站起来跳一跳，或者下楼跑一圈。当他跑完之后再回来，就感觉哎，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当你在这个焦虑的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这么来做，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接着呢，来看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就总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然后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说出来的力量，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以前那么焦虑、那么紧张了。而且哈，一旦你说出来之后呢，那关心你的和爱你的人呢，会一定会理解，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去排解压力，也能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这个呢会让大脑感觉安定。大脑安定了，才有精力去思考学习相关的事儿。那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遇到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会发生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考试期间哈减少焦虑，就要尽量照顾我们的大脑，让它减少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多一些熟悉和安定。怎么做呢？哈，有2点，第一个是哈，考前的饮食和作息一定要去日常化，也就是说平时怎么吃，平时几点睡，咱们考前也要这么去做。有时候哈，咱们考前可能家人会格外关心，给咱买些补品啊，炖大鱼大肉的，给你来补一补。或者说有些同学啊，考前突然想去发愤图强，去开始熬夜学习，就这些啊，都会打破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其实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大脑处于一种不熟悉的状态，会增加你内心的焦虑感。所以考前的饮食和作息尽量要日常化，
平时什么样，考前也什么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啊，如果考场是在不太熟悉的校区、不太熟悉的地方，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做好安排，这会增加熟悉和确定性。考前把路线走一遍，了解路上该怎么走，花多少时间，堵不堵车，可以保证当天在时间上不耽搁，心中有数。而且最好进到考场里面看一下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哈，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不怕冷了。再如果哈，如果你的考场离家非常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1到2天找一个附近的酒店去住。哎，为什么要提前2、3天去呢？哈，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那可以尽早去到那个新环境里面，让大脑提前去适应。这样咱们到了考试当天，大脑已经安心很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好了，那关于考前如何应对焦虑紧张的心情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啊，考前的紧张焦虑呢，其实很普遍了，学霸们也会遇到，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去调节。我们这一讲呢，学习了4招，帮你调整好心态，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在准备考试时候呢，要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就放在当下，专注在考试本身，专注在每一道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至少呢2天1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这个不仅可以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第3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哈。不要小瞧说出来的力量，哪怕你只说，他们只听着都会很有用的。第4招是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考前饮食和作息要日常化。如果考场是在不熟悉的校区，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少一点不确定，多一点安心。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之前考前准备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考试紧张焦虑了，你会怎么做呢？下次可以试一下咱们这次学到的这4个招数。好的，那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下一讲我们要学习，如果在考场上紧张了，要怎么去调整心态。我们下一讲见。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2: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2: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2: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2: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2: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2: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司法局联合区文旅局、渤海镇政府在慕田峪长城景区举办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宣馆游园会，解锁生活化普法新场景；2026京津冀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大赛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项复赛举办；我区举办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禁毒宣传活动；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 NB 怀柔青春路店开业，为周边居民解锁15分钟便民生活全新消费体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25号，区司法局联合区文旅局、渤海镇政府在慕田峪长城景区举办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宣馆游园会，以互动打卡方式向中外游客宣传法律知识，同步在位于渤海镇的歇歇脚咖啡馆挂牌法治威震地，打造生活化普法场景。北京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崔阳出席活动。游园会聚焦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结合慕田峪游览路线，设置游客服务中心、商业街、北检票口、14号平台4个打卡点位，以集章通关的形式，让游客在登山观景中轻松学法。在游客服务中心，中英双语展板系统梳理条例核心条款，商业街法治套圈游戏将条例内容融入答题。工作人员以案示法讲解损毁长城、违规攀爬的法律责任。北检票口法治盲盒由公证员和律师进行普法，提供法律公证咨询。14号平台特别设置签名墙，游客可以签名留言，许下保护长城的承诺。游客
2: 一来就接触到了他们这个普法宣传活动，对孩子的启发还是很大的，他反正也很喜欢这个。
3: 你去抽盲盒，然后里面有个条例，然后我们抽到的是必须爱护长城的环境，更加注意的不要乱扔垃圾，不要乱踩花草树木。
1: 除了景区，法律知识也融入市民游客日常消费场景。长城脚下的歇歇脚咖啡馆将法治元素自然融入门店空间布局与休闲体验，新挂上的法式咖啡门牌清晰醒目，店内每张餐桌都摆放着印有怀柔普法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和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的桌牌，墙面角落点缀着以咖会友、以法立身等法治标语。游客
4: 桌角啊，它有那种一个提示，就说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有这个法律咨询的电话。从一个普通的游客来讲，就是一份安全感。在喝这些这个喝冷饮的咖啡这个之余，还可以了解一些知识啊，我觉得这点做得挺好的。
1: 店内特别推出3款专属法治主题餐品，进一步强化普法记忆点。区司法局法治社会建设科科长彭杰说，
5: 一款叫做一抹青绿，灵感来源于生态环境法典，绿色代表着青山叠翠，白色代表着碧水清流，整体呈现的是怀柔绿水青山的视觉意象，也是传递着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的法治理念。另一款则叫安澜有方，灵感来源于防洪法，红色代表着洪水风险，黑色代表着法治基石，传递着以法定苍澜，岁岁得平安的美好愿景。
1: 依托优质山水资源、文化资源，我区不断探索创新普法形式，延伸普法触角。95普法开局半年来，全区各单位累计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500余场次，覆盖群众。马福威参加。本台消息，6月25号，2026京津冀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大赛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项复赛举办。 科创团队走进怀柔科学城、春风药业、CDMO、共性技术平台等地走访，精准对接区域产业资源，15项优质项目同台路演，加速前沿医疗科技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0: 本次大赛以创聚京津冀、一起促健康为主题，聚焦临床实际需求与产业转化两大核心，汇聚来自北京医院、北京理工大学等三甲医疗机构重点高校的15个优质科创项目，覆盖 AI 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等前沿领域。
1: 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项负载承办单位北京华嘉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李凯旋说，
6: 我们把这场呢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场复赛那么落地北房镇，核心呢是希望依托怀柔区独有的创新和产业资源，那么把实验室里的创新技术引到怀柔转化落地，补齐医学成果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0: 与传统学术类比赛不同，本届大赛的评审增加了转化及产业维度的考量，专家评委们将从技术创新与壁垒、临床需求与产业价值、团队能力与转化基因等5个维度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15个优质创新项目同台竞技，团队依次展示技术成果、临床应用场景与产业化落地方案，与评委共同探索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深度融合的产业新赛道。评委及参赛项目团队还参观了北京大学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中心、春风药业 CDMO 共性技术平台等地，近距离了解怀柔科学基础设施、医药产业配套承载能力，让创业者、投资机构、产业园区、临床机构面对面深度交流，为优质项目落地、产学研深度合作搭建对接桥梁。
1: 北京医院参赛团队负责人说，
7: 今天上午我们参观可以看到怀柔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设施平台的支撑，然后也有一些产业政策物理空间的一些支持，然后另外它还有非常成熟的成果转化与服务平台，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将我们的这个产业其实在怀柔科学城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落地生产，然后其实包括未来和在怀柔的这相关的一些科研院所进行联合的攻关，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做得更加的一个丰富。
0: 区领导焦宝军、曾浩参加。
1: 本台消息，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在怀柔区实验小学举办。活动聚焦青少年防毒拒毒，通过 VR 眼镜体验、机器人互动等形式，引导青少年认识毒品危害，学会辨别新型毒品伪装。
0: 活动现场设置了禁毒知识展板，展示刑法中毒品原植物禁种条款、常见合成毒品及危害、麻醉镇静药物滥用后果以及防毒方法。新型毒品图片和实物模型让师生直观了解毒品的隐蔽性，仿真毒品展台前，工作人员危害帮助学生建立辨识能力。
1: 怀柔三小学生说，
8: 我认识的很多毒品会伪装成零食、奶茶、电子烟，隐蔽性都是极强的。今后我会提高警惕，拒绝陌生人给的不明食物，主动学习防毒知识，也会提醒身边同学远离毒品。
0: 据了解，当前毒品伪装性极强，新型毒品往往包装成食品、饮料等日常用品，不易辨别。此外，非医疗目的或超出医嘱范围反复大量使用具有依赖潜力的麻醉药品，同样会导致成瘾，危害堪比毒品。
1: 区禁毒工作专项办专职副主任李福田说，
9: 经防类药物一般是镇静、止痛、安神的这些，不根据医生的这个要求去误食这些东西，会造成成瘾，危害身心健康。还有一种就是说是伪装成一些食品，这个饮料，包括一些奶茶，包括一些糖果类的，它里头也含有一些大麻素。在一些社交场合，青少年他好奇心，有时候还有可能是误食。今年这个主题呢，就是结合青少年面临的一些潜在的风险，我们要是普及这个知识。
0: 科技赋能是此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其中将禁毒内容嵌入的投石车科技项目，通过靶标上标注海洛因、冰毒等毒品名称，让学生在调试投石车、研究打击策略的过程中自然记忆毒品种类和危害。
10: 禁毒 VR 眼镜则打造沉浸式体验，体验者可感受吸毒后的身体反应，直观认识新型毒品形态与引诱场景。
1: 环柔区实验小学学生说，
11: 觉得最有意思的就还是那个 VR 眼镜，它里面有18个场景，让我知道就是很多新型毒品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会有什么情况下会有人引诱你去吸毒，以及其他的很多就是吸食毒品之后会就你会身体有什么反应，让我收获很多知识。
10: 活动中，语数机器人、机器狗登台进行禁毒展示，学生们自编自导自演禁毒情景剧《毒品》。

0: 勇敢对你说不，朗诵禁毒小卫士的宣言。现场还为怀柔区 AI 禁毒主题作品征集活动获奖者颁奖。此外，科技赋能不仅体现在宣传上，更深度融入怀柔禁毒工作全链条。通过污水监测、毛发检测、无人机智能踏勘等手段，我区实现全域毒情动态感知，推动禁毒工作从人海战术向精准治治转变。
1: 区禁毒工作专项办专职副主任李福田说，
2: 过去呢，作为咱们都是属于人海战术踏勘，就说这个属于这个罂粟类大麻类的一些毒品原制物，现在咱们就靠着无人机航拍以后，通过咱们大数据筛查出来，通过物流基地，咱们有智能安检，还有这个毛发检测，这些都是一些科技手段，对这个吸毒人员起了一个震慑作用，压缩毒品生存的一个空间。
0: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保持吸毒人员零肇祸，抑制毒化学品零流失，毒品原植物零产量，娱乐服务场所零涉毒，在校学生零吸毒的良好局面。禁毒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者。如发现涉毒违法线索，可向公安机关举报。副区长、怀柔公安分局局长蔡新宇参加。
1: 本台消息，6月26号，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 NB 怀柔青春路店开业，作为品牌进京首批6家同步开业门店之一，新店落地怀柔核心生活区，补齐区域便民商业配套，为周边居民解锁15分钟便民生活全新消费体验。走进超核算 NB 怀柔青春路店，简约明亮的卖场环境让人眼前一亮，店内动线清晰规整，690平方米的空间里，精选的1500款优质商品有序陈列，休闲零食、预制3R菜品、冷冻食材、居家日用分区明确，精准覆盖居民开火做饭、即时速烹、休闲消费、居家生活4大日常场景。市民
3: 现在怀柔又有这个盒马，也有山姆，购物就是极大方便了大家买东西。
1: 据了解，超核算 NB 是盒马依托成熟供应链体系孵化的邻里型硬折扣社区超市品牌，寓意邻里商业。超市采用源头直采、精选品类的运营模式，省去中间流通环节，把实实在在的优惠让利给消费者，做到超核算。值得一提的是，聚焦一日三餐民生消费，门店优选生鲜果蔬、烘焙熟食、粮油米面、日用百货等刚需品类，兼顾独居住户、三口之家、老年群体等多元消费需求。市民
4: 我最喜欢，就像这些拿回家咱们可以直接吃的，它都是热的，动就不用做饭了，然后特别方便，好多菜都是有机的，都包装好的，它的肉的品质什么也挺好，人家都是给你挑好的，我觉得是特别方便的。
1: 扎根社区，服务邻里，门店选址位于青春路核心路段，多条公交线路直达，每日早7:30至21:30营业，助力怀柔15分钟便民生活圈提质升级。本台消息，为推进数字化教学训练创新发展，近日航天工程大学正式启动军事体育课程数字化改革试点教学，课程紧密对接未来战场实战需求，依托智能可穿戴设备、平板监测终端，搭建智能训练中枢，打通基础体能向战斗体能转化的关键通道，让传统军体训练兼具科技质感与实战硝烟味儿。在航工大军事体育训练场上，23名大一学员正在开展系统化体能训练，每名学员手腕均佩戴智能心率手环，训练全程手环实时回传心率、运动负荷、体能恢复状态等核心数据，教员通过平板监测终端就能实时掌握全体参训学员的身体状态，实现训练全流程全方位数字化管控。航工大军事体育课教员陈丁丁介绍，以往训练主要依靠教员经验统筹安排，如今依托大数据科学师训，训练强度精准可控，成功构建起监测、预警、适配、反馈的全周期智慧教学闭环。 这套数字化训练系统贯穿教学全过程，课前会对学员体能进行测试评估，锁定个人体能基线，为学员定制专属个性化训练负荷区间。课中依托实时监测数据，对训练超负荷红区、训练低效蓝区进行动态双向预警，既筑牢训练安全防线，又杜绝无效训练，保障训练科学高效、强度可控。课后自动生成量化分析报告，为后续教学优化、训练调整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推动军体教学从经验驱动全面转向数据驱动。航工大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班学员尤策伟表示，通过数字化心率监测系统，能够直观查看个人体能数据，及时调整训练节奏，彻底告别盲目训练，实现科学高效师训。据了解，本次试点教学全程融入实战战术背景，推动军事体育训练从传统基础体能训练向实战化战斗体能训练深度转型。训练设置战绳、药球、雪橇车、弹药箱转运、伤员后送等实战科目，分别锤炼学员核心力量、爆发力、肌耐力和战场实操、团队协作能力，高度贴合战场物资

0: 智能化战备体能训练治校，精进经营化学成果，助力强军事业高质量发展。据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调研组一行来到我区，围绕全市渔业转型升级、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实地调研，精准把脉我区冷水鱼特色渔业发展现状。调研过程中， 调研组先后走访寻龙种业有限公司、天元渔港农庄有限公司、北京顺通红鳟鱼养殖中心多家重点企业，深入生产养殖一线，详细了解我区冷水鱼养殖企业日常运营、种业繁育技术、产业链延伸发展等核心情况，细致摸排产业发展亮点与提升空间。 我区是北京市冷水鱼苗种供应核心基地，现有5个规模化苗种繁育基地，冷水鱼苗种总产量达8795万尾，产量位居全市首位。同时，我区冷水鱼产业优势突出，已形成成熟的养殖加工体系，并深度融合文旅产业，市场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显著。下一步， 我区将立足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特色渔业发展，聚焦冷水鱼优势品种，持续做强全产业链条，擦亮区域特色产业品牌，推动生态资源、产业资源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优势，全力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增收、乡村产业振兴。据卫健委消息，近日 康德乐体育场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两名医生凭借专业素养与果敢担当，成功挽回一名突发心脏骤停市民的生命。清晨6点，一名中年男士在体育场晨跑时突然踉跄倒地，失去意识。正在晨跑的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穆小勇第一时间上前查看， 发现患者无呼吸、无颈动脉搏动，判定为心脏骤停。把握仅有的黄金救援时间，穆小勇立刻跪地开展标准胸外按压，规范清理口腔，开放气道，争分夺秒开展施救。危急时刻，区中医医院麻醉科医生李杰火速加入救援，两人默契配合，轮流接力按压，全程无缝衔接，未曾间断。 现场热心居民也积极协助，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 并取来场内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穆小勇严格按照设备语音提示操作除颤，随后两人持续开展心肺复苏，经过10余分钟不间断的高强度施救，他们顺利等到120急救人员抵达，并完整交接施救细节。 目前患者经后续治疗已成功脱离危险。事后，患者家属专程为两位医生送上锦旗与感谢信，由衷致谢。面对赞誉，穆小勇和李杰表示，救人是医者的天职，同时呼吁更多市民学习急救知识，让更多人能成为急救时刻的第一救援者，传递社会温暖与正能量。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下面播报环球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 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9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 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风小于3级。
2: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时间12点整，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北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19度。好，这就是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1: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2: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0: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书房，
0: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提起高考，你是否还能想起当年考场上的心跳加速，笔尖划过试卷的沙沙声响，担心发挥失常的忐忑，还有藏在草稿纸背面的期待呢？而当我们在考场中奋笔疾书时，有一群人却比我们还要紧张焦虑，那就是站在场外默默守候的父母。他们细心琢磨每一餐饭的搭配，一遍遍检查准考证，文具是否齐全，考前换上寓意旗开得胜的旗袍，手捧象征一举夺魁的向日葵。这些看似笨拙的仪式感里，却藏着最沉甸甸的爱与期盼。今天就有请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莫言的散文《陪女儿高考》，品读那份藏在时光里的父爱。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那天晚上，带着书、衣服、药品、食物等诸多在这三天里有可能用得着的东西，搭出租车去赶考。我们的运气很好，女儿的考场排在本校，而且提前在校内培训中心订了一个有空调的房间，既是熟悉的环境，又免除了来回奔波之苦。坐在出租车上，看到车牌照的号码尾数是575，心中暗喜，也许就能考575分，那样上个重点大学就没有问题了。车在路口等灯时，侧目一看旁边的车，车牌的尾数是268，心里顿时沉重起来。如果考268分，那就糟透了。赶快看后边的车牌尾数是629，心中大喜。但转念一想，女儿极不喜欢理科而学了理科，二模只磨了540分，怎么可能考629呢？能考575就是天大的喜事了。车过了三环路，看到一些学生和家长背包提篮的向几家为高考学生开了特价房间的大饭店拥去。虽说是特价，但每天还是要400元，而我们租的房间只要120元。在这样的时刻，钱是小事，关键是这些大饭店距考场还有一段搭车不值、步行又嫌远的尴尬距离，而我们的房间距离考场只有100米。我心中满是感动，为了这好运气。安顿好行李后，女儿马上伏案复习语文，说是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劝他看看电视或者到校园里转转，他不肯。一直复习到深夜11点，在我的反复劝说下才熄灯上床。上了床也睡不着，一会儿说忘了墙头马上是谁的作品，一会儿又问高尔基到底是俄国作家还是苏联作家。我索性装睡，

不搭他的话，心中暗暗盘算要不要给他吃安定片。不给他吃怕折腾一夜不睡，给他吃又怕影响了脑子。终于听到他打起了轻微的鼾，不敢开灯看表，估计是零点多了。凌晨，窗外的杨树上成群的麻雀齐声叫噪，然后便是喜鹊喳喳的大叫。我生怕鸟叫声把他吵醒，但他已经醒了，看看表才四点多钟。这孩子平时特别贪睡，别说几声鸟叫，就是在他耳边放鞭炮也惊不醒，常常是他妈扳着他的脖子把他搬起来，一松手他随即躺下又睡过去了。但现在几声鸟叫就把他惊醒了，拉开窗帘看到外边天已大亮，麻雀不叫了，喜鹊还在叫。我心中欢喜，因为喜鹊叫是个好兆头。女儿洗了一把脸又开始复习，我知道劝也没用，干脆就不说什么了。离考试还有四个半小时，我很担心到上考场时她已经很疲倦了，心中十分着急。早饭就在学校食堂里吃，这个平时胃口很好的孩子此时一点胃口也没有。饭后劝她在校园里转转，刚转了几分钟，他说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搞清楚，然后又匆匆上楼去复习。从七点开始，他就一趟趟地跑卫生间。我想起了我的奶奶，当年闹日本的时候，一听说日本鬼子来了，我奶奶就往厕所跑。终于熬到了八点二十分，学校里的大喇叭开始广播考生须知。我送女儿去考场，看到从培训中心到考场的路上拉起了一条红线，家长只许送到线外，女儿过了线去向她学校的带队老师报到。八点三十分，考生开始入场，我远远地看到穿着红裙子的女儿随着成群的考生拥进大楼，终于消失了。距离正式开考还有一段时间，但方才还熙熙攘攘的校园内已经安静了下来，杨树上的蝉鸣变得格外刺耳。一位穿着黄裤子的家长仰脸望望说，哎，北京啥时候有了这玩意儿啊？另一位戴眼镜的家长说，哎，应该让学校把他们赶走。又有人说，哎呀，没那么玄乎，考起来他们什么也听不到的。正说着蝉的事，看到一个手提着考试袋的小胖子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人们几乎是一起看表，发现离开考还有不到十分钟了。几个带队的老师迎着那小胖子跑过来，好像是责怪他来得太晚了。但那小胖子抬腕看看表，依然是不慌不忙地大摇大摆地向考场走。家长们都被这个小子从容不迫的气度所折服，有的说这孩子如果不是个最好的学生，就是一个最坏的学生。穿黄裤子的家长说，哎，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他的心理素质绝对好，这样的孩子长大了可以当指挥官。不管怎么说，我的女儿已经平平安安地坐在考场里，现在已经拿起笔来开始答题了吧。考试正式开始了，蝉声使校园里显得格外安静。我们这些住在培训中心的幸运家长站在树荫里，看到那些聚集在大门外强烈阳光里的家长，心中又是一番感慨。因为我们事先知道了培训中心对外营业的消息，因为我们花了每天120元钱，我们就可以站在树荫里看着那些站在烈日下与我们身份一样的人。可见世界上的事情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譬如这高考本身也存在着很多不公平，但它已经是当下最公平的人才选拔方式了。有的家长回房间里去了，但大多数的家长还站在那里说话，话题飘忽不定，一会儿说天气，说北京成了非洲了，成了印度了，一会儿又说当年的高考是如何的随便，不像现在的如临大敌。将近11点半时，家长们都把着红线眼巴巴地望着考试大楼。
大喇叭响起来说时间到了，请考生立即停止书写，把卷子整理好放在桌子上。女儿的年级主任

跑过来兴奋地说，莫先生，有一道18分的题与我们海淀区二模卷子上的题几乎一样。家长们也随着兴奋起来。学生们从大楼里拥出来，我发现了女儿，远远地看到她走得很昂扬，心中感到有了一点底，看清了她脸上的笑意，心中更加欣慰，迎住她，听她说，感觉好极了，一进考场就感到心中十分宁静，作文写得很好，题目是天上一轮绿月亮。下午考化学，散场时大多数孩子都是喜笑颜开，说今年的化学题出得比较容易，女儿自觉考得也不错。第一天大获全胜，赶快打电话往家报告喜讯。晚饭后，女儿开始复习数学，直到11点，临睡前她突然说，爸爸，下午的化学考卷上有一道题说原位溶解，我审题时以为卷子印错，在原位的位子上用铅笔写了一个来字，忘记擦去了。我说，这有什么关系啊？他突然紧张起来，说监考老师说不许在卷子上做任何记号，做了记号就当 B 卷处理，得0分。他听不进我的劝，心情越来越坏，说我完了，化学要得0分了。我说，哎呀，我说了你不信，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你的老师，听听他怎么说。他给老师打通了电话，一边诉说一边哭，老师也说没有事儿，但他还是不放心。凌晨1点钟，女儿心事重重地睡着了，我躺在床上暗暗祷告诸神保佑，让孩子一觉睡到8点，但愿他把化学的事忘记，全身心投入到明天的考试中去。明天上午考数学，下午物理，这都是他的弱项。

0: 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莫言对女儿的陪伴是体贴周到而细致入微的守护，而在朱继红的文字中，同样陪考的父亲所展现的父爱则是另一种模样。他沉默无言，却重如泰山，他不善表达，却藏在每一个默默付出的细节里。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让我们一起聆听朱继红的文章《父亲陪我去高考》。
2: 1988年盛夏，我踏入了高考考场。高考对我们这些农村孩子来说，是通向新世界的桥梁。我们勤奋学习，不敢懈怠。那一年，校园里最流行的歌曲是《我的未来不是梦》。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那年夏天，天气炎热得让人窒息，热浪犹如火蛇般在大地上肆虐，连空气都被烘烤得滚烫。高考的前一天，我站在学校的大门口，手里紧紧攥着准考证，同学们陆续登上大巴车，我紧随其后。我知道父亲会与我同行，于是在涌动的人潮中寻找他的身影。过了许久，终于看到了父亲，我的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穿着一件灰色的旧衬衣，衣服上有汗渍，还沾着些许泥土。他的脸庞被晒得黝黑，皱纹深深地刻在额头和眼角。爹，你来了，咱们快上车吧，我焦急地催促。父亲微笑着摆了摆手，我不跟你一起坐车了，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车辆缓缓驶出，我回头望去，父亲的身影在车窗外渐渐远去，最终消失在尘土中。经过一个小时的颠簸，我们抵达县城。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熟悉了考场的环境。县城的街道宽敞而繁华，两旁的店铺里商品琳琅满目，然而这一切都无法吸引我，我的心里只有高考。我们被统一安排在县招待所住宿。当晚，我在脑海中反复回忆着各个知识点，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最后的准备。就在我即将熄灯休息时，父亲来了。爹，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我惊喜地喊道。当然要来陪你，高考这么大的事，爹怎么能缺席呢？爹，你晚上住在哪里啊？就在你们招待所旁的旅馆，我开了个房间，和小春他爹一起。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早点睡吧，明天好好考。说完，他转身离开了我的房间。第二天一大早，我起床后一打开房门，见父亲拎着油条、豆浆和茶叶蛋站在门口。快来吃饭，吃完咱们早点去考场，不要耽搁了考试。吃饭时，我发现父亲脸上有倦色，还不停打着哈欠，便问他是不是昨晚没有睡好。父亲笑笑，睡惯了家里的硬板床，旅馆的软床还真让我有点不习惯呢。最后一场考试结束，我走出考场，阳光洒在脸上，心中紧绷的那根弦终于松了下来。父亲在招待所等我，他的笑容温暖而平静。他没有提及考试，只是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和我聊起家常。他的话语中满是对生活的乐观和对我深深的爱。 这让我感到，无论考试结果如何，我都是他的骄傲。父亲帮我收拾完行李说，你和老师同学坐大巴回去，我和小春他爹还要在县城办点事，迟一点回。那天晚上，睡在父母隔壁屋的我听到了他们的对话。孩他娘，帮我打一桶热水来，我要好好的泡泡这双脚。咋的了？去县城来回走了60多里地，脚底磨出泡了，但坐车的钱省下了，值当。我说呢，给你的钱咋还剩这么多？住宿的钱也省下了，住旅馆每晚要5块钱，我可舍不得，就在公园的长椅上凑合了3个晚上，挺凉快的，只是蚊子太多。你呀，母亲心疼父亲，儿他娘，这省下来的钱，你明天上街割点肉，给咱儿子补补。我躺在黑暗中，泪流满面。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高考是青春里一场独自奔赴的战役，而父母的陪伴则是最温暖的铠甲。无论是藏在细节里的牵挂，还是默默付出的坚守，都成为了我们前行的力量。岁月流转，高考的记忆或许会渐渐模糊，但这份深沉的爱却会永远镌刻在心底，温暖我们往后的每一段旅程。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株一影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7: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山文书再说了，朱棣那是坦白交代啊，自己在这酒楼之上啊，听见了成王和刘安的谈话，哎，知道这本宝书奇术方药就在这两个人的包裹当中，于是他就利用这个秘法官隐藏了自己的身形，把这本书就偷到手上了。朱棣十分的开心呐、啊，哎，一来呀、啊，他这人比较顽皮，他就是开个玩笑。再者，他对这本书也很好奇呀、啊。江湖之上有传言，说有三件法宝流落于世间。第一个就是朱棣他们家传的秘法官，第二个就是这本奇术方药，第三样是什么呢？哎，这您熟悉了，就是前一阵子被刘安偷出来让成王用过的那个碧尘丹。那么听说奇术方药就在自己的眼前，你想朱棣他怎么能不动心呢？所以当天他是捧在手中如获至宝，左看右看，手不释卷。到晚上得住店了，朱棣呀、啊、挣了钱了。单说了，他跟着这个慰问团，哎，出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目的呢是给串串场，方便人家选拔优秀的男女演员，哎，好到瓦剌去慰问演出去。他在这儿一站就是十几天，演这个角色呀挣了俩钱儿。哎呀，朱棣高兴。他一打听啊，太原府最大的饭庄清河园啊，前面吃饭后边住店。行，朱棣心说今天晚上我就在这儿住了，哎，明天一早啊我就奔那两个人说的方向去，我再把这书还给人家。所以朱棣呢就到这儿来住店。哎呦，没想到这地方你别看这么大，没房间，太火了。朱棣也是仗着兜里有俩钱儿啊，哎，在这儿大言不惭说，你们怎么就不能给小太爷腾出一间房来呢？嗯，我远路风城来的，我今天说什么就住这儿了。后来人家伙计说了，要不客爷，我们这儿啊有这么一间房啊，是两张床，有一个行路赶脚的客商住在这儿了，反正啊，还有一张床。要不然你跟他凑合凑合。朱棣一听那也行啊，那也比住外边强啊。就这样他就到了这间客房当中。房间不大，里边简单的有一些布置啊，桌椅板凳，另外就是两张床。朱棣一看对面这张床上坐着一位40多岁，身材魁梧，嚯，朱棣这身子板就够魁梧的。对面这位比他还能宽出一截子，另外比他个头高出不少。朱棣一看呢，这位可能是蒙古人，怎么呢？穿着一个很长的蒙古袍，两侧开着叉，大襟右边系着扣，哎，把这个袍子呢往上一提，掖到这扣着。这个为的是骑马方便，也显得是矫健潇洒。腰带子上系着鼻烟壶、蒙古刀，还带着毛巾。另外呢，墙上挂钩上挂着圆毡帽，挂着狐狸毛的围脖。嘿，朱棣一看这装扮新鲜啊，于是他跟这位啊就攀谈起来了。
1: 小老弟啊，看你年纪轻轻的就跑到这边境小城讨生活了。
2: 老兄，听你口音不是我们中原人啊。
1: 我当然是大明的人，只不过呢老往塞北跑，所以这口音呢早就到乱套了。
2: 哦，看你这身打扮我还以为你是瓦剌人呢。
1: 我呢确实跟瓦剌人做买卖。哎，看见这个没有？知道这是什么吗？
2: 嚯，真精美呢！这是鼻烟壶。
1: 哟，可以呀、啊、你们、哎！这东西一般人可不识货。
2: 嗯，这种东西啊，中原的确少见。我也是听老人们念叨过，只闻其名。今天 还是头一次见到呢。
1: 怎么样，来点。
2: 这哦吼，味道挺冲啊，哎，不过真好闻呐，让人神清气爽的。
1: 我跟你说啊，这可是皇家植物，八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个季节，我到塞外做买卖，天寒地冻，气候恶劣，我运送的这批棉被啊到的正是时候。当时呢还是太师怀王也先的父亲顺宁王绰罗斯托宽在位，老王爷一高兴啊，就把这小玩意儿赏赐给我了。哎，对了，你再瞧瞧俺这把糊涂杆，这把刀啊，切金断玉，乃是一把宝刀。你知道它的来历吗？
2: 我哪知道这个？
1: 当年啊，我给官家买货，到塞北运送一批牛羊，路遇一帮猛匪，这帮匪徒要劫我。没想到被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们望风而逃，恨娘少生两条腿哟。后来啊，大同监军郭公公为了表彰我的功劳，特赠这把猛刀，蒙语就叫做糊涂嘎。怎么样，这把刀挺漂亮吧？
2: 嗯，
1: 告诉你说啊，佩戴猛刀呢还有讲究。首先呀，你要把它戴在右手腰间，对，哎对，就这儿。然后最关键的呢，你得把拖鞋给它连上，就像这样。在蒙古人的文化里啊，人的灵魂就寄居在腰带上。
2: 哎呦我的妈呀，这就是江湖上说的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吧？好可怕呀！
1: 所以啊，要跟拖鞋相连。这拖鞋啊，是蒙古语，就是火镰。在腰带上佩戴刀与火镰呢，寓意着可以劈开黑暗，带来光明，永远的保护佩戴者。
2: 嗯，这说法不错。兄弟，你这几样宝贝的确不俗，不过跟兄弟我的宝贝比起来，那还是略逊一筹啊。
1: 就吹吧，你小小年纪有何宝物啊，拿出来给俺看看。
2: 您上眼。
1: 这嗨，这不就是一顶帽子吗？我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嘿嘿，哎
1: 哎，人呢？小兄弟，小兄弟，你去哪儿了？
0: 就为了跟对方这个人显摆斗气儿，他把秘法官拿出来。那还用问吗？对方是大呼神奇呀，好嘛，往脑袋上一戴，哎，你看这人就看不见了，一摘这人又出现了，

不但显摆毕法官，还把手中的奇术方药也拿出来显摆一番，说你看看，这就是江湖上流传已久的奇术方药啊。对面这个商人呢，不识字，对这书啊没什么兴趣，就拿着诸暨的毕法官是比划了半天。这两个人呢，聊得不错，热火朝天。晚上啊，就在这个清河园当中是共进了晚餐。那你说跟蒙古人吃饭能不喝酒吗？诸暨啊，当天晚上就喝柴了。嘿，人家这个客商啊带的是蒙古酒，这蒙古酒真好啊。怎么呢？这是用啊五畜的奶汁来发酵酿制的。哪五畜啊？就是牛马驼山羊绵羊，哎，用他们的奶汁来酿制的酒啊。喝这种酒能够暖身开胃，广通思路，加快血液循环啊。你要知道蒙古地区那比较寒冷啊，风沙也比较大，游牧生活呢在野外作业的时间也比较长，尤其是到了冬天，人们外出干活，那就时不时的得喝上几口酒，是保暖防寒。那么客人远道而来的时候呢，也要啊喝这种酒，所以这是一种奶酒。诸暨他没喝过呀，哎呦，今儿一尝这酒怎么这么好喝呀？呵，他可没少喝。喝完了，舒舒服服的，哼，他睡了。等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一摸，傻眼了。奇术方药，连着自己的毕发冠，连身上所有的银子，全没了。嗨呀，诸暨呀，恨不能把一头撞死。其实你他妈小子，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出门在外，怎么心眼就这么实诚呢？哎呀呀呀，糟糕糟糕，旁的别说了，说宝贝丢了咱再找，电饭账都没法结，钱包让人摸走了。哎呀，诸暨红着脸跟掌柜的说你看，我这身上所有的财物都被我这同屋给我裸了去了，你说这怎么办？掌柜的把眼一翻，哎，我说小伙儿，话可不能这么说。你那意思我们这是贼店，不是，我倒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您容我半天，我出去啊，无论如何，哎，我把电饭账我得给您结了啊，您容我去打把式卖艺，半天时间这点钱我还是能挣回来的。这掌柜的还真不错，就这么样啊，就把诸暨放出来了。诸暨一看呢，人家慰问团已经走了，他再想干这买卖还干不成了，怎么办呢？到处学们就发现，哎，看见一个打把式卖艺的，水平很一般。诸暨过去一交涉，那都是江湖中人呢，抱拳拱手，三句两句就说妥了。他呢，加入到这个打把式卖艺的队伍当中，哎，他帮着打钱，然后自己呢也抽取一定的报酬。正在这个功夫，就遇到了自己的爷爷，这才把他领到齐家老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诸暨把这番话说完了吧，于谦沉思半晌，他听完诸暨的描述，想了一会儿，一招手让一个士兵啊拿过一件东西来。什么呀？是一幅画像。于谦把这画像展开让诸暨辨认，少侠，你看一看，昨天晚上跟你同屋居住偷了你身上东西的人是不是这个人？诸暨揉着眼睛定睛一瞧，哎呀，于大人，就是他呀，你怎么会有他的画像？哎呀，于谦把画像收起来了，我听你的描述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啊，此人就是那个瓦剌的通使哈里木。那位说于谦怎么有哈里木的画像？你看，那哈里木曾经偷运铁箭头，不是让于谦给截下了吗？哎，在那之后啊，于谦是给各地发下公文，一定要严禁铁箭头的流出。
另外呢，那也不光于谦一个人看见哈利墓了，哎，早他就认识，再有李成、刘安，还有那么多人呢，在大家的描述帮助之下，找能人就给哈里木画了像了，这个人就作为一个重点的盯防对象，把他的画像是送到山西各个关隘。见到这位一定要多加留神。于谦跟在场的众人说，这个哈里木铁器被扣，还妄图行刺于我，他呀一定是不甘心。看来啊，这一阵子他仍然在山西活动，那么可能碰巧，也可能是他早就注意了少侠客你的行踪，因此他故意跟你一个屋，哎，故意的向你显示，又或许这是一种巧合吧。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是暗中将你的宝物偷走啊。哎，于谦大着哀声啊，哈里木绝非一般人物啊，我想他这一走一定是远走高飞了，闹不好回到瓦剌去了。哎，比较遗憾呢、啊、这本秘籍还有你们传世的法宝，我看暂时啊是不好拿到手了，咱们只得是从长计议。行了，这话已经说清楚了，大伙儿也都散了。哎呀，众人的心情都比较低落，眼看着就要到手了，一不留神又给丢了。所以说呢，大伙儿也都没说什么话，各自离去。那要好好休息，次日一早还要攻打老君山呢。所以大家伙儿都是心照不宣，哎，各干各的事儿去了。他们走了，朱鹏远可坐不住。周鹏远听完自己的孙孙讲述了以往的经过，他真是气儿不打一处来。老头呢是要面子的人，虽然说于谦于大人没有一句话责备这朱记朱伯达，这样更让老头心中难受。哎呀，心说我这小孙子他妈刚一出世就惹了这么大个祸，这以后他怎么办呢？这个。嗯，你个不中用的东西。老头把自己的孙子叫到没人的地方，是一通臭骂。骂完了心里舒坦点儿。心说话，我就把你骂死，这宝贝也回不来了。最后他扔了一句狠话，我告诉你朱记，你别觉得你本事大，你在空空老尼那儿学了20年的本领，你就觉得天底下装不开你了。你的社会经验差远了你呀、啊！那哈里木，那就是个客商，把你当个小毛孩子耍着玩啊！你这是把东西丢了。哼，他要是手底下一动弹，你脑袋就得搬家。你好好想想吧，你。我告诉你，这事儿这笔账就记你头上了。早晚有一天，你得把祖传的宝贝还给我。我老爷子真是瞎了眼了。那毕法官我就不应该传给你，你琢磨去吧。老头骂完了回屋睡觉了，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啊，大家伙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饱餐战饭。于谦这张罗着就要马上啊赶奔老君山，还得继续攻山呢。正这么功夫，外边有人来报说，外面呢有人求见于大人，还是女眷。哦，这是谁？于谦赶紧出来一看呢，哎呦，正是那位准王妃。为什么准王妃？还没过门呢，所以叫准王妃啊。哎，那位唐雅娇，唐大小姐。这唐雅娇怎么回事啊？前文书咱说了，这朱成禄护送着唐姑娘离开了广陵县，回京城去了，跟这皇太妃无事啊。就禀告了最近这段日子城防的情况啊。这唐雅娇啊直言不讳，说自己准儿啊差一点就坏了城王和于谦的大事。吼，说的吴氏太妃也是虚惊一场。那么这两个人安顿好了之后，唐雅娇就跟太妃说，
说于谦大人已经啊私自跟我表态，一旦有合适的时机，就会让王爷，哎，让朱祁钰呢回来，我们娘俩呀就在家等着。

0: 可是左等也不回，右等也没信儿，一待就是十几天。哎呀，吴氏太妃就跟唐雅娇说唐姑娘啊，我看呢，哼，这个成王真是心思太野呀，他呀不愿意在京城当他这份少王爷，就愿意在地方建功立业。我呀，我这老太太也管不了他。行了，你也就别等了。不过呢，我可以跟你保证，这一次只要他回来了，唐姑娘，我跟你保证，咱什么事儿不办，也先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说的唐雅娇脸一红，跟吴氏太妃说这个事情啊，都听太妃的安排。只不过呢，我确实是很担心成王的安危，所以这唐雅娇啊着急了，就再次出来京城二赴山西来找成王。找来找去，听说于谦的一行是落到齐家老店，所以呢，这唐雅娇才找到齐家店，见到于谦，说明了来意。于谦一笑啊，哎，唐大小姐良苦用心，谦当然是知道啊。你来的正好，这人们刚起来，我们还没出发呢。你要是再晚来一点啊，我们都集体奔了老君山了，你还真就扑着空。赶紧进屋歇一歇吧，马上我这就找成王去。可是啊，等唐雅娇进到屋中，于谦让人找成王，这才发现成王不见了。哎，于谦就问，您没看见王爷吗？大伙说没有，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呢，咱们开完了会，梳洗完了，王爷回自个屋了。这时候啊，朱鹏远过来了，说坏了，我这孙子朱暨也没影了。哎呀，于谦说赶紧查一查人啊，我们这些人还谁不在？上上下下这么一清点，发现朱暨和成王，嘿嘿，这二位一起失踪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童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星潮、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年。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再怎么风光明媚的自家山川，总有看腻的时候，不论何等尊崇荣贵的身份，也会有想更换的念头。旅行正好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从自身的禁锢中放心地飞出去，重新审视自己，找回自我，歇够了再飞回来，继续面对自己的人生。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冬季的时候，小麦带着一定会很冷的心情离开了机舱，双脚踏上了芬兰的土地，但是迎接小麦的却是比小麦预想中温暖数十倍的空气。乘坐的列车停在了车站外的站台上，踏着几公分厚的积雪，拖着行李箱，小麦朝着赫尔辛基火车站这座看起来深沉威严的建筑走去。芬兰是一个位于欧洲北部，与瑞典、挪威、俄罗斯接壤，南临芬兰湾，西濒波地尼亚湾的国度，有着千湖之国的美称。 而芬兰的锋芒在近现代才出现端倪。

山区文化的根源深受两位在历史中曾无比强大的邻居俄罗斯和瑞典的影响。从小麦第一眼看到赫尔辛基开始，就觉得这里的建筑充满了俄式风情。可能由于寒冷的缘故，这里已经具备了与俄罗斯类似的基本气质，再加上建筑的深沉色调那么沉重厚实，让小麦不免怀疑自己来到了俄罗斯。而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里十分靠近俄罗斯的重镇圣彼得堡，在火车站的售票大厅里还可以买到直达的车票，甚是方便。眼前古朴的赫尔辛基火车站如今已经被不同品牌的咖啡店所占据，还有穿插在其中的快餐店、货币兑换店和便利店，现代气息席卷了这个看起来更像是博物馆的车站里的每一个角落。此行不赶时间，所以小麦排了很长的队，买到了来到赫尔辛基的第一餐——汉堡王。窗外下着令人惊叹的大雪，小麦坐在屋里喝着加冰的可乐，期待着其实已经悄然开始的旅程。饭后乘车前往了罗瓦涅米，沉沉的睡意随同摇晃的车厢一起侵袭了小麦的意识。车内干净宽敞，窗外飞舞的风雪与灯光交加，小麦深觉得实在是没有比这更好的催眠风景了。极夜刚刚过去的罗瓦涅米的清晨笼罩在一片不可名状的夜色之中，小麦和朋友更换车辆继续前行。在这里，小麦经历了人生最为惊人的雪景，路边的雪就那样任性而随意地堆了半米高，路面上的积雪似乎沉睡了千年，纵目望去看不到任何路面的线索，只有一片白茫茫的无涯雪原。据说这里是圣诞老人的故乡，在传说当中他来自耳朵山，那是一个只存在于童话中的地方。但是在1995年圣诞节前，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加利将一封给圣诞老人的信寄到了罗瓦涅米，芬兰人民就开始欢呼，认为这是全世界认定芬兰的罗瓦涅米是圣诞老人故乡的证明。他们手脚迅速地在罗瓦涅米市郊建起了一座圣诞老人村，并且培养出了一批职业的圣诞老人，全年无休地在这里接待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和信徒。而如今小麦来到这里，才亲身感受到了他们对圣诞老人文化的珍视。当地的芬兰人告诉小麦，罗瓦涅米符合圣诞老人故乡的所有条件，处于北极圈内，养有驯鹿，毗邻盛产三文鱼的凯米河，那是圣诞老人最爱的食物。小麦随着朋友漫步在圣诞老人村，感受着他们按照童话中的描述完美复刻出的真实而又梦幻的圣诞老人的家，竟让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朝圣者们有了梦想成真的感觉。同时这里还贴心地配建了各种纪念品商店和奥特莱斯式的商店，搭配着许多精致可爱的小细节，让小麦觉得兴趣盎然。在商店里，小麦看到了一条被具象化的北极线，如同一条显眼的电线一般悬在眼前，一侧是精致的建筑物，一侧是灯光闪闪的圣诞树，象征着北极圈的内外。看着这条创意感十足的北极线，小麦突然想起电影中那个我进来了我又出来了的有趣一幕，深觉这里是最好的时间地儿了。

似乎我们每个人都是他许久未见的老友，觉不到局促和陌生，让小麦的心情也跟着轻松畅快起来。从会客厅出来，小麦走进了一家纪念品商店。北欧设计的风骨在这里贩售的纪念品中刻上了深深的烙印。小麦挑选了一张明信片寄给远方的朋友，薄薄的一张纸上满载着小麦来自北极圈内的祝福。小麦顺手也给自己寄了一张，收件人是小麦的两只猫，希望他们也能够分享到小麦旅行中的乐趣吧。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的冰屋也是一大特色，于是小麦欣然前往。这里的冰屋酒店分为餐厅和卧室两个部分，每年入冬的时候，芬兰人就会利用雪来迅速搭建建筑的主体，再等到四五月份的时候，天气回暖时，让它自然融化，流回附近的河流和湖泊当中。小麦听完了，觉得这实在算是节能环保建筑的最佳典范了。许多人觉得，要是在冰屋住宿是难以忍受的吧，包括小麦也是这么想。但是在冰雪餐厅就餐还是一种奇妙的体验。在落座前，服务生给每个人都发了一条毛毯，每一道热菜端上来的时候，大家都被热气腾腾的饭香所吸引，却丝毫不敢碰到桌面、椅子或者是墙面，因为实在是太冷了。所以这里相比创意、有趣、独一无二这些标签，尝鲜才是大家的目的。特别是对于远道而来，对于寒冷缺乏概念和感受的人，无疑是一次奇妙的体验了。每一间冰屋酒店的房间都采用了不同的装饰和灯光效果。有趣的是，这样的酒店也会分不同档次的房型。低端的屋子只有一张冷冰冰的床、被子和一两个精致的冰雕，以及一束略显苍白的灯光。家庭房则更加有趣一些，屋内甚至还设计有冰块雕刻的滑梯，宽敞的空间再配上更加绚丽的灯光，让小麦恍然间以为来到了童话中的冰雪王国。夜幕渐渐降临，小麦找到了一家紧靠着凯米河的小木屋住下，窗外大雪纷飞，热情的房东帮助小麦升起了一团暖暖的炉火，让寒冬的气氛愈加浓厚。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芬兰有着世界上最纯净的大雪，有着北极圈内的独特风光，更有着让人深深为之着迷的淳朴文化，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来到这里，爱上这里，直至不忍离去。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未完成的芬兰之旅。雪停下来的清晨，小麦和朋友开车跨过凯米河，登上附近的山丘，俯瞰整个罗瓦涅米城市，看那鳞次栉比的建筑掩映在树林之间，这让小麦想起曾经读过的芬兰史。这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周旋在不同的帝国文化之间，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小麦如今才可以从中瞥见他自身本身文化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芬兰的北部，乃至整个北欧北部的拉普兰地区，由于自然环境的制约，游牧文化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但是这段历史在城镇为主的现代社会文明已经渗透其中之后，仍旧扮演着灵魂向导的角色。在这里，小麦可以看到自然的伟大，并且无时不刻地为之感慨震撼。人类现代文明的侵袭也是无微不至，但又是相形见拙的。人们的的确确修建了一条绕过群山的高速公路，可是在令人生畏的高山面前，即使驾驶着代表最高科技的机动车，都会难以抑制地从内心深处生出对于自然的敬畏。小麦和朋友驾车来到了市郊的小精灵村，这里的人们把自己打扮成小精灵的模样，调皮地向小麦强调自己是圣诞老人的家丁，有什么需要给圣诞老人说的话，托他捎过去就行了，让小麦感觉颇为有趣，同时又有些感动。他们守护着一个民族的传统和艺术，在工业化席卷的洪流里不被侵染，使得我们这些外来的人以及他们的后来人，不需要仅仅是从书本和图片上了解这个民族辉煌的样子。尽管他已经不再和驯鹿一起迁移在冰原之上，移居到了安稳的城市之中，但是仍然守护着自己的文化，并且让这一切看起来比信仰来得更加坚定，就足够让小麦感动了。继续前行，小麦来到了拉普兰的极地博物馆，这里最为著名的就是朝向北方的玻璃走廊了。小麦从凯米河边路过的时候，一直看到这个令人惊叹的建筑。据说在罗瓦涅米能看到极光的晚上，从这个玻璃走廊下看到的极光是极为壮观的。可惜小麦没有机会在这里面欣赏一次极光了，但是只是参观一番这座令人惊叹的建筑，在这里看一场星空，已经足以让小麦念念不忘了。在这里，小麦聆听了萨米人的历史和拉普兰文化的演进，仿佛亲眼目睹了二战时期罗瓦涅米经受的战火。那些精致的传统服饰手工作品穿在萨米人身上，如同节日的星辰一般闪耀。但是这里很少有让游客穿着民族服饰拍照留念的项目，因为传统的萨米人都不喜欢让外族人穿着他们引以为傲的民族服装作秀。这份骨气和对文化的敬畏让小麦真心的佩服和喜欢。芬兰是一个让人看不完读不厌的国度，是一个让人心存敬畏和感动的王国， 更是一个让小麦不忍离去的地方。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将继续奇妙的芬兰之旅，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不见不散。

0: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夏季随着气温升高，家里的厨房设备受热胀冷缩的影响，出现管线变形或者是燃气泄漏的安全隐患。
2: 可不嘛，从六月份以来啊，全国多地这算是接连发生过燃气爆炸的事故，可以说啊，给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很严重的威胁。
1: 这到了夏天，好多人还进入了装修的一个高峰期，特别是夏天，这装修好的建材呢暴晒，哎，它也容易啊及早的挥发出一些有害物质。可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一些私自拆除啊、改变燃气设施的布局，或者是遮住一些燃气管线这样的操作，
2: 这样就给燃气泄漏包括发生燃气的事故留下了隐患。而且呢，现在也是正值暑期啊，那很多家里边有的孩子他就好奇啊，就偷偷操作一下咱们这燃气灶啊、热水器啊，那这些危险的做法可能都会导致安全隐患的发生。
1: 是，所以一到夏季，特别是暑期，往往成了燃气事故的一个高发期。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全国各地发生的这些燃气的典型案例，咱们也特别的说说这家里的燃气安全。首先咱们一块来听啊，中央电视台发生的燃气安全事故的一个相关的报道。
3: 黑龙江伊春、广西北海相继发生了燃气燃爆事故，造成多人伤亡和大量财产损失。
4: 7月5号03点多，黑龙江伊春一处居民小区一楼包子铺发生煤气罐爆炸事故，爆炸部位的房顶被掀翻，部分房屋坍塌。截至到当日8时30分，爆炸造成一人死亡、两人轻伤、两人失联，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然而燃气爆炸事故并没有就此终止，就在当日晚上6点多，广西北海一餐饮店发生煤气爆燃。通过视频可以看到，爆炸冲击波将窗户墙体瞬间冲破，事故造成5人轻伤，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燃气一旦发生爆炸，势必会给民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6月24号上午9点，河北三河燕郊镇一处商铺发生液化石油气瓶爆炸事故，爆炸点周围部分房屋坍塌，周边商户门窗受损。事故发生后，公安、消防、医疗、燃气等部门到场参与处置。被困在爆炸现场的22人全部搜救出来，其中2人死亡、20人受伤，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 实际上进入6月份之后啊，全国这种事儿真不少。
2: 对，那我们就简单给您列举几个啊。那第一个呢，就是在这山东省泰安市啊，一个门面房就因为液化气罐的泄漏引发了爆炸事故。
1: 这个事故啊，造成了13人受伤，3个人因为受伤严重，伤情恶化，抢救无效死亡。
2: 这事儿发生在吉林省通化市某小区内，也是发生了一起爆炸事故。经侦查发现，现场呢，就是因为厨房煤气罐的爆炸造成了4人受伤。
1: 那可能啊，看过这个相关的新闻报道的听众朋友有点印象，它呢是一个底商，大家呢都连在一起，这其中呢是有这个底商是当餐饮的，在现场这底商啊全都被炸飞了，管你什么餐饮啊、洗衣呀、啊、哈，炸的就剩这个承重墙了。
2: 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图片，真的是
1: 一片瓦砾，
2: 对，威力很大啊。这是在哪儿呢？发生在天津市宝坻区某一个路口的附近啊。也是因为燃气泄漏引发了燃爆事故。
1: 这个事故造成受伤的人数就比较多了，23人，还好还没有造成人员死亡。经过初步认定，是施工企业违规施工操作导致事故发生，不是这个个人用户哈。于是呢，9名相关的企业责任人当时就被控制了。
2: 这再往前两天，到6月19号啊，咱们到这个呼和浩特市一个小区一个住户的家中呢，也是发生了疑似燃气爆燃事故。
1: 这个事故造成当时在家的2个人全都受伤，
2: 而且经初步核实啊，就是因为呢，现场与灶具的连接燃气胶管脱落了， 引发了燃气爆燃的事故。
1: 那漏气儿啊，是吧？所以呢，可能大伙儿了解这个新闻现场的这个听众朋友有点印象。如果您没听说过这个事故，我们给您描述一下，就是呢，它是有点像这个城乡结合部啊，这个小区啊，它只有两层，
2: 它可能人口密度没有那么大，
1: 哎，只有两层，它炸的呀是一层，
2: 嗯，
1: 二层呢肯定也都受影响了，玻璃什么全部都没了，
2: 玻璃全都震碎了，对。
1: 但是呢，还好没有引发太大的火灾。
2: 所以呢，应急管理部呢，消防救援局啊，也是部署着各地消防部门和燃气餐饮等主管行业部门啊，开展了餐饮经营场所和居民住户等燃气使用环节中间可能出现的一些风险呀、隐患进行排查和安全的提示。
1: 那咱们就来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中央电视台呢，这一次呢是跟随着北京消防、天津消防走访了一些居民小区。看了看这居民小区家里的燃气灶，还有熄火保护装置等，咱们一块儿去听听。
4: 记者随消防、社区、燃气等部门组成的燃气使用安全检查组居民小区进行走访时发现，不少居民家里的燃气灶不带熄火保护装置，在使用过程中熄火后不会自动断气，
5: 还有这个滋滋冒气儿的声音。
6: 嗯，对，
5: 你闻闻，还有这个燃气的味道。这个灶台就没有那种灭火以后自动断气的功能，炉子上坐着热水或者汤，然后时间一长，水和汤沸溢喷溅出来了，把这个火弄灭了，然后它这个气儿就会持续的往外发出，然后一遇明火就会造成爆炸。
4: 检查组发现，有的居民家里的燃气进气口与燃气灶之间的连接不规范。
7: 你这个管子最多久更换一次啊？
8: 有点时间吗？
7: 都已经发霉老化了，连接处都没有一个这个金属箍，这样的话呢容易脱落发生这个泄漏。
4: 检查组提示，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一般两年左右更换一次，如果发现有老化损坏现象，要联系燃气公司技术人员及时进行更换。消防监督员告诉记者，软管老化损坏、连接不规范、燃气灶不带熄火保护装置等，都是造成燃气泄漏爆炸爆燃的主要原因。而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安全管理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全国燃气事故分析报告显示，在61起以核事故原因的天然气用户事故和在177起液化石油气用户事故分析样本中，软管问题引发的燃气事故占比都是最高的。报告表明，2021年共收集到媒体报道的燃气事故1140起，造成106人死亡，763人受伤，其中发生在居民住户和工商用户等燃气末端使用环节最多，高达795起，而在末端使用环节中，超七成燃气事故发生在居民用户。
1: 所以国务院安委办在北京专门召开了一个全国燃气安全防范专题视频会议，开展一个全国范围的燃气安全的百日行动。今年呢，提出了一个新要求，什么要求呢？要求啊，有燃气的餐饮场所一定要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不安要罚。咱们来听听中央电视台的相关报道。
3: 餐饮等工商用户在使用燃气中到底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呢？记者随应急、消防、燃气等部门组成的检查组到各地进行了走访排查。
9: 检查组在天津和平区的一家餐馆检查时发现，厨房用的燃料是液化石油气，泄漏后会在低洼处聚集，用于监测燃气泄漏的可燃气体泄漏报警器安装位置过高，无法监测到液化石油气泄漏情况。检查组提示整改
10: 啊，瞄搁这儿，
11: 对，搁下边，
10: 对不对？
11: 靠近那个部位一些。
9: 随后检查组发现这家餐馆厨房的液化石油气罐与燃气灶之间的软管有破损，
11: 建议您换，你看这胶皮已经都破了，好吧，然后咱定期的检查进行更换，因为咱这个管啊平时离这灶台也近，它都是胶皮的，时间一长啊它就会
10: 老化，
11: 对，老化了，这一泄漏也会很危险。
9: 检查组提示餐馆负责人，

0: 在不用燃气时一定要关掉总阀门。去年三月，住建部等六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强化餐饮经营单位瓶装液化石油气安全技术防控，推广使用具备自闭过流功能的调压器，具有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具有防脱落、耐老化、防剪切特性的燃气专用金属软管等设备。通过检查发现，燃气软管超过使用年限等现象，在多地的一些餐饮等工商用户普遍存在。有的用气量大、燃气灶多的餐饮场所，仍然在用普通橡胶软管。检查组发现后，及时制止并进行安全提示。
1: 你有几个储罐啊？你这边
2: 三个是正常用的，还有一个就是备用的。
1: 你看这个属于叫多灶头拦住啊，这个灶头你看它有六个灶头，那么这种灶它的这个软管它是不能用这种软管的，橡胶软管的，还有那个不锈钢的那种玻璃管啊。
2: 好的。
3: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那这一次相关的安委会的会议当中，就严格了五个对于燃气末端使用者的坚决的要求。
5: 第一个呀，就是要安装燃气泄漏报警器。
4: 第二个就是对存在重大隐患、不符合安全条件的餐饮场所，要停止使用燃气。
5: 第三一个呀，就是对不按要求加臭、违规供气的燃气企业，要坚决依法严厉打击。
4: 另外还要对一些燃气企业不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的，要依法坚决地清理出燃气市场。我们也希望啊，这一次的百日燃气的安全行动能够给燃气的末端，也就是燃气使用的居民家庭和单位带来更多的安全和保障。人们常说啊，百万买房千万买邻，您说您的邻居要是啊这个消防安全意识上马大哈，也不注重啊自己家里的这个燃气安全，那真是太倒霉了，当他的邻居。
5: 对，因为我们看到很多案例中啊，都是因为邻居甚至是楼下的邻居，这种燃气使用不规范或者存在安全隐患，最后引发了爆燃事故之后呢，等于是把楼上啊旁边邻里邻居的都威胁到了。
4: 是。
5: 那咱们刚才也提到了啊，有很多居民的家中啊都是发生了民用燃气泄漏。那民用燃气泄漏到底是为什么呢？你说它怎么就造成了这泄漏呢？
4: 是啊，那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也是采访了消防救援支队的新闻宣传科的科长刘炳涛。咱们让炳涛给咱们说说啊，他出警遇到的天然气爆炸的现场。
6: 说实在，我真是遇到过一次，就是之前一个小区里边发生火灾，我到现场去核实的时候，业主在那楼下哭着，我就问原因嘛，他说他刚装修的这个房子是准备结婚用的，没想到他这刚装修完要请那个保洁来那个给打扫卫生，保洁说天冷他要烧点水，结果就把那个燃气阀打开了，结果保洁原来听到有呲呲的响声，他没注意，他就打开了点火阀，结果就轰然了，刚装修的房子就已经被焚烧一炬了，十多万就没有了。而且我们消防队在到场进行灭火的时候，然后产生了水渍嘛，因为要用很多的水来灭火，结果这楼下也给浸泡了。
4: 那没办法，避免不了。
6: 对，因为这个就是自己家受到损伤，然后楼下的这个他们的邻居也受到了这个损伤。
4: 嗯，
6: 所以就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我们在装修完之后一定要检查有没有完好的使用或者装修的这个情况。
4: 天然气的这个安全怎么说都不过分。说到这儿啊，我不知道大伙儿知道不知道自己家的这个天然气，您用的是胶管还是金属管？您的胶管用了多长时间了？是两年以上吗？我估计啊，有一半人答不出来。
5: 他很多人都没看过。
4: 有一多半人啊，恐怕您家里的胶管早就过两年了。
5: 没错，
4: 都拉年了吧？
5: 因为咱们之前啊做过相关的这个内容，我还回去检查了一下我租的那个房子。
4: 不错啊你哈。
5: 我突然发现啊，那个它有一个，因为底下一般都用橱柜啊什么给挡着了。
4: 对。
5: 但是由于房子比较老呢，那橱柜呢可能木板就没那么结实了。
4: 哦。
5: 我有一天啊，正好我是在里边想看看那个，那不是燃气表在里边吗？
4: 嗯。
5: 我得看气儿够不够啊，比如买点燃气什么的，是吧？
4: 你就看到管了。
5: 哎，我就看到那管了。后来我发现啊，是姚博说的那个拉丝儿
4: 了。哦，拉丝儿了，拉黏了。
5: 对，其实那个管我都感觉啊，马上就要脱落了。
4: 是。 所以啊，你赶紧和燃气公司打电话。
5: 打了，
4: 他们会、好，
5: 50块钱，
4: 50块钱，
5: 对不对？
4: 还没上门费，特别便宜。
5: 对对对，
4: 而且那个50块钱指的是那个金属管的钱。
5: 没错，我发现啊，那个金属管换上之后啊，它根本就不存在什么
4: 拉黏儿啊、是
5: 脱落，它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4: 所以本来这是房东应该干的，所以房东啊，你别当甩手掌柜，你自己那胶管你也得操心，赶紧50块钱换个金属管。
5: 对，还有很多时候啊，咱们燃气发生泄漏，可能就是大家使用完这灶具啊，他忘了关了，或者呢是
4: 是
5: 就人出门了倒垃圾什么的，他就忘了。
4: 反正这个燃气的这个事儿啊，不是物的事儿，它就是人的事儿。那咱们一块来听宣传科的王昭给咱们说说这燃气泄漏的危害。
7: 现在像咱们城镇常用的这个天然气罐装的燃气，它基本上是具有易燃易爆还有一定毒性的这个特点的。一旦发生了泄漏，首先我们作为居民是不易察觉的，但是它一旦遇到了火源，明火的火源，或者是咱们家中的常用的家电打火，它就会发生燃烧，造成火灾。就是更加严重的情况，那就是发生爆炸，会对我们的人身安全造成很大的危害，所以很容易就是让它燃烧和爆炸会蔓延得非常快，因此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伤害。
4: 你想这个火灾啊分几种，一种呢是阴燃，就比如说没火苗，但是呢、它在燃烧，
5: 对
4: 啊，这个咱们就知道，比如说烟头，典型的阴燃、
5: 没错，
4: 被子着了呀等等都是阴燃。第二种呢是燃烧，就是咱们能看到火苗，
5: 熊熊烈火、
4: 第三种呢是爆炸，就是剧烈的燃烧。
5: 嗯，
4: 那燃气这个爆炸，它爆炸的时候，这个冲击波一秒钟能够达到30米，那你想你跑得过它吗？
5: 对，那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大炮弹啊，在您身边爆炸了。
4: 所以啊，家里的这燃气安全的安全，怎么说都不过分。特别是咱们住楼房，那不是您自己的事儿啊，那是大家的事儿啊。
5: 没错。
4: 再者说了，他家炸了，他有多少钱给你赔？他家都炸了，他还给你赔？
5: 所以啊，咱们很多时候啊，跟大家叨叨什么一开三关呀，包括有很多燃气安全使用的准则呀，我们都觉得呀，您要长记于心啊，没事就检查检查。
4: 是因为贼偷偷一户，火烧烧连营啊。那咱们接下来还是来听王昭给咱们说说怎么安全使用燃气。
7: 首先作为就是我们家中使用燃气，像我们自己日常市民可以做到以下几点来自己检测有没有相关的火灾隐患或者是危害。首先我们使用燃气后必须要同时关闭灶具的开关还有燃气管道的阀门，这样是避免多余的燃气发生泄漏造成意外。第二，我们要经常检查一下那个胶管的连接处，因为有的家中可能还是在用那些胶管，所以我们要经常检查一下那些胶管是否有老化开裂的这种现象，一旦发生这种现象一定要联系燃气公司进行更换。像胶管这个基本使用6个月，胶管它的那个质量一般都保质期比较短，所以要经常更换一下，如果是固定不好也有可能会有泄漏的危险，这个都是我们平时日常可以自检出来的。还有最重要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我们长时间使用燃气了，像做饭呀，或者是平时我们煲汤可能时间会比较长，那一定要记得开窗通风换气，这样的话是要保证平时我们哪怕是不会造成灾害，也是尽量避免中毒啊，一氧化碳中毒对自己自身健康着想的一个好处。所以如果我们发现异味了，也要立刻开窗通风。
3: 应急时刻，
4: 吉林的燃气的爆炸，那就是居民小区的家庭里这个燃气管线脱落，大量的燃气泄漏，那可不是有沙眼儿啊。
5: 对，
4: 所以很短的时间内就发生了剧烈的爆炸。
5: 而且啊，咱们俩老说说啊，您平常检查检查检查检查，那这究竟大家说那检查什么？我怎么检查呀？
4: 那咱们呀还是让王昭和炳涛给咱们说说
7: 这个。像一般有的时候家里，首先检查的时候，咱们一定不要打开它，就是不要开明火，不要是有明火的检查。家里都有那个洗衣粉、肥皂，弄一点那种泡沫肥皂水啊，洗衣粉的水有那些泡沫，然后把那个涂在软管上，或者是涂在咱们那个管上，看有没有小的那种气泡出现。不要是打开那个燃气灶的时候，
6: 这是很简便的方法，大家都有洗衣粉跟肥皂嘛。
4: 所以家里这燃气的事儿啊，说到底关键是设备。设备呢，第一呢不能老化呀，这个管儿它皲裂了，或者是拉黏了、抽丝了、成果冻了哈，您赶紧换。还有啊，就是 特别是住一楼，你要小心老鼠。
5: 嗯，
4: 有老鼠啊，它还咬你这个胶管的外面的这个胶啊，它是啮齿类动物嘛，它就爱咬啊，它磨损啊，磨牙。
5: 有可能啊，它把您这个管给咬漏了。
4: 哎，
5: 它产生这种燃气泄漏，那您说那不也危险吗？
4: 所以住一楼什么都好，但是有一点啊，您一定要注意这个老鼠带来的外来破坏力。
5: 没错，那咱们刚才也说了啊，咱们用户啊、居民在家中怎么查？那你说咱们要到这种公共场所的话，
4: 哎呦，那真是完全就得指望这个公共场所的这个经营单位的责任心了。
5: 对，就得看他对燃气安全这个重视程度了。
4: 是，所以你看国务院的这个安委会的会议就要求，你起码餐饮企业和公共场所你使用燃气的单位，你都得给我加这个

0: 警报器，也就是这个燃气泄漏的安全报警装置，
1: 也就是等于啊多加了一道保险。
0: 哎，我觉得啊家里面真花钱不多，我就买了一个。
1: 哦，你也装了一个？
0: 圆圆的，巴掌大，都没有巴掌大，掌心大哈，50-60块钱。当然你不能让它没电了啊，一般来说2-3年啊，然后你买个双面胶直接贴在这个屋顶就可以，特别简单。
1: 就是等于它如果一旦发生这个室内啊燃气啊或者这种成分超标，
0: 它就尖利的
1: 就报警，
0: 就那种声音。
1: 其实这个很安全，因为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说呀、万一呢，对，他闻不到，或者说他忘了关了，
0: 是
1: 他没有老在厨房，
0: 是老年人说这在那煮粥，哎，睡个觉，哎呦，睡40分钟，滋滋一响，
1: 对，
0: 老人立刻就能起来。
1: 对，或者呀，您比如说您在家里边啊，长久也没有去检查，也很少动火的话，那燃气如果发生泄漏，您说那您也不在，您怎么能闻到？但是这个报警器直接就告诉你，
0: 是，也别说什么单位、餐饮场所，你自己家。你买一个，这都不是坏事儿。
1: 没错，那究竟这些公共场所和餐饮的经营场所，他们怎么去防范燃气泄漏的呢？
0: 哎，那咱俩呀，还是来听王昭和丙涛给咱们说说。
2: 就是像公共建筑里边，就是使用燃气的部分，要和其他功能性场所要至少有防火分隔，必须是2个小时以上的防火隔墙和以及防火门，要有这样的分隔才行。而且就是在使用燃气的部分，一定要设置燃气报警装置。就是现在我们这个消防要求是非常严格的，针对于燃气。
3: 现在有很多这种场所，比如说这种小饭店里边，大家一去，哟，一堆人都在那儿吃着，但是它确实存在这种隐患，所以。咱们去的时候，如果发现这种问题，然后咱们可以拨打12345来进行举报。
2: 像咱们那个现在出去吃饭或者什么的，基本上像火锅店，可能他用这个小的这种煤气罐是比较多的，但其实这些现在应该都是违规的，尽量我们现在都
3: 使用电了，
2: 电 对,
3: 对，
2: 就是用电来代替火，
3: 而不用原来的那种
2: 代替燃气
3: 液化气罐。
4: 应急时刻。
0: 那可能啊，大多数听众朋友最关心的还是自己家里的民用燃气的安全啊。
1: 没错，因为家里嘛，他老得动个火呀，做个饭呀什么的。
0: 所以我跟你说啊，我特别喜欢用，比如说空气炸锅呀，啊，这个电饭煲啊这一类。为什么呢？因为它智能啊。
1: 因为它是电器是吧？
0: 哎，它是电器，
1: 它不走煤气，
0: 它不会有这个明火是吧？另外，它不会有爆炸，
1: 对
0: 啊，也没有相关的这个油烟。
1: 也不会说燃气泄漏啊什么的，
0: 关键是它有保姆功能，它到点它就给你停了，不像燃气它不会自己关啊，自己关燃气不会的。
1: 那你这个太智能了，你说烧着烧着饭，这燃气自己给你断了。
0: 可是你让老年人啊改变一下这个烹饪方式，买一个空气炸锅呀，买一个什么吐司机呀什么的，他很难接受，他还是喜欢自己去掰吃那个燃气管儿。
1: 哎，你说到这儿我就觉得特别重要，因为很多时候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岁数呢，回我父母家蹭顿饭，但是有的时候啊，真不是说他们不注重这燃气，他有时候就是忘了。
0: 哎，岁数大了，干什么都忘了。我出来干什么来了？
1: 对，因为那个火，你想，你打着之后，它不像说你放着音响或者洗衣机，它咕噜咕噜咕噜老有那声儿，它没声儿啊。
0: 对，你说就是怎么加臭气儿，它也不可能太臭啊。
1: 对对对，而且人不在那儿待，您加臭气儿那也没用啊。
0: 是的，臭气儿那也是给周围的人闻的。
1: 对，
0: 所以家里有老人，咱们要呵护老年人，尽量让他们减少对燃气的使用。
1: 没错。
0: 我甚至觉得啊，家里有老人，你就给他安个电磁炉，是吧？
1: 电磁炉，对，这也是好方法。
0: 电磁炉，或者呢，给他安一个这个报警器。
1: 我觉得电磁炉啊，就从根本上就等于杜绝了这种燃气的危险。
0: 对，能不用就别用这个燃气，用的话就得提醒老人好好用，安全用。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4: 传奇人物，
5: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4: 尘封秘档，
6: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4: 未解谜团
7: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4: 如烟往事，
8: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4: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9: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81年，两伊战火愈演愈烈，伊拉克共和国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的全部心思全在对伊朗的作战中，不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他的另一个老对手以色列已经将炸弹瞄准了巴格达郊外的核反应堆工地，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比伦行动，以色列空军精心筹划长途奔袭， 跨越了伊拉克的两个盟国，将重型炸弹

0: 都放在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附近的核反应堆上，令伊拉克的核计划胎死腹中，并且再也没有机会借尸还魂。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历史上最成功的偷袭之一——巴比伦行动。伊拉克位于亚洲西南部，阿拉伯半岛东北部，南方是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北方是土耳其，西北是叙利亚，伊朗和约旦各位于其东西两侧。阿拉伯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73%， 库尔德人占 21%。 伊拉克的版图在历史上曾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国巴比伦的所在地，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但是如今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并不是阿摩利人，文化也完全不同。伊拉克有着悠久的历史，公元前4700年就出现了城邦国家。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古称亚述，南部为巴比伦尼亚，而巴比伦尼亚的北部叫阿卡德，南部为苏美尔，涌现了萨尔贡、乌尔纳姆、汉谟拉比、尼布贾尼撒等著名的君王。以苏美尔王表、吉尔加美什史诗、苏美尔法典、汉谟拉比法典、空中花园、亚述巴尼拔图书馆、亚述法典等为文明标志，被誉为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公元前539年之后，伊拉克这片土地先后经历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突厥人、蒙古人、土库曼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入侵或统治。1920年，伊拉克成为英国委任统治区。1921年8月宣布独立，成立伊拉克王国，在英国保护下建立费萨尔王朝。1932年，伊拉克获得完全独立。1958年7月14号，以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推翻费萨尔王朝，成立伊拉克共和国。1963年2月8号，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推翻卡塞姆，建立以该党为主的政权，但由党外人士阿里夫出任总统。1968年7月17号，以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为首的复兴党军官集团联合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青年军官集团推翻了阿里夫，复兴党再度掌权，推行阿拉伯统一、自由、社会主义的纲领，贝克尔出任总统。1979年7月，贝克尔因病辞职，复兴党人萨达姆·侯赛因接任总统。此后就是我们相对熟悉的两伊战争和先后两次伊拉克战争。如今的伊拉克早已恢复了社会秩序，开始重建，远非一些自媒体口号中的战火纷飞、民不聊生。据伊拉克政府发布的数据，2023年伊拉克出口原油 12.3 亿桶，同比增长 1.96%， 非石油经济增长 6%。 伊拉克政府决定到2030年新建8000所学校，其中首批规划的1000所示范学校中，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承建了679所。实际上早在卡塞姆时期的1962年，苏联出于拉拢伊拉克新政权的需要，就曾援建了一个2兆瓦的 IRT-5000 科研反应堆。1967年 IRT-5000 实现临界，取得了一些核武计划前期的成果。伊拉克1969年也批准了核不扩散协议，但是解密资料证明，伊拉克长期瞒天过海，脱离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监管。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伊拉克派出了2个最精锐的坦克师赴叙利亚参战。在戈兰高地，叙以联军同以色列装甲部队打得天昏地暗，并一度攻入距离以色列本土仅数公里之遥的约旦河阿里桥以东地区。从那之后，两国积怨更深，互把对方视为最危险的敌人。为了抗衡以色列的核军备， 伊拉克更加执着地推行本国的核计划。按照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伊拉克最终将建成若干个重水型核反应堆。1973年12月，石油输出国组织宣布油价从每桶 3.0 美元上涨到 10.7 美元。西方国家为了石油，纷纷和伊拉克等产油国改善关系。借着国际关系改善的大环境，伊拉克拟定了以埃及死神欧西瑞斯为名的核武器计划。通过外交谈判，葡萄牙、巴西、尼日利亚、西德提供铀矿石，法国帮助建造核反应堆，意大利负责建设不分离和铀提取工厂及技术培训，其中以法国援建的力度最大。起初，以色列对伊拉克发展核技术不屑一顾，认为伊拉克发展核武器纯属天方夜谭。然而到了1976年，以色列的情报专家开始对伊拉克研究核的意图和能力感到严重的不安。伊拉克同意大利签订了购买热释的协议，这可使伊拉克获得研制武器及布的能力。此外，伊拉克还和法国签订了一项价值 2.75 亿美元的反应堆建设合同。原来1975年的9月，当时还是伊拉克二号人物的萨达姆前往法国商谈引进核技术期间，参观了萨克雷核技术研究中心。陪同萨达姆的是时任法国总理雅克·希拉克。希拉克后来在1995年的5月到2007年的5月连任两届法国总统。可以说，法国在伊拉克核问题上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到后来的2003年，美英发动推翻萨达姆的伊拉克战争时，希拉克政府也持反对意见。在1975年的9月的访问中，萨达姆许诺给法国的好处是，伊拉克在未来十年内每年以市场价向法国提供每年7000万吨原油，伊拉克将采购包括100架幻影 F1 战斗机在内的数十亿美元的法国军火，伊拉克对标致与雷诺汽车公司各下5万辆订单，法国获得巴格达西边一处10亿美金级别的建筑合同。面对如此丰厚的利益，法国答应出口核反应堆。萨达姆去巴黎谈判之前，曾接受贝鲁特媒体采访，高调宣称伊拉克要成为第一个拥有核武器的阿拉伯国家，以抗衡以色列。1979年，萨达姆登上伊拉克总统宝座，他利用丰富的石油资源，在各大国间纵横捭阖，大举扩军和购买先进武器。而他对核武器的兴趣格外浓厚，希望尽早凭借核武器使伊拉克成为阿拉伯第一核国家，率领阿拉伯兄弟们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决一雌雄。1979年，法国开始在巴格达市郊的艾塔维塔镇建造一座40兆瓦的清水式核反应堆，它的实际功率为70兆瓦。如获至宝兴奋异常的萨达姆特意将奥西拉克核项目改名为他酷爱的大马士革刀的名字塔木兹，两个核反应堆也分别改为塔木兹一号和塔木兹二号。1980年7月，伊拉克一名科学家向萨达姆汇报说，如果不发生意外的话，塔木兹计划在一年内就能完成。随着由法国援建的奥西拉克核反应堆即将竣工运转，萨达姆总统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强硬。他说，阿拉伯民族不会永远软弱，他们将在适当的时机一劳永逸地回击犹太侵略者。以色列情报部门也认为，伊拉克核武计划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如果塔木兹一号核反应堆临界成功，伊拉克可能在一年之内生产出足够组装一枚核弹所需要的布。为了阻止伊拉克核计划，以色列外交部门进行了艰苦的斡旋，但以色列拿不出比伊拉克更大的外交好处，而法国和巴西、意大利等国都坚称伊拉克核计划纯粹是民用和平目的的。外交努力失败了，该特工行动了。 1979年的4月6号凌晨3点多，以色列特工在法国塞恩镇仓库炸毁即将交货的核反应堆核心部件。不过萨达姆财大气粗，法国准备重新提供一套设备，并在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宣布向伊拉克出口浓缩铀，保证在1981年底前让核反应堆运转起来。1980年的6月13号深夜，埃及籍的伊拉克核专家马什哈德在旅馆房间内被特工刺杀。8月7号向伊拉克提供不分离技术的一家意大利公司办公室遭到了炸弹袭击，两名伊拉克工程师死亡，一位参与核计划的电气工程师拉希德在日内瓦突然身患重病，10天后死去。6个月后，另一位工程师拉苏尔在法国一个宴会上中毒身亡。虽然情报部门竭尽全力，可是这类零敲碎打的暗杀行动作用有限，不能阻止伊拉克核计划快速的推进。以色列领导人又寄希望于借刀杀人计。1980年9月22号，两伊战争爆发，本着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以色列向伊朗提供了伊拉克核计划相关情报。9月30号，两架伊朗 F4 鬼怪式战斗机群超低空飞临奥斯拉克反应堆建设工地进行轰炸，投放了12枚 MK82 减速炸弹。有目击的法国工程人员声称，看到了至少两枚 MK82 炸弹击中反应堆壳体，但是都被弹开，袭击造成的破坏效果并不理想。被吓跑的法国工程队也被重金礼遇诱惑回来。11月受损建筑修复，借刀杀人的计划也失败了，以色列只能自己动手。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色列空军一直为摧毁伊拉克核设施而时刻准备着。早在1977年，空军就模拟了一个伊拉克核反应堆靶子，用于空袭训练。结果高强度的训练导致三名飞行员遇难，结论却是 F4 转场航程3184千米，用来攻击奥斯拉克反应堆距离远远不够。而且一架飞机上有两名飞行员，如被击落，损失太大。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1979年伊朗发生革命，霍梅尼推翻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建立反美政权。原来巴列维订购的160架 F-16 战斗机无法成交，美国发愁这些飞机的出路，于是就转卖给了以色列。F-16 转场的航程有3890千米，有利于长途奔袭。以色列空军欣喜若狂。1980年2月起，以色列挑选了12名飞行员，分三批赶往美国接受训练。空袭需要情报支持，但由于伊朗发生革命后，已经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敌人，而伊拉克正与伊朗进行战争。这时候美国绝不想得罪伊拉克，以色列的要求被拒绝了。但摩萨德毕竟是摩萨德，他们找到了合作共事多年的老朋友，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反复的考虑，美国中央情报局私下向以色列提供了一卷只有20克重的微缩胶卷。这胶卷立刻被送回摩萨德总部技术处理中心。这是一卷有关伊拉克核反应堆内部设施的绝密照片，经过特殊处理放大之后，在拷贝上可以清楚地显示伊拉克核反应堆的各种关键设施、安装分布位置及经纬坐标。经摩萨德局长霍菲的亲自批准，这些绝密的资料以最快的速度传向有关部门。三天以后，在以色列与埃及接壤的奈格夫沙漠中建造了一个与伊拉克奥希拉克反应堆一模一样的同比例的模型。第五天的下午， 一个 F-16 战斗轰炸机群对这个目标进行了第一次的轰炸。进行这次战前演练的是驻扎在以色列马厩都空军基地的第二飞行大队，他将执行这次意义非同寻常的巴比伦行动。这是一支战功卓著的飞行部队，在以往的历次阿以战争中，这个大队几乎在每次空战中都以轻微的代价打败了他的阿拉伯对手。为了保证空袭的成功，以空军司令艾弗里亲自挑选了20多名一流的飞行员组成空中突击队，并任命巴哈里上校为队长。巴哈里是名副其实的飞行老手，他不仅有数千小时的飞行经验，而且在1967、1970和1973年曾3次驾驶飞机与阿拉伯人较量过。不过卫星照片还是不够详尽，于是以色列空军和伊朗空军相互交换了情报，获得奥斯拉克核反应堆的低空侦察照片，并了解了9月30号空袭的详情。以色列还以了解本国自身核反应堆防护强度、防范袭击能力为由，向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索要反应堆外壳设计强度资料。根据这些资料进行研判，伊拉克反应堆设计强度情报也就一目了然了。以色列空军分析认为 MK82 炸弹只有227千克，威力太小，不足以炸毁目标，必须使用907千克的 MK84 炸弹，从千米高空投下，依靠高速和岩石引信穿透外壳，在反应堆内爆炸，一次性的彻底摧毁反应堆。尽管没有参与轰炸任务，但以色列空军的 F-4ES 战斗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任务规划期间数次进入伊拉克领空刺探防空漏洞。有了情报支持，以色列空军开始策划空袭的细节。以色列和伊拉克并不接壤，中间隔着约旦和沙特。空军计划袭击机群从约旦和沙特国交界处超低空的飞跃，从伊拉克的西部进入，直扑巴格达南郊17千米的奥斯拉克反应堆。为此，以色列空军第119蝙蝠中队的 F-4ES 于1980年10月、1981年的1月和3月飞抵伊拉克的西部和南部上空，执行了4次的侦察任务，以测试约旦、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早期预警雷达网上的漏洞。1981年1月3号，执行侦察任务的两架 F-4ES 遭到一架米格 21MF 鱼窝的追击。舍弗尔中校驾驶498号 FE-4S 诱使米格 21MF 过度追击，油量不足而坠毁，取得了一个击落战果。经过反复侦查了解到，伊拉克预警雷达网发现目标以后，必须逐层上报和逐层下达指令，至少有2到3分钟的延迟，这个时间差足够利用。侦察情报认为，距离约以边境仅50千米的 H3 空军基地是空袭机群的重大威胁，于是以色列又一次策划了借刀杀人之计，向伊朗提交了相关情报。1981年的4月4号，伊朗组织了一次代号为凋谢利刃的大型空袭，十架 F-4 绕到伊拉克北部，飞到伊拉克西部，袭击了 H-3 基地。空袭炸毁了3架安-12P 运输机、1架图-16轰炸机、4架米格-21、5架苏-20-22、8架米格-23、8架幻影 F-1 和4架米-8直升机。另外还有11架各种型号的伊拉克飞机重伤无法修复。

居然出现了错误，严重被动，因情报部门带给北京一个很不好的消息，伊拉克计划于7月14号国庆节启动反应堆，反应堆一旦装料启动，爆炸就会造成核污染，时间有限，北京坚持袭击，只是绕开了内阁，把袭击时间定在6月7号，同样是星期天。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巴比伦行动是否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呢？以色列空军的突袭行动留给我们哪些思考呢？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判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下面播报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北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32度。今天夜间阴，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有雷阵雨，西风小于三级，最高气温29度。明天夜间有雷阵雨，东南风小于三级，最低气温19度。好，这就是怀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1: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马克思靠谱。提起马克思主义，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已经 out，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只是过去特定年代的信仰，当下只是意识形态的洗脑工具。有人说年轻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距离感，避之唯恐不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承将断绝。事实果真如此吗？之前一首名为《马克思是个90后》的 rap 神曲爆红网络，《向夜孤舟行在山丘》那样的

0: 为真理争斗，像他一样嫉恶如仇，像他一样不屑权谋。马克思是个90后。正如这歌里所唱的，马克思和青年人同样个性张扬，饱受争议，越不看好就越有勇气，同样干净单纯，世界里没有灰色地带，喜欢或讨厌，泾渭分明，从不含糊，同样敢于尝试，敢于否定自己，怀疑一切，为真理斗争。这首歌将马克思 rap 唱进青年的心，燃起了大家对马克思的关注热情。其实这首歌就源于今天推荐的这本《马克思靠谱》中，该书与歌曲一样，秉承的都是内容红、形式潮、不枯燥、不细说的原则，用系列颇具创新性的尝试，大量真实的历史细节，为读者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多彩的、依然活着的马克思。在这本书里，我们会知道，原来马克思也曾青春叛逆，也曾追过妹子，写情书，也曾怀疑人生，但他没有在叛逆的青春中沉沦，而是热爱思考，用自己的才华俘获了燕妮的芳心。我们会知道，马克思本可以一生优越舒坦。
1: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6: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5: 进门前怎么样啊？
6: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6: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5: 请先说请。
6: 应该先说请。
5: 真棒。
6: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5: 我们都要做
6: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司法局联合区文旅局、渤海镇政府在慕田峪长城景区举办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宣馆游园会，解锁生活化普法新场景；2026京津冀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大赛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项复赛举办；我区举办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禁毒宣传活动；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 NB 怀柔青春路店开业，为周边居民解锁15分钟便民生活全新消费体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25号，区司法局联合区文旅局、渤海镇政府在慕田峪长城景区举办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宣馆游园会，以互动打卡方式向中外游客宣传法律知识，同步在位于渤海镇的歇歇脚咖啡馆挂牌法治威震地，打造生活化普法场景。北京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崔阳出席活动。游园会聚焦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结合慕田峪游览路线，设置游客服务中心、商业街、北检票口、14号平台4个打卡点位，以集章通关的形式，让游客在登山观景中轻松学法。在游客服务中心，中英双语展板系统梳理条例核心条款，商业街法治套圈游戏将条例内容融入答题，工作人员以案示法讲解损毁长城、违规攀爬的法律责任。北检票口法治盲盒由公证员和律师进行普法，提供法律公证咨询。14号平台特别设置签名墙，游客可以签名留言，许下保护长城的承诺。游客
2: 一来就接触到了他们这个普法宣传活动，对孩子的启发还是很大的，他反正也很喜欢这个。
3: 你去抽盲盒，然后里面有个条例，然后我们抽到的是必须爱护长城的环境，更加注意的不要乱扔垃圾，不要乱踩花草树木。
1: 除了景区，法律知识也融入市民游客日常消费场景。长城脚下的歇歇脚咖啡馆将法治元素自然融入门店空间布局与休闲体验，新挂上的法式咖啡门牌清晰醒目，店内每张餐桌都摆放着印有怀柔普法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和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的桌牌，墙面角落点缀着以咖会友、以法立身等法治标语。游客
4: 桌角啊，它有那种一个提示，就说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有这个法律咨询的电话。从一个普通的游客来讲，就是一份安全感。在喝这些这个喝冷饮的咖啡这个之余，还可以了解一些知识啊，我觉得这点做得挺好的。
1: 店内特别推出3款专属法治主题餐品，进一步强化普法记忆点。区司法局法治社会建设科科长彭杰说，
5: 一款叫做一抹青绿，灵感来源于生态环境法典，绿色代表着青山叠翠，白色代表着碧水清流，整体呈现的是怀柔绿水青山的视觉意象，也是传递着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的法治理念。另一款则叫安澜有方，灵感来源于防洪法，红色代表着洪水风险，黑色代表着法治基石，传递着以法定苍澜，岁岁得平安的美好愿景。
1: 依托优质山水资源、文化资源，我区不断探索创新普法形式，延伸普法触角。95普法开局半年来，全区各单位累计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500余场次，覆盖群众20000余人次。副区长马福威参加。本台消息，6月25号，2026京津冀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大赛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项复赛举办。 科创团队走进怀柔科学城、春风药业、CDMO、共性技术平台等地走访，精准对接区域产业资源，15项优质项目同台路演，加速前沿医疗科技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0: 本次大赛以创聚京津冀、一起促健康为主题，聚焦临床实际需求与产业转化两大核心，汇聚来自北京医院、北京理工大学等三甲医疗机构重点高校的15个优质科创项目，覆盖 AI 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等前沿领域。
1: 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项负载承办单位北京华嘉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李凯旋说，
6: 我们把这场呢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场复赛那么落地北房镇，核心呢是希望依托怀柔区独有的创新和产业资源，那么把实验室里的创新技术引到怀柔转化落地，补齐医学成果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0: 与传统学术类比赛不同，本届大赛的评审增加了转化及产业维度的考量，专家评委们将从技术创新与壁垒、临床需求与产业价值、团队能力与转化基因等5个维度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15个优质创新项目同台竞技，团队依次展示技术成果、临床应用场景与产业化落地方案，与评委共同探索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深度融合的产业新赛道。评委及参赛项目团队还参观了北京大学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中心、春风药业 CDMO 共性技术平台等地，近距离了解怀柔科学基础设施、医药产业配套承载能力，让创业者、投资机构、产业园区、临床机构面对面深度交流，为优质项目落地、产学研深度合作搭建对接桥梁。
1: 北京医院参赛团队负责人说，
7: 今天上午我们参观可以看到怀柔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设施平台的支撑，然后也有一些产业政策物理空间的一些支持，然后另外它还有非常成熟的成果转化与服务平台，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将我们的这个产业其实在怀柔科学城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落地生产，然后其实包括未来和在怀柔的这相关的一些科研院所进行联合的攻关，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做得更加的一个丰富。
0: 区领导焦宝军、曾浩参加。
1: 本台消息，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在怀柔区实验小学举办。活动聚焦青少年防毒拒毒，通过 VR 眼镜体验、机器人互动等形式，引导青少年认识毒品危害，学会辨别新型毒品伪装。
0: 活动现场设置了禁毒知识展板，展示刑法中毒品原植物禁种条款、常见合成毒品及危害、麻醉镇静药物滥用后果以及防毒方法。新型毒品图片和实物模型让师生直观了解毒品的隐蔽性。仿真毒品展台前，工作人员逐一讲解各类毒品的特征和危害，帮助学生建立辨识能力。
1: 怀柔三小学生说，
8: 我认识的很多毒品会伪装成零食、奶茶、电子烟，隐蔽性都是极强的。今后我会提高警惕，拒绝陌生人给的不明食物，主动学习防毒知识，也会提醒身边同学远离毒品。
0: 据了解，当前毒品伪装性极强，新型毒品往往包装成食品、饮料等日常用品，不易辨别。此外，非医疗目的或超出医嘱范围反复大量使用具有依赖潜力的麻醉药品，同样会导致成瘾，危害堪比毒品。
1: 区禁毒工作专项办专职副主任李福田说，
9: 经防的药物一般是镇静、止痛、安神的这些，不根据医生的这个要求去误食这些东西，会造成成瘾，危害身心健康。还有一种就是说是伪装成一些食品，这个饮料，包括一些奶茶，包括一些糖果类的，它里头也含有一些大麻素。在一些社交场合，青少年他好奇心，有时候还要可能是误食。今年这个主题呢，就是结合青少年面临的一些潜在的风险，我们要说普及这个知识。
0: 科技赋能是此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其中将禁毒内容嵌入的投石车科技项目，通过把标上标注海洛因、冰毒等毒品名称，让学生在调试投石车、研究打击策略的过程中自然记忆毒品种类和危害。
10: 禁毒 VR 眼镜则打造沉浸式体验，体验者可感受吸毒后的身体反应，直观认识新型毒品形态与引诱场景。
1: 环柔区实验小学学生说，
11: 觉得最有意思的就还是那个 VR 眼镜，它里面有18个场景，让我知道就是很多新型毒品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会有什么情况下会有人引诱你去吸毒，以及其他的很多就是吸食毒品之后会就你会身体有什么反应，让我收获很多知识。
10: 活动中，语数机器人、机器狗登台进行禁毒展示，学生们自编自导自演禁毒情景剧《毒品勇敢对你说不》，朗诵禁毒小卫士的宣言。现场还为环柔区 AI 禁毒主题作品征集活动获奖者颁奖。此外，科技赋能不仅体现在宣传上，更深度融入环柔禁毒工作全链条。通过污水监测、毛发检测、无人机智能踏勘等手段，我区实现全域毒情动态感知，推动禁毒工作从人海战术向精准治治转变。
1: 区禁毒工作专项办专职副主任李福田说，
9: 过去呢，作为咱们都是属于人海战术踏勘，就说这个属于这个罂粟类、大麻类的一些毒品原制物，现在咱们就靠着无人机航拍以后，通过咱们大数据筛查出来，通过物流基地，咱们有智能安检，还有这个毛发检测，这些都是一些科技手段，对这个吸毒人员起了一个震慑作用，压缩毒品生存的一个空间。
10: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保持吸毒人员零肇祸、抑制毒化学品零流失、毒品原植物零产量、娱乐服务场所零涉毒、在校学生零吸毒的良好局面。禁毒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者。如发现涉毒违法线索，可向公安机关举报。副区长、环柔公安分局局长蔡新宇参加。
1: 本台消息，6月26号，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 NB 环柔青春路店开业。作为品牌进京首批6家同步开业门店之一，新店落地环柔核心生活区，补齐区域便民商业配套，为周边居民解锁15分钟便民生活全新消费体验。走进超核算 NB 环柔青春路店，简约明亮的卖场环境让人眼前一亮。店内动线清晰规整，690平方米的空间里，精选的1500款优质商品有序陈列，休闲零食、预制3R菜品、冷冻食材、居家日用分区明确，精准覆盖居民开火做饭、即时速烹、休闲消费、居家生活4大日常场景。市民
12: 现在怀柔又有这个盒马，也有山姆，购物就是极大方便了大家买东西。
1: 据了解，超核算 NB 是盒马依托成熟供应链体系孵化的邻里型硬折扣社区超市品牌，寓意邻里商业。超市采用源头直采、精选品类的运营模式，省去中间流通环节，把实实在在的优惠让利给消费者，做到超核算。值得一提的是，聚焦一日三餐民生消费，门店优选生鲜果蔬、烘焙熟食、粮油米面、日用百货等刚需品类，兼顾独居住户、三口之家、老年群体等多元消费需求。市民，
13: 我最喜边就像这些拿回家咱们可以直接吃的，它都是热的，中午就不用做饭了，然后特别方便，好多菜都是有机的，都包装好的，它的肉的品质什么也挺好，人家都是给你挑好的，我觉得是特别方便的。
1: 扎根社区，服务邻里，门店选址位于青春路核心路段，多条公交线路直达，每日早7:30至21:30营业，助力怀柔15分钟便民生活圈提质升级。本台消息，为推进数字化教学训练创新发展，近日航天工程大学正式启动军事体育课程数字化改革试点教学。课程紧密对接未来战场实战需求，依托智能可穿戴设备、平板监测终端，搭建智能训练中枢，打通基础体能向战斗体能转化的关键通道，让传统军体训练兼具科技质感与实战硝烟味儿。在航工大军事体育训练场上，23名大一学员正在开展系统化体能训练。每名学员手腕均佩戴智能心率手环，训练全程手环实时回传心率、运动负荷、体能恢复状态等核心数据， 教员通过平板监测终端就能实时掌握全体参训学员的身体状态，实现训练全流程全方位数字化管控。航工大军事体育课教员陈丁丁介绍，以往训练主要依靠教员经验统筹安排，如今依托大数据科学师训，训练强度精准可控，成功构建起监测、预警、适配、反馈的全周期智慧教学闭环。这套数字化训练系统贯穿教学全过程，课前会对学员体能进行测试评估，锁定个人体能基线，为学员定制专属个性化训练负荷区间。课中依托实时监测数据，对训练超负荷红区、训练低效蓝区进行动态双向预警，既筑牢训练安全防线，又杜绝无效训练，保障训练科学高效、强度可控。课后自动生成量化分析报告，为后续教学优化、训练调整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推动军体教学从经验驱动全面转向数据驱动。航工大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班学员尤策伟表示，通过数字化心率监测系统，能够直观查看个人体能数据，及时调整训练节奏，彻底告别盲目训练，实现科学高效师训。据了解，本次试点教学全程融入实战战术背景，推动军事体育训练从传统基础体能训练向实战化战斗体能训练深度转型。训练设置战绳、药球、雪橇车、弹药箱转运、伤员后送等实战科目，分别锤炼学员核心力量、爆发力、肌耐力和战场实操、团队协作能力，高度贴合战场物资输送、战术支援、应急保障等实战场景。教员结合实时数据，动态调整训练任务，把控训练强度，全方位提升学员战场适配能力，确保学员在复杂战场环境中扛得住、跑得过。

0: 顶得上。下一步，航工打军事体育教学团队将坚守为战育人核心使命，以战场实战需求为牵引，着力破解训战脱节难题，持续提升智能化战备体能训练质效，精进精英化军事体育人才培育水平，以高质量军体教学成果助力强军事业高质量发展。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调研组一行来到我区，围绕全市渔业转型升级、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实地调研，精准把脉我区冷水鱼特色渔业发展现状。调研过程中，调研组先后走访寻龙种业有限公司、天元渔港农庄有限公司、北京顺通虹鳟鱼养殖中心多家重点企业，深入生产养殖一线，详细了解我区冷水鱼养殖企业日常运营、种业繁育技术、产业链延伸发展等核心情况，细致摸排产业发展亮点与提升空间。我区是北京市冷水鱼苗种供应核心基地，现有五个规模化苗种繁育基地，冷水鱼苗种总产量达8795万尾，产量位居全市首位。同时，我区冷水鱼产业优势突出，已形成成熟的养殖加工体系，并深度融合文旅产业，市场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显著。下一步，我区将立足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特色渔业发展，聚焦冷水鱼优势品种，持续做强全产业链条，擦亮区域特色产业品牌，推动生态资源、产业资源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优势，全力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增收，乡村产业振兴。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康德乐体育场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两名医生凭借专业素养与果敢担当，成功挽回一名突发心脏骤停市民的生命。清晨6点，一名中年男士在体育场晨跑时突然踉跄倒地，失去意识。正在晨跑的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穆小勇第一时间上前查看，发现患者无呼吸、无颈动脉搏动，判定为心脏骤停。把握仅有的黄金救援时间，穆小勇立刻跪地开展标准胸外按压、规范清理口腔、开放气道、争分夺秒开展施救。危急时刻，区中医医院麻醉科医生李杰火速加入救援，两人默契配合，轮流接力按压，全程无缝衔接，未曾间断。现场热心居民也积极协助，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取来场内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穆小勇严格按照设备语音提示操作除颤，随后两人持续开展心肺复苏，经过10余分钟不间断的高强度施救，他们顺利等到120急救人员抵达，并完整交接施救细节。目前患者经后续治疗已成功脱离危险。事后患者家属专程为两位医生送上锦旗与感谢信，由衷致谢。面对赞誉，穆小勇和李杰表示，救人是医者的天职，同时呼吁更多市民学习急救知识，让更多人能成为急救时刻的第一救援者，传递社会温暖与正能量。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为了维系关系，一次次编造善意的谎言，用一个谎圆另一个谎，把真心藏在层层伪装之下，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想要的圆满。那些强装的平静，刻意的回避，深夜里的自我拉扯，都在旋律中铺陈。我们在谎言里相互试探，在猜忌中渐行渐远，直到最后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感情也在无尽的圆谎中耗尽了温度。原来谎言从来留不住幸福，坦诚才是感情的底色。那些为圆谎付出的代价，错过的真诚，都成了深刻的教训。往后只想活得坦荡，不再用谎言敷衍生活，也不用再伪装辜负真心。

曾以为爱就是轰轰烈烈的奔赴，和你一起熬过深夜的畅谈，分享过清晨的微光，把 LOVE 的每一笔都写满真诚与勇敢。我们在旋律里相拥，在时光里沉溺，以为这样的热烈会一直延续，可感情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打磨，争吵冷战渐行渐远，那些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爱慢慢在沉默中褪色。 LOVE 不只是一时的炽热，更是经历后的懂得，那些爱过的痕迹，付出的真心，都成了生命里的养分。感谢那段热烈的时光，让我学会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曾和伙伴们踩着阳光奔跑，在泳池里溅起水花，抱着冰汽水躺在树荫下，让晚风带走所有的燥热，把青春的热烈都留在假期里。那时的快乐简单纯粹，不用顾虑未来，只专注于当下的欢喜。一起追过的日落，分享过的秘密，整夜未眠的畅谈，都成了时光里最鲜活的印记。以为这样的假期会无限延续，却不知离别早已在转角等候。夏日假期终会结束，那些热烈的回忆永远不会褪色。它提醒着我们，曾经的纯粹与勇敢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每次想起都能重拾一

曾与你漫步铺满落叶的小径，风卷残黄，夜明难天。你说秋色如诗，会陪我看遍岁岁秋光。诺言轻得像落叶，却重得刻进心底。后来秋风再起，只剩我独自踏野而行。那些并肩踩过的碎金般的落叶，分享过的温热奶茶，檐下避雨时的依偎，都随秋意渐深，沉淀在回忆里的剪影。秋色依旧年年染枝头，故人却再无归期。秋色是温柔的信使，也是离别的注脚。那些藏在落叶里的思念，未说尽的牵挂，都在旋律中缓缓流淌。原来有些遇见就像秋日风景，短暂却深刻，往后每遇秋光，便会想起那段染着桂香的旧时光。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深陷人生低谷，前路迷茫如雾，挣扎过，彷徨过，甚至想过放弃，直到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灰暗的时光。那些独自熬过的深夜，咬牙坚持的瞬间，不被理解的孤独，

都在旋律中找到了共鸣，慢慢懂得人生没有绝境，只要心怀希望，就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芒。我们在跌跌撞撞中成长，在风雨中学会坚强。无尽光芒不仅是旋律里的力量，更是心底不灭的信仰。它教会我勇敢奔赴，向阳而生。无论未来有多少挑战，都要带着这份光芒坚定前行，不负时光。

0: 担心距离，纠结现实，把太多精力分享心事的深夜，相视一笑的默契，都被以后怎么办的焦虑冲淡。直到关系悄然走远，才惊觉自己困在想象的牢笼里，弄丢了最真切的陪伴。原来爱情从不是精准的蓝图，而是珍惜当下的每一刻相守。想得太远，反而成了束缚彼此的枷锁。那些过度的担忧与预设，终究抵不过时光的流逝。往后余生，愿少些无谓的思虑，多些勇敢的珍惜，不让眼前的美好再输给遥远的想象。
1: 大概这算是迷恋，这路程得几分钟真是太短。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1: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曾与你并肩站在晚风里，路灯拉长身影，蝉鸣伴着低语，空气中满是不言而喻的默契。以为这样的此情此景会定格成永远，后来时光流转，我们在各自的轨迹里前行，那些一起经历的欢喜，分担的忧愁，都成了记忆里的珍藏。再回首，才发现有些情境一旦错过，便再难复刻。唯有旋律响起时，那份悸动仍清晰如昨。此情此境虽远去，却化作心底最柔软的印记。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温柔与怅然，提醒着我，生命中每一段真挚的相遇

曾与你相爱一场，却总在犹豫中错过表达。每次想靠近都怕唐突，想挽留又碍于骄傲，直到分开都没敢主动迈出那一步。那些欲言又止的瞬间，擦肩而过的失落，深夜里的辗转反侧，都在旋律中浮现。原来有些心意错过了时机，就再也无法说出口，有些温柔没来得及交付就成了过往，换我先吻你成了没能实现的心愿，刻在回忆里。那些胆怯与犹豫都成了成长的教训，往后遇见心动越能勇敢一点，不再让来不及成为遗憾，让想做的事想说的爱都能及时抵达，不留怅然。一定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不知道平时的你工作和生活是紧张忙碌的还是轻松悠闲的，而你对目前的生活状态又是否满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能让他们感到舒适的环境是熟悉的没有太多变化的环境，而不确定则会引起焦虑的状态。无论这种不确定指向的是更好的还是更坏的结果，仅仅不确定本身就足以让人觉得坐立不安，以至于很多人在这种对不确定的恐惧下选择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而压抑了自己内心真正想过而不敢去过的生活。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而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能望到底的生活，不妨也一起来读读这本名为《他想要月亮》的小说。想要月亮的他叫卡米耶，出生于单亲家庭的卡米耶在母亲的期许下选择了攻读财经类专业，并从事了相关的工作。十余年后，他拥有了稳定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如今的卡米耶38又4分之1，依旧美丽。卡米耶除了有高收入又稳定的工作，还有相伴多年的老公，有正在成长的孩子，什么都不缺，按理说应该生活得无比幸福。可为什么卡米耶总觉得幸福仿佛细沙，一点点从指尖溜走？每天重复差不多的生活，难道以后只能淹没在平淡琐碎重复的生活中，慢慢变老，人生一眼望到头，再也没有其他可以期盼的事情了吗？卡米耶渐渐意识到了自己的不甘心。在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的夜晚，月光照亮了他儿时的梦想，他发现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找到那条通往月亮的自我实现之路。一次意外，卡米耶邂逅了一位老人，公式化生活疗愈师克洛德。当克洛德带给卡米耶第一朵象征改变的莲花时，他蠢蠢欲动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他的命运已经悄悄飞去了令人惊喜的轨迹。通过一系列超乎想象的历程，他鼓足勇气，磕磕绊绊地踏上了追逐梦想的征程。卡米耶的人生就在那年焕然一新了。当岁月平淡消磨着你对生活的热情，当舒适区变得不再那么舒适，如果你也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头的生活，那就意味着要学会和不确定相处。它影响着我们愿意冒多大的风险去让生活变得更好，也是我们想要走出旧的生活状态，想要发生一些改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部分。如果对未知感到过度恐惧，就意味着你会始终选择已知，你会因此很难改变和突破，这会让你固步自封，画地为牢，为自己找借口拖延行动，或者让其他人为自己做决定。那么从各种因素上来说，是什么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呢？首先，可能是对未来的忧虑水平。由于我们先天的基因、后天的经历以及原生家庭的影响，我们每个人对生活的敏感度不同，对事情乐观和悲观的程度就更不相同。比如更容易对未知感到担心的人，也就是防御性悲观者，会表现出一些行为特质，比如在做出一个决定前需要了解更多的信息和证据，更容易考虑到事情可能面对的阻碍和风险。当然，总体情绪的稳定性也可能会影响着我们对未知的接纳程度。一个总体情绪稳定性高的人，即使在预后不好的状况下， 仍然可以快速从焦虑情绪中摆脱出来，开始有针对性地想出解决方案，做出相应的计划或准备。而情绪稳定性低的人，则会被即将到来的变化压垮，失去应对变化所需要的理智和能力。另外，面对改变所下赌注的大小，也会影响着你对未知的接纳程度。当没有什么赌注时，面对不确定就好像是一个未拆的礼物，会令人感到兴奋。而当为改变所下的赌注太大，比如担心得不到亲人的支持，放弃自己原本的工作，投资能否得到回报，就会产生担心和焦虑。如果存在改变的欲望，那我们该如何化解对未知的焦虑和恐惧？法国作家拉法埃尔·吉奥达的小说《他想要月亮》就通过他自身的经历告诉你改变与行动的重要性。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的危险和失败都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是你在心里给自己设置了所谓的极限。在这些对于未来的负面的想象中，我们开始拖延，犹豫不定，找借口，找别人替自己做决定，甚至直接选择一个坏的结果。如果你怕，那你就去试试吧。如果你不想再过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那你就去试试吧。只有接受生活的不确定性，突破你给自己设下的心理界限，才能活成更好的自己。每个人心中都有一轮属于自己的月亮，当充斥着喧嚣和忙碌的白日终结，月亮升起，散发出温柔的光芒，你静下心就能听到月亮的低语，轻轻召唤着每颗不甘于平淡蠢蠢欲动的心。翻开他想要的月亮，重新定义人生价值，颠覆平庸旅程，摆脱一眼就望到底的生活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品读台湾著名作家蒋勋的一篇文章，题目为三十而立，就是回来做自己。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演播。
2: 许多年轻人喜欢比较，比身上是不是穿名牌的服装，开的车子是不是宝马或是捷豹。也有人是比精神方面的，最近上了谁的课，看了哪一本书。听起来是不同的比较，精神的比较好像比物质的比较还高尚一点。其实不一定，我认为有比较之心就是缺乏自信。有自信的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东西是一种充满而富足的感觉，他可能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会觉得羡慕敬佩，进而欢喜赞叹，但他回过头来还是很安分地做自己。就像宗教或哲学里所谓的圆满自足，无欲无贪，充分地活在快乐的满足中。这和禁欲不一样，好比宗教有成熟的和不成熟的宗教。不成熟的宗教就是在很快很急促的时间内要人做到无欲无贪，所以提倡禁欲。成熟的宗教反而是让你在欲望里面了解什么是欲望，然后你会得到释然，觉得自在，就会有新的快乐出来，这叫做圆满自足。西方的工业革命比我们早，科技发展比我们快，所以他们已经过了那个比较欲求的阶段，反而回来很安分地做自己。他不会觉得赚钱少就是不好，或是比别人低贱，也不会一窝蜂地模仿别人，复制别人的经验。在巴黎从来不会同时出现4000多家蛋挞店，这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可是你会在城市的某一个小角落闻到一股很特别的香味，是咖啡店主人自己调出来的味道。20年前你在那里喝咖啡，20年后你还是会在那里喝咖啡，看着店主人慢慢变老，却还是很快乐的在那里调制咖啡。1976年底，我回到台湾，当时还不满29岁，我可以去大学教书，但关于艺术的课很少。要当专任教师，必须再教些非艺术的课程，像中国通史、国父思想。我想说，完蛋了，怎么可以接受这样的工作？所以宁可在好几个大学跑来跑去兼课，但教我喜欢的东西。这有点边缘的角色让我变得更大胆。比如我曾带着淡江大学建筑系学生做飙车调查，要他们访问飙车族。刚开始学生觉得很难，因为在应试教育体系中顺利走上来的人忽然要跟系统外的人对话，但等到他们报告时，我却觉得很感动，因为他们看到了不同经验下成长的另一群人。我用这种既像在体系内又像在体系外的方式教学，带着学生关心的不是将来怎么做个成功的建筑师，而是怎么思考人跟空间的关系。 30岁上下的我，想的不是自己怎么开始稳定的生活，而是我在梦想与现实之间能不能拔河得更久。当时的我们一无所有，社会也没有安排好位置要我们坐在上面，一无所有带来的狂喜是一切从零开始，所以不怕失去，这反而是种生命力，让我们敢大胆地有各种非分之想。梦想与现实就像天平的两端，怎么样让它微妙平衡，是我在这一代身上看到的两难。这几年我常到竹科上课，有点在扮演让天平摇动的角色。我知道大家更喜欢稳定的生活，安定的工作，但我又要告诉大家，当你在这样的状态下越成功越顺利，生命力越容易被削减。这是个矛盾，包括我自己也是。30多岁时，我受邀去东海大学当美术系的创系主任，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抉择。因为是创系，我很开心。但7年后，我决定辞职，因为我忽然发现自己已经被削减。我的思考是，不是不能求稳定，但生命力却不能被削减到没有。我出版的图书《孤独六讲》，没想到有很多30岁左右的人在看。孤跟独，本来在儒家是非常不好的字，但西方讲 solitude 这个字，孤独是因为唯一，里面有自负的含义。个人尊重社群，但不一定非要被社群吃掉。也因为这样，你问我对三十而立的诠释是什么，我觉得是回来做自己。30岁以后还不知道做自己是怎么一回事，会很辛苦。你的榜样永远是别人。首先，竞争最好的对象是自己。200米、400米的短跑都是跟对手比，但长跑一定是跟自己比赛。因为跑到最后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却要跑出体能的极限。所谓成功，最后一定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中不断长跑。像杨长寿、郭台铭，都是跟自己竞赛，不是跟别人比，他们是完成自己。其次，我们一方面追求稳定，可是这样每一个人的生命力不能因此流失，流失以后会造成整体环境的萎缩，他会越来越没有创意。周休2日你在做什么？这2天是让你回来做自己，是累积生命力的开始。前几年电影《练习曲》在台湾影响很大，有个科技公司的员工跟老板说要辞职去环岛，因为有些事情现在不做，以后会后悔。老板问，你需要几天？他说17天。老板说，好，放你17天假，回来以后他表现更好。我想，企业中是容许这些对话的，制度中并不是没有弹性。我不担心制度，却担心人在制度中的无感性，所以还要找回你的感觉。你有多久没闻过花香？能否分辨出另一半身上的味道？或是喝得出这家咖啡跟别家不同，宁可绕路去买？有句话说，人不可无癖，有几样怪癖，人会比较快乐。这表示你有所爱，有所选。记得，不一定要打破安稳的生活，但要知道稳定不是永远。一旦生命力消失，即使再安稳，也不会保证你的安全，而且会很快流失你原有的创造力。
1: 三十而立就回来做自己，这是收录在蒋勋《生活十讲》中的一篇文章，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 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见。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留学曾是镀金之路，是一条清晰的阶级跃升通道。那时能出国的多是一线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他们肩负着父母对人往高处走的全部期待，归来之后往往能凭一纸学历攀上更高的平台。十几年过去，这条路径悄然发生了变化。2023年中国留学生总数超80万，其中有越来越多出身小镇的年轻人走出国门，为了圆小时候的梦，为了不轻易放弃应届生身份，为了逃离一眼望到头的人生。他们带着某种相对确定的理由出发，踏上曾被视作通往精英阶层的道路。随着留学人数的逐年增加，留学生回国后的就业压力也日益增长，海归的光环似乎不再如往昔那般耀眼。2021年，我国留学回国人员数量首次突破100万。2024年12月，60多所海外高校的名字集体从广东省选调高校范围中消失，山东、陕西、北京等多地也相继调整了留学生考公考编门槛。2025年4月，某大型企业的股东大会上，其董事长在谈及用人标准时，为了博眼球，更是放话绝不用一个海归派。这些调整逐渐叠加为一道道隐形的门槛，让原本平坦的海归之路变得曲折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从小镇出发的他们还能获得什么？我们找到了四位在最近几年选择出国的小镇留学生，他们中有的人是打工子弟，有的出身单亲家庭，有的靠借钱完成学业。他们不像一些中产或精英出身的孩子，把留学当作顺理成章的选项，而是从一开始就精打细算，掂量钱够不够，值不值得，去哪里才不会太亏。金钱、时间、风险贯穿着他们的每一个决定，也一点点把他们推向更务实的选择。生活在异国他乡，未知永远是日常的一部分，因为付出的成本太高，他们很容易患得患失。又因为生活中缺乏指引，所以对未来的规划也显得不够清晰。他们明确地看见了差距和信息差的存在，在挣扎中，有人选择回归确定性，把留学作为归国求职的敲门砖，也有人仍然在迷茫中摸索，试图找到自己的路。如今走出去的意义也许超越了功利的回报本身，对于这些出身小镇的留学生来说，离开家乡到远方去，让他们得以重新审视自我，审视某种一成不变的价值观念。当一个人被抛掷在更广阔的世界，他将重新理解生存，理解自我，
理解社会，而未来正从这些选择中诞生。唐新子28岁，在日本，他说，我现在在东京一家家居日期工作，在新人里我的工资算比较高的，书面上是29万元，约人民币14000元一个月，加上我从北海道来，头两年每个月还会补偿10000日元，约人民币483元的搬家费，加班费另算，加上每年4个月的奖金，日子还算过得舒服。我的老家在哈尔滨周边，前几年刚刚摘了贫困县的帽子，我其实一直想出国，只不过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这不是我这个阶层能做的事。我的家庭是单亲家庭，但妈妈对我的教育很重视，中间还从小县城转到了地级市念书，最后我也是拼尽全力考上了黑龙江一所一本。转机大概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我是我们家第一代大学生，我来到了省会上学。我看网上说日本留学学费只需要几万块，因为单亲家庭的原因，我妈也总觉得亏欠我，所以如果是一年几万的开销，她感觉还是可以努力一下的。另外，日本和别的国家不同，别的国家需要提前通过全球性的语言考试才能去，但日本是考学制度，我可以先读语言学校再去申请。不过开20万存款证明的时候，我妈妈还是去找亲戚借了钱。其实当时我可以选择在国内学完语言再去，但我实在是太害怕我妈反悔了，我们向亲戚借了钱，但他们一直说我向家里索取太多，我只能抓紧出去。我完全没有学过日语，也不喜欢日本，去留学几乎就是从零开始，但我觉得无所谓，反正总不会比现在更烂。如今竞争这么激烈，身边的同学卷了又卷，早早找了实习和工作，考研我估计也考不上。另一面，去更大的城市看更大的世界，也是我从小的梦想。我心里也大概清楚，我没有那么想结婚，这样的心态无法在老家待一辈子。对于留学，我还抱有一种好奇，我想知道别的地方的人是怎么生活的，以及能不能有一天我也能成为别人眼中能走很远的人。说到底，这可能是一种我对中产的憧憬，我想多赚点钱，也想知道另一个阶层的人是如何生活的。我记得小时候看电视剧，那些言情故事里，上流社会的主人公们最后都会去留学。我也考虑过欧美国家，但一是预算确实不够，二是我对那些国家更多的是惧怕。我是一个很矮的亚洲女孩，经济、人身安全的风险都难以应对。相比之下，日本很近，也能打工。最后在大三那年，我就这么决定了去日本。但真正到了日本之后，我才发现我算错了。在我原先的计划里，语言学校一年，研究生读2年，总开销差不多10万块每年，之后能工作，折算一下汇率，我应该能在2年内还完。但由于我日语不好，第一年语言学校结束，我没能申请到学校，又多待了一年。当时真是觉得人生要完蛋了，我只好找朋友借了钱。后面有一段时间我疯狂打工，最多的时候同时能打6份工。那段时间我会觉得之前我有点过于强硬了，我好像是利用了妈妈觉得亏欠我的心态，又对考学的全貌和难度没有考虑周全。如果之后回国，我可能半辈子都还不了这笔账。那时候我觉得留学真的不是我们这种家庭应该考虑的事情。我记得我刚来到大阪的时候，当时的标准就是找非常便宜的房子，最后每个月确实只付3万日元，算下来是人民币1500块。但代价是我住的是治安不好的区域，房子只有10平米大。我买菜也买不明白，想买洗衣液又买成了柔顺剂，生病要买什么药也不知道。直到我去上大学院，这种信息差依旧还在。我错过了外企的提前招聘，只好跟着日本人一起应聘他们本国的企业。
在日本的第一站是大阪，这是一个有环球影城的大城市。哈利波特我是长大后在电脑上看的，但也不是特别了解。大阪市大商区还有那种豪华的高楼，里面有玻璃栈道，走在上面能看到下面的人。我的同学里也有来自国内大城市或者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他们的房租差不多是我的五倍，点外卖也没有负担。相比之下，我是每天自己做便当带去学校的，我偶尔跟他们出去玩，他们会体贴直接掏我那笔钱，当然会看到差距，但我看到了也就看到了。毕竟我们都无法选择自己生在怎样的家庭，至于出去玩他们买单饭钱，我会尽可能去买甜点，这样我们彼此也都能接受。等到了后期，我慢慢见的人多了，也知道有不同人生阶段的人来留学，比如一个姐姐后来在当地开了餐厅，还有更多不同的人。我们有一些越南的同学，他们比我们更加辛苦，几乎是落地就要开始赚钱，很多人就会去工厂上夜班，白天在教室就会有些疲惫。其实就是世界大了，所以比上不足，但比下也算有余。我现在的工作是招聘软件上找的，他们需求量大却留不住人，加上公司海外最大的业务就在中国，买东西的中国客人很多，可能这也是招我的一个原因。这家公司的运营方式类似宜家，所有的社员都要从店员开始做起，我也不例外。店里更多的是兼职或者全职的其他店员，有些是主妇，有些还是学生。像我就遇到过一位高中生，他的妈妈也在店里，这个女儿平常上网络学校，之后还想当美容师，还因为喜欢中国的偶像对中文感兴趣。我还劝过她说，上大学之后你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也有很多社团，你的选择会更多。但她不会这么纠结，她也喜欢人文科学，但她不会觉得上不了大学人生就完蛋了。也许他只是个个例，日本照样会有很卷的人。当然我在店里也有很疲惫的时候，想我是不是不太适合服务业，也还是会在意一些所谓的社会评价。有时候也想我一个研究生为什么要来当店员，但就像这几位日本同事说的，不是挺开心的吗？现在除了给家里还钱之外，我还能吃法餐去喝点酒。我还是不懂品酒，但这个东西不会那么高级了，它变得触手可及了，我的消费水平也提高了。有时候我甚至在想，是不是我掉入了某种消费陷阱。现在我回想，其实当年高考我是有机会去北京或者广州相对差一点的学校，但就是被身边的学历歧视评价影响了。如果真的去了，我说不定可以更早明白，去更大的地方，人的路是可以更多样的。人生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又一个循环，也许上了一层台阶又有新的苦恼，或者改变之后发现也没那么大的差别，但看到这件事本身也有意义。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这位分享自己故事的朋友是小雨，26岁，身在澳大利亚。他这样介绍自己：本校考研没上岸后，我在2023年3月份出国读的书，一年半后的2024年6月回的国。其实出国的想法就是看着研究生没考上，应届生的身份要没有了，另外也不知道要找什么样的工作。当时我男朋友家里人想让他出国读书，我们两个从大一就在一起，不舍得异地，我就跟着一起去念了，也算相互有个照应。对于出国这个决定，我的家人也很支持我。我家在湖南县城，父母都在体制内，家庭条件应该还算不错。我们算过这笔账，这一年半的留学开销不会超过30万。一是我平时就很节俭，二是我男朋友承受了大部分生活开支，基本没什么需要我花大钱的地方。但送孩子出国在我们老家绝对还是很稀奇的事。像我爸妈的同事们，他们的子女毕业后有条件就去国企、银行，要不就是在长沙或者广东找工作。但我男朋友是青岛人，他觉得以后要在青岛生活，研究生学历肯定还是有竞争力一些。其实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我是不会出去的，我特别害怕孤单，自理能力也不行。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我连飞机都不会坐，因为我家是在县城，上学在长沙，没什么机会去坐飞机。所以最开始出国时，值机安检这些我自己肯定不太敢走。我本科是双非一本，考研二战上岸的几率又没有那么大，留学确实就是家里有这笔钱，再把雅思考下来基本就能上个好学校了。好在我英语一直不错，4-6级基本都能考550分左右。2022年毕业

0: 们就问了老板。当时老板还说，干餐饮很辛苦，就是觉得打工也是一种体验生活。另外，确实是一直花父母的钱，不好意思。我爸妈也支持我去打工，他们知道我在这里学业比较轻松，就觉得我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可以去工作挣点钱。但真干起来才知道，真的不是一般的辛苦。我们所在的餐馆很火爆，天天排队到门口，我们的工资也是计时算的，人就不可能停下来休息。这也是我第一次打零工，中间我有调到后厨工作，但实在是太脏太累了，我干不来，后面还是回到了前面。但在那边打工确实工资很高，一个小时最低工资就是23澳币，约人民币108元。到后来打工基本可以覆盖我的日常开销，我那时就特别希望经理能给我多排点班，比如那种周末班，都是 1.25 倍工资。留学期间，我妈妈看到澳洲工资高，环境好，一度很想让我留下来，但我自己并不想留下，我是硕士才出去的，根本没有归属感，就只是想回国。餐厅打工之前，我其实有试过应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兼职，但招聘人员要直接和我英语对话，我不行，最后也没有要我。不过这件事也没怎么打击到我，说实话，一是语言不通，二是会计这个专业很难留，除非是那种你下定决心破罐子破摔也要留下来的才行。像我们这种不是高中或者本科就出来的，一边也考虑回国发展的，两边都不坚定，最后也容易两边都是一场空。这个时候我也能感受到那种大城市来的同学要比我和我男朋友轻松很多，他们不少是家里已经给想好路子，但我们要靠自己。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6点整。
0: 最后一个学期，我没有投任何简历，就是准备青岛的事业编。考公考编这条路线是自从我上大学后家里就决定的，我爸妈完全没有考虑过其他的选项。我自己大学去过我们县城的代理记账公司，也去过上市公司，体感就是体制外会计生存非常艰难。我也没多喜欢这个专业，也不指望靠爱好支撑工作，相比之下上岸肯定更轻松。人在国外，我就跟着网课学笔试，教材基本无纸化学习，大部分都存在我的平板上，平时用起来也方便。说起来很搞笑的一件事，是我有一次在学校的图书馆打印了一些资料，但是因为打印错了，顺手就放在了图书馆回收废纸的地方。然后当天我就在朋友圈刷到，有人感叹怎么身在西澳还能做考公题呢？但我当时确实压力挺大的，因为这个岗位只招一个，不是第一名就白搭。笔试我准备了一个多月，文科生记性好，山东事业编又都是考公共基础，算是占优势。后来进入面试环节，我又上了单独的培训课。其实我当时觉得自己90%都考不上，但又觉得好歹是应届生，不管怎么样都要去试一把。最后竟然也真的考上了，在报考的40多人里成为了第一名，回来无缝衔接就开始上班了。你问我融入的问题，其实一点没有，我太融入了，真的找不到比这再好的工作了。现在外面的就业环境太恶劣了，尤其是会计行业，我们最好的出路就是体制内，我们中午还有食堂，饭菜很便宜，相比之下在澳洲的餐厅打工真是累死了，一点都不令我怀念。很多留学时的朋友如今也很羡慕我，尤其是回到家乡的女生，现在很多都还在考公考编中。现在回看真的是幸好出去了，因为后面我去报考市直事业编，就是要求当年应届的研究生。其实最开始出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这么长远，只是想着先去读个硕士，现在就是大大超出预期，我爸妈也特别高兴。在我看来，家里如果有条件支持的话， 留学是一

好跳板，时间短，出来也是应届生身份，就算没有考公留学也能学到一些东西。比如我确认了，把我放在世界上哪个地方我都能生存下去，也不会再那么害怕。另外一个是，当别人知道我是留学生时，可能对我的第一印象会有些不一样，干活时也会更信任一点。包括我男朋友，虽然他没有考公，但在青岛找工作，本地人硕士加上留学生的身份，也让他有很大优势。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董董继续和你分享出身普通家庭的留学生他们的出国故事。小恩24岁，在英国。他说，我2022年来到英国留学，学的专业方向是电影策展。我的老家在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从一头打车到另一头只要8块钱，这是一个很典型的熟人社会。我们当地只有3个高中，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只有我所在的一所。最好做的生意是餐饮，因为所有人的钱都要花在出去喝酒吃饭应酬上。我现在有个留在老家医院工作的好朋友，每个月到手3000块，但光是科室聚餐就能 AA 掉1000块，而且不去还会被穿小鞋。很小的时候，我就被英语兴趣班的老师鼓励着听英语歌。老师给我推荐《老友记》，那是我10岁，没有什么质疑，就是非常自然地接受了剧情。人可以结婚，也可以离婚，再正常恋爱。其实那时候起，我就隐隐约约有了以后想要出国看一看的想法。但从小到大，我身边听说过的，我们这里出去留学过的人，也只有一个爸爸朋友的女儿。那个姐姐和我有点类似，她去了南方读书，然后在本科期间争取到了一个去美国交换的机会。交换那一年里，她非常努力，争取在那里留了下来，继续读研究生。我和那位姐姐私下并没有什么联系，但可以说她是我的小小偶像。那时我对金钱没有概念，想的也是长大了一定要去纽约，过《老友记》里那样的生活。我也很感谢小时候那位英语老师，他给了我太多新思路，能看到外面的东西，去收集自己想要的信息。其实我们这个地方和我一样想法的人也并不少，比如我的高中朋友们，还有那位医生朋友，我们的成长也许相似，只是真正能做出改变的只是少数，很多人都被困在了第一步。我记得我小学时候很厉害的女班长，在读完初中后辍学了。等到我下一次在街上见到他时，那是我大学放假回家，他骑了个电动车买菜，身边有一个小小的孩子。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很抗拒回家，即使没有人催我或者逼我干什么，但我会有一种我很快要结婚生子，然后这辈子就要看到头的感觉。比如我那位医生朋友，为了满足家里的要求，没有去做他最想做的职业，他的工资也不足以支撑他改变生活，只能待在原地。等后来我有能力了，我说我甚至愿意帮你一把，但他只是说已经过了太多年，再去改变生活很难了。后来我才明白，我妈妈是中学老师，爸爸在企业工作，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工薪家庭，经济状况并不能支持我出国。但直到高三那一年，我的梦校还是中外合办的宁波诺丁汉大学，如果走2+2项目，那后2年也依旧可以出国。当时我爸爸妈妈也跟我说，虽然家里条件没有那么好，但只要你能考上，我们就有办法供你。为此我努力了一整年，最后分数也过线了。但小地方没有人知道这所大学，大家一听是中外合办，就觉得一定不靠谱。爸爸妈妈也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我又不好意思直接问他们，只是觉得家里可能真的有难处。我也考虑过浙江传媒学院，但浙传在黑龙江是2本，我妈妈坚决不接受。最后我还是听了他们的建议，考了本省的一所211，留在了哈尔滨。上了大学之后，我已经开始接受按部就班的节奏了，也有准备考研。但大三的时候，我的状态非常不好，同时情感上也遇到了危机，
好像只能通过换一个物理地点才能破局，所以做出出国的选择，不是说我想要一个更好的学历，或是就业背景，这些都没有，我就是觉得我的人生需要这一个出逃的机会。但另一边，我也在算这笔钱，从决定出国开始要花的每一笔，找中介、学雅思、去外地考试，再到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等，我也是在这时才意识到，《老友记》里的那种开心快乐的美好时光实在是太架空了。我对国外的物价一无所知，我根本不了解纽约那么一个大公寓是什么样的价格，如果我要过上那样的生活，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想的是，我出去读一年书，也许可以回来找个很厉害的工作。我也在想，纯文科生在大城市找到怎样的工作，能让这小四五十万以一个最快的速度回到我爸妈那里去，但我想不出来。我无论怎么算都不回本，这明显只能是一笔消费，连投资都算不上。但我就想着，就让我任性一下，自私一回。后面我的留学计划还是从美国改到了英国，落脚点是苏格兰。其实那时我拿到了伦敦学校的 offer， 我特别开心，但也就开心了这么一下，我反正也付不起在伦敦生活的费用。不过在学校上退而求其次后，专业上我不想妥协，当时有什么社会工作、英语专业项目我都不想去读。本科时我学的是广告学，下面有市场营销、影视相关的专业课，我就选的是时尚管理、电影策展这类的项目。当然时尚管理还是太虚了，最后我选的是后者。我想这大概是我和那些本科甚至高中就出去的同学的区别，他们会觉得上学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但我甚至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开始算补习班的费用。我的硕士是一年制，在出国的第六个月，也就是第二年初春的时候，我出来读书的负罪感达到了顶峰。那是我看到家里给我准备的钱已经花了很多，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养活自己。在我认识的中国留学生里，也就一两个人在打工，其他人几乎都在忙着去各地特种兵式旅行，毕竟一年的时间还是很赶的，之后也不一定会再来了。我有时候也想玩，但我对花钱的愧疚感完全战胜了去旅游的欲望，我宁可待在这里打工。英国对国际生打工时长有限制，我就坐满，端过咖啡，也当过服装店店员。刚到英国的时候，我和住在同一个公寓里的邻居们吃饭，他们有时候会自然而然聊到投资理财和炒股。其实我当时很疑惑，我们这个年纪真的懂怎么炒股吗？所以有一段时间我都只是觉得他们在装，但慢慢到后面我就发现我们在金钱观上确实不一样。比如在一些同学看来，一个商品从12000人民币降到11000元就是打折好价可以出手，但我是想都不会去想要买的。更奇怪的是，到了快毕业我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才注意到身边那些大城市来的同学们已经更早就开始行动了。春招秋招，他们甚至从入学2-3个月就开始准备，而我那时还听不懂老师的话。这就像我之前的人生，他的响应模式完全是应激的，类似生活给我一个困难，我再去想一个对策。但那些同学是早有预期的，他们甚至有一套应对的机制，也知道怎么去达到更理想的效果。那年毕业季，我有一个提早回到上海找工作的朋友，我认识的他很乐观开朗，但回去之后他每天都给我哭着发消息，说不知道为什么找工作时对方要问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会面临这么明显的职场歧视。最后他在上海找了一份雅思老师的工作，我害怕了，因此也错过了校招，后面算是摆烂。最后在英国找了一份工资很低的工作，另一边做一些自己的自媒体。说实话，对标回国内同等的工资水平，这份主业如果在国内我是不会接的，
但为了在这里能待久一点，我只能去做一些取舍。我一个人在应激模式上耗费了很多的精神和元气，也走了很多弯路。许多时候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既要又要的人，我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永远不满意。直到现在，我还是会想，我是不是也应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会比较好。我每天似乎都处在一个很摇摆的状态。今年我回国，我妈也还在问我要不要回来考公，要不要重新在国内学个会计。我想对于出身大城市选择留学的孩子来说，出国是选项之一，是日常的一部分。但对于像我一样从小县城出来的孩子，留学就是一个爬台阶的过程。我能因此改变命运，这个命运不是说我要跨越阶级赚大钱，而是人能走出之前的生活，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审视自己的过往人生。比如我从小习得的那些人生信条和规训到底对不对，或者说你到底有没有在过自己的人生。在我们那里，生活是没有参照物的，你可能知道他们做的不对，但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并且如果你要和主流对着干，那可能就越来越痛苦，最后不想再痛苦，只能和大家一样。如果我没有出国留学，我应该已经把未来人生20年的规划都做了，甚至要去想该买什么样的学区房，孩子以后要在哪里高考。但现在我连明天发生什么可能都无法掌握。很多从小镇出来的人其实都很不适应这种不确定感，我也承认这是一种风险很大的生活方式，但可能就是目前让我感到最舒服的状态。对我来说，出国一个很大的意义是你有很多机会和自己对话，而不是被推着走，被各种社会关系裹挟或定义。我很庆幸我当时行动了，并且根据我这几年的体验，想法和行动之间的距离是可以变得很短的。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 Summer 28岁，在爱尔兰，他向我们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我是河南农村人，我家在平原地区，大家都以种庄稼为生，再后来就是可以出去打工，但工资也不会高，这就是人生的高度，这辈子就望到头了。对于我和我身边的人来说，出国是很难想象的，好像那是有钱人的特权，而我们农村人没有途径出国。我第一次对国外有印象，还是在春节联欢晚会，有一个叫大山的外国人说相声。那时候中国刚加入 WTO, 地球村、国际、友好之类的词频繁出现。说贺词的环节专门会祝世界各地的华人侨胞春节快乐。好像就是那时候起，我就对他们的身份和生活产生了兴趣。而我自己的生活呢，我有一个弟弟，我爹让我等着他一起上学，所以我比大家都再晚2-3年上学。那时候户口管理也比较混乱，直到我很多年后开始办出国手续了，才发现缺了一些证明，都要去找村干部重新开。我上的学前班是瓦屋，外面是野草地。我一直的庆幸的是，我们那里还重视读书，大家普遍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也愿意支持孩子上学。我的成绩也一直是我们家那一代最好的，甚至那时我爹在外打工，我能领一笔针对留守儿童的助学金，算能为家里改善生活。有2年我爹在地市，把我和我弟也带到了那边的学校。我发现虽然这个学校打工子弟比较多，但大部分同学都很重视英语，放学后会去上英语补习班。当时学习英语对我来说十分吃力，但这段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培养了我对英语的兴趣，我也认识到英语可以拓展更多成长机会。后来因为借读费的问题，我们再次回到村里上学，地市的教育基础一下就让我脱颖而出了。但那时我奶奶会说，我只知道读书。我一度觉得我自己上不了大学，我们家供不起我，我初中毕业就要出去打工给家里赚钱，等到了婚龄嫁出去，拿彩礼给弟弟娶媳妇儿。好在我5年级时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很好的人，他住在邻村，我跟他讲了我家给我的压力，他鼓励我千万不要放弃。他告诉我，只要能上高中，有困难就去找他。大学更是有各种各样的奖学金，只要愿意上，都可以一直读下去。他给了我莫大的信心。他的鼓励和助学政策，让我后来可以安心地追求学业。高考，我超了一本线，一个不尴不尬的分数。也许是童年记忆的召唤，我选择到地市读大学。这时我也已经在想出国的事情了，业余我辅修日语，期待获得公派留学的机会。虽然之后我才明白二本院校很难有公派的名额，但我不甘心，那时我临近毕业，各种压力都堆在一起，我就又各种看资料，什么工作假期签证，还有什么10几万就能去留学，有专门的语言学校，也不用托福或者雅思成绩，我都看了很多。也是那段时间里，我看到了不少爱尔兰留学的帖子。我一研究，语言学校每周学习时间最少15小时，其他的时间我可以去打工，做住家保姆。发达国家老龄化严重，我觉得护理这个行业有潜力，也好申请签证。至于你问钱是哪里来的，其实是我上高中的时候 我的家人相继出了意外，我和我弟收到了两笔赔偿金。原本我以为这笔钱就是我弟娶媳妇的钱，完全没有我的份。在我告诉弟弟我决定出国后，他很支持，这笔钱就成为了我留学的启动金。我好像也从没想过这笔钱会打水漂，因为我很确定我就是奔着留下来才去留学的，我也一定会拿到工作签证。但真正出来后，我发现小时候那种发达国家人素质高的滤镜确实有些以偏概全，我对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读语言学校的前三个月，我找不到工作，很焦虑，就一直在房间待着。那时候我甚至有些苛待自己，每周甚至最少只花20欧。终于有一次，我走到楼下的酒吧，在那个氛围里，我突然发现爱尔兰这么美，但我不会享受生活。以往苦哈哈的生活习惯禁锢着我。我开始去健身房，学习游泳，练习口语，享受当下。我在一个护理类招聘网站发布了个人信息，有一个爱尔兰家庭主动联系我，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这个家庭对我很真诚，最开始他们就把所有条件说得很清楚，碰到我没有做好的地方，我甚至都开始怪自己了，但他们只是告诉我，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很感激这个家庭给我的尊重和支持，我变得越来越自信。我现在在一个养老院做护工，最近这段时间我的语言学校签证要到期了，我也正在准备换成工签。在我看来，这件事是有盼头的，现在我的基本生活所需这份工作都能满足，甚至还能存到钱，工作节奏应该也更轻松一些。在我看来，像我一样背井出去的人会更加破釜沉舟一些，那些家里能源源不断提供支持的，虽然不用在金钱上那么担心，但另一方面，可能连带的责任也成为了一种束缚，反而没有我这么自由。我身上没有什么脱不下的长衫，也没有什么落差。我从小在家里就被使唤，现在做护工也是伺候人，但我可以得到相对公平的薪酬，还能得到认可和尊重。其实严格意义上，我并没有真把自己当作留学生，我应该是一个出国的打工人。我也不是特别赞同最近留学学历贬值的说法，因为说实话，这个所谓学历贬值的源头是留学门槛降低了，但这恰恰让更多人有了机会，比如让我这样出身的农村人有机会读书，有机会实现跨越。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董爱，更懂你的董董。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董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这一场用全力投身的演出

0: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制造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全球史啊，这是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书。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启航老师。启航老师您好。
2: 哎，洪友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如何制造消费者。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一章节呢，这名字挺有意思，叫做商品带来了幻觉。
2: 嘿嘿，
1: 大家想想啊，您买的这些商品是不是因为幻觉买的？
2: 很多时候你说最简单，我觉得就是衣服。
1: 你需要那么多衣服吗？
2: 好多人在那个，比如说在那个网上，尤其看直播什么的哈，看见那个人家穿衣服，觉得哎呦真好看，买回来一穿不是那么回事儿。为什么呀？他就没有考虑到啊，自己那身材和人家那个模特的身材差好多好多的。
1: 蒋老师，我其实在去年的时候，咱曾经聊过一个话题，我还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未来的规划
2: 啊。
1: 我说未来十年我其实不要买衣服了
2: 啊，
1: 因为我衣服真的是已经够够了，
2: 够够的吧。
1: 但是我跟你说呀，架不住现在这个
2: 媳妇儿老给买，
1: 我现在都不是她买了
2: 啊。
1: 有时候我不是刷一刷短视频嘛，新媒体时代你也得参与进去
2: 啊，
1: 刷一刷就出来买衣服的，他总能说到你心坎里。
2: 这就是大数据推送嘛，自己喜欢什么的就给
1: 你
2: 什么。
1: 有的时候你这个念都念叨啊，他就能给你蹦得出来一个。
2: 这窃听嘛，
1: 是吧？就有时候你说我可能需要一个速干衣，是吧？哎，就蹦出来一个。
2: 是是是。
1: 然后连那个颜色都是你心坎里的。
2: 就不知道今天咱们做这期节目哈，咱们这手机搁旁边，回头他听见之后会给咱推什么。
1: 我的妈呀，还是别刷了吧。说人类学家劳伦斯·威利在他的著作中讲述了法国东南部沃克吕兹省一个叫做贝纳拉的一个村庄的故事。
2: 嗯哼，
1: 说在法国首次进行人口普查1801年的时候，贝拉纳的1195名居民还过着几乎完全封闭的生活，道路不畅啊，跟外界没啥交流，是吧？基本上他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都在这个小村庄里。虽然呢，他们有时候把这个蚕茧呀卖到周边，但是大多数啊都是供应给村庄内部。就是说，人们的劳动就是为了满足自家的生活。村里的生产呢，都是地中海地区的传统农业产品。比方说种小麦、种豆、种橄榄、葡萄、蜂蜜、无花果、杏仁，是吧？还养一些绵羊，获得奶制品。然后生活水平那就叫一个字儿吧，叫差。也就是反正能满足生活的简单所需吧。如果是发生什么霜冻啊、冰雹啊、洪水啊，就闹饥荒。然后到了1851年呢，哎，贝拉纳大变样了，因为有了方便的运输方式，
2: 哎，
1: 他就不再依靠自给自足的模式了。以前那自家地被风吹了之后，这一年基本上没啥吃的了。
2: 是，
1: 你说你也没什么钱，你去哪儿买呀？
2: 是，
1: 哎，但了有这个方便的运输方式啊，他享受着外来的产品，就这个经济模式就发生了变化。而且农民们在从事生产的时候，不再考虑自家需求，他会考虑什么？哪个好卖？
2: 哎，
1: 是吧？
2: 对，
1: 哪个好卖？哪个卖的贵？是吧？所以呢，农民们也因此挣了不少钱。到了19世纪上半叶，当地的养蚕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就那个时期啊，法国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开始

0: 是将生产力集中在某一领域，你别什么都做了，是吧？你说吃喝拉撒什么我都做吗？别，我就做一样，把这一样做好了，我卖出去，不挣来了钱吗？
1: 对，
0: 我挣来了钱之后呢，我就可以什么都买呀。所以人们的工作就变得很专一了，
1: 很垂直，
0: 很垂直。你像强老师，咱俩不会种粮食，
1: 对，
0: 但是咱俩吃粮食，
1: 咱俩也没饿死，
0: 咱俩也不会，做衣服，
1: 是，
0: 但是咱穿着衣服呢，
1: 是
0: 吧？
1: 是，
0: 咱俩也不会造车，这不是也骑着自行车开着车呢吗？是不是？是吧？咱们就把咱们自己的做好就可以了。
1: 对
0: 啊，说金钱驱使着人们把商品销售到各地，市场就建立起来了。然后这个大众的心理呢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就不再停留于自给自足的满足之中，希望靠劳动挣钱，再把钱用于消费。
1: 你看这个，咱我就刚才你一边说的时候，我脑子里边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印象里哈，咱俩原来介绍过一本书，但是这书我刚才想半天名字想不出来了，讲的就是好像在我们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49年左右，上世纪1949年左右的时候，好像那时候美国的高速公路就已经达到几万公里了。
0: 对，
1: 咱们那时候是一公里都没有嘛。
0: 是。
1: 但是等到咱们国家改革开放多少年之后，我们现在的高速公路那已经是美国的多少倍了。
0: 是
1: 啊，那你看，所以为什么中国近一些年来的发展真是就是巨大而且飞快，那就跟这个真是有巨大的关系，
0: 这执行力超强。
1: 对对对，
0: 是吧？前段时间马斯克不是在他那个社交媒体发了一个图片吗？就是他们16年前计划建一条高铁，
1: 那哦对，
0: 到现在还没建成呢，
1: 是是是，
0: 只建了其中很小的一段。就是咱们确实这个，无论是高速路还是高铁，确实遥遥领先啊。就是基建这块确实遥遥领先，
1: 集中力量办大事。
0: 哎，但是呢，现在又提出一个叫新基建，在新基建我们千万不能落后
1: 啊。怎么讲？
0: 就是以前啊都是实体高速公路啊，高铁呀、现在都是信息化的高速公路
1: 啊，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就这块咱们其实也是不错，
1: 是、啊、是，
0: 但是现在不是遇到了这个人工智能时代
1: 啊，
0: 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考验
1: 哦，
0: 这个过程当中千万不能落后，
1: 是
0: 啊。扯远了哈，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就这本书当中还运用了很多马克思《资本论》当中的一些观点。
1: 刚才我就读过一段。
0: 就像这前面所提到的哈，传统的自给自足，人们生产就是自己生活必须，那个谈不上消费了，对吧？然后呢，市场经济当中啊，我们所接触的物品呢，其实现在都是陌生人经过非常复杂的过程设计并且制造出来的。我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家都有手机吧，这手机制造工艺很复杂的，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它需要多少人，多少心血，
1: 是，
0: 多少合作，
1: 对，
0: 是吧？才能把这样一个手机，
1: 对对，
0: 送到你的面前，
1: 对，对，
0: 这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
1: 就我就记得他们当时说的是专利嘛，说一个汽车上就有若干个专利啊，你要是这个专利你拿不到的话，你做一个汽车制造厂或者制造公司的话，你就是根本就完不成这个制造汽车的这个任务的。
0: 对，所以说现在世界啊应该互联互通，因为大家其实已经分不开了，
1: 没错，
0: 对吧？大家。如果真的又变成一个孤岛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割裂而且效率非常低的一个状态。
1: 是，
0: 这里面也提到了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那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
1: 我就觉得为什么现在需要读马克思。你看刚才咱们读到的这个两块啊，关于马克思的一些这个思想，你会觉得你到现在你都觉得他并不过时。
0: 对，
1: 确实是厉害，
0: 真是。你比方说在头十几年吧，有一部影片叫做《血钻》，
1: 那个谁的小李演的、那个
0: 对吧？当时这个片子出来之后，很多明星就开始拒绝戴钻石了。
1: 对对对对，
0: 就你说，大家真的需要那么多钻石吗？
1: 是，
0: 它真的是生活必需品吗？不是。
1: 对，
0: 它其实就是制造出来的消费品，
1: 对，
0: 对吧？
1: 这个消费品的这种本质啊，它

0: 就凝结在对这个商品的一个拜物情节里，拜物情节里。在市场经济里啊，就是人一般看到一件商品的时候，就像洪九雄转述马克思的那个话，就很难了解这个生产的过程，也没有办法计算背后的劳动时间，因为这个生产所付出的劳动离人们太遥远了。那我们和他人这个劳动成果之间的关系啊，就被掩盖在物品之下，就像刚才说的那个血钻那个电影似的。那在这种掩盖之下呢，商品就被美化了，消费者就不了解商品的生产过程，也就没有办法衡量它的成本构造所需要的劳动力以及生产背后的困难，人们只能以一种虚幻的方式去理解它们。那在幻想里呢，这个商品仿佛不属于任何社会网络，它就是一个独立存在着的东西。那当商品被摆上那个货架供人们挑选的时候，它就更显得哎一世独立了，哎呀纯粹的令人愉悦，它就进入消费者的幻想了，是在人们的欣赏眼光下变成了这种叫奇妙之物。举个例子，就像人们对商品需求的这个变化，就像我们展示了这个现象，在这个市场出现之前啊，大多数人都是自己种粮食，对吧？
1: 对，
0: 哎，他们耕种啊、收割呀、采摘呀、屠宰啊等等。但是从这个19世纪末开始，这些活动逐渐被什么呀？被采购取而代之了。人就只需要从货架上取下他需要的蔬菜、牛奶、饼干、罐头等等，买回家来，放在哪儿？放在自己的食品柜里啊、橱柜里啊。哎，那自己的住宅作为家庭生产的中心，也成为了这个消费的大本营。这个食品的生产，它就不再捆绑在大众的身上，而是由这个大公司包揽了种植、包装、大规模销售等等。那通过和人的这种解绑与疏远，所以这个食物的性质就发生了改变，就变得特殊了。那我们以这个猪肉为例，来展示一个例子。在1800年的时候啊，这个猪是法国村民常养的一种家畜啊，在院子里、在房屋里，它自由散养。那这个猪呢，肥育一年之后，通常会在啊这个某个节或者是某个典礼的时候啊，会被专门负责杀猪的这个屠夫进行宰杀。那这一家人呢，会一起去屠夫那儿帮忙。啊，先把这个猪的颈动脉割破，然后吊起来放血，然后再用火烧，用这个水浇刮毛，然后开膛破肚，去掉内脏切成块，然后哎，全家人一同享用一顿大餐，甚至有的时候连邻居都有份分享。那杀猪这项活动在每一个冬季开始都会进行，那父母呢也会借此传授给孩子们，就是如何繁育这个牲畜啊，怎么宰杀，如何加工啊、食用啊等等，这些阶段它是连续的，要在这个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由什么人做什么事儿，这些都是有规矩的。可是到现在商品社会就完全不同了。那还是举例子，就是今天的这个法国的消费者，他接触到的是什么呀？他比如他接触到的用盒子或者薄膜包裹着或者说包装着的这种猪肉香肠，这是由冷藏车啊从一个地方运来的，然后进入超市的冷藏柜里头。那他的这个繁殖和屠宰都是集中化的呀。你要想去追溯这个猪肉的生产，你需要经过好多中间人，从这个超市到超市背后的集采中心，然后再经过批发商、代理商、屠宰场，再到饲养员，这个猪肉其实它是会被一环一环转手的。那在这个案例里头，因为啊这个屠宰场承担了一些运输的工作，所以它中间转手次数已经相对较少了。但是屠宰场它的这个规模也是扩大了，因为它这个什么放血、烫皮、脱毛、刮皮等等，它不是由一个人完成的。这个当时我真是40来年前我在农村的时候，我亲眼看见过杀猪，那就是3-4个人啊，农村里的，比如说这家杀猪了，从村里找来这个专门负责杀猪的几个人摁住这个猪，
1: 嗯
0: 啊，直接就这几个人咔咔咔咔就完成了，
1: 嗯
0: 啊。但是你看现在这个说在一个规模很大的屠宰场里头，放血、烫皮、什么脱毛、刮皮、去内脏、切块，都不是由同一拨人完成的，它是流水线上数百个人，每个人完成各自负责的一小块工作，然后最后什么呢，构成了一个链条。那 生产秩序的这个动荡会对消费者的想象产生非常具象的

0: 的影响。怎么说呢？就是从前这个农民在烹饪香肠的时候，他很清楚这香肠是怎么做的，对吧？
1: 对，
0: 因为他知道这个猪肉是怎么被切碎，怎么掺入脂肪，然后放在这个洗干净的这个肠衣里头。因为这个香肠是他自己生产的，他不仅了解背后的一系列工具，他甚至都了解猪本身。
1: 嗯，
0: 因为这个肉是农民亲自开膛破肚啊割下来的，他们就像这个庖丁解牛一样啊，他清楚地了解这个猪身上什么里脊啊、排骨啊、猪小腿啊这些啊，在猪身上哪个位置。可是这些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的消费者来说，它只是不同产品类别。
1: 嗯，
0: 尤其猪肉被包装好以后，那就被变得抽象了，或者用这个书里的一个词儿叫拜物化了。由于繁育、屠宰、加工和消费之间离得越来越远，所以这个猪肉在人眼中就成了一个独立存在的东西了。那人呢，也就是既不知道，他也不在乎到底这个猪是怎么变成猪肉的。哎呀，这个工业化和商品化使这个食品远离了生产的过程，就变得抽象起来了。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食物呢，就不再受制于特定的地点、特定的行为和特定的人群，哎，它就流通起来了，并且最终以一种这种孤立的形象出现在消费者面前。那粮食资源呢，也是，它曾经只局限于产地，但是现在，哎，这粮食它可以流通到全世界。那法国北方的居民，他能用上南方的橄榄油，而南方的居民呢，能吃到北方的黄油。因为这个市场的形成和劳动分工的加强，产品就越来越多元化，消费品的这个领域呢，也越扩越宽。从这个19世纪中叶开始，那所有工业化的国家的这个面包的价格都在不断的下降，因为这个面包它作为家家必备的食物，已经通过工业化的方式，它开始生产了。而且其中还添加了各个产地的原料，比如啊什么香料啊、咖啡啊、糖啊，自己生产食物的人是越来越少了，人是更多依赖于遥远而神秘的，这个词儿我觉得用的挺有意思。大家伙现在都特别依赖遥远而神秘的大型工业体系，因为我们不了解那些东西，
1: 不了解。
0: 哎，那这里边就牵扯出了市场营销的一个基本问题啊，也就是信任问题，就是。人为什么会把生产的控制权交给一个我不认识的公司呢？
1: 哎，
0: 这个问题在当代社会似乎显得好像没头没脑，因为我们现在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对吧？但其实在19世纪末期，食品工业刚兴起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尖锐的话题。
1: 嗯，
0: 哎，这简直让人想象不到。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今天和启阳老师一起为大家解读一本书《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接下来啊，我们来说说关于百货商店，关于逛街。
0: 这个说实话啊，这本法国人写的这本书《制造这个消费者》这本书，是我看到的就关于讲消费者的书里相对来说比较通俗的一本，挺好读的。
1: 嗯、
0: 说实话，挺好读的。
1: 因为之前还有一本书就叫做《消费主义》。对吧？当然那本书更专业一些。
0: 嗯嗯。
1: 但是呢，这本书其实跟那本书异曲同工。
0: 嗯哼
1: 啊。
0: 嗯哼。
1: 我们说一说百货商店吧。其实咱们小时候啊，
0: 嗯，
1: 我指的是，比方说60、70、80后吧。
0: 啊哈。
1: 再往前肯定更逛过百货商店了。90后应该也逛过啊。00后我估计可能在网上买东西就会比较多一些了。
0: 对。
1: 百货商店呢，它很专业，是吧？你去了之后呢，就会，哎呀，琳琅满目的商品映入眼帘，就是配备了生活所需要的全部设施，比方说餐馆啊、理发店呀，然后美容院呀，甚至是书店、托儿所、休闲室、健身房等等等等。我说的这还是早期的百货商店。
0: 其实说跟现在也差不太多，
1: 也差不太多。
0: 现在就是好像我没见百货商店里头有幼儿园，但是有儿童活动的地儿，对吧？
1: 当然，现在还有一个趋势
0: 啊，
1: 尤其是在北京啊，
0: 啊，
1: 很多百货商店啊，
0: 嗯、
1: 啊，都变成吃饭的地儿了。
0: 它就是一条龙嘛，它就是一条龙。其实我真觉得，你要想做一条龙的话，是应该把精神消费和物质消费 放到一起，
1: 嗯，
0: 就是可以很好的这个让人有一个一条龙享受一条龙的服务。
1: 对，
0: 但是现在呢，实话讲，就是更多的可能是这个物质消费，你比如刚才说的吃饭啊，
1: 嗯，
0: 买东西啊，
1: 哎，
0: 精神消费在这一个大的这种 mall 里头，可能最多的就是有个电影院，
1: 对，
0: 哎，或者有一个书店。
1: 书店，
0: 这个书店说实话一般都不多，
1: 因为它太贵了，嗯，
0: 对，
1: 租金太贵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是，嗯，但是就是这个百货公司啊，他们曾经最辉煌的时候，真的是对于消费者无不用其极，
0: 嗯，
1: 就是尽量长时间的让你停留在我的百货商店里，
0: 嗯，
1: 就好比说现在很多电商平台
0: 啊，
1: 他就没事就让你在里边逛。是吧？别管是用分享的方式、打折促销的方式，还有这种直播的方式，就是让你时间是花在里边。
0: 嗯，
1: 只要你花足够长的时间在里面，他笃信你一定会消费。
0: 哎，
1: 也确实是这样。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看以前啊，像西方比较有名的那些百货公司，像梅西百货呀、史都华呀，他们其实有一些增值服务，比方说啊，
0: 嗯，
1: 经营者为了让女士们在百货商店里不知疲倦地逛下去，逛街嘛，
0: 嗯哼，
1: 做了实权的考虑，比方说有休息区，你还可以在这儿阅读，是吧？你在这儿可以打电话，还可以解渴喝饮料，是吧？跟周围的亲朋好友在这儿约着见面。你看现在有一些儿童游乐园，为什么这个亲子啊，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愿意去这些地方？把孩子往游乐园一放，家长在这儿就可以休息一会儿，
0: 嗯，
1: 刷刷手机啊，
0: 是是是，
1: 或者打打电话之类的。
0: 是是，
1: 啊，当然百货商店其实比较注重女性消费者
0: 啊哈，
1: 哎，就男人啊消费比较理性，女人呢消费相对起来比较感性啊，她需要一个舒适的环境。哎呀，就觉得哎呦这个地方很好啊，比家里更大、更漂亮、更豪华。免费的空调，而且呢，很多雇员跟经营模式，他都非常的和蔼可亲，是吧？能够留住你，甚至把孩子放到这块可以做日托，
0: 嗯
1: 啊，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百货商店，让你觉得非常的好逛，甚至啊，有一些经营者说，我真的希望女性在里面定居，哈，啊，是画引号的定居，是吧？也就是说，你们的社交场所别去别的地方了
0: 啊，
1: 就来我这儿就行了啊。吃饭在我这儿消费，买东西在我这儿消费，亲子活动在我这儿消费，是吧？
0: 嗯，
1: 谈恋爱在我这儿消费，是吧？还有电影院什么的。
0: 嗯，
1: 所以呢，你在我这儿就是女王啊！哎，就是消费主义嘛，它叫制造消费者，
0: 对，
1: 让你花一些其实你不必要花的钱，
0: 就享受女王的感受了。
1: 前一段时间啊，
0: 啊，
1: 我就不点名了，
0: 啊啊，
1: 就某品牌，
0: 嗯
1: 啊，做这个燕窝的。
0: 啊，
1: 你知道他们在很多非常好的百货商店里面都有店，
0: 嗯，
1: 那个租金很高的
0: 哦。
1: 你说一个卖燕窝的怎么能挣出这么多租金的钱
0: 啊？
1: 我跟你说，他这个服务啊真的是很到位。你但凡在他买过一次东西
0: 啊，
1: 逢年过节，这些销售员别管他是不是在超市买的，说哎呀，这个齐总啊啊，我从老家里带了这个10斤杨梅。都是我从我们家那个树上摘下来的，然后您品尝品尝。
0: 哎呦，哦，都这么开始这样了，
1: 全都是这样。
0: 我的天哪！
1: 所以那天我一听他们，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我是小楼。每个周六日，小楼跟您咱们一起来欣赏那些非常经典的文艺作品。那在80年代中期呢，由田连元先生演播的电视评书《水浒传》那是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咱们来听到的是《水浒传》当中的一个非常精彩的桥段，叫做杨志卖刀。咱们闲言少叙，赶紧请出田连元先生。
4: 杨志啊，到东京汴梁要谋求官复原职， 可是到了最后这一关，也就是殿帅府高俅这一关的时候，被高俅给赶下了大堂。想官复原职啊，嘿嘿，没行。杨志下了大堂之后，那张志使过来就问他怎么样，杨志说别提了，不容分说，乱棍打出啊。张志使帮着杨志一分析，认为

0: 这是给高俅的钱没递上去，得想办法凑钱给他往上送。杨志说：“我没钱了，800两银子都花净了，不要紧呐，你想办法借点，要不是有什么东西你就卖点，我呢帮着你再借点，咱给他来个砂锅的捣蒜，一锤子买卖，最后再来一下。”“
1: 好，就这么办。”
0: 杨志回了店房，回到店房之后，店小二就问他：“哎，杨爷，哎，今儿您吃什么？”“
1: 今儿个什么也不吃。”“
0: 哟。”店小二一听，今儿怎么什么也不吃啊？这两天眼瞅着杨爷这饭菜就抽条，由8个菜做到2菜，怎么今儿什么都不吃了？
1: 不饿，走吧。
0: 店小二走了，杨志啊，真不饿，一肚子都是气，满胸里捧的都是火。晚上半夜睡不着，他就想啊，我卖什么呀？这身衣裳带的东西没有值钱的，没有能卖上大价钱的。唯一的有一件东西可卖，那就是祖传的一口宝刀。可把这宝刀要卖了，对不住祖上。杨志又一转念，不要紧呐，真要是卖了刀挣了钱，我这官要再服了位，将来我多花一倍的价钱把这刀再买回来。
1: 好，就这主意。
0: 第二天早晨起来，漱了口净了面，让这店小二给他买俩烧饼垫吧了垫吧，把这宝刀就拿过来了，还不敢让店小二跟店掌柜看出来他是卖刀。杨志这个人呢，当官的出身，自尊心还挺强，把这刀往腋下一夹，由打这店房里边溜达出来，就来到了马集。杨志啊，没卖过东西，你想这卖刀他知道怎么卖啊？他把这刀俩手这么一托，在马集这一站，当着俩大眼珠子就瞅着过往行人，挨个瞧，瞅瞅行人，再瞧瞧他这刀。那意思你买刀吗？走道里一瞅他这模样，再瞅他瞪着眼手里拿着刀，吓得往远处直躲，心想这位是干嘛的啊？不知道，离他远点啊，离他远点。站到中午了，连个问题都没有。这功夫在旁边过来一个老头，这个老头是这马集上的牲口经济，专给别人烤盒搭桥的。老头过来之后一看杨志，小伙子，你在这干嘛呀？
1: 啊，老人家，我卖刀啊。
0: 呵，你是卖刀的？哎呦呦呦呦，有你这么卖的吗？啊，你这个刀要是卖的话，那刀上面得插一个草标啊，别人好知道你这刀要卖呀。再者说了，你卖刀你也不能上马集上来呀，这马集上都是买骡子买马买驴的，你在这弄个刀站这，我以为你是保镖护院的呢。尤其是你也不喊不吆喝，瞪俩眼珠子瞅过往行人，人看你直害怕。
1: 哦，老人家，那你说这刀得上哪儿卖呢？
0: 哪儿卖？告诉你个地方，上天汉周桥，那个地方是卖刀的地方。
1: 哎呦，照这么说，我就多谢老人家了。
0: 杨志一听卖刀站错地方了，只好拿着刀就来到了天汉周桥的桥头。天汉周桥啊，天汉是一条河，也就是当年东京汴梁的这条汴河。为什么叫天汉呢？因为东京汴梁是天子居住的地方，取天汉之意，就好像天河落在了地上。

0: 千怪，宋朝里三千怪，你说谁能花这么多钱买一口刀啊？啊，就是有问的他也不能买呀、啊。走道的过来一瞧，哎，这刀卖多少钱？三千贯。多少钱？三千贯。三千贯。嘿，慢慢卖吧啊。转身走了，这是好的。还有的那年轻后生走到跟前一瞧，这刀卖多少钱？三千贯。多少？三千贯。三千贯。还搭什么不？不搭。我正没媳妇儿，你要给搭个大姑娘啊，我得看她漂亮不漂亮。快走走走走走，这精神病这是。又走了。杨志在这站着，没人来买这刀。正在这站着的功夫，忽听见大街上老百姓一片窃窃私语：“哎，快点，躲开，躲开，躲开！来了，来了，来了，老虎来了，老虎来了！快走，闪开！”人群往两旁边一闪，杨志心里想：怎么着？东京汴梁怎么还有老虎啊？不对呀，这地方怎么出老虎？哎呦！他定睛往远处一看，老百姓一闪，顺着大道摇摇晃晃走了一个大个子。感情是来了一个人，这个人走近的时候，杨志才把他看仔细。
1: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2: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一瞧这人，长着一脑袋敢粘的黄头发。肉领子，眉毛，铃铛眼，缺刺的鼻子，是橘子皮脸，厚嘴唇，大马牙，连鬓络腮的短胡子茬，一脸的邪气，一嘴的酒气，浑身上下全是流气，走起道来像螃蟹一样横着晃。瞧那意思是刚喝完了酒，眼珠子逛了咣当的奔这儿就来了。这位是谁呀？哎呦，这位，这可是东京汴梁这一带的名人。什么名人？就是老百姓都知道他。此人姓牛，叫牛二，人送外号眉毛大虫。怎么叫眉毛大虫？就是眉毛老虎。这个牛二他怎么出的名啊？这小子从小就不着调，15岁气死他爹，16岁气死他娘，有个二叔没死，让他气得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了。这个牛二长大之后不务正业，哎，学会了打架斗殴，就在这一带啊，整天跟你打架，吃喝嫖赌，坑蹦拐骗，搞破鞋，挂马子，是无所不为。那么官府中不管他吗？管不了。官府中前一段时间把他抓起来了，抓到监狱里边没有两天他出来了。为什么呢？他哥哥在监狱里边当了监狱长，给他一通笼把他放出来了。放出来之后他更厉害了，走在街上满嘴直骂：他妈的想收拾我啊，收拾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这么一来，这老百姓谁也不敢再惹他了。这是茅房的砖头，是又臭又硬，蒸不熟煮不烂的一块滚刀肉，谁跟他一般见识？上饭馆里吃饭不给钱，到鲜货铺里拿水果咬完了就把他扔，就这派头。今儿个这牛二啊，刚在前面饭馆里边吃了顿饭，一抹嘴，掌柜的都没敢跟他算账，有胆那饭馆里边就出来，本来也就是4成酒，假装8成醉，晃晃荡荡的在街上这么一走，所以老百姓大伙纷纷都说：快点啊，躲开躲开，老虎来了！说快躲他远点，别沾边儿，这小子沾边赖。牛二晃晃荡荡就来到杨志跟前，他刀卖吗？我这刀卖。卖多少钱？三千贯。什么？三千贯？哈，你他妈的这是金刀是银刀啊？我前天花30文钱买口刀，也照样切肉剁豆腐，你怎么卖这么贵？刀跟刀不一样，我这是宝刀。什么宝刀？他妈的，那还有宝刀？你这宝刀一刀能剁出元宝来？ 两刀能剁出个

0: 金山来啊？那倒不能，我这口刀有三绝。
1: 三绝？
0: 你说，哪三绝？杨志说，我这口刀一能够削铜剁铁，二能够吹毛利刃，三能够杀人不见血。
1: 削铜剁铁？你削铜剁铁？你小子给我剁一个，我看看能不能削。
0: 杨志说，这里没有铜铁可剁，这样吧，你给我要一摞铜钱来，我剁给你看。
1: 好好，你等着。这牛儿一转身到旁边那买卖铺户里边，就要了一摞铜钱，有20个，当三钱，宋朝的钱。他把这个钱拿过来之后，给你剁。杨志把这钱接过来，咵一抖，这么厚一摞。一转身，杨志就把这一摞铜钱放在了天汉周桥桥头的护栏的顶上了，放在这儿。杨志把这铜钱往这一放，他把刀手中一擎，要剁这个铜钱。这功夫呼啦的一下就围了一帮人呐。这个老百姓别看刚才怕牛二，现在一看牛二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到杨志的身上，大家伙都想看热闹，都围着他看什么，要剁这钱呢，能剁一动了，瞧着瞧着。杨志把这刀在手中一擎，就看这个刀的外表装绣就与众不同，金饰件、金铜口、金卡子崩簧、黄灯灯、月饼大小的护手牌、红绒绳、蚕刀柄、红绿刀袍、顺风之标。杨志按崩簧抽刀出鞘的功夫，刀身碰刀鞘发出一阵清脆的响声，这响声都带有音乐性，啪怎么还有旋律啊，宝刀吗？杨志把这刀抽出来之后，把这刀鞘往地下一放，你来看，嗨，插一刀，这一摞铜钱哗啦两半了。怎么样？牛二一瞧，行行，削铜剁铁。吹毛利刃呢？吹毛利刃，你看，杨志一伸手，嘣，在自个儿鬓角这儿拔下一根头发来，把这口刀刀刃往回一翻，把这头发往刀刃上一放，瞧着，一口气这头发两截了，怎么样？不行，吹毛吹你那毛不行，你得吹我这毛。这牛二一伸手，薅起一撮子来，有六七根儿。他这头发比杨志那头发还粗，羊毛卷儿，黄色的。来，你看呢？杨志拿手一捻，把他这头发往刀刃上一垫，一口气两截了。怎么样？别说是你这毛，就是朱宗，我也能给他吹断。放屁！你骂人，我那是猪鬃吗？啊，我就说这意思，没那么比方的。好，吹毛利刃，我再问你，杀人不见血呢？你给我杀一个，我看看。杀人不见血，嘿嘿，杨志一猫腰捡起刀鞘，杀人不见血，就是杀人不见血，这个不能试。那你是撒谎，你这不是宝刀。你说杀人不见血，为什么不能试？东京汴梁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这是有王法的地方，我能随便杀人吗？那你那刀就是假的，你没杀过人，怎么知道杀人不见血啊？你杀一个我看看。你这个人真是，你非要看的话可以，你找一条狗来，我杀给你看。那不行，你他妈的说的是杀人不见血，你不是说的杀狗不见血。杀人杀狗还不一样吗？那不一样，那人跟狗能一样吗？你站在这儿说人在这儿站着卖刀，我说你是狗站着卖刀，那能行吗？你不要口出不逊。什么叫口出不逊？我说的真理。哎，你杀不杀？你买不买刀？你要不买，快点走，别在这跟我捣乱。哎，什么话？我不买刀，不买刀，我问你这刀干嘛？啊，我买，
0: 你跟我回家拿钱去。
1: 他啪一伸手，从杨志的手里把。

0: 把这把刀他夺过来，夺过来之后，这手拿着刀转身就走，跟我走。哎，慢着，上你家拿钱，你给我3000贯吗？
1: 什么？
0: 三千贯？你他妈这刀卖3000贯，我就给你1贯钱，这刀我就买了。杨志一听这个，那不行，他一伸手，啪，就把牛二的手脖子抓住，你不能走。牛二一回呀，干什么？抓我手干什么？跟我动劲儿？我告诉你，要说打架，我后脑勺都乐，脚底板都痒痒。哎呀，你小子跟我动劲，你把手松开，松开！呀，这牛二拽两拽，这手没拽出来，牛二才发现感情这回挺有劲儿啊。牛二一看这手抽不出来，他这手拿着刀照着杨志的胳膊，你松开，歘一刀就下来。杨志一看，他这个刀连刀带鞘奔胳膊砍来了。杨志一松手，就手一抬腿，这一脚正踹在牛二的胯骨上，这牛二站不住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一定墩儿。这尾巴骨正坐在天汉洲桥桥护栏底下那石头墩儿的尖儿上，尖端碰尖端，咔的一下子粉碎性骨折。牛二疼得一咧嘴，一呲牙。老百姓在旁边看着，还说呢：“这小子真皮实啊！”你看见没？他乐了。牛二心想：“他妈的，这是乐吗？”他急了，站起身来，抽刀在手：“小子，今天你不杀我，我杀你！看刀，有血没血，有血没血，有血没血！”他逼得杨志节节败退，退来退去，就退到汴河的旁边，无处再退了。这时候，杨志一时兴起，看他一刀剁来，抬起一腿，嗨他！这一脚正踢在他这手上，揉的一下，这刀就起来。牛二一看，给他来了个撞羊头。杨志往旁边一闪身，恰巧这刀落下来，他接刀在手，嗨，一刀，脑袋下来了。这脑袋在地下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转了3圈，眼一瞪，嘴一咧，还说了句话：“好刀，没血。”
2: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3: 欣赏过了田林元先生的这个评书小段《杨志卖刀》，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各位中老年朋友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段文艺作品，您可以直接联络到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选项里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搜索关注之后可以在后台留言。那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得跟您说再见了。明天的相同时段，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楼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华灯初上，踏上下班路。这条路又短又长，短的是距离，长的是心情。我愿意伴您在下班路上，用新心情、新眼光去发现、去欣赏隐藏在平凡普通里的美。这里是恋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

恋上怀柔，爱上怀柔，华灯初上与您相约。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 101.3 兆赫，陪您在下班路上度过快乐时光的生活服务类节目《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您准时守候。

每个工作生活在怀柔的人，对这一方土地都有着深深的眷恋。无论年长年幼，生活中发生的点滴过往总是历历在目。在我们的百姓情怀板块中，我们会陆续为您送上怀柔各界人士用最真挚最朴实的文字所表达的对淮山柔水的无限热爱。今天为听众朋友带来的是周相国的作品《老爸的旱烟袋》。

老爸去世多年了，很少听到老妈提及老爸的好处。今天突然在老妈的床头见到了一个袖珍包，不自觉地打开一看，竟是我孝敬老爸的那个旱烟袋，还是老爸生前使用的那个样子。于是老爸喜爱烟袋的一幕幕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他总是用衣襟把烟袋擦得整亮，他总是拖着烟袋和街坊邻居闲聊，抽烟时就是大中华卷烟也要撕开装在这烟锅里，在美美地享受着。他时常清理烟锅和烟垢，清理干净后横看竖看，爱不释手。那些音容笑貌着显了一位喜爱烟袋的老头。就为这个旱烟袋，我平生得到了他唯一一次隐性表扬，吐了个烟圈，给了我一个顺者为孝的大褒义。我也高兴，不再花钱多少，也算做了件让老爸高兴的事儿。想着想着，止不住的泪水还是流了下来。我爷爷29岁去世，奶奶一生守身如玉，6岁的爸爸、4岁的叔叔和寡母相依为命。老爸12岁开始做羊伴，是舅爷爷给了他一头小毛驴，启蒙他赶驴驼做生意。艰辛的生活中，他早早领悟了奶奶的刚强性格，继而撑起了一个凄凉的家。年长几岁后，发展到由驴换骡马，和大马车结了缘，从此凭借智慧和勤劳，使生活小有富裕。在土改前，因耍完把多年打拼置换的骡马输掉了，因此就添赐个中农成分，没有让儿女们受到高成分的歧视。就为这，他偷着乐了后半辈。自清和文革初期，老爸因一顶国民党员的帽子蒙冤，几乎残喘了前半生。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赶大车的活计使他练就了养马、驯马、拉车的全能，从汤河川闻名到坝上。改革开放初期，老爸还当选了村里第6生产队队长，不负众望，创出了全公社最高日值，获得了政府颁发的学大寨先进奖杯。可后来我不小心摔了这个奖杯，这是老爸一生唯一的一个政治光环。我想起那个碑体上奖给学习大寨先进的字眼，眼泪永远也冲不去我的那个懊悔，什么药也医不掉这个悔对我内心的刺痛。老爸一生身体出奇的好，从没有听过他呻吟哪里痛，偶尔的不舒服吃点药就见效。晚年他得了脑积水，卧床3年，老妈把他伺候得干干净净，病魔也难使他屈服，他似乎不知痛苦不知疼，几年病程从没有哼过一声。回过神来，我明知故问地问老妈，这烟袋是哪来的？老妈淡淡地说，你爸爸的呗。我鼻子一酸，忍不住眼泪，赶紧背着老妈进了卫生间，算是把泪道冲开了。没有见过老妈和老爸的关系有多好，想不到老人家对老爸的遗物竟是这样细腻珍藏，可见老妈在背后的思念和眼泪比我多多少。唉，泪洗键盘写不尽思念，苦茶泡烟解不出哽咽，只有更好的孝敬于老妈了。

0: 对，今天下班早，加了好几天班了。
1: 妈妈，
2: 你这怎么回事啊？又弄这么脏，你这干嘛去了？天天的，我白天工作，晚上还得天天给你洗衣服。

0: 怎么天天都弄这么脏啊？
1: 你这么大孩子了，能不能懂点事儿啊？
2: 乐乐妈，可别怪孩子。这几天咱们小区正在环境治理，乐乐天天给我们帮忙呢，跟我们一起铲除小广告，清除楼道里的杂物，还跟我们一起捡垃圾，整理花坛。为了美化小区，乐乐正跟我们一块画画呢，他是为了让妈妈一下班就能看见

一段音乐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FM101.3 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恋上怀柔，我是主持人晶晶。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生活点滴。我国民间一直有冬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夏至前刚收获当年新麦，夏至吃面条有尝新的意思。那么为了帮助您安全健康的吃面条，我们的节目要提醒您，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特作如下消费提示：面条形态有三类，不同品种有差异。面条是我国传统的大宗主食之一，南北方均有吃面条的习惯。市售面条根据含水量差异，主要分为鲜面、鲜湿面和挂面。鲜面是以小麦面粉为主要原料，含水量30%左右的生面条，主要特点是含水量高，口感好，但保质期较短，一般在超市或菜市场现做现售。鲜湿面是以小麦面粉为主要原料，经和面、熟化、压延、切条、切断、包装等工艺生产的湿面条，含水量一般在20%-25%，主要特点是含水量高，口感好，且保质期比鲜面要长些。挂面是以小麦面粉为主要原料，经和面、熟化、压延、切条，悬挂式烘干、切断、包装等工艺生产的干面条。面条经过干燥处理，含水量一般低于14.5%，主要特点是含水量低，易储存，食用方便。那么我们提醒您啊，尽量要去正规超市和农贸市场购买面条，要注意观察产品的外观。首先我们来看看选购鲜面需要注意什么。选购鲜面呢，尽量选择当天生产的，买够一顿吃的量即可。若短期存储，应放在冰箱中冷藏并尽快吃完。吃前应注意查看面条是否有霉点、异味等。选购鲜湿面应注意查看包装是否完整，是否在保质期内。如果发现包装胀气破损，或者面条上有霉点，就不要购买了。购买后应放在冰箱中冷藏保存。烹调时应按照产品标签上的要求。

进行处理。如有些鲜湿面经过酸处理，则煮之前要用水洗。另外，煮面条前也要确保面条无霉点、无异味等。选购挂面要注意查看包装是否完好，印刷标志是否完整。尽管挂面的保质期比较长，但夏季天气炎热，易生虫蛤败，挂面应置于通风、干燥、避光的环境中保存。接下来咱们来说说自制面条需要注意的事项。很多消费者喜欢吃自制面条，在家中制作面条需要注意，首先就是工具专用。和面的面盆或者案板应专用，不要与洗菜盆、切菜或切肉的案板混用。食材选用，面粉宜选用中高筋小麦粉。和面前要观察是否有结块、霉变等现象。和面时如果加入其他杂粮面粉，要提前与小麦粉混合均匀，加入量一般不超过20%，否则容易断条，面条颜色不一致且品质不均匀。应根据人口多少制作面条，现做现吃，特别是在夏秋季节天气较热，最好不要有剩余。如果做多了，最好将面条放入保鲜袋中，在冰箱冷藏保存，并在24小时内吃完。要掌握好面粉和水的比例，和面后应醒面30分钟左右，使面团更加光滑，口感更为筋道。煮面条时水要充足，水少容易使面条粘连、糊汤、断条，还要经常用筷子轻轻搅动。煮面条的水沸腾后要立刻转成小火，以免扑锅，也可以加入适当凉水，使锅始终保持微沸。做好的面条最好马上就吃，否则容易失去弹性，粘连在一起。

0: 家风故事会。
1: 国难当头，救国要紧。继续来听文天祥的故事。品德和才学缺一不可。在这样的家教下，文天祥不但熟读了经史子集，而且胸怀家国天下，忧国忧民。面对北方蒙古的军事威胁，他在念书之余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保家卫国。20岁那年，才华横溢的文天祥一举考取进士，进入皇城的吉英殿接受皇帝测试。当时国家局势危如累卵，文天祥有感而发，10000多字的富国强兵之策一气呵成，让考官大为惊叹，称赞这是忠肝义胆之作。皇帝看后也非常振奋，就把文天祥选为了进士第1名，也就是状元。不幸的是，文天祥考中状元不久，他的父亲就去世了。按照宋代的规定，文天祥要在家守孝3年。这时候，蒙古大汗蒙哥率军南下侵略南宋，国家形势十分危急。失去亲人的悲痛，加上不能马上履职报国的焦虑，让文天祥非常伤感失落。善解人意的母亲劝导他说，你中了状元，你父亲在天之灵一定很欣慰，现在趁着守孝的日子，你应该多读圣贤书，多思考保国安民的方法，这样以后才能为国为民多做事情呀。母亲的话让文天祥豁然开朗，他很快振作起来，投入到读书锻炼之中。在这样的激励下，文天祥守孝结束后，经历了中央和地方的多个职位历练，都能做到为国为民，忠诚报国。他38岁那年又回到了家乡江西，出任赣州知州。这一年，南宋遇上了元代丞相伯颜率领大军入侵，转眼间就是生灵涂炭。到了第2年，元军已经开始威胁到南宋都城临安的安全了。身在赣州的文天祥心急如焚，决定组织义军抵抗入侵者。但是组建义军需要大量钱财，他从州里的库存中挤出了一些钱，又动员当地富豪们捐了一些，但还是杯水车薪。为此他每天都是愁眉不展，闷闷不乐的。母亲看见了，反复追问，他才说出原因。母亲想了一下，回到屋里拿出一个盒子，默默交给文天祥。母亲，这是什么？文天祥纳闷地问道。这些啊，都是我这些年攒下的钱，有些是我年轻时的嫁妆，有些是你父亲留下的金银首饰，还有一些是你们兄弟姐妹平时孝敬我的钱，虽然不多，但就算能让你多招上几个兵也是值得的。母亲神色诚恳。 温天祥听了连忙摆手道，不行不行，组织义军是国家的事，怎么能用您私人的物品呢？母亲有些生气地说道，傻孩子，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有家，现在国难当头，救国要紧的。文天祥被母亲的深明大义感动了，只好含着热泪收下了这些钱财和首饰。后来母亲又把老家的房屋和田地卖了，所得钱款也都交给文天祥去招兵买马。母子俩舍家救国的事迹迅速传开，许多人纷纷效仿，出资捐物支持义军。不久，文天祥就组织起了一支3万多人的救国义军，浩浩荡荡地奔赴抗元战场。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要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还是那句话，恋上怀柔，爱上怀柔，我是晶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没有什么比青春的梦想更耀眼，不管前行的路有多遥远，我们肩并肩就能点燃梦的火焰。世界总会给生命绽放的舞台，赢在起跑线。
1: 热情永不停歇，生活更加新鲜。赢在起跑线，给你一个崭新的起点。大家好，我是袁欢，很高兴和您相约在每周三、周六的时段，就我们都愿意听听自己娃的教育问题和您聊上一聊。好，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
2: 小苗电台，绿书签守护心灵，孩子身边的好伴读。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小苗电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是由北京十一中学怀柔实验学校高二十五班的毛子涵为我们带来的《墙下有光，少年有梦》。 今天和毛子涵同学共同朗诵的这位朗诵嘉宾是崔岱远，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作家、文化学者，曾荣获2022年俄罗斯阅读彼得堡最佳外国作家奖，第七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金牌推广人，第14届北京国际图书节
3: 北京读书形象大使。好，接下来就让我们由二位为我们共同带来这篇《墙下有光，少年有梦》。墙下有光，少年有梦。清晨7点，府前街还笼罩在一层薄薄的雾霭里，校门口呢已经热闹起来，书包袋子从肩上 滑落又顿紧，自行车铃铛清脆地响着。有的同学端着刚买的豆浆匆匆跑过，嘴里啊还念叨着什么。我猜啊，可能是今天早晨要默写的课文，也可能啊是昨晚那道没解出来的数学题。这便是学校的寻常早晨，让身上有汗水，
4: 让眼里有光芒，印在每天的校园生活里。新学期开学初，年级让每个班做一面目标墙，每个人发一张卡片，在上面写下理想的院校、下次考试的目标分数，还有自己的不足之处，然后贴到教室外面的展板上。有人呢写的郑重、工工整整写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后面括号还加了个飞行器设计。有人写的很简单，就三个字，
5: 冲一本，还有人写暂时没想好，先考级年级前50再说。我们班的展板贴满了40多张卡片，挤挤挨挨，像一面彩色的墙。那些名字和数字背后是40多个不一样的想法。有人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有人呢还在找路。但不管怎样，他们都把答案亮出来了，在所有人看得见的地方。健康第一，不是不让你吃苦，
3: 是让你吃的苦啊都有意义。这是一种不必言说的从容，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但不急着立刻抵达；知道自己还不够好，但相信可以慢慢变好。就像窗外的树，叶子黄了就黄了，明年自会再绿。
4: 日子就是这样一圈一圈转过来的。尹杏书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而我们在树下把一年过成了这些事。这一年，3月数学节，有人在教室里比赛拧魔方，有人围在一起算24点。4月底运动会，跑道上有人冲刺，看台上有人写加油稿，广播里念个不停。4月还有读书节，报告厅里有舞台剧《火热开演》，一站式服务中心门口摆起以书一书的摊子，还有人穿着兑换卡去兑换校园文创。拔河、篮球赛、跳绳，这些被健康第一串起来的赛事，从春天排到秋天，操场上永远有人在喊加油。
3: 操场上、体育馆里、教学楼大厅，到处都是摊子，每个社团都想出各种招数，让人在自己展板前多站那么一会儿。每年最后一天，12月31日，狂欢节呀，会把整个校园变成另一副模样。有人穿奇装异服满校园跑，老师上台表演，摆摊卖自己做的东西，跑到跑不动为止，笑到笑不出为止。
4: 这些事和墙上那些卡片一样，都是让人有个奔头。夜深了，教学楼的灯一盏盏熄灭，而那些贴在墙上的卡片会在晨光里安静地等待他们的主人，等待又一个寻常的早晨，等待又一批匆匆跑过的眼里有光的人。
2: 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请出来自北京大学学霸天团的花花老师，和我们共同分享有关于学习方法的好建议。

大家好，我是二花，欢迎来到学霸学习方法，应对考前焦虑的4招。学完了前面3讲，你应该已经明白了考前该如何制定复习计划了，如何进行高效复习。但是考试考的不仅仅是知识，也是心态。我想问一下，考试前你会紧张吗？会不会担心自己考不好怎么办呢？或者说没有因为过这个担心啊，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去复习的情况呢？当你紧张、担心甚至焦虑的时候，你会怎么办呢？其实要知道哈，适度紧张其实没有什么的，是好事儿，能让你对考试呢更加重视，也能够提醒你去做好准备。但是，一旦这个紧张太过了，到了焦虑的程度哈，它就让你就没有办法去集中注意力去复习了，没法好好吃饭、睡觉，甚至身体呢开始出现不舒服的感觉。这时候呢，如果只是告诉自己，哎呀，别紧张，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其实啊，这些紧张、焦虑情绪呢，都是有办法调节的。学霸们考前也并不是不会紧张，而只是学会了怎么去调节。这一讲呢，就来讲到4个大招，帮你在考前准备的时候呢，调整好心态，应对考前焦虑。第一招是叫做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先来听一个小故事。美国啊，有一位著名的高空钢丝行走表演者叫瓦伦达，他每一次走钢丝都不会去期待或者顾虑观众的鲜花和掌声，他会排除所有杂念，只把心思放在认真走好每一步上，所以每次表演呢都非常的成功。但是在他一次特别重要的表演里面，他却不幸意外失足身亡。事情发生以后啊，他的妻子说："哎呀，我就知道这次要出事儿，因为他在这次表演之前就一直在说这次太重要了，可不能失败。"这些关于表演结果的杂念影响了他的心态，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这个故事呢，就是心理学著名的瓦伦达心态。他告诉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儿的时候呢，总是想这事儿带来的后果就会导致我们患得患失，影响发挥。实际上，考试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抛开杂念，不去想考试结果，就专注在考试本身和复习上，才能够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所以啊，我要说的第一个调整心态的方法呢，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我们在上一次考试后呢，会再来定一个下次考试目标，我们自然会对考试有所期待。但是如果我们只想着这些期待，它能实现吗？不能呀，对吧？天天想说，哎呀，我要考年级前三，我要考年级前五，我要考年级前十。能实现吗？不能呀，对不对？不仅不能，只会让我们更加紧张、更加焦虑。所以说我们才要在有了期待、有了目标以后，立马把它转化为我们具体的计划去行动起来，让自己知道我马上要做什么事儿，然后专注当下要做的事情，稳扎稳打做好每件事儿。这样咱们考试结果自然而然就不会考差了，就会稳定发挥，甚至超常发挥了。而有的人呢，就是无论在考前还是考后，总是不停地想这个考试结果，总是想，哎呀，我考好了会被老师和家长表扬吧，好风光呀，或者考砸了会被老师家长批评，多么惨烈，导致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静心来复习，连睡觉都睡不好。但是请你一定要明白一点，就是考试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我们掌握知识的情况的。重要的是通过考试发现我们的知识漏洞，去总结和反思，及时补足改进，获得进步。所以，无论是考了低分还是高分，无论是被表扬还是被批评，它都是暂时的。而你掌握了真正的知识或者思维方式，学到真正的东西，这才是最关键的。比如说，问你一个问题你还记得你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成绩吗？反正我是想不起来了，对不对？你看，就算当时让你多么高兴或者多么难过的结果，时间长了你都不会记得了。但是咱们一二三年级学过的知识你记得很牢固，比如说三年级学会了乘法，这你肯定现在还是会的。所以说平时的考试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关键在于这个知识是不是真的学会了，真的掌握住了。所以说呢，如果考试结果让你感到紧张和焦虑了，那你马上去想你这时候应该做的事儿，然后立马去做。当你专注在手头的事儿上的时候大脑就没有空去想结果了。这就是第一招。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招，那就是运动。那么会奇怪了，这个不是考试让我焦虑的吗？运动干啥呀？运动不仅能让我们去拥有一个更好的状态，更能让我们不去紧张和焦虑，还可以让我们已经紧张焦虑的时候呢，帮我们更好的缓解。之前我有个同学他就是，他学习特别好，但他每天十几个小时全在学吗？并不是的，他在考前复习的时候还会每天去跑步。周围的人觉得很奇怪，这不都考试了吗？怎么还不抓紧时间呢？怎么还去玩，还去跑步呢？
你猜他怎么说哈？他说他在复习考试的过程当中哈，有时候心情会特别紧张，一紧张呢就很难专注了，有时候还会睡不好。后来他爸爸就每天带他去坚持跑步，每天都会跑哈。他发现，哎，跑着跑着，慢慢就放松下来了，感觉那个紧张呀和不安都随着汗水流走了，放松了。再回去学习呢，就能更加专注，晚上呢也睡得更好，状态就更好了。所以后来他就一直坚持跑步。这同学啊，其实无意间用了一个很好、很科学的方法，就是运动。运动对大脑有很多种好处，比如说它会让大脑产生让你感到放松和开心的物质，它可以放松肌肉，减轻压力。这些都会缓解咱们紧张和焦虑的情绪。那在考试准备期间呢，保持规律的运动很有必要，也很有好处。当然，我知道你可能在准备考试的时候感觉很忙，时间紧张，对吧？其实呢，运动哈是不需要花费太长时间的，至少呢2天1次，每次呢不少于15分钟就足够了，就会有效果。这个运动最好是能让你出汗，就是心跳加快的那种，比如说跳绳、跑步或者打球都可以。这样运动可以更好的去缓解你的焦虑。除了规律的运动之外呢，当你感到焦虑的时候啊，也可以立刻站起来动一动，也会有很好效果。我之前有同学就这样，他每次复习啊，遇到难题，哎呀，感觉压力很大，抓耳挠腮的，他就会赶紧站起来跳一跳，或者下楼跑一圈。当他跑完之后再回来，就感觉哎，特别平静，没有那么焦虑了。所以，当你在这个焦虑时候呢，也可以尝试这么来做，但是一定不要影响到别人哈。那接着呢，来看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实在是调整不好的时候，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找一个愿意帮助你的人就可以了。因为我之前遇到过很多人，他们就总觉得，哎呀，我说出来也没用，也不解决问题，就自己憋着。然后告诉你，不要小看这个说出来的力量，倾诉本身就是一个缓解焦虑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担忧全部都讲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不像以前那么焦虑，那么紧张了。而且哈，一旦你说出来之后呢，那关心你的和爱你的人呢，会一定会理解，并且想办法帮你去疏解的。所以，如果学校有心理老师，可以去找心理老师聊一聊，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训练，可以帮你去排解压力，也能教你一些比较实用的方法。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对考前焦虑的第四招，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包括日常饮食还有考场。如果我们把大脑想象成一个人的话，你会发现啊，大脑喜欢已知的，也就是确定的、熟悉的、已经知道的东西，因为这个呢会让大脑感觉安定。大脑安定了，才有精力去思考学习相关的事儿。那如果有很多未知东西啊，就大脑遇到很多不确定、没见过的、不知道该怎么做的事儿，会发生什么呢？大脑就会很不安，开始警惕，开始紧张，你也就会产生这种焦虑情绪了。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考试期间哈减少焦虑，就要尽量照顾我们的大脑，让它减少一些未知和不确定性，多一些熟悉和安定。怎么做呢？哈，有两点，一个是哈考前的饮食和作息一定要去日常化，也就是说平时怎么吃，平时几点睡，咱们考前也要这么去做。有时候哈，咱们考前可能家人会格外关心，给咱买些补品啊，炖大鱼大肉的，给你来补一补。或者说，有些同学啊，考前突然想去发愤图强，去开始熬夜学习，就这些啊，都会打破我们原有的生活规律，其实都是不好的，因为它会让大脑处于一种不熟悉的状态，会增加你内心的焦虑感。所以，考前的饮食和作息尽量要日常化，平时什么样，考前也什么样。那第二个呢，就是啊，如果考场是在不太熟悉的校区、不太熟悉的地方，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做好安排，这会增加熟悉和确定性。考前把路线走一遍，了解路上该怎么走，花多少时间，堵不堵车，可以保证当天在时间上不耽搁，心中有数。而且最好进到考场里面看一下考场在哪层楼、哪个教室，甚至桌子怎么样都要看一下。同时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考试位置。比如说，如果考试的时候你的位置在空调下面，哎，那可能比较冷哈，咱们可以提前多带件衣服去，到时候就不怕冷了。再如果哈，如果你的考场离家非常远，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提前1到2天找一个附近的酒店去住。哎，为什么要提前2、3天去呢？哈，就因为如果你已经确定我必须得换一个新环境了，那可以尽早去到那个新环境里面，让大脑提前去适应。这样咱们到了考试当天，大脑已经安心很多了，你就不会那么的焦虑了。好了，那关于考前如何应对焦虑紧张的心情就这些了。我们来回顾一下，首先啊，考前的紧张焦虑呢，其实很普遍了，学霸们也会遇到，只不过他们知道该怎么去调节。我们这一讲呢，学习了4招，帮你调整好心态，应对好考前的焦虑情绪。第一招就是忘掉结果，专注当下。
在准备考试时候呢，要抛开杂念，把注意力就放在当下，专注在考试本身，专注在每。

到题目上，才能更好的去完成考试。有了目标和期待，要把它们立刻转化成可以实操的计划，马上行动起来。只要动起来，大脑也没空焦虑了。第二招是通过运动去缓解焦虑，在考试的准备期间呢，再忙也要保持规律的运动，至少呢2天1次，每次不少于15分钟。这个不仅可以让你不再焦虑，也能让你复习状态更好。第三招是倾诉和寻求帮助。当你觉得自己啊调整不好的时候呢，可以寻求其他人的帮助，无论是老师、家长还是同学，都可以哈。不要小瞧说出来的力量，哪怕你只说，他们只听着都会很有用的。第四招是营造一个熟悉的环境，考前饮食和作息要日常化。如果考场是在不熟悉的校区，建议提前看考场，熟悉路线，少一点不确定，多一点安心。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之前考前准备的时候，如果感觉到考试紧张焦虑了，你会怎么做呢？下次可以试一下咱们这次学到的这4个招数。好的，那以上就这一讲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了。下一讲我们要学习，如果在考场上紧张了，要怎么去调整心态？我们下一讲见。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5: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司法局联合区文旅局、渤海镇政府在慕田峪长城景区举办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宣馆游园会，解锁生活化普法新场景；2026京津冀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大赛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项复赛举办；我区举办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禁毒宣传活动；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 NB 怀柔青春路店开业，为周边居民解锁15分钟便民生活全新消费体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25号，区司法局联合区文旅局、渤海镇政府在慕田峪长城景区举办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宣馆游园会，以互动打卡方式

0: 向中外游客宣传法律知识，同步在位于渤海镇的歇歇角咖啡馆挂牌法治威震地，打造生活化普法场景。北京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崔阳出席活动。 游园会聚焦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结合慕田峪游览路线，设置游客服务中心、商业街、北检票口14号平台4个打卡点位，以集章通关的形式让游客在登山观景中轻松学法。在游客服务中心，中英双语展板系统梳理条例核心条款，商业街法治套圈游戏将条例内容融入答题。 工作人员已按市法讲解损毁长城违规攀爬的法律责任。北检票口法治盲盒由公证员和律师进行普法，提供法律公证咨询。14号平台特别设置签名墙，游客可以签名留言，许下保护长城的承诺。
1: 一来就接触到了他们这个普法宣传活动，对孩子的启发还是很大的。他反正也很喜欢这个。
0: 你去抽盲盒，然后里面有个条例，然后我们抽到的是必须爱护长城的环境，更加注意的不要乱扔垃圾，不要乱踩花草树木。除了景区，法律知识也融入市民游客日常消费场景。长城脚下的歇歇角咖啡馆将法治元素自然融入门店空间布局与休闲体验。 新挂上的法式咖啡门牌清晰醒目，店内每张餐桌都摆放着印有怀柔普法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和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的桌牌，墙面角落点缀着以咖会友、以法立身等法治标语。游客。
2: 桌角啊，它有那种，一个提示，就说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有这个法律咨询的电话。从一个普通的游客来讲，就是一份安全感。在喝这些这个或冷饮的咖啡这个之余，还可以了解一些知识。我觉得这点做的挺好的。
0: 店内特别推出3款专属法治主题餐品，进一步强化普法记忆点。
3: 区司法局法治社会建设科科长彭杰说。
4: 一款叫做一抹青绿，灵感来源于生态环境法典，绿色代表着青山叠翠，白色代表着碧水清流，整体呈现的是怀柔绿水青山的视觉意象，也是传递着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的法治理念。另一款则叫安澜有方，灵感来源于防洪法，红色代表着洪水风险，黑色代表着法治基石，传递着以法定苍蓝，岁岁得平安的美好愿景。
0: 依托优质山水资源、文化资源，我区不断探索创新普法形式，延伸普法触角。95普法开局半年来，全区各单位累计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500余场次，覆盖群众20000余人次。副区长马福威参加。本台消息，6月25号。 2026京津冀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大赛、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项复赛举办，科创团队走进怀柔科学城、春风药业 CDMO 共性技术平台等地走访，精准对接区域产业资源，15项优质项目同台路演，加速前沿医疗科技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5: 本次大赛以创聚京津冀、一起促建康为主题，聚焦临床实际需求与产业转化2大核心，汇聚来自北京医院、北京理工大学等3家医疗机构重点高校的15个优质科创项目，覆盖 AI 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等前沿领域。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项复赛承办单位北京华嘉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李凯旋说。
6: 我们把这场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场复赛，那么落地北方镇，核心呢是希望依托怀柔区独有的创新和产业资源，那么把实验室里的创新技术引到怀柔转化落地，补齐医学成果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5: 与传统学术类比赛不同，本届大赛的评审增加了转化及产业维度的考量。专家评委们将从技术创新与壁垒、临床需求与产业价值、团队能力与转化基因等5个维度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
1: 15个优质创新项目同台竞技，团队依次展示技术成果、临床应用场景与产业化落地方案，与评委共同探索人工智能

0: 与医疗健康深度融合的产业新赛道。评委及参赛项目团队还参观了北京大学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中心、春风药业 CDMO 共性技术平台等地，近距离了解怀柔科学基础设施、医药产业配套承载能力，让创业者、投资机构、产业园区、临床机构面对面深度交流，为优质项目落地、产学研深度合作搭建对接桥梁。
1: 北京医院参赛团队负责人说，
2: 今天上午我们参观可以看到怀柔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设施平台的支撑，然后也有一些产业政策物理空间的一些支持，然后另外它还有非常成熟的成果转化与服务平台。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将我们的这个产业其实在怀柔科学城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落地生产，然后其实包括未来和在怀柔的这相关的一些科研院所进行联合的攻关，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做得更加的一个丰富。
0: 区领导焦宝军、曾浩参加。
1: 本台消息，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在怀柔区实验小学举办。活动聚焦青少年防毒拒毒，通过 VR 眼镜体验、机器人互动等形式，引导青少年认识毒品危害，学会辨别新型毒品伪装。
0: 活动现场设置了禁毒知识展板，展示刑法中毒品原植物禁重条款、常见合成毒品及危害、麻醉镇静药物滥用后果以及防毒方法。新型毒品图片和实物模型让师生直观了解毒品的隐蔽性。仿真毒品展台前，工作人员逐一讲解各类毒品的特征和危害，帮助学生建立辨识能力。
1: 怀柔三小学生说，
3: 我认识的很多毒品会伪装成零食、奶茶、电子烟，隐蔽性都是极强的。今后我会提高警惕，拒绝陌生人给的不明食物，主动学习防毒知识，也会提醒身边同学远离毒品。
0: 据了解，当前毒品伪装性极强，新型毒品往往包装成食品、饮料等日常用品，不易辨别。此外，非医疗目的或超出医嘱范围反复大量使用具有依赖潜力的麻醉药品，同样会导致成瘾，危害堪比毒品。
1: 区禁毒工作专项办专职副主任李福田说，
4: 经防类药物一般是镇静、止痛、安神的这种，不根据医生的这个要求去误食这些东西，会造成成瘾，危害身心健康。还有一种就是说是伪装成一些食品，这个饮料，包括一些奶茶，包括一些糖果类的，它里头也含有一些大麻素。在一些社交场合，青少年他好奇心，有时候还要可能是误食。今年这个主题呢，就是结合青少年面临的一些潜在的风险，我们要说普及这个知识。
0: 科技赋能是此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其中将禁毒内容嵌入的投石车科技项目，通过靶标上标注海洛因、冰毒等毒品名称，让学生在调试投石车、研究打击策略的过程中自然记忆毒品种类和危害。禁毒 VR 眼镜则打造沉浸式体验，体验者可感受吸毒后的身体反应，直观认识新型毒品形态与引诱场景。
1: 怀柔区实验小学学生说，
5: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还是那个 VR 眼镜，它里面有18个场景，让我知道就是很多新型毒品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会有什么情况下会有人引诱你去吸毒，以及其他的很多就是吸食毒品之后会就你会身体有什么反应，让我收获很多知识。
0: 活动中，语数机器人、机器狗登台进行禁毒展示，学生们自编自导自演禁毒情景剧《毒品勇敢对你说不》，朗诵禁毒小卫士的宣言。现场还为怀柔区 AI 禁毒主题作品征集活动获奖者颁奖。此外，科技赋能不仅体现在宣传上，更深度融入怀柔禁毒工作全链条。通过污水监测、毛发检测、无人机智能踏勘等手段，我区实现全域毒情动态感知，推动禁毒工作从人海战术向精准治治转变。
1: 区禁毒工作专项办专职副主任李福田说，
4: 过去呢，作为咱们都是属于人海战术踏勘，就说这个属于这个罂粟类、大麻类的一些毒品原植物，现在咱们就靠着无人机航拍以后，通过咱们大数据筛查出来，通过物流基地，咱们有智能安检，还有这个毛发检测，这些都是一些科技手段，对这个吸毒人员起了一个震慑作用，压缩毒品生存的一个空间。
0: 今年以来， 我区持续保持吸毒人员零肇祸，抑制毒化学品零流失，毒品原植物零产量，

0: 娱乐服务场所零涉毒，在校学生零吸毒的良好局面。禁毒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者。如发现涉毒违法线索，可向公安机关举报。副区长、怀柔公安分局局长蔡新宇参加。
1: 本台消息，6月26号，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 NB 怀柔青春路店开业。作为品牌进京首批6家同步开业门店之一，新店落地怀柔核心生活区，补齐区域便民商业配套，为周边居民解锁15分钟便民生活全新消费体验。走进超核算 NB 怀柔青春路店，简约明亮的卖场环境让人眼前一亮。店内动线清晰规整，690平方米的空间里，精选的1500款优质商品有序陈列，休闲零食、预制3R菜品、冷冻食材、居家日用分区明确，精准覆盖居民开火做饭、即时速烹、休闲消费、居家生活4大日常场景。市民
2: 现在怀柔又有这个盒马，也有山姆，购物就是极大方便了大家买东西。
1: 据了解，超核算 NB 是盒马依托成熟供应链体系孵化的邻里型硬折扣社区超市品牌，寓意邻里商业。超市采用源头直采、精选品类的运营模式，省去中间流通环节，把实实在在的优惠让利给消费者，做到超核算。值得一提的是，聚焦一日三餐民生消费，门店优选生鲜果蔬、烘焙熟食、粮油米面、日用百货等刚需品类，兼顾独居住户、三口之家、老年群体等多元消费需求。市民
3: 我最喜欢，就像这些拿回家咱们可以直接吃的，它都是热的，中午就不用做饭了，然后特别方便，好多菜都是有机的，都包装好的，它的肉的品质什么也挺好，人家都是给你挑好的，我觉得是特别方便的。
1: 扎根社区，服务邻里，门店选址位于青春路核心路段，多条公交线路直达，每日早7:30至21:30营业，助力怀柔15分钟便民生活圈提质升级。本台消息，为推进数字化教学训练创新发展，近日航天工程大学正式启动军事体育课程数字化改革试点教学。课程紧密对接未来战场实战需求，依托智能可穿戴设备、平板监测终端，搭建智能训练中枢，打通基础体能向战斗体能转化的关键通道，让传统军体训练兼具科技质感与实战硝烟味儿。在航工大军事体育训练场上，23名大一学员正在开展系统化体能训练。每名学员手腕均佩戴智能心率手环，训练全程手环实时回传心率、运动负荷、体能恢复状态等核心数据，教员通过平板监测终端就能实时掌握全体参训学员的身体状态，实现训练全流程全方位数字化管控。航工大军事体育课教员陈丁丁介绍，以往训练主要依靠教员经验统筹安排，如今依托大数据科学师训，训练强度精准可控，成功构建起监测、预警、适配、反馈的全周期智慧教学闭环。这套数字化训练系统贯穿教学全过程，课前会对学员体能进行测试评估，锁定个人体能基线，为学员定制专属个性化训练负荷区间。课中依托实时监测数据，对训练超负荷红区、训练低效蓝区进行动态双向预警，既筑牢训练安全防线，又杜绝无效训练，保障训练科学高效、强度可控。课后自动生成量化分析报告，为后续教学优化、训练调整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推动军体教学从经验驱动全面转向数据驱动。航工大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班学员尤策伟表示，通过数字化心率监测系统，能够直观查看个人体能数据，及时调整训练节奏，彻底告别盲目训练，实现科学高效师训。据了解， 本次试点教学全程融入实战战术背景，推动军事体育训练从传统基础体能训练向实战化战斗体能训练深度转型。训练设置战绳、药球、雪橇车、弹药箱转运、伤员后送等实战科目，分别锤炼学员核心力量、爆发力、肌耐力和战场实操、团队协作能力，高度贴合战场物资输送、战术支援、应急保障等实战场景。教员结合实时数据，动态调整训练任务，把控训练强度，全方位提升学员战场适配能力，确保学员在复杂战场环境中扛得住、跑得快、顶得上。下一步，航工大军事体育教学团队将坚守为战育人核心使命，以战场实战需求为牵引，着力破解训战脱节难题，持续提升智能化战备体能训练质效，精进精英化军事体育人才培育水平，以高质量军体教学成果助力强军事业高质量发展。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调研组一行来到我区，围绕全市渔业转型升级、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实地调研，精准把脉我区冷水鱼特色渔业发展现状。调研过程中，调研组先后走访寻龙种业有限公司、天元渔港农庄有限公司、北京顺通红鳟鱼养殖中心多家重点企业，深入生产养殖一线，详细了解我区冷水鱼养殖企业日常运营、种业繁育技术、产业链延伸发展等核心情况，细致摸排产业发展亮点与提升空间。我区是北京市冷水鱼苗种供应核心基地，现有五个规模化苗种繁育基地，冷水鱼苗种总产量达8795万尾，产量位居全市首位。同时，我区冷水鱼产业优势突出，已形成成熟的养殖加工体系，并深度融合文旅产业，市场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显著。下一步，我区将立足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特色渔业发展，聚焦冷水鱼优势品种，持续做强全产业链条，擦亮区域特色产业品牌，推动生态资源、产业资源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优势，全力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增收，乡村产业振兴。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康德乐体育场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两名医生凭借专业素养与果敢担当，成功挽回一名突发心脏骤停市民的生命。清晨6点，一名中年男士在体育场晨跑时突然踉跄倒地，失去意识。正在晨跑的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穆小勇第一时间上前查看，发现患者无呼吸、无颈动脉搏动，判定为心脏骤停。把握仅有的黄金救援时间，穆小勇立刻跪地开展标准胸外按压，规范清理口腔，开放气道，争分夺秒开展施救。危急时刻，区中医医院麻醉科医生李杰火速加入救援，两人默契配合，轮流接力按压，全程无缝衔接，未曾间断。现场热心居民也积极协助，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取来场内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穆小勇严格按照设备语音提示操作除颤，随后两人持续开展心肺复苏，经过10余分钟不间断的高强度施救，他们顺利等到120急救人员抵达，并完整交接施救细节。目前患者经后续治疗已成功脱离危险。事后患者家属专程为两位医生送上锦旗与感谢信，由衷致谢。面对赞誉，穆小勇和李杰表示，救人是医者的天职，同时呼吁更多市民学习急救知识，让更多人能成为急救时刻的第一救援者，传递社会温暖与正能量。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4: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 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5: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和各位去听万芳的这一首《新不了情》，这是一首在1993年发行的华语流行歌曲，由万芳演唱。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这部电影呢是由尔冬升执导，刘青云和袁咏仪主演。电影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理想和死亡的故事。一位郁郁不得志的音乐家与一位身患绝症但乐观的少女相遇，两个人产生了情感，但少女最终因病去世。这部电影在当年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多项奖项。歌曲的创作背景同样充满了情感色彩。作曲家鲍比达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正值他的父亲去世，而作词者黄玉啊也处于情感的低潮期。万芳呢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呢也深受歌词情感的影响，甚至在录音室当中哭泣。这些情感的经历使得这首歌充满了深情和悲伤。新不了情的旋律悠扬，歌词深情，表达了深刻的情感和对生命的感慨。这首歌曲不仅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了 KTV 必点歌曲，而且在之后的多年里仍然有无数的歌手来进行翻唱，包括萧敬腾等等的新生代的歌手。这首歌也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深深地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心。

接下来把各位的思绪拉回到80年代，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1987年所发行的流行歌曲，那这首歌叫做《粉红色的回忆》，是由韩宝仪演唱，袁立仁作词，张平福作曲。这首歌曲以其轻快甜美柔情且略带忧伤的风格赢得了广泛的喜爱，成为了许多人的美好回忆。专辑《粉红色的回忆》共收录了20首的歌曲，其中这首同名歌曲是尤为突出，以其清澈的嗓音和真挚的情感表达深深地打动了一代人的心。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实际上是来源于一位小学生的故事。韩宝仪在与这位小学生在交谈当中得知他的父母离异，母亲忙碌，经常没有办法去陪伴他，但这个小女孩呢，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希望成为一名演员。这个故事深深触动了韩宝仪，他觉得这是一个有价值的故事，值得通过歌曲来表达，因此他花费了数十个晚上来完成了这首歌的词曲创作，经过反复的折磨和修改，最终完成了这首歌的创作意义。粉红色的回忆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流行歌，它更是一首关于成长和生命的歌曲。在歌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少女的坚韧和勇敢，也能够感受到她的悲伤和孤独。这首歌曲唤起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感悟和思考，让我们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热爱生活。它将永远成为我们心中一首经典之作。

酒干倘卖无是一首罗大佑和侯德健作词、侯德健作曲、苏芮来演唱的一首歌。这首歌曲是1983年电影《搭错车》的主题曲，并在1984年获得了第三届中国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歌曲的创作背景与电影《搭错车》的故事是紧密相连。歌曲《酒干倘卖无》的名字是来源于一句闽南语，意思呢就是说有酒瓶子卖吗？在闽南和台湾地区，有人专门收购丢弃的空酒瓶子，再卖给废品收购站以赚取小钱。这些人通常会一边走街串巷，一边高喊酒干倘卖无，一边收集空瓶子。这首歌曲的歌词充满了对父亲的感激和怀念，表达了对父爱的珍视和对过去生活的回忆。歌词当中，是你抚养我长大，陪我说第一句话，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与你共同拥有它，等等的句子，深刻表达了子女对父亲的爱和感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好汉歌是一首由刘欢演唱的歌曲，由赵季平作曲编曲，一鸣作词。这首歌曲呢，是1997年所发行的电视剧《水浒传》的主题曲，并且在1998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当中，由刘欢进行演唱。歌曲的旋律大气磅礴，歌词朴实，表达了电视剧当中人物的形象、思想和感情，深化了剧情的主题。歌曲的创作背景很有意思，赵季平在创作这首歌曲之前广泛鉴赏了民间音乐的艺术，从90年代的社会当中摄取到了民间艺术的力量，并且在此的基础之上呢，加以崭新的艺术发挥和创造，最终创作出了这首跨世纪的乐曲。这首歌曲采用了在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广为流传的民歌曲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下期见。

0: 信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35年的冬天，福建长汀的深山里，春雨裹着寒意砸在泥泞的山路上，枪声在山谷里来回震荡。一个胡子花白、眼镜沾着泥点的老人被警卫员架着往前跑。突然，老人竟然猛地推开身边的警卫员，纵身一跃，消失在了悬崖下的浓雾里。这位老人究竟是谁？年近花甲的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呢？一个有家有业的中年教员，为什么要抛家舍业去跟毛头小子挤新式学堂？面对一壶米酒，他为什么会关上了大门？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滩，一个只会说古文不会讲上海话的穷书生是怎么从特务的眼皮子底下溜走的？听天下跟您聊聊永远年轻的革命者何书恒。

没错，那个纵身跳下悬崖的老人就是何叔衡。他是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而这位用一生奔赴信仰的先辈，他跌宕壮阔的人生还要从湖南宁乡那个叫勺子冲的小山村说起。那时候的何叔衡在当地人眼里是个体面的斯文人，他在新市小学当教员，家里有田有米，他的父亲勤劳能干，不仅写得一手好字，还能把家里的田地打理得井井有条。

0: 养的石头猪个个膘肥体壮。按常理说，这样的日子安安稳稳过一辈子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可何书恒的心里却总憋着一股劲儿，他总觉得日子不应该是这样过的。他在给孩子的家书里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
1: 我的人生观绝不是想安居乡里以善终的。
0: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何书恒率先剪去了头上的辫子，还动员身边的乡亲们剪辫放脚。可当他从学堂回到家里，就撞见家里的女眷还在裹小脚，亲戚们也还留着辛亥革命后早就该剪掉的长辫子。平日里温和儒雅的他瞬间就来了火气，他转身冲进厨房，操起了一把亮晃晃的菜刀，当着全家人的面，他把家里面藏着的裹脚布和小鞋全都搜了出来，当众剁了个粉碎。看着家人震惊的脸，他掷地有声地说：
2: 搞革命看来不能只是动笔动嘴，还要动手动刀。
0: 就在这件事之后不久，快40岁的何书恒背着简单的行囊告别了妻儿老小，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勺子冲，去往省城长沙。他要去考湖南省立的师范讲习班，要和一群10几20岁的年轻人一起从头开始学新学，找新路。到了报名处，负责招生的老师看着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反复确认了好几遍，甚至以为何书恒走错了地方。毕竟何书恒这个年纪，要么是来应聘教员，要么是来给孩子报名的，根本不敢相信他是来当学生的。何书恒没有半点拘促，他的回答掷地有声：
2: 身居穷乡僻壤，风气不开，外事不知，急盼求新学。
0: 就这一句话，让招生的老师瞬间肃然起敬，也让何书恒顺利走进了师范学堂的大门，成了整个学堂里年纪最大的学生。在学堂里，他从来没把自己当成需要被照顾的长辈，反而和一群20岁上下的年轻人打成了一片。也是在这里，他认识了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一大批心怀家国的青年才俊。虽然何书恒比毛泽东大了10好几岁，但两个人却格外投缘，成了志同道合的忘年交。有一次，毛泽东和萧子升搞了一场不带一分钱的穷游，两个人从长沙出发，一路靠给人写对联换饭吃，走了几百里路，半夜12点摸到何书恒的家里拜访。何书恒推开门，看到来人是毛泽东和萧子升，非常惊喜，他笑着把俩人迎进了屋里，给他们热饭热菜，安排住处。也就是在那个晚上，几个心怀理想的革命者在这间乡下的小屋里开启了一场激烈的思想碰撞。他们探讨革命的出路，探讨中国的未来，一谈就是一个通宵。从师范学堂结业后，何书恒没有回到乡下继续过安稳日子，而是留在了长沙，一边在学校里任教，一边和毛泽东等人一起投身到了革命活动当中。他们汇聚了整个湖南最进步青年，成立了新民学会。何书恒因为做事稳重，思虑周全，被大家推选为执行委员长。后来他们又一次发起成立了湖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把马克思主义的火种播撒在了三湘大地上。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何书恒和毛泽东一起作为湖南的代表，出席了这场注定改写中国历史的会议，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这群平均年龄只有20几岁的参会代表里，何书恒是年纪最大的那一个，可没有人觉得他是个跟不上脚步的老人，反而都觉得这个留着胡子的何大叔是所有人里面最有冲劲儿、最敢闯敢干的人之一。 当何书恒手握苏区执法大权后，一封塞着子弹的恐吓信却突然寄到了他的手上。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段故事要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的时候说起。当时何书恒在毛泽东的举荐下担任了工农检察人民委员，还当上了临时最高法庭主席，手里握着苏区的执法和检察大权。当时苏区刚刚建立，百废待兴，不少手里有点权力的干部就开始飘飘然，仗着手里的职权欺压百姓。但何书恒眼里从来揉不得半点沙子，不管对方是什么职位，有什么背景，只要敢损害老百姓的利益，他就绝对不会手软。一次有人向何书恒举报说，瑞金县委的组织部长陈景奎在当地横行霸道。接到举报后，何书恒立刻带着人亲自下乡去调查核实情况。刚到当地，一个50多岁的寡妇李秀梅就哭着跪在了他的面前，跟他诉说了自己家的遭遇。原来陈景奎看中了李秀梅的儿媳妇，先是当众调戏，后来更是用酒把人灌醉，实施了强奸。李秀梅的儿子气不过，跑到区里去告状，结果刚走到半道，就被陈景奎派来的打手拦住，连胳膊和腿骨都被打断了。而这样的事在当地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何书恒是越听越生气，随着深入的调查，他发现陈景奎的恶行远远比举报里写的还要恶劣。他不仅欺男霸女，还拉拢了一帮地痞流氓，整天在一起酗酒赌博，强行向老百姓索要钱款物资，谁要是敢不服，就会遭到疯狂的打击报复。掌握了完整的证据之后，何书恒以临时最高法庭主席的名义直接签发了对陈景奎的逮捕令。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有人偷偷往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封信，何书恒拆开信一看，里面只有一颗黄灿灿的子弹，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陈景奎背后有靠山，你要是敢动他，这颗子弹早晚会打进你的身体里。不仅如此，当时苏区里还传开了流言，说有中央的领导发话了，陈景奎不能杀，让何书恒适可而止，不要给自己惹麻烦。一边是老百姓的血泪冤屈，一边是子弹的威胁和上级的传言，一般人可能早就犹豫了，甚至会顺水推舟，卖个人情，给自己留条后路。可何书恒没有半点退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2: 执法干部，我必须为民除害，绝不能徇私枉法，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没有这股胆气和强劲，就难以主持公道。没有公道，民众如何生存？革命如何发展？
0: 这一段话字字千钧，何书恒顶着所有的压力速战速决，他把陈景奎拉到公审大会上，当众宣布了他的所有罪行，然后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公审大会上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台下的老百姓们瞬间沸腾了，很多人当场就哭了出来，他们终于得到了公道，也终于知道这只红

0: 是老百姓能拿出来的最贵重。可何叔衡却婉言谢绝了，他把米酒塞回李秀梅的手里。
1: 我是为群众办事的，怎么能收群众的东西呢？不管
2: 李秀，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0: 秀梅怎么说，何叔衡都坚决不肯收下。最后他还把老人送到了门口，叮嘱他好好照顾家里的孩子和受伤的儿子。这件事传开之后，苏区的老百姓们对何叔衡更是又敬又爱。他们知道这位何青天不仅铁面无私，更两袖清风，真的做到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不久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敌人的严防死守之下，何叔衡又该如何应对那些步步惊心的生死考验呢？由于大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逮捕和屠杀，何叔衡的工作重心也从湖南转移到了上海，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支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当时的上海就是国民党特务和租界巡捕遍地的虎穴狼窝，到处都是眼线和盯梢的特务，一不小心就可能落入敌人的手里，丢掉性命。而何叔衡一个不会说上海话的外地人，还留着标志性的八字胡，穿着旧式的长衫，走在上海的街头，目标格外明显，危险也时时刻刻围绕着他。可何叔衡从来没有怕过，他胆大心细，机智果敢，一次次躲过了敌人的盯梢和搜捕，想尽办法营救被捕的同志，接济烈士的家属。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呀？有一次，他带着几个年轻的革命同志在街上开展宣传活动的时候，还是被特务盯上了，不幸被捕，关进了牢房。到了审讯的时候，国民党军官看着这个一副穷酸书生模样的老人，心里却又泛起了嘀咕。在这个军官的刻板印象里，共产党都是些热血沸腾的年轻人，个个能言善辩，慷慨激昂，但眼前这个老人怎么看都不像是能掀起大风浪的人物。他怀疑自己抓错了人，可又不敢轻易放过，就决定在审讯的时候试探一下何叔衡。军官坐在审讯桌后面，板着脸问何叔衡：
4: 你老实交代，你知道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吗？
0: 这句话其实是个陷阱，不管是慷慨陈词骂国民党，还是清晰地说出两党的区别，都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但何叔衡却摆出一副迂腐老学究的样子，摇头晃脑地开口：
1: 吾乃学者，岂能不知啊？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乃孙先生之教，我辈皆当恪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0: 他就这么东拉西扯那些知乎者也的大道理，完全不接军官的话茬。那个军官本来就没什么文化，听着他一通乱拽，头都大了，最后直接桌子一拍，让他滚了。何叔衡听到这句话，心里的石头算落了地，可脸上还是那副迂腐的模样，不紧不慢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长衫，迈着方步大摇大摆地走出了审讯室。等何叔衡早都走远了，特务机关才得到消息，军官刚才放走的那个满嘴古文的老头，竟然就是他们要抓的中共元老何叔衡，人头价值上万。除了临危不乱的智慧，何叔衡身上最让人敬佩的就是他那股活到老学到老的韧劲儿。抗战前夕，何叔衡被派往莫斯科出席党的会议，之后就留在了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学习。 当时的他已经50多岁了，要在完

全陌生的国家学习一门完全陌生的外语，难度有多大，可想而知。当时和他一起学习的基本上都是二十郎当岁的年轻留学生，这些小年轻都觉得特别拗口，记不住的俄语单词愣是让何书恒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学生一一攻克了。他也没有什么学习外语的捷径，就是死记硬背，一个单词别人背十几遍就觉得够了，他要背几百遍，默写几百遍，直到把这个单词刻进脑子里。他在宿舍里背，在走廊里背，在食堂吃饭的时候也在背，就连走路的时候嘴里都在念叨着俄语单词。一起学习的年轻人们看着这个老人这么拼命，都觉得自愧不如。和他一起学习的徐特立老先生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的时候曾经说，在政治上是何书恒同志带领我们的。

0: 自己与战友摆在对立面，何书恒又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在红军主力长征的时候，何书恒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那是一段极度艰难的日子，敌人的封锁越来越严，根据地的范围一点点缩小，他们只能在深山老林里东躲西藏，风餐露宿，随时都可能面临牺牲。他们白天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夜里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连日的奔波加上缺衣少食，让年近六旬的何书恒的身体几乎达到了极限。走到福建长汀境内的时候，所有人都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大家就在深山里的一户人家停了下来，想歇歇脚，做点热饭，补充一下体力。可谁也没想到，就是做饭时升起的那一缕炊烟，引来了山下的地主武装保安团。当哨兵发现敌人的时候，几百个敌人已经把他们的小屋团团围住了。警卫排的战士们立刻举枪还击，掩护着何书恒他们往山上撤退。可年仅六旬的何书恒本来就已经连日奔波，体力透支，再加上山路泥泞，大雨湿滑，他越走越慢，气喘吁吁。身边的警卫员看到了，赶紧架起他的胳膊，拖着他往前跑。可何书恒心里清楚，敌人就在身后，自己这个样子只会拖累身边的战友。跑着跑着，他们被一道悬崖拦住了去路。眼看身后的敌人越来越近，何书恒猛地推开警卫员，对着带队的将领邓子恢大喊道：
1: 子恢，我不能走了，你快枪毙我吧，我不能拖累同志们。
0: 邓子恢哪里肯答应，他一边指挥战士们还击，一边让警卫员架着何书恒继续往旁边的山路撤。可何书恒却趁着警卫员不注意，猛地去抢警卫员手里的枪，想要自尽。警卫员吓了一跳，赶紧死死护住手里的枪。就在警卫员手松了一下的瞬间，何书恒转身纵身一跃，跳下了身后的万丈悬崖。就在他跳下去的那一刻，他喊出了那句贯穿他一生的誓言：我要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以为何书恒是坠崖牺牲的。直到多年以后，福建当地的公安机关审讯了一个当年参与这场围剿的反动特务，才揭开了何书恒生命最后一刻，那个更壮烈、更让人动容的细节。当年敌人打退了山上的红军队伍后，就派人到悬崖底下搜索。他们在崖底的草丛里发现了头破血流、昏迷不醒的何书恒。敌人以为他已经死了，就围上去想要搜他的身，可就在敌人的手碰到他身体的那一刻，满脸是血、奄奄一息的何书恒用尽了生命里最后一点力气，猛地翻身起来，死死抱住了一个敌人的腿，和敌人搏斗了起来。敌人被吓了一跳，他立刻举起枪对着何书恒连开两枪。枪声过后，这位为革命奋斗了一生的老人。
2: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享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3: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 欢迎来自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子毅，欢迎阿子。
4: 大家好，我是阿子。
3: 今天很神奇，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花的种类，然后这个种类呢，它是以国别来区分它的。
4: 对，我们今天走出国门
3: 走出国门去买花，
4: 对，去认识一下这些奇花异草吧。
3: 那进口的花材到底弥补了说我们国产花材的哪一些不足啊？然后是不是就一定很贵啊？贵贵的它的道理在哪里？
4: 对对对，
3: 哎，今天我们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部分，了解一下进口花材。就是有时候呀，我们有一些商家怎么说呢，就是他拿这个进口花忽悠你。他说我这个花材就是进口的啊，所以它就贵啊。我们买着买着我们不知道啊，不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也想通过这期节目让大家了解一下啊，不要被忽悠，好不好？我们的国产的花材现在已经很厉害了，那进口花材又有哪些特点？
4: 对
3: 啊，怎么样做到物有所值啊？我们能选对呢？哎，这个清白分明的洋桔梗，这是我们云南自产的，
4: 没错。
3: 哦，大家可能觉得不常见，就是我们总觉得鲜花就应该不是叶子的颜色。
4: 对，没错。
3: 反正就是不是绿色，其他的都可以浇花。
4: 哎，对，还真是。这么说起来的话，我们这一周刚好我们上线了一个主题花，就是一个全绿色的主题花，不含叶子，所有的花材都是绿色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我们的微博上看一下，都有哪些绿色的花材。
3: 哎，说不常见绿色的花啊，
4: 其实还真没有，还蛮多的。
3: 其实还是我们传统概念上面没有那么
4: 大家觉得花可能是红色，粉色、黄色、橙色，
3: 哎，
4: 再不了白色
3: 或者蓝色，
4: 对。但是其实绿色的花，我们其实当时是觉得，世界稍有点嘈杂，需要一些宁静的声音，所以我们想设计一期这样绿色的主题，我们就说去试一下，结果发现真的不少呢，绿色的花材。
3: 哦，就是你们是想到了说我们先去找一找看，
4: 对对对，
3: 到底我们能够搜罗出多少？
4: 没错，
3: 结果找完了以后发现，哎。
4: 还有很多，不仅有很多入选了，其实还有很多备选的，
3: 还可以做好几期的周花呢。而且这个图五当中啊，除了中间那一个我说的很像一个大蛋糕，旁边还有一些手指饼干的那一大朵 C 位之外，你看其他配的洋桔梗，白色、青色，哦，都是我们云南产的。这位同学，你现在留言说图三，哎呀，咱俩心境啊太相通了。我刚才一上来我就跟子毅说，我说昨天晚上你们虽然发得很晚，但是我今天早上一大早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就想问，这图三叫花吗？啊，这个镂空感是你剪裁之后的吗？它有点像剪纸，有点像，反正就像粘起来的了，就不太像一个正常的花朵。我们来说说图三吧，就是有人点了，
4: 都这么感兴趣。
3: 我也很感兴趣。
4: 对，我刚刚在想，其实这个图三可能是我们发的这九张图当中价格最高的花材，看起来它有点低调啊，但这个花材呢，
3: 它长这么奇异，一点都不低调，
4: 一点都不低调，
3: 就是有点奇异啦，不太像花。
4: 对，它本身形状就比较特殊，我觉得它其实像什么形状呢？大家可能图片上看的不是很清楚啊，你们想象一下，它有点像一个手掌然后倒扣过来的样子，其实，然后上面会有
3: 一些，它就一缕一缕的，
4: 对，一缕一缕的，然后花瓣是卷的，然后上面是有花蕊会露在上面，很奇特。
3: 等一下我们把手指反过来啊，先扣过来，
4: 对，
3: 这个掉下来的这个是花瓣吗？
4: 对，
3: 就是手指的这个部分，
4: 对对对，
3: 然后花蕊就自己露在外面，
4: 在上面，对，非常奇特，
3: 那已经很奇特了。
4: 但它其实没开的时候是花瓣把它包起来的，它开放了之后花瓣会慢慢的向下，
3: 有一种开过了的感觉。哎，一开没注意啊，下腰下猛了。哦，是这样的感觉。
4: 对，
3: 那它这个花瓣，它这开猛了这一下的感觉也不密集啊，
4: 不密集，
3: 中间的缝隙很大，
4: 缝隙很大。它的花瓣每一瓣都比较细，然后这个每个花瓣上还有自己有一些波浪的，就是这个花瓣的边缘其实是呈波浪的，所以它看起来就是动感十足的一种花。
3: 啊，如果有点小微风，
4: 那花蕊一定会动的。
3: 花蕊是领舞，下面都是陪衬它的那个感觉。
4: 而且这个花，因为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它的一 朵花的特写嘛，其实它整枝一枝比较大，然后呢每个枝干上会有好几枝，基本上一枝上面至少有4到5枝这种，四到五个花头然后开放，所以它是一整枝的。那我先介绍它的名字吧，这个花叫火焰伽蓝，它叫伽蓝。伽是那个伽，上伽的伽，
3: 单人旁两个土吗？还是嘉宾的
4: 嘉宾的嘉？伽蓝，大家可以去，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花现在产地呢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日本，一个是荷兰。图片当中，然后它是我们发的是红色，它其实还有黄色，还有一个白色，不太常见。
3: 它就是一枝上面会有4到5头，然后那每一朵大概会有多大呀？
4: 对，差不多就你手这么大。就是大概
3: 女大概也不知道我手有多大，
4: 就是大概是女生一个手掌，就是打开了基本上就这么大。
3: 就完全开放了。
4: 基本上就是这么大，不排除有个别特别大的。
3: 日本和荷兰会比较多一些。
4: 对，这个花其实花期很长，然后它因为本身就我刚才说过它很有动感，很摇曳嘛，所以我们在花艺非常高端的花艺当中用的很多。然后这个花基本上是各位世界级的花艺大师的挚爱。对，首先是因为我觉得它的造型很独特，它能够在作品当中起到一些画龙点睛的作用，因为它非常不一样，一下就让人注意到了。还有一点是我觉得它的可塑性比较高吧，在各种风格当中都比较好驾驭。
3: 它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可能是9张图片当中目前价格最高的。现在国内大概会卖到多少钱？
4: 这个花我觉得可能在普通的鲜切花，就是日常鲜切花市场当中不是很多，对于我们来讲可能也是在一些比较重大的活动当中用到它比较多。这个花的进价基本上在一枝，我想想，
3: 你别说了，你说市场价吧，你这进价你这么把
4: 啊，市场价一枝应该接近100元或者更高。
3: 这个一枝的概念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你能看到4、5头、4、5朵。
4: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3: 这一枝就可能得100来块，
4: 可能要超过100。
3: 100来块钱。
4: 然后它还有黄色比较常见，白色，还有白色它带一点绿，就是大概是那个颜色，那个比较少见，这种红色和黄色比较常见。
3: 放在一个整捧或者是一个造型的花束当中，
4: 它会比较高，它就会出挑出来。
3: 它的花期会大概会有多长啊？这个伽蓝，
4: 如果在一枝上面的这些花朵次第开放的话，我们之前我觉得10天左右没有问题，可能还会再长一点。
3: 算难养的吗？
4: 不难养。
3: 洗水洗阳吗？温度的控制，
4: 对，鲜花都不洗阳。水也还好，不需要很多。相对还是比较好养的一个花。
3: 好，火焰伽蓝啊，但伽蓝这个品种本身就是比较贵的。
4: 对对对，伽蓝它其实后面还有一个名叫伽蓝百合。
3: 因为它那个如果再密集一点，有点像百合那个
4: 型。你们如果就是看到过它的实物的话，就会发现它的花心跟百合的花心确实会有点像花蕊，但是它没有百合那么大。
3: 伽蓝百合，这个甭管是火焰伽蓝还是别的颜色的伽蓝，总之了，现在市场价大概在100出头。如果说太昂贵了，我觉得可能就有点虚高了。
4: 对对对，进口花它的成本其实除了它本身花材，说那个就是质量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确实它的包括这种冷运啊，然后仓储啊，你要想想每一枝花都是坐着飞机来的。
3: 听起来这个待遇比我们反正待遇就是挺好，而且呢，当我送到你手里的时候，这个时间又过了很久了。我们要给它一些保护呀，然后这些成本可能就上来了。
4: 没错，
3: 当然它这个形状也是比较独特了。偶尔买一点独特一点的花，也会在你的客厅的装扮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呢，我们说的这个洋桔梗做辅材的这样一个花材啊，是在图五。我们接下来要说一说跟它搭配这个 C 位，大家认为的，大家认为的 C 位是洋桔梗，我认为的 C 位是洋桔梗旁边的这个花啊。我们来说说这个主要的花材是什么。还有人说这个烟花菊，确认过眼神，因为介绍过，它很机智。 我都不记得我介绍过。
4: 对，
3: 图六是吧？
4: 对，图六是烟花局，也叫真店。它和我们要说的这个图五，图五的 C 位我来揭晓一下吧。它的名字也很霸气了，放在中间，它叫帝王花。
3: 它不用 C 位，它就
4: 对，它就叫帝王花，
3: 霸住了。
4: 然后这个呢，帝王花比较特殊，就是我们常见的帝王花一般是红色，或者是粉色，这是一只白色的帝王花，更特别，更少见，价格也更高。
3: 帝王花主要是产自哪里？
4: 这个图五和图六帝王花和针点花，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个花看起来就是不太像花，然后感觉就是有一点。没有花瓣啊花蕊啊这些很明显的成分，对，你看起来感觉它是那种干巴巴的，就是教给大家，这种花一般都来自我们的非洲，来自南非，它的产地一般都是南非，当然就是像荷兰也产，但是这些花基本上就是来自南非，来自南非的这些花可能因为气候干燥吧，它基本上都可以变成干花。
3: 变成就放在那儿，然后让它慢慢自己变干，
4: 对，
3: 它就还很美，保持那个造型。
4: 是是是，这个就是你们看起来有点长得怎么说，就是它很有特征，来自南非的花和来自其他地方的这些鲜花不太一样。
3: 就长得不太像鲜花
4: 巴巴的，
3: 不太像鲜花的，你们就认它一下，这基本上都是南非的啊。
4: 哎，没错，
3: 这个帝王花。你看它和旁边这个洋桔梗的这个体型比起来，真的就要
4: 大很
3: 多。很大，
4: 它可能我想想有多大，直径应该在15到20之间，因为它也不太一样。而且它其实就是边上刚才夏夏说像手指饼干的那个，它其实在未这是其实可以是它的花瓣了。它其实在未开放之前，它也会闭合，
3: 哦，
4: 然后它会慢慢打开。对，
3: 哦，那中间那白色的部分都是花蕊啊？
4: 基本上是吧。
3: 把自己打成了一个皇冠的形状。
4: 没错没错，是这样。它还有同一个家族，就是根据体积大小以及形态各异，它叫帝王花吗？还有叫公主的。
3: 就是不同大小的皇冠是吧？
4: 基本上是这样的。对，
3: 好可爱。
4: 很可爱。
3: 它比较常见的颜色是粉色
4: 红色红色比较常见。
3: 哇，那有一种红宝石皇冠，
4: 拿在手里差不多一个大一点的苹果这么大可能，然后下面的枝也比较，其实看这些花材的枝你就更会发现，哎，它们是同一类的，它那个枝就是干干，但上面会有叶子，它的叶子也很硬挺，完全，
3: 感觉把叶子去掉就是一个权杖的靠拿着，
4: 哎，没错，
3: 是吧，
4: 很像
3: 很
4: 像，很
3: 霸气。你看人名字取的啊，甭管是公主花还是帝王花皇后花，反正总之了就是这个，
4: 我们有时候会，对，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哎，那朵霸王花呢
3: 啊，这个南非的花材，其实我看到图六就是这个针店的时候，你知道我每一次看到它，我都觉得它特别像里边马上就要游出一条尼莫的感觉，就是，你知道，就是那种就是比较深海一点的水草，只不过它是干巴了，就是那种
4: 对，
3: 哎，行啊，然后一只一只的那种感觉，一针一针的。
4: 这个它因为其实看起来很像一个上面的每一个花瓣，它是像针状的嘛，就很像把一个针插在一个上面，所以它的名字针店也是由此而来。
3: 很像这个我们的一些设计师啊，哎，手里面要带一个这个。
4: 对，我们现在图片是红色，这个还有橙色和黄色，这个烟花菊。
3: 哦，它都好浓烈啊！
4: 对，
3: 烟花菊的颜色，
4: 很漂亮的颜色。
3: 好，有人说帝王花啊，这个名字不陌生，但是呢是初次见面。怎么样？是不是够霸气？叫它霸王花也不为过。我们说是帝王花，现在大概市面上面我们能买到的价格是，
4: 红色的可能会便宜一些，大概，其实它也分等级嘛，就所有的花都是分等级的。
3: 就公主花就便宜一点吗？
4: 不不不，就是同样的帝王花，它也会分等级。如果等级比较低的话，可能小一些的，然后枝短一些的。

0: 可能在50-60块就能买到、嗯、但如果是像白色的这种比较极品的话，那价格就会高一些，肯定也是在100+了、
1: 嗯、所以刚才我们说的公主花不是跟它一个类型，
0: 比它小一些，
1: 我一直以为就是它的
0: 哦，不是长得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1: 哦，就是它还是不同的品种、嗯、
0: 长得稍微温柔一点，嗯，
1: 这是中国人给起的名字呀，
0: 啊对
1: 不是直译过来的，对，针点花现在的市场价格呢也差不多。
0: 针点花会便宜很多、哦，它可能基本上就是一枝花，大家能买到的话，会应该在50以内价格。
1: 针点花它感觉旁边就得配果子才好看。
0: 会，
1: 因为它自己这一针一针的略显单薄，
0: 但它其实会，我想想啊，对它。面积也不是很大，它配一些果子、嗯、或者是说我们配一些其他的或者说你可以多买几只插在一起也很好看，
1: 但是它颜色真的是够，
0: 对，你可以买红色和橙色加在一起放，它花期很长嘛，因为可以放干
1: 哦、嗯。刚才是不是有人问说我除了好奇以外最喜欢哪个花束？
0: 没错，
1: 哎呀，我说完你们会觉得我微微俗气吗？我喜欢图一
0: 啊，好，我正想说说图一呢、
1: 对，因为我觉得它就让我们想到了那部很知名的红玫瑰和白玫瑰、嗯、对不对、嗯、而且因为它这个红没有光线的原因，它就是这种很丝绒感的红，对吗？
0: 你有没有发现它更特殊的是它的右下角是黑色的，其实
1: 对，就是它这种丝绒感，我就想问说是光线造成的还是它自己就是这样，
0: 它就是这样的，嗯，
1: 哦、oh, 嗯，我好喜欢这个
0: 非常漂亮这个花，这图一啊，大家其实我们放给大家是做一个对比图，就是我们经常说啊，我先说一下这个图一和图九这两张，我可以一起来讲，因为它其实里面都是一个我们叫复色玫瑰，这个玫瑰呢都来自厄瓜多尔，是我们现在全球基本上是最重要的。玫瑰的产地了、进口玫瑰、对、还有一个产地是肯尼亚也比较多，嗯，那现在呢像这种复色玫瑰基本上都来自厄瓜多尔，大家看到图一是红色加黑色，这个花的名字也很好听，叫卡门，很好听，
1: 对，而且也很怎么说，很符合它的气质、
0: 对对对、然后呢图九当中会有两种，大家看到一个是蓝色加白色，一个是白色加粉色，两种、这个玫瑰呢都是复色的，它其实是这样的，都是后天染制而成的，但它是在栽培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染料、让它去吸收，然后通过技术功能让它在不同的花瓣中间呈现不同的颜色、所以它才能够很均匀，看起来很自然，然后这个技术呢现在国内是没有的、大家会看到国内都是把花种好了之后往花瓣上倒一点颜色、然后撒上去，就会看起来那个颜色搭配呢本身说实话也不够洋气，
1: 就很多的蓝色妖姬就是这样做出来的、
0: 对对对，然后这个花它首先是因为它的品质好，它一定会选择一些最好的花去做这个染色，然后呢大家现在看一下图一左边这朵白玫瑰是我们国产的玫瑰，我之前在节目中也说过，白玫瑰基本上是国产玫瑰当中体积最大的了，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这只红色的卡门，比它还要大出很多，其实这还是卡门没有完全开放，我们之前有一个品种也是白色的，叫北极星，也是进口的这个品种的玫瑰，它基本上直径达到了一个手机，就是一个 iPhone 手机这么大，非常大，我那天我们曾经拍过个对比图，真的是一个拳头，不是女孩子的拳头，我觉得是一个很高壮然后很身强力壮的一个男性的拳头那么大，女性的话可能差不多两个拳头合在一起那么大了，非常大，
1: 那么大一
0: 朵，就它体积很可观，对、然后这个进口玫瑰大家会说它很贵，没错，它贵呢其实也是有等级，我刚才说过它的等级重要的一点就是长度，枝条整体的长度，咱们应该可能都看到过图片上有那种有1.8米长的那种玫瑰，对对对，或者是一矮一点有1.2米，那这种玫瑰国内现在是没有的，国内比较常见的像一般 A 级的花的话可能枝条也就是70-80，最多也就到1米，
1: 保持1.8米长的枝条的意义是慢慢修剪吗？
0: 我是觉得可能做一个树吧，
1: 玫瑰树啊、这个现在的正常到国内保存就是70-80厘米，
0: 一般比较常见的有它分等级50-60-70，然后如果说它的长度到了1.2米，那个价格就完全翻倍了， 因为这个长度这个高度的培育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哦、那我们现在我们如果以它这个花朵的形，我们不看这个枝干，我们就以50、60、70是吧，那我们挑个中间的吧，就是60厘米这个长、那它是要以朵的大小来去评判它的价格，再有一个差异吗？还是
0: 也会有差别、就是说基本上是枝条越长，那它的花头各方面相对肯定会更大一些、但是这个区别可能就不如它的枝条的长度来的那么明显、一般鲜花定期也是会以这个长度包括这个枝条够不够笔直，这都是一些标准。
1: 哦，得卖到多少钱？
0: 如果不逢节日，那这个花的价格应该单枝有一些品牌他们会单枝卖到199、299都会有。
1: 哦，还有单枝啊、
0: 对。但如果说其实正常如果说做一个花束售价的话，那可能100差不多了。
1: 也跟这个加兰不相上下了。
0: 对对对，
1: 我们看图九当中的不管是蓝色和白色的搭配还是粉色跟白色的搭配，我们要强调的是它这个工艺啊，厄瓜多尔这个工艺真的你吸出来不是说我就吸了
0: 不均匀或者整朵是蓝色，
1: 或者是说它真的是我如果想让这朵花大概有1/3的部分是变成粉色好了，那它从外到内它就是这1/3就会是渐变色的粉色。
0: 包括现在其实市面上还有就只是花瓣的最外面一层，就是花瓣的上面大概
1: 边
0: 缘有颜色。
1: 其他的品种感觉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跟大家说了。我们简单的
0: 说
1: 一
0: 下名
1: 字好不好？图二。
0: 图二和图四这两只呢其实都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国内也有叫非洲菊探花，但是这个呢是荷兰的品种，你会发现它的颜色和形态都不一样，
1: 而且它的边边是
0: 卷起来的，毛毛
1: 的，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我们一般叫它奶油菊，因为它颜色也很奶油，它还有红色也很漂亮，像图这是图四吧，图四有大红色，非常漂亮，
1: 它
0: 那个红色带点暗，
1: 真的很有特点，大家来看
0: 那种毛毛的很可爱，奶油菊，我看还有图七，图七这是一只来自哥伦比亚的康乃馨。这康乃馨的颜色呢在国产当中现在也是没有的，
1: 也有渐变色，
0: 对，它有渐变色，而且它的枝条也是很长很直。
1: 好，图八
0: 我想说的重点是大家看是靠近下边那朵白色，五瓣，然后这个呢就是看起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百合，但是这个百合呢是重瓣的百合，它里面有很多花瓣，所以这是重瓣的百合。
1: 重瓣百合，
0: 来自荷兰。
1: 好，终于把名字都讲完了。
0: 好，
1: 今天就是这样啦，明天再见。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桌一饮一。

0: 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欢迎收听广播评书剧场，
1: 开始了。

一曲石灰吟，他托物研制，留下清白品格；一场北京保卫战，他力挽狂澜，却酿成千古奇冤。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第一季《黑虎奇案》，演播赵亮。

0: 詹文书再说了，朱棣那是坦白交代啊，自己在这酒楼之上啊，听见了成王和刘安的谈话，哎，知道这本宝书奇术方药就在这两个人的包裹当中，于是他就利用这个秘法官隐藏了自己的身形，把这本书就偷到手上了。朱棣十分的开心呐、啊，哎，一来呀、啊，他这人比较顽皮，他就是开个玩笑；再者，他对这本书也很好奇呀、啊。江湖之上有传言，说有三件法宝流落于世间，第一个就是朱棣他们家传的秘法官，第二个就是这本奇术方药，第三样是什么呢？哎，这您熟悉了，就是前一阵子被刘安偷出来让成王用过的那个碧尘丹。那么听说奇术方药就在自己的眼前，你想朱棣他怎么能不动心呢？所以当天他是捧在手中如获至宝，左看右看，手不释卷。到晚上得住店了，朱棣呀、啊、挣了钱了。单说了，他跟着这个慰问团，哎，出演了其中的一个角色，目的呢是给串串场，方便人家选拔优秀的男女演员，哎，好到瓦剌去慰问演出去。他在这儿一站就是十几天，演这个角色呀挣了俩钱儿。哎呀，朱棣高兴，他一打听啊，太原府最大的饭庄清河园啊，前面吃饭后边住店。行，朱棣心说今天晚上我就在这儿住了，哎，明天一早啊我就奔那两个人说的方向去，我再把这书还给人家。所以朱棣呢就到这儿来住店。哎呦，没想到这地方你别看这么大，没房间，太火了。朱棣也是仗着兜里有俩钱啊，哎，在这儿大言不惭，说你们怎么就不能给小太爷腾出一间房来呢？嗯，我远路风城来的，我今天说什么就住这儿了。后来人家伙计说了，要不客爷，我们这儿啊有这么一间房啊，是两张床，有一个行路赶脚的客商住在这儿了，反正啊，还有一张床，要不然你跟他凑合凑合。朱棣一听，那也行啊，那也比住外边强了。就这样，他就到了这间客房当中，房间不大，里边简单的有一些布置啊，桌椅板凳，另外就是两张床。朱棣一看，对面这张床上坐着一位40多岁，身材魁梧，嚯，朱棣这身子板就够魁梧的。对面这位比他还能宽出一截子，另外比他个头高出不少。朱棣一看呢，这位可能是蒙古人，怎么呢？穿着一个很长的蒙古袍，两侧开着叉，大襟右边系着扣，哎，把这个袍子呢往上一提，掖到这扣着。这个为的是骑马方便，也显得是矫健潇洒。腰带子上系着鼻烟壶蒙古刀，还带着毛巾。另外呢，墙上挂钩上挂着圆毡帽，挂着狐狸毛的围脖。嘿，朱棣一看，这装扮新鲜啊，于是他跟这位啊就攀谈起来了。
1: 小老弟啊，看你年纪轻轻的就跑到这边境小城讨生活了。
2: 老兄，听你口音不是我们中原人啊。
1: 我当然是大明的人，只不过呢老往塞北跑，所以这口音呢早就都乱套了。
2: 哦，看你这身打扮我还以为你是瓦剌人呢。
1: 我呢确实跟瓦剌人做买卖。看见这个没有？知道这是什么吗？
2: 嚯，真精美呢！这是鼻烟壶。
1: 哟，可以呀、啊、你、哎！这东西一般人可不识货。
2: 嗯，这种东西啊，中原的确少见。我也是听老人们念叨过，只闻其名。今天 还是头一次见到呢。
1: 怎么样，来点。
2: 这哦嚯，味道挺冲啊，不过真好闻呐，让人神清气爽的。
1: 我跟你说啊，这可是皇家之物。八年前差不多也是这个季节，我到塞外做买卖，天寒地冻，气候恶劣，我运送的这批棉被啊到的正是时候。当时呢还是太师怀王也先的父亲顺宁王绰罗斯托欢在位，老王爷一高兴啊，就把这小玩意儿赏赐给我了。哎对了，你再瞧瞧俺这把糊涂杆，这把刀啊切金断玉，乃是一把宝刀，你知道它的来历吗？
2: 我哪知道这个。
1: 当年啊我给官家买货，到塞北运送一批牛羊，入狱一帮猛匪，这帮匪徒要劫我，没想到被我这三寸不烂之舌说得他们望风而逃，恨娘少生两条腿哟。后来啊大同监军郭公公为了表彰我的功劳，特赠这把猛刀，蒙语就叫做糊涂嘎。怎么样，这把刀挺漂亮吧？
2: 嗯，
1: 告诉你说啊，佩戴猛刀呢还有讲究。首先呀、啊、你要把它戴在右手腰间，对就这儿。然后最关键的呢，你得把拖鞋给它连上，就像这样。在蒙古人的文化里啊，人的灵魂就寄居在腰带上。
2: 哎呦我的妈呀，这就是江湖上说的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吧，好可怕呀。
1: 所以啊要跟拖鞋相连，这拖鞋啊是蒙古语，就是火镰。在腰带上佩戴刀与火镰呢，寓意着可以劈开黑暗，带来光明，永远的保护佩戴者。
2: 嗯，这说法不错。兄弟，你这几样宝贝的确不俗，不过跟兄弟我的宝贝比起来，那还是略逊一筹啊。
1: 就吹吧，你小小年纪有何宝物啊，拿出来给俺看看。
2: 您上眼。
1: 这嗨，这不就是一顶帽子吗，我还以为有什么了不起的。
2: 嘿嘿，
1: 哎人呢？小兄弟，你去哪儿了？
0: 就为了跟对方这个人显摆斗气儿，他把臂法官拿出来，那还用问吗？对方是大呼神奇呀，好嘛，往脑袋上一戴，哎，你看这人就看不见了，一摘这人又出现了，嗯，不但显摆臂法官，还把手中的奇术方药也拿出来显摆一番，说你看看，这就是江湖上流传已久的奇术方药啊。对面这个商人呢不识字，对这书啊没什么兴趣，就拿着朱记的臂法官是比划了半天。这两个人呢聊得不错，热火朝天，这晚上啊就在这个清河园当中是共进了晚餐。那你说跟蒙古人吃饭能不喝酒吗？朱记啊当天晚上就喝柴了。嘿，人家这个客商啊带的是蒙古酒，这蒙古酒真好啊。怎么呢，这是用啊五畜的奶汁来发酵啊酿制的。哪五畜啊，就是牛马驼山羊绵羊，哎，用他们的奶汁来酿制的酒啊。喝这种酒能够暖身开胃，广通思路，加快血液循环啊。你要知道蒙古地区那比较寒冷啊，风沙也比较大，游牧生活呢在野外作业的时间也比较长，尤其是到了冬天，人们外出干活那就时不时的得喝上几口酒，是保暖防寒。那么客人远道而来的时候呢也要啊喝这种酒，所以这是一种奶酒。朱记他没喝过呀，哎呦，今儿一尝这酒怎么这么好喝呀，呵，他可没少喝。喝完了舒舒服服的他睡了，等第二天早上一起来一摸傻眼了， 奇术方药，连着自己的碧发冠，连身上所有的银子全没了。嗨呀，朱记恨不能把一头撞死，心说你他妈小子，你怎么这么笨呢？你出门在外怎么心眼就这么实诚呢？哎呀呀呀，糟糕糟糕，旁的别说了，说宝贝丢了咱再找，电饭账都没法结，钱包让人摸走了。哎呀，朱姬红着脸跟掌柜的说，说你看我这身上所有的财物都被我这同屋给我裸了去了，你说这怎么办？掌柜的把眼一翻，哎，我说小伙儿，话可不能这么说，你那意思我们这是贼店，不是，我倒不是这意思，我的意思您容我半天，我出去啊，无论如何，哎，我把电饭账我得给您结了啊，您容我去打把式卖艺半天时间，这点钱我还是能挣回来的。这掌柜的还真不错，就这么样啊，就把朱姬放出来了。朱姬一看呐，人家慰问团已经走了，他再想干这买卖还干不成了，那怎么办呢？到处学嘛，就发现哎，看见一个打把式卖艺的，水平很一般。朱姬过去交涉，那都是江湖中人呢，抱拳拱手三句两句就说妥了。他呢，加入到这个打把式卖艺的队伍当中，哎，他帮着打钱，然后自己呢也抽取一定的报酬。正在这个功夫，就遇到了自己的爷爷，这才把他领到齐家老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朱记把这番话说完了吧，于谦沉思半晌，他听完朱记的描述，想了一会儿，一招手，让一个士兵啊拿过一件东西来，什么呀？是一幅画像。于谦把这画像展开，让朱记辨认，少侠，你看一看。昨天晚上跟你同屋居住，偷了你身上东西的人，是不是这个人？朱记揉着眼睛定睛一瞧，于大人，就是他呀，你怎么会有他的画像？哎呀，于谦把画像收起来了，我听你的描述就猜个八九不离十啊，此人就是那个瓦剌的通使哈里木。那位说，于谦怎么有哈里木的画像？你看，那哈里木曾经偷运铁箭头，不是让于谦给截下了吗？哎，在那之后啊，于谦是给各地发下公文，一定要严禁铁箭头的流出。另外呢，那也不光于谦一个人看见哈里木了，哎，早他就认识，再有李成、刘安，还有那么多人，在大家的描述帮助之下，找能人就给哈里木画了像了。这个人就作为一个重点的盯防对象，把他的画像是送到山西各个关隘，见到这位一定要多加留神。于谦跟在场的众人说，这个哈里木铁器被扣，还妄图行刺于我，他呀一定是不甘心，看来呀这一阵子他仍然在山西活动，那么可能碰巧，也可能是他早就注意了少侠客你的行踪，因此他故意跟你一个屋，哎，故意的向你显示，又或许这是一种巧合吧。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是暗中将你的宝物偷走啊。哎呀，于谦打着哀声啊，哈里木绝非一般人物啊，我想他这一走一定是远走高飞了，闹不好回到瓦剌去了。哎，比较遗憾呢，这本秘籍还有你们传世的法宝，我看暂时啊是不好拿到手了，咱们只得是从长计议。行了，这话已经说清楚了，大伙儿也都散了。哎呀，众人的心情都比较低落，眼看着就要到手了，一不留神又给丢了。所以说呢， 大伙儿也都没说什么话，各自离去。那要好好休息，次日一早还要攻打老君山呢，所以大家伙儿都是心照不宣，哎，各干各的事儿去了。他们走了，朱鹏远可坐不住了。朱鹏远听完自己的孙孙讲述了以往的经过，他真是气儿不打一处来。老头那是要面子的人，虽然说于谦于大人没有一句话责备这朱记朱伯达，这样更让老头心中难受。哎呀，心说我这小孙子他妈刚一出世就惹了这么大个祸，这以后他怎么办呢？这个，你个不中用的东西。老头把自己的孙子叫到没人的地方，是一通臭骂。骂完了心里舒坦点儿，心说我就把你骂死，这宝贝也回不来了。最后他扔了一句狠话，我告诉你朱记，你别觉得你本事大，你在空空老尼那儿学了20年的本领，你就觉得天底下装不开你了，你的社会经验差远了你呀、啊。那哈里木那就是个客商，把你当个小毛孩子耍着玩啊，你这是把东西丢了。哼，他要是手底下一动弹，你脑袋就得搬家，你好好想想吧你。我告诉你，这事儿这笔账就记你头上了，早晚有一天你得把祖传的宝贝还给我。我老爷子真是瞎了眼了，那毕法官我就不应该传给你，你琢磨去吧。老头骂完了回屋睡觉了，一夜无话。第二天一早啊，大家伙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饱餐战饭。于谦这张罗着就要马上啊赶奔老君山，还得继续攻山呢。正这么功夫，外边有人来报说外面呢有人求见于大人，还是女眷。哦，这是谁？于谦赶紧出来一看呢，哎呦，正是那位准王妃。为什么准王妃啊？还没过门呢，所以叫准王妃啊。哎，那位唐雅娇，唐大小姐。这唐雅娇怎么回事啊？前文书咱说了，这朱成禄护送着唐姑娘离开了广陵县，回京城去了，跟这皇太妃吴氏啊就禀告了最近这段日子城防的情况啊。这唐雅娇啊直言不讳，说自己准啊差一点就坏了成王和于谦的大事。吼吼，说的吴氏太妃也是虚惊一场。那么这两个人安顿好了之后，唐雅娇就跟太妃说，说于谦大人已经啊私自跟我表态，一旦有合适的时机就会让王爷，哎，让朱祁钰呢回来，我们娘两个呀就在家等着。可是左等也不回，右等也没信儿，一待就是十几天。哎呀，吴氏太妃就跟唐雅娇说，说唐姑娘啊，我看呢，哼，这个成王真是心思太野呀，他呀不愿意在京城当他这份少王爷，就愿意在地方建功立业。我呀，我这老太太也管不了他。行了，你也就别等了。不过呢，我可以跟你保证，这一次只要他回来了，唐姑娘，我跟你保证，咱什么事儿不办。

0: 也先把你们的婚事给办了。说的唐雅娇脸一红，跟吴氏太妃说这个事情啊，都听太妃的安排。只不过呢，我确实是很担心成王的安危，所以这唐雅娇啊着急了，就再次出来京城二赴山西来找成王。找来找去，听说于谦的一行是落到齐家老店，所以呢，这唐雅娇才找到齐家店，见到于谦，说明了来意。于谦一笑啊，哎，唐大小姐良苦用心，谦当然是知道啊。你来的正好，这人们刚起来，我们还没出发呢。你要是再晚来一点啊，我们都集体奔了老君山了，你还真就扑了空。赶紧进屋歇一歇吧，马上我这就找成王去。可是啊，等唐雅娇进到屋中，于谦让人找成王，这才发现成王不见了。哎，于谦就问，您没看见王爷吗？大伙说没有，昨天晚上还好好的呢，咱们开完了会，梳洗完了，王爷回自个屋了。这时候啊，朱鹏远过来了，说坏了，我这孙子朱暨也没影了。哎呀，于谦说赶紧查一查人啊，我们这些人还谁不在？上上下下这么一清点，发现朱暨和成王，嘿嘿，这二位一起失踪了。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系列广播评书剧《大明于谦之黑虎奇案》，评书演播赵亮，撰稿赵亮、王风尘，广播剧编剧赵亮、刘元军，广播剧导演佟家硕，广播剧演员龙吟、燕姬轩、阴霞、老鬼、田俊杰、露露、清朝、钱吴、江山、沁色、龙十三、董习习、莫雨眠、歪歪，原创音乐李志辉，主题歌创作姚海宽，录音歪歪、江山，后期海绵。
2: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3: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马克思靠谱。提起马克思主义，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已经 out，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只是过去特定年代的信仰，当下只是意识形态的洗脑工具。有人说年轻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条件反射式的距离感，避之唯恐不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承将断绝。事实果真如此吗？之前一首名为《马克思是个90后》的 rap 神曲爆红网络，向夜孤舟行在山丘，那样的为真理争斗，像他一样嫉恶如仇，像他一样不屑权谋，马克思是个90后。正如这歌里所唱的，马克思和青年人同样个性张扬，饱受争议，越不看好就越有勇气，同样干净单纯，世界里没有灰色地带，喜欢或讨厌泾渭分明，从不含糊，同样敢

0: 是内容红、形式潮、不枯燥、不细说的人的多彩的、依然活着的马克思。在这本书里，我们会知道，原来马克思也曾青春叛逆，也曾追过妹子、写情书，也曾怀疑人生，但他没有在叛逆的青春中沉沦，而是热爱思考，用自己的才华俘获了燕妮的芳心。我们会知道，马克思本可以一生优越舒坦。
1: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2: 家风是传承。
3: 奶奶，旅游好玩吗？
4: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3: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2: 家风是传递。
5: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3: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喧哗。
5: 进门前怎么样啊？
3: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5: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3: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5: 请先说请。
3: 应该先说请。
5: 真棒。
3: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5: 我们都要做
3: 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2: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司法局联合区文旅局、渤海镇政府在慕田峪长城景区举办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宣馆游园会，解锁生活化普法新场景；2026京津冀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大赛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项复赛举办；我区举办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禁毒宣传活动；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 NB 怀柔青春路店开业，为周边居民解锁15分钟便民生活全新消费体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25号，区司法局联合区文旅局、渤海镇政府在慕田峪长城景区举办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宣馆游园会，以互动打卡方式向中外游客宣传法律知识，同步在位于渤海镇的歇歇脚咖啡馆挂牌法治威震地，打造生活化普法场景。北京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崔阳出席活动。游园会聚焦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结合慕田峪游览路线，设置游客服务中心、商业街、北检票口、14号平台4个打卡点位，以集章通关的形式，让游客在登山观景中轻松学法。在游客服务中心，中英双语展板系统梳理条例核心条款，商业街法治套圈游戏将条例内容融入答题，工作人员以案示法讲解损毁长城、违规攀爬的法律责任。北检票口法治盲盒由公证员和律师进行普法，提供法律公证咨询。14号平台特别设置签名墙，游客可以签名留言，许下保护长城的承诺。游客
2: 一来就接触到了他们这个普法宣传活动，对孩子的启发还是很大的，他反正也很喜欢这个。
3: 你去抽盲盒，然后里面有个

0: 条例，然后我们抽到的是必须爱护长城的环境，更加注意的不要乱扔垃圾，不要乱踩花草树木。
1: 除了景区，法律知识也融入市民游客日常消费场景。长城脚下的歇歇脚咖啡馆将法治元素自然融入门店空间布局与休闲体验。新挂上的法式咖啡门牌清晰醒目，店内每张餐桌都摆放着印有怀柔普法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和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的桌牌，墙面角落点缀着以咖会友、以法立身等法治标语。游客
2: 桌角啊，它有那种一个提示，就说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有这个法律咨询的电话。从一个普通的游客来讲，就是一份安全感。在喝这些这个或冷饮的咖啡这个之余，还可以了解一些知识啊，我觉得这点做得挺好的。
1: 店内特别推出三款专属法治主题餐品，进一步强化普法记忆点。区司法局法治社会建设科科长彭杰说，
3: 一款叫做一抹青绿，灵感来源于生态环境法典，绿色代表着青山叠翠，白色代表着碧水清流，整体呈现的是怀柔绿水清

0: 红色代表着洪水风险，黑色代表着法治基石，传递着以法定苍蓝，岁岁得平安的美好愿景。
1: 依托优质山水资源、文化资源，我区不断探索创新普法形式，延伸普法触角。九五普法开局半年来，全区各单位累计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500余场次，覆盖群众20000余人次。副区长马福威参加。本台消息，6月25号，2026京津冀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大赛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项复赛举办。科创团队走进怀柔科学城、春风药业、CDMO 共性技术平台等地走访，精准对接区域产业资源，台路演加速前沿医疗科技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2: 本次大赛以创聚京津冀医企促健康为主题，聚焦临床实际需求与产业转化两大核心，汇聚来自北京医院、北京理工大学等三甲医疗机构重点高校的15个优质科创项目。
1: 与医用机器人专项复赛承办单位北京华嘉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李凯旋说，
3: 我们把这场呢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场复赛那么落地北房镇，核心呢是希望以补齐医学成果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2: 与传统学术类比赛不同，本届大赛的评审增加了转化及产业维度的考量。专家评委们将从技术创新与壁垒、临床需求与产业价值、团队能力与转化基因等5个维度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15个优质创新项目同台竞技，团队依次展示技术成果、临床应用场景与产业化落地方案，与评委共同探索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深度融合的产业新赛道。评委及参赛项目团队还参观了北京大学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中心、春风药业 CDMO 共性技术平台等地，近距离了解怀柔科学基础设施、医药产业配套承载能力，让创业者、投资机构、产业园区、临床机构面对面深度交流，为优质项目落地、产学研深度合作搭建对接桥梁。
1: 北京医院参赛团队负责人说，
4: 今天上午我们参观可以看到怀柔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设施平台的支撑，然后也有一些产业政策物理空间的一些支持，然后另外它还有非常成熟的成果转化与服务平台，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将我们的这个产业其实在怀柔科学城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落地生产，然后其实包括未来和在怀柔的这相关的一些科研院所进行联合的攻关，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做得更加的一个丰富。
2: 区领导焦宝军、曾浩参加。
1: 本台消息，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在怀柔区实验小学举办。活动聚焦青少年防毒拒毒，通过 VR 眼

0: 性体验、机器人互动等形式，引导青少年认识毒品危害，学会辨别新型毒品伪装。
1: 活动现场设置了禁毒知识展板，展示刑法中毒品原植物禁重条款、常见合成毒品及危害、麻醉镇静药物滥用后果以及防毒方法。新型毒品图片和实物模型让师生直观了解毒品的隐蔽性。仿真毒品展台前，工作人员逐一讲解各类毒品的特征和危害，帮助学生建立辨识能力。
0: 环州三小学生说，
2: 我认识的很多毒品会伪装成零食、奶茶、电子烟，隐蔽性都是极强的。今后我会提高警惕，拒绝陌生人给的不明食物，主动学习防毒知识，也会提醒身边同学远离毒品。
1: 据了解，当前毒品伪装性极强，新型毒品往往包装成食品、饮料等日常用品，不易辨别。此外，非医疗目的或超出医嘱范围反复大量使用具有依赖潜力的麻醉药品，同样会导致成瘾，危害堪比毒品。
0: 取禁毒工作专项办专职副主任李福田说，
3: 经防类药物一般是镇静、止痛、安神的这种，不根据医生的这个要求去误食这些东西，会造成成瘾，危害身心健康。还有一种就是说是伪装成一些食品，这个饮料，包括一些奶茶，包括一些糖果类的，它里头也含有一些大麻素。在一些社交场合，青少年他好奇心，有时候还要可能是误食。今年这个主题呢，就是结合青少年面临着一些潜在的风险，我们要说普及这个知识。
1: 科技赋能是此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其中将禁毒内容嵌入的投石车科技项目，通过靶标上标注海洛因、冰毒等毒品名称，让学生在调试投石车、研究打击策略的过程中自然记忆毒品种类和危害。禁毒 VR 眼镜则打造沉浸式体验，体验者可感受吸毒后的身体反应，直观认识新型毒品形态与引诱场景。
0: 环柔区实验小学学生说，
4: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还是那个 VR 眼镜，它里面有18个场景，让我知道就是很多新型毒品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会有什么情况下会有人引诱你去吸毒，以及其他的很多就是吸食毒品之后会就你会身体有什么反应，让我收获很多知识。
1: 活动中，语数机器人、机器狗登台进行禁毒展示，学生们自编自导自演禁毒情景剧《毒品勇敢对你说不》，朗诵禁毒小卫士的宣言。现场还为环柔区 AI 禁毒主题作品征集活动获奖者颁奖。此外，科技赋能不仅体现在宣传上，更深度融入环柔禁毒工作全链条。通过污水监测、毛发检测、无人机智能踏勘等手段，我区实现全域毒情动态感知，推动禁毒工作从人海战术向精准治治转变。
0: 取禁毒工作专项办专职副主任李福田说，
3: 过去呢，作为咱们都是属于人海战术踏勘，就说这个属于这个罂粟类、大麻类的一些毒品原植物，现在咱们就靠着无人机航拍以后，通过咱们大数据筛查出来，通过物流基地，咱们有智能安检，还有这个毛发检测，这些都是一些科技手段，对这个吸毒人员起了一个震慑作用，压缩毒品生存的一个空间。
1: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保持吸毒人员零肇祸、抑制毒化学品零流失、毒品原植物零产量、娱乐服务场所零涉毒、在校学生零吸毒的良好局面。禁毒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者。如发现涉毒违法线索，可向公安机关举报。副区长、环柔公安分局局长蔡新宇参加。
0: 本台消息，6月26号，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 NB 环柔青春路店开业，作为品牌进京首批6家同步。

0: 也有山姆，购物就是极大方便了大家买东西。
1: 金币是盒马依托成熟供应链体系孵化的邻里型硬折扣社区超市品牌，寓意邻里商业。超市采用源头直采、精选品类的运营模式，省去中间流通环节，把实实在在的优惠让利给消费者，做到超合算。值得一提的是，聚焦一日三餐民生消费，门店优选生鲜果蔬、烘焙熟食、粮油米面、日用百货等刚需品类，兼顾独居住户、三口之家、老年群体等多元消费需求。市民，
0: 我最喜边就像这些拿回家咱们可以直接吃的，它都是热的，中午就不用做饭了，然后特别方便，好多菜都是有机的，都包装好的，它的肉的品质什么也挺好，人家都是给你挑好的，我觉得是特别方便的。
1: 扎根社区，服务邻里，门店选址位于青春路核心路段，多条公交线路直达，每日早7:30至21:30营业，助力怀柔15分钟便民生活圈提质升级。本台消息，为推进数字化教学训练创新发展，近日航天工程大学正式启动军事体育课程数字化改革试点教学，课程紧密对接未来战场实战需求，依托智能可穿戴设备、平板监测终端，搭建智能训练中枢，打通基础体能向战斗体能转化的关键通道，让传统军体训练兼具科技质感与实战硝烟味儿。在航工大军事体育训练场上，23名大一学员正在开展系统化体能训练，每名学员手腕均佩戴智能心率手环，训练全程手环实时回传心率、运动负荷、体能恢复状态等核心数据，教员通过平板监测终端就能实时掌握全体参训学员的身体状态，实现训练全流程。

0: 区进行动态双向预警，借助牢训练安全训练，保障训练科学高效、强度可控。课后自动生成量化分析报告，为后续教学优化、训练调整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推动军体教学从经验驱动全面转向数据驱动。航工大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班学员尤策伟表示，通过数字化心率监测系统，能够直观查看个人体能数据，及时调整训练节奏，彻底告别盲目训练，实现科学高效师训。据了解，本次试点教学全程融入实战战术背景，推动军事体育训练从传统基础体能训练向实战化战斗体能训练深度转型。训练设置战绳、药球、雪橇车、弹药箱转运、伤员后送等实战科目，分别锤炼学员核心力量、爆发力、肌耐力和战场实操、团队协作能力，高度贴合战场物资输送、战术支援、应急保障等实战场景。教员结合实时数据，动态调整训练任务，把控训练强度，全方位提升学员战场适配能力，确保学员在复杂战场环境中扛得住、跑得快、顶得上。下一步，航工大军事体育教学团队将坚守为战育人核心使命，以战场实战需求为牵引，着力破解训战脱节难题，持续提升智能化战备体能训练质效，精进精英化军事体育人才培育水平，以高质量军体教学成果助力强军事业高质量发展。区农业农村局消息，近日北京市水产技术推广站调研组一行来到我区，围绕全市渔业转型升级、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实地调研，精准把脉我区冷水鱼特色渔业发展现状。调研过程中，调研组先后走访寻龙种业有限公司、天元渔港农庄有限公司、北京顺通红鳟鱼养殖中心多家重点企业，深入生产养殖一型种业繁育技术、产业链延伸发展等核心情况，细致摸排产业发展亮点与提升空间。我区是北京市冷水鱼苗种供应核心基地，现有五个规模化苗种繁育基地，冷水鱼苗种总产量达8795万尾，产量位居全市首位。同时，我区冷水鱼产业优势突出，已形成成熟的养殖加工体系，并深度融合文旅产业，市场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显著。下一步，我区将立足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特色渔业发展，聚焦冷水鱼优势品种，持续做强全产业链条，擦亮区域特色产业品牌，推动生态资源、产业资源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优势，全力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增收、乡村产业振兴。区卫健委消息，近日康德乐体育场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两名医生凭借专业素养与果敢担当，成功挽回一名突发心脏骤停市民的生命。清晨6点，一名中年男士在体育场晨跑时突然踉跄倒地，失去意识。正在晨跑的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穆小勇第一时间上前查看，发现患者无呼吸、无颈动脉搏动，判定为心脏骤停。把握仅有的黄金救援时间，穆小勇立刻跪地开展标准胸外按压、规范清理口腔、开放气道、争分夺秒开展施救。危急时刻，区中医医院麻醉科医生李杰火速加入救援，两人默契配合，轮流接力按压，全程无缝衔接，未曾间断。现场热心居民也积极协助，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取来场内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穆小勇严格按照设备语音提示操作除颤，随后两人持续开展心肺复苏，经过10余分钟不间断的高强度施救，他们顺利等到120急救人员抵达，并完整交接施救细节。目前患者经后续治疗已成功脱离危险。事后 患者家属专程为两位医生送上锦旗与感谢信，由衷致谢。面对赞誉，穆小勇和李杰表示，救人是医者的天职，同时呼吁更多市民学习急救知识，让更多人能成为急救时刻的第一救援者，传递社会温暖与正能量。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定，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列节目，跟您说说粤菜中的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粤菜有早茶，我们到一些餐馆去吃粤菜的时候哈，那个餐馆可能除了其他的名字还有一个名字叫茶餐厅。
2: 有，
1: 为什么这个茶在粤菜中好像占了很重要的位置？真的就是茶吗？应该说呀，它以茶作为它重要内容之一。茶这个东西啊，在广东就是在粤菜珠三角这一带啊，它不仅仅是吃饭喝， 它也不仅仅是早起来喝，它就是作为它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你比如说咱们现在说的凉茶，是吧？凉茶呢，就是我跟广东朋友聊过，他们出去当兵，说你这个炊事班工作搞得好坏，不是你一个月吃了几回肉， 是你这个炊事班熬的这凉茶好不好。
0: 你说茶在他们的饮食中多重要，
1: 很重要。哎，咱们现在说的这早茶呢也是这样，说起这早茶，

0: 住在一个还不算太小的这么一个宾馆里边，我住那个呢房间呢正对着电梯，当时还，然后第二天早晨呢，我估计啊也就是六点多点，不到六点半前后，就听外边咕噜噜咕噜噜咕噜噜，老有人好像拉了一个车在走，老有人说话，哎，开始我也没太当回事儿，我说可能临时有人出入，后来不对了，越听声越大，那么一看，好家伙！我们那楼层里边啊，有一个餐厅，这些人啊都是上餐厅的，
1: 啊，6点多就上餐
0: 就
1: 厅
0: 上
1: 了，
0: 餐厅了。
1: 嗯，
0: 还不是在里边住那个宾馆住宿的人，社会上的人。
1: 哦，
0: 到那儿去吃去，我也跟着走。我说我看看里边是什么。到那儿一看，我真傻了，一个一个的桌上坐那以后，全摆开了架势了，一看就不是赶紧吃完走的，男女老幼都有啊，三五成群儿，桌上东西好多的多，少的少，不时的还有小推车推过来。哎，我觉得这挺有意思。后来呢，我也到那儿吃一回早茶，可是一个是不熟，再一个吧，一人吃早茶你吃不起来
1: 啊。
0: 吃早茶，你看他也有吃早茶的那种习惯哈。一般的来说，你要一壶茶，然后呢，那个还有那个一些吃的东西，俗称所谓叫一盅两件。这一盅呢就是茶，这两件呢就是茶点。咱们想呢，早晨吃什么呀？一般，哎，你早晨早点吃什么呀？
1: 我早点吃个豆腐脑
0: 啊，
1: 来个烧饼，
0: 嗯，
1: 就差不多了。或者说牛奶、面包，再吃个水果。
0: 那让你啃一盘鸡爪子，你啃得了吗？
1: 我觉得这玩意儿不是早晨啃的呀，多浪费时间呢。
0: 是，要让你蒸排骨、粉蒸排骨，你能吃吗？
1: 我就觉得早晨这个有点油大。
0: 是，最多你已经接受什么奶黄包啊、豆沙包啊，是吧？这些，或者是粉饺。这我到那儿，我跟想法跟你一样，我就又这都甩开腮帮。

0: 它不仅是说菜的选料不同，做法规矩都不同。
1: 哦，
0: 你看这挺有意思，是吧？
1: 嗯、
0: 一般咱们吃早点，你再讲究地儿，你再吃早点都是很简单。除非你看到国外那自助餐，光奶乳品就有个几十种，你在国内吃都是很简单。可是你到茶楼就不一样了。首先，它叫茶楼，它还真是就是在楼上，说一平层卖茶的那个就不一样了。哎，或者说就是一个大餐厅，他把那开开，开开以后呢，他整体的感觉就是你在吃一顿饭。你先去点一壶茶，是吧？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呢，那一壶茶可能就不是光给你一壶了，他要底下给你放一个酒精的这么一个
1: 加
0: 热的酒精灯，然后弄一架子把壶放上，然后呢有几个玻璃的碗啊，或者说那个你跟你喝不同的茶，他用不同的茶具，这样呢，你在喝茶的同时，你再点一些你喜欢吃的这个茶点，你在吃的过程中还有小吃。他这个推着来，他就吆喝，有的我听得懂，有的我听不懂。
1: 您不是专门学过粤语？
0: 学过粤语，但是他粤语，你看咱们说语言，它有语音、语义、语法和语汇。
1: 嗯，
0: 你就是说语音、语义、语法你都会，这语汇你掌握没那么多呀？你那不知道啊？你一看哦，感觉这就是是吧？早晨你看啊，到那个广东那儿，一咖喱有的去广州了，可以讲啊，人做没啊？
1: 这什么意思呀？
0: 喝茶了吗？饮茶，饮左左就是表示过去的
1: 啊。
0: 对，就是喝了没有？
1: 人家喝了没有？
0: 饮左茶没？饮左茶没？啊、
1: 哦
0: 你喝过茶没有啊？摇饮呢？
1: 嗯，
0: 所以你看啊，就是饮茶这个习俗，在广东，特别是在广州或者香港，它就是成为的生活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1: 嗯，
0: 同时呢，人们很自然的也把它就接纳为自己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刻意的去做。
1: 哦，
0: 是吧？你看，有时候咱们请几个朋友吃饭还挺当回事儿。
1: 对，
0: 但是你要到广东那儿，可能人家吃饭就茶楼了，啊，早晨谈点事儿。然后呢那个随便吃点儿。那个东西啊你别看种类很多，数量都很少。
1: 菜码小。
0: 哎、对，都是那么个三寸的那种小碟儿，最大超不过五寸，都是那样的。
1: 你说咱说晚上谈点事儿，但人家说早晨谈点事儿、
0: 哎。对
1: 啊，
0: 早晨也行，那你就是喝炭早茶。
1: 哦、
0: 你看喝茶广东啊它叫炭。
1: 嗯，
0: 叹就带有欣赏那个意思，感叹啊，那有意思。他叹早茶就是什么？他去尽情的享受这个早茶这一餐和茶这个点、这个时间段、这种氛围给他带来的一种愉悦。
1: 嗯
0: 嗯、啊，所以我就想说，吃在广东，
1: 嗯，
0: 它不仅仅是吃的多、吃的好，它还有一种吃的时候你的心态和氛围，以及你享受这个的愉悦的这个审美过程。

0: 不是就过来跟你喝两口茶，然后吃一个什么东西，在那个桌上跟人一块吃呢，你就把那服务员叫来，你说：“哎，服务员，您那个桌，你给他送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
1: 嗯，
0: 给他账寄给我。”然后那个人就在你身边的卡片上划上了，划完以后推着那车，嘟嘟嘟嘟嘟嘟跑那儿去，把那东西给你那个同学。你老同学肯定问他谁给吧，他说那桌那个。然后他一看你招手，他又过来，你们俩又聊一会儿。
1: 就是早晨像一个大 party 哈，
0: 就是一个大 party， 非常自如自在。
1: 嗯，
0: 哎，那么一种，就是说你如果融化在这种氛围中啊，你就感觉到非常惬意，非常轻松。
1: 嗯，
0: 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那些人有那么多时间，就是你看还不是光老头啊，退休的或者说是小孩，男女老少都有。
1: 嗯，
0: 可能我估计相当一部分人是侨眷，就是他本身不去上班啊什么，不依靠这种固定工资收入，
1: 嗯
0: 啊，他有的是时间，还有的可能是比如说几班倒啊什么的，反正总而言之啊，你在那点吧，你感觉到就是真是好像你能够去享受这个饮食给你带来的愉悦，而不是仅仅吃饱肚子完成任务，
1: 不是果腹哈、那么简单。不同的城市，不同的生活节奏，其实每个时段给我们的感觉也不一样。但如果把你置身到广州这样一个茶楼里头，可能你想忙你也忙不起来了。
0: 对，
1: 因为旁边的人都很悠闲啊。
0: 饮早茶，
1: 那关于粤式的早茶哈，还有很多话题可聊，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说。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我们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跟您说到的是粤式的早茶。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呢，肖老师给大家讲

0: 干点和水点，刚才说了一盅两件，就指的是，比如说来一碟粉饺啊，来一碟这个叉烧啊，那么这就算两件，这是他们基本主要的内容。当地呢吃的基本都是这些，也没有吃的太稀奇古怪的东西。你别看这么讲究，如果你点的这东西不是早餐吃的，你照样算漏钱，
1: 哦，
0: 是吧？你不能到那儿你说我来一烤乳猪，这不行。
1: 大早清的我来个烤乳猪啊，
0: 这不行，
1: 您这胃口够大的。
0: 所以呢，你看啊，就是这个粤菜，它的粤式早茶，它就构为一种独特的这么一道风景线。
1: 对，菜码不大，然后很精致，您选择的空间比较大，
0: 是，
1: 起码可以多点几样啊。
0: 对
1: 啊，那说到这个这么精致的粤式早茶，那我们听着也都觉得，哎呀，舌底生津。那有没有我们说这些东西可以我们自己做的？
0: 其实大部分东西啊，我觉得咱们都可以做，
1: 嗯，
0: 只不过就是可能有时候你做起来觉得比较费事儿啊，或者说现在呢，这季节不怎么太合适，找不着那原料。我想目前来说啊，你比如说咱们就是蒸包类的，咱们在家里做都挺容易的，
1: 嗯，
0: 比如说常见的这个奶黄包，
1: 奶黄包哈，
0: 你在外边吃一个奶黄包，也得好几块钱的，
1: 那是。
0: 实际上你在家里如果自己做，那几毛钱的事儿。
1: 那这奶黄包，奶黄包它这里头是什么馅儿？究竟？
0: 哎，它分两个步骤。
1: 嗯，
0: 第一个叫打馅儿，你先得把奶黄馅儿给打好了。一般来说里边啊，过去用鲜奶，现在都不用，现在用奶粉。
1: 嗯。
0: 黄呢，它是什么？搁鸡蛋，有蛋黄。另外，它还放一种啊，叫吉士粉。
1: 嗯。
0: 这吉士粉呢，应该算是西餐的一种调料，但是用在粤菜里边，哎，现在也很广泛。放了吉士粉，然后呢，再放点糖，就是白糖、白砂糖，最好是。
1: 这个吉士粉我们是可以在超市买到的。
0: 可以买到，可以买到。它就类似像啊那个鸡精那样的东西啊，有瓶装的，有袋装的。你放那吉士粉不要放太多，你闻着呢，它有一股像香草似的，香草香料似的那种味道。你可以预先拿勺或者拿筷子头蘸着，自己先尝一尝，先了解一下这个口感，决定你放量放多少和你放不放，甚至有人我就不太喜欢这个味儿，那您也可以不放，是吧？但是出来可能从颜色啊，从口感略有不同。刚才咱说了，先打这个奶黄包的馅儿，是吧？你就把这奶粉、鸡蛋、白糖、吉士粉，您要是喜欢黄油，或者说您能接受黄油，哪怕是植物黄油，您也放点儿。
1: 哦，
0: 哎，给这些咣咣咣咣先放到搅拌机里，再先打食品小搅拌机，然后呢，您再放点凳面。什么叫凳面呢？咱们北京这么说的不太多，实际上就是啊，咱们用的白面，小麦那种白面。经过陶制，把其中的面筋质给取出来了，然后再给它烘干。那个说白了就是淀粉，小麦淀粉，这个在粤菜里边叫凳面，也叫凳粉。它呢不粘，哎，所以您别拿它去做馅儿，特别好，它没有面筋质那种粘，你吃的它利了。这个放多少，那要根据您这个馅儿打了多少，什么感觉呢？打完了以后拿手一攥，一松开不散，这就最好
1: 啊！
0: 哎，然后您给它放在一个那个保鲜盒里边，或者拿保鲜膜给它包起来，放到冰箱上边冷藏室里边。哎，这您算完成一道了。然后呢，您再和面做这皮儿的这个东西。这皮儿啊，您可以用自发粉，也可以啊用中筋粉，不要用高筋粉。高筋粉啊，您看着好看，揉着时候也有劲儿，但是您吃的时候它有点梗一下，好像牙口不好咬不舌那种，
1: 太韧了哈。
0: 对，所以有些东西可以用高筋粉，面包要用高筋粉。但是您比如说您炸油饼是吧，烙饼，这些都应该中筋粉，是低筋粉比较。
1: 八二粉
0: 是高筋粉。
1: 哦，
0: 八五
1: 粉，
0: 哎，八五是普通的。
1: 嗯，
0: 您看有的时候它呈现给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心理专家。他说：“孙妍姐，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啊，这个女人吧，别人面前显示出她的男朋友或者她的老公特别特别宠她，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呀？”我和我女朋友去我们家。到我们家也会见到我的一些亲友啊，也会见到一些长辈啊，比如说大家在一起吃饭啊，他事先就告诉我，显示出宠他，比如说给他夹菜呀，比如说比较关心他。另外，生活中平时也是这样的，如果我没有能够关注他的那些细节，也就是没有宠着他，他就会不开心。他希望的是我像宠小孩子一样宠他，有的时候他也会有意制造一些这样的细节，比如说他穿好了鞋，如果这鞋是系鞋带的，他就走到我跟前说，鞋带需要我给他系，等等这样一些。那他喜欢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呢我是能理解的，但有的时候啊，特别在别人面前，我很宠他的样子，但是他还很强调在别人面前尤其要如此。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女人这么享受被宠的这种感觉，或者这么注重被宠的感觉，为什么呀？
1: 其实就是所有的人啊，尤其可能女性体现性，就是当我们所有人走入到一段关系的时候，我们会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证明对方是爱我的。说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有的时候的影视作品要背一定的，在很多的影视作品中所看到的男性去表达对一个女性的爱的方式就是去宠她，比如说特别明显，这两年我就看到大家特别多的讨论系鞋带的这个问题啊，好像系鞋带就是说明你是特别爱她的，因为这个举动看起来是更卑微一些的，因为你要蹲下哈，你要给她系鞋带，尤其是这个行为当在其他人面前去展现的时候就会让一个女孩子觉得说，哎，在其他人面前你都可以如此卑微的来帮我做一些事情，就证明你是非常爱我的。这其实是女孩内心的一种感受，那这个感受其实是受外界很多的信息影响的啊。在这儿我其实想告诉很多的女孩子，虽然是回复这个男孩的问题哈，但是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女孩子来说，我们是否要不断的用这样的方式来在感情中证明对方是爱我的因为这其实给对方带来了很多困扰。这个男孩其实说的就是一部分的困扰，比如说我很爱你，但是可能我不能在生活中时时刻刻的去照你想要的样子去表现，对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当你要让我在其他人面前用你所谓的方式来证明爱你的时候，我可能也会觉得不舒服。这其实是对感情有破坏作用的。就是说当一开始可能对方还愿意为了你去妥协因为他是非常珍视这段关系的，但是随着他这么做之后呢，慢慢他心里其实是有不舒服的感觉的然后逐渐累积之后，他可能就会对你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负面情绪那这个情绪在某一个地方可能某一个事件就会爆发出来，然后去破坏你们的感情，然后这个女孩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呀，你就是不爱我你怎么会跟我吵呢你怎么有这么多情绪，其实是前面累积的。所以当

这个女性，比如说她结了婚，似乎她失去的是更多的，付出更多的，所以我们很多人就希望在结婚之前啊，就尽量的把女性的地位提高，好像结婚之后我这个才能够平衡哈、啊。其实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啊。我觉得其实一开始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平等的关系，因为那样的关系其实都一开始是好像女性高一点，男性。

0: 就没有了、
1: 嗯、
0: 但实际上对于你来说，你要跟女朋友这个事情要怎么处理，然后他来做一个决定，然后他去处理，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事情，虽然是因为他的这件事情间接的导致了你们的情感关系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但是你也没有不可以，其实是不应该去替他把直接把这个对方跟对方的这个男孩去交流的，因为这样会让他觉得自己非常的不被尊重、
1: 嗯、
0: 啊，并且让他觉得在这段关系里他没有办法去决定任何事情，因为甚至他连自己的这部分

受是更相关的，就是说一个人他的感觉啊，以及他的情绪对方能否理解，这个是更重要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在这个情侣关系里、伴侣关系里是没有太多的道理可讲的，其实原因就在这儿哈。那第二点呢，就是他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感受，是因为的确像他说的，他可能会觉得他曾经在你们两个的感情中看起来是犯了一个错误啊，并且你是实际上站在一个好像更高的这个道德水平或者是道德制高点上哈，去责备了他，并且去最终原谅了他，那他就会觉得我这个曾经犯的错误是否会在未来的关系里不断的成为

底一些啊，也许这个你们还是有更多的能，如果这个东西不说透呢，大家心里都有一个结啊，就即使你们现在决定在一起，未来可能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嗯，另外一位丈夫的问题哈，他说我呢来自农村，父母供我读书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么从上大学开始， 我只要有机会我就开始出去找一份工作来做，也就是算是自己能够勤工助学，给自己的生活费啊学费啊都开始自己挣钱了。所以在工作之后哈，我也是这样的，就没有再拿父母的一分钱，父母也没有这个能力再供我了，我呢省吃俭用，除了自己找的一份工作之外，能打什么工就打什么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 我在这个城市中呢也就慢慢的有了自己的一点点积蓄，而且呢我还在自己刚刚工作的第三年我就买了一个很小房子的首付，我自己也支付好了。另外因为我非常省，能省就省，能吃食堂就吃食堂，能吃免费的就吃免费的，自己的生活费用啊都很低，一件衬衫我 现在有的衬衫还是上大学的时候买的，就是这样吧，自己总算是攒出了一些钱，我也认识了我的妻子，也就是之前的女友。其实我对她挺好的，她呢出生在一个小县城，家境也很一般，但是可能从小父母对她比较娇惯一些，所以我和她在一起我才发现给我自己舍不得买的东西 给他还是舍得的，比如说他喜欢吃水果啊，他喜欢用的一些化妆品啊，那我还都是能咬牙

0: 种这样的一个想法啊，这是在那个特殊环境下造成的啊，因为爱你去嫁给你，然后他愿意啊，因为他一开始其实也是不愿意的，他甚至都动了分手的念头哈、啊，但他最终愿意说，我减掉一半的彩礼钱，然后去跟你结婚，就是虽然他在理智上可能非常理解你，并没有那么多的钱啊，你也对这段关系很付出，但是他在感受上一定会觉得自己是委屈了自己的。啊，因为别人都要，比如说12万，到我这就6万了啊。
1: 嗯。
0: 然后恐怕家里可能也跟他有这样的信息的传递，比如说你看，人家都是12万，为什么到你这你就只要6万哈、啊？可能家长也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传递，所以让你的妻子其实，在走入这段婚姻关系的时候，他就是带着一些委屈的。
1: 嗯。
0: 啊，所以那个彩礼钱拿到了之后呢？他会觉得我把它存起来啊，就是第一，其实它是证明了一种价值感，然后第二呢，给他一种安全感，就是这也是外界很多信息影响的，就会说女孩子自己结了婚要留个心眼儿啊啊，比你青春没有了，钱也没有了啊，当然这个说法也是很有问题的，但很多女孩子的确会受这个影响啊，她就会觉得我一定要留下一部分钱来让我自己心安，
1: 嗯
0: 啊，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钱本身的问题，就是那个安心的感觉，
1: 对，
0: 对她来说很重要，所以她就会觉得她的这段关系中是委屈的，其实他所想要有的那种物质生活也好，或者是那个金钱也好，是没有达到他所期待的标准的，啊，所以他会一方面理解你，但他一方面内心的感受是委屈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讲，是不是他理解了就不应该委屈了，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就是他会是一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他接受和理解你的一切，但他同时委屈是存在的，你一定要接受这一点，这是你理解他的非常重要的基础。
1: 嗯，
0: 然后对于这个男士来说呢，的确是自己从小啊，就是考虑到自己家庭内的难处，一直是在奋斗啊，在攒钱，自己也过得非常的辛苦，然后也是非常的节省啊。所以对于你来说，当你结婚，比如说花了6万的彩礼钱，然后你对这个家庭的付出，比如说给妻子买他喜欢的水果也好，他喜欢用的化妆品也好，对你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付出啊，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非常容易的，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钱其实是最容易的，因为比如说他可本来家庭里就比较富足，他从小就没缺过钱，他就会觉得哎呀，能有钱摆平的事儿我又省心，对吧？但是对于你来说，因为你从小的成长环境，金钱对你来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
1: 对
0: 啊，你是费尽了力气把它攒下来的，所以对你来说能把钱花到妻子身上实际上是一件特别不容易的事情，
1: 对啊，没错，
0: 所以当你付出了，然后妻子又好像你觉得他又在计较，他又在抱怨，然后他又不从这个实际行动上去给你一些支援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很委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两个人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的错误或者问题，他其实就是每个人不同的这种价值观也好，或者是金钱观也好，就是跟你们成长环境有关系的一些东西，在影响你们当下的一些感受。所以我的建议是两个人坐下来把这个感受都说清楚，就是每个人自己的感觉是什么，自己的委屈在哪里，然后对方呢去理解啊，就是虽然说我没有经历你的生活，但我充分理解你啊，但是我自己的委屈也是存在的，我们一定要接受这两个东西是共同存在的，那把这个事情说开了呢，也许双方的这个心结都能放下一些，对你们的关系是更有好处的。
1: 对，其实听上去如果这个问题能解决了，大家能把心里话说透了，说明白了，两个人之间应该还能够继续好好的过下去哈。
0: 对，就听起来没有听到其他什么比较严重的问题。还主要是在各自的这个感受上。
1: 好，谢谢白罗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是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我在说我们一个人在童年期的缺失会关系里补啊，这个是特别常见的一个现象啊。这位男士其实也是理解这个现象的，也就是说妻子从小所缺失的父爱，他是能够希望能够在亲密关系中再体验一次的哈。而我们也确实讲，在亲密关系中呢，会对以前的创伤有一定的弥补的作用啊，就会让比如说在自己的亲密关系中能够获得很好的爱关注啊和亲密感，那么会对他既往的创伤有一定的疗愈作用哈。但是呢，在你所提到的这个问题中，其实妻子可能已经完全的依赖于这种模式了，也就是说，他完全要求你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是一种父亲对女儿的方式，但是没有具体说哈。我的理解可能就是你在关系中要永远是做决定的那个人啊，永远要这个为他负责任啊，像一个父亲那样对女儿这个全然的付出，
1: 对，有担当的哈，
0: 对，有担当的哈，所以我们讲，其实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亲子关系有的时候真的是无条件的付出，
1: 对，
0: 就是父母对子女的那个爱是当然不是完全不计较回报，但是它会比亲密关系要那个计较回报的需求更弱一些啊，也就是说，我养育你，用爱把你抚养长大，这是很多父母的一个内在的一种动力或者是一种责任感。而在亲密关系中呢，两个人其实应该是相互扶持和共同陪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就像你提到的，可能我希望能够跟你商量，共同来做决定哈啊，或者是我也有脆弱的一面，我希望你也能够理解到，而不是我永远是那种高大的能承接一切的问题的人，然后你只要弱小着就可以了。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实际上当然他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不适合这种关系，我们讲关系中其实匹配有的时候比其他的更重要，就是假设如果一个男性他真的就是那种他就是完全喜欢强势的人，
1: 对，
0: 他喜欢在关系中做决定的人，可能这个关系会让他觉得哎还挺好的哈，但是他其实也会同时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他的那部分情绪可能没有办法在关系中得到这个理解和关注还有陪伴哈。但是在这个里面，对于女性啊，对于这位女士，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太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她其实完全的退缩在一个小女孩的那个状态里啊，她其实是一种我们讲就是人在面对一些现实生活中的问题的时候啊，她会采用不同的这个心理学的机制来去解决问题，而退行其实是非常消极的一种方式啊，就是我退行到一个小孩的状态，用另一个人完全的来保护我，我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我不需要做任何的努力，我就可以获得我想要的生活，这其实对于他的个体发展来讲是有问题的，在关系中也许有可能会达成一个和谐的状态，但是一旦这个关系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非常崩溃，受不了啊，甚至他那个创伤会更严重啊，所以这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好的方式实际上是另外一方用爱和关注，让他不断变得更自信、更强大啊，然后能跟对方变得更越来越平等啊，所以听起来这个现在妻子的要求就是，你不要让我变得越来越平等，我就想退行在那个，我就想当一个小女孩啊，这个其实是人一个本能的一个感受和需求啊，但实际上对于她的未来发展是不好的。而对于丈夫来讲呢，丈夫也有很大的压力和不舒服的感受，
1: 对
0: 啊，因为你不断的让我成为一个父亲，但我其实希望关系中是平等的，所以这样进行下去呢，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对关系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去理解妻子的感受啊，你可以跟她好好的谈一次啊，她为什么会需要一个父亲，她的需求在哪里啊，她渴望你们的互动是什么样的，然后你会非常，你可以也非常这个平和的向他去表达你对一个关系的需求是什么，你目前的感受是什么啊，然后同时你们两个要知道，现在你们两个其实都在面临着一个困难啊，那怎么样相互扶持能够变得更好呢？妻子这一块就是你需要给他更多的积极的爱和关注啊，让他变得越来越自信啊，就比如说你要不断的在生活中给他以肯定啊，当他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你发现他做的的确是很好的，你要及时的去肯定他，那这个时候他的自信心就会变得强大一点，他就可以从那个小女孩慢慢的成长的更大一点，变成更大的孩子，甚至变成一个成年人啊，但是这需要一个过程啊。

0: 那我们讲很多人会出现这个产后抑郁，这个情况不是它跟体内的激素波动也有关系啊。所以你妻子目前的情绪呢，一方面考虑到可能是受一些事件的影响，那另外一方面也要考虑到她是产后一个特殊的时期，她的情绪波动就是比较严重的。
1: 嗯
0: 啊，那丈夫在这个时候，其实我听出来，因为妻子的一些表达，可能一开始你都是去照做的，但慢慢你可能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情绪。你甚至开始觉得他矫情啊，因为你觉得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你。那这个时候

0: 这是唯一有效的方式。然后如果你真的觉得妻子的状态这种情况，我会建议你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也好，或者是心理医生也好啊，去跟他交流一下，看看具体的情况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呢，的确是需要一些专业力量的干预的。
1: 有一些男士哈，真的不大能够理解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女人非常计较男人在女人生孩子时候的表现。因为我看到后台也有些女士是这样说的，一些女生说平时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生活中能有什么大事儿啊，直到自己生孩子的时候觉得自己经历的是生死那一关。因为的确生孩子对于女人而言，比如说她可能从小到大她可能第一次面临着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进了医院，自己又在怀着身孕，然后又面临着这个生产可能一系列会出现的危险，包括在这个产前可能家属要签的很多的约定啊，这些很多女生女士都会觉得这一刻真的是面临生死的一刻。那么这一刻她特别希望的是那个丈夫能够知道自己在为这个家，为两个人的后代，为他们的宝宝在经历着生死，就特别希望这个男的也能在自己身边，好像那个画面是能握着自己的手说，老婆我跟你在一起呢，
0: 是的，对，
1: 你不用害怕，我跟你在一块呢。所以此刻如果一个男人表现出了躲到一边去睡觉，那对于女人而言这个象征是就是觉得生死关头你抛下了我，是这样吗？
0: 对，就是
1: 很多男人不能理解，他会觉得没有啊，我没有抛下你啊老婆，对吧？但是为什么在女人那儿就把这事儿搞得这么大哈？
0: 因为对于女性来说的确是她经历了整个孕期之后，当她要生产的时候，她其实可能已经有很长时间，比如说她是身体不舒服的，就是包括到孕后期，她可能晚上睡觉都会睡不太踏实，比如说有的时候有这个宫缩呀，或者有的时候她会出现尿频的情况啊，她其实是长期积累的一个情绪，就觉得我怀一个孩子非常的不容易，
1: 对，
0: 然后生的时候呢又很疼，然后就像刚才孙岩说的，要签很多那个非常看起来非常可怕的东西，
1: 对，
0: 因为生产的确是无论是顺产还是剖腹产都是有一定的风险的，然后男性就会觉得那个风险，他从理智的角度来考虑，就会觉得那个风险其实是非常小的，因为他的确是很偶发的，但是对于一个女性来说，她是真实的感受到自己如果遇到了就是100%，她会有那个焦虑担忧，然后夹杂着她前期的一些疲劳，然后恐惧等等，所以她在那一刻她的感受跟男性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觉得男士需要去理解妻子，他没有办法感同身受，但是你一定要去理解说他所焦虑和担心的到底是什么，以及他在那个当下的身体状态到底是怎么样的，
1: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男士作为男人要多理解一下女人，这真的是他最脆弱的那一刻哈。
0: 是的，
1: 那作为女人呢，可能也要谅解一下男人，男人没有办法完全能体会你的所有的想法，你即使说再难受，即使是这个情商比较高的男人，他也没有办法，他的身体上是没有办法感受你身体的那些感觉的，那么他也没有办法完全像你一样那种焦虑，而且毕竟男人稍稍理性一些，他会觉得其实没关系的，老婆，是吧？
0: 对，所以我就是，其实我也反复的强调，包括对这个问题也是适用的，就是当我们女性真的感觉到你很压力很大，或者很疲劳、很不舒服的时候，你可以及时的向丈夫去表达。你不要等到最后，你生孩子的时候，所有的情绪全爆发了，然后这个时候他不在身边，你对他完全就只剩下了指责、抱怨。如果你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够表达给他，第一，他可以慢慢的理解你了；然后第二，你的情绪其实也是有一定程度的宣泄了，不会到最后累积的那么严重。
1: 对，好，谢谢白露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的有关婚恋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了。
1: 妈妈，弟弟发烧3天了，我好害怕呀。
2: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0: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3: 爸爸妈妈，娘娘说坐上火车就可以看到你们了，我要攒钱买火车票。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5: 好累，
6: 哎，好烦。
7: 心情不错，
8: 有点低落。
9: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生活不止五味，还要有音乐来调配，所以咖啡真苦，蜜糖好甜。你悲伤吗？这是来自朴树的一首歌，傻子才悲伤。所以悲伤也不敢说哈、但是呢，喜怒哀乐不过就是人生的各种五味杂陈，所以呢，什么样的味道都可以来一点点，就算是傻也可以傻得可爱一点啊。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加块糖，我们是一档点歌节目，只不过今天呢，我们是延续了昨天的一个小小的算是游戏吗，就是没有歌名，只有歌手，大家可以看看今天你想听谁唱歌，就是这么任性的可以选择。刚刚在我们的微博一块杰克堂当中已经发布了今天的口味清单，就是几个人名哈，然后呢有很多的朋友已经选歌了，夏花就选了朴树，当然得是朴树啊，我的最爱啊，最爱生如夏花了，和你的名字一样是吗？虽然这首歌不是生如夏花，但是却是生如夏花那张专辑的第一首歌。都是我的也是你的音乐加块糖，是甜甜圈和杰克糖的，没毛病，收到了。所以呢，如果你正在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加入到甜甜圈大家庭，一起来听歌。方法就是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糖的聊天室。这是你要的幸福吗？我想幸福的标准一定不是只有一个，重要的是那么那么多碎片化和信息纷乱的今天，想要找到自己的声音可能没那么容易。

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也是那张专辑的第一首歌。通常第一首歌是第一波主打，但是最主打的好像就是那种专辑时代都会放在专辑的 A 面的第二首，是吗？所以接下来如果大家手里面已经拿着我们的口味清单的话，进行对照会发现我们今天又是按顺序播放的。这是来自孙燕姿的，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它的这个转调啊等等都特别的有趣，而且特别的特别，很喜欢这种特别的感觉。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最主打的歌往往是来呢就会显得没有那么的朗朗上口，但是呢一些新意我还挺喜欢这样的感觉的，就是诶让你的脑袋得转个弯。有几个好朋友就是这么形容的，就好像吃东西，如果这个东西太好吃了呢没什么意思，它得稍微呢让你的脑袋诶拧了一下才会觉得有趣。那接下来的这首歌风格的，虽然陈奕迅唱了很多很多的经典之作，大家在提起他来的时候脑海当中也一定浮现了很多的歌的名字，但今天却想分享这一首《床头灯》。一盏床头灯，回归到那个安静的世界，只有你自己的时候。

哎，刚刚一飞说，哎，这首歌是不是之前作为哪块糖出现过？真的是好记性，没有错。对，因为还挺喜欢这首歌的。这种天气真的很适合在被窝里面开一盏床头灯，然后呢，一边看着一本自己喜欢的书，听着喜欢的广播，比如音乐加块糖。当然，其实这样的这种惬意啊，不一定非得要制造这样的场景才可以获得，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心境的转变。就好像这首歌里面歌词所写的那样，我庆幸自己走在一条并不完美的道路上，这就是一种转念啊。有的时候不完美会让我们抓狂，我们总是想要去追求完美，但是如果把这种抓狂变成一种庆幸，可能就是一念之间的事儿了。继续来听歌吧，今天接下来大家可以对照一下我们的口味清单，该猜到是谁出场了啊。我再说两句，这样呢大家可以便于猜今天要播张韶涵的哪首歌。在我们的微博当中也有不少人选了张韶涵的声音，觉得她的声音特别的有这种力量感，而且是那种温柔的力量，就声音很甜很美，但是呢又特别有劲儿。根据刚刚杰克堂的选歌思路，你们可能发现今天很多歌都是零几年差不多这个时期的歌，当然了后面还有其他的哈。这是张韶涵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有人听过吗？预言，也很喜欢他的这个突然的变调，前面的这个前奏是一种感觉，然后当他开口唱的时候，哎，就让你觉得嗯了一下，来感受那个嗯。

有海的鱼说啊，难道还得说歌名吗？没有去猜，看看这个歌手今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歌呢？嘿嘿，给自己的歌。老 K 猜对了。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22:00。

0: 难忍神合。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露露岁月天说，初闻不知曲中意，再听已是曲中人。刚刚有人还想说，有没有李宗盛的山丘啊？虽然没有，但是有一首歌叫想说却还没说的，来自对角巷乐队。可能他们也是听了那些歌产生了自己的想法。

0: 好累。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5: 来一首 X 味道的糖，这是歌单当中没有的，来自龙宽九段，味在上。

这是来自龙宽九段的旋律和节奏，是你喜欢的吗？我很喜欢这张专辑，这首歌叫《胃在烧》。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加块糖，如果觉得胃在烧，不如补充点糖分吧，慢慢酝酿，然后前奏出来，一声鼓，让大家刚刚在猜张雨生的是哪一首歌呢？这首歌还真的被提及到了，是你们想听的那一首吗？反正那个前奏足够长啊，足够大家来发表感慨的。来自张雨生的《口是心非》。在看大家猜张雨生的歌的时候，我突然间也想到了很多他特别值得播的歌，这些没准以后都能听得到。

这些山会自由吗？我不知道，只是你想不想放手，放这些山走的自由在你的手里吧。口是心非，刚刚接了胃在烧，然后呢这又是口是心非，突然想起来，其实你们知道吗，肠胃也是我们的情绪系统呢。有的时候如果肠胃不太舒服的话，检查一下自己最近心情怎么样，把那些伤都放了吧。好啦，继续来听歌。之前已经有两三位朋友在我的私信当中点歌了，就是你可以不留下自己的姓名，只留下自己的故事和你的心情，然后告诉我你想听到什么样的音乐，或者你的心境是什么样，让我去帮你调配一首什么感觉的音乐都可以。下面一首歌是顺子的，大家在猜是哪首呢？这首歌我估计我好像刚才看了一眼没人猜对啊。

没错，这是我的朋友 Patty Su。 有人猜到说是是 My Dear Fan 吗？差不多，虽然不是那一首，但也是一位朋友。

好了，刚刚的我的朋友 Betty Sue， 有没有人猜到是这首呢？好像没有啊。但是有的时候会觉得总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守候，就会让你觉得很踏实。林俊杰的歌来了，这也是一首不太常听到的吧。会有那么一天，这是一首我听了会哭的歌，特别有故事感。也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世界是和平的，能够和家人相伴的，不管在世界的哪个角落。

会有那么一天，一定会有那么一天的。林俊杰的会有那么一天。现在长大一点了，在听的时候不会眼眶那个眼泪在泪眼眶打转，也因为有大家的互相陪伴。左撇子思思说，跟糖糖一样，这也是一首我听了会含泪水的歌，现在也是。曾经希望可以有一个人可以牵着手在草原，如今那个人已经不在身边了，但依然满怀期待，会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个人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们用力爱着彼此，牵手到老。

各位听众，这里是环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本台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1: 环柔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0: 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
2: 只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1: 七一临近，广大游客踏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传承红色基因。
0: 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我国人造太阳取得关键突破，两大超导磁体实现100%国产化。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430人遇难。
1: 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

0: 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2: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1: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5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3: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5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1: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4: 大伯，你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你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1: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5: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1: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4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6: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海南海口市民周克照，
9: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8: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海南省海口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杨在东，
10: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红英村村医李淑英，
11: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湖南省郴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华，
1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7.1临近，各地红色景区迎来大批参观者，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前夕，中共一大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6月客流较往年同期增长近9%。中共一大纪念馆打造的一大研学品牌持续创新探索，深受市民游客欢迎。游客孙宇，
14: 在这里我们其实都怀着一种很敬仰的一个心情过来参观，感受到我们党在诞生的时候先辈们很不容易，作为一个年轻的党员，那么为在以后在自己的各个岗位上能做好更多贡献。
15: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
13: 作为军旗升起的红色地标，南昌81起义纪念馆近期迎来参观热潮，客流持续走高的背后是红色文化不断提升的感召力。南昌81起义纪念馆宣教科科长周田介绍，
16: 我们推出了永远的7.1主题活动，通过7个1的方式，包括一次沉浸式的演绎、重温一次入党誓词等形式，带领观众沉浸式的走进历史。我们也会更加的细致化的精细服务，保证大家来纪念馆里有更好的参观体验。
13: 暑期临近，盐水河畔宝塔山下、杨家岭革命旧址、延安革命纪念馆等红色场馆迎来新一轮参观热潮。游客王路伟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跟随老师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后深受触动，
17: 感觉收获很多，因为是一堂真正行走的思政课，我们一定好好学习，继承先烈的精神，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们这一代人一定会走好自己这一代的长征路。
13: 在提升原有革命旧址和纪念馆参观体验的同时，延安还加大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打造沉浸式文旅街区，在声光电的配合下，历史篇章转化为一幕幕鲜活的演出剧目，游客跟随演员穿行其间，红色历史变得可感可及， 游客郭兰。
18: 对孩子的话，让他能够切身的去感受到革命先辈的这种不容易，对我们一代一代人的这种传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也希望就是他今后在他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够把这种精神去发扬光大。
13: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史册中最为悲壮的一

0: 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众多游客慕名前来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长征精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副馆长胡雅欣介绍，
1: 回望党的105年征程，历史反复证明，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红色血脉才能不断更续，红色精神才能永葆生命力。我们立足湘江战役红色阵地，讲好党的故事，传承好红色基因，走好新时代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精神支持。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福建省漳州市实验小学党委书记兰珍从教38年来始终心系乡村教育，通过送教下乡培养种子教师，让优秀教师在乡村扎根生长。总台记者万存玲报道。
3: 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从教38年。下午5点半，身着蓝色长裙的兰珍微笑着走上讲台，这是她退休前参加的最后一次主题党日活动。
4: 有不舍，有感恩，但我更多的是看到有希望。我们的老师们也是一支非常有凝聚力的团队。
2: 1988年夏天， 17岁的兰珍从师范学校毕业，
5: 成为一名小学语文老师，在语文教学实践中，他也逐渐提炼出自己的教学主张。尊重学生的真实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我更希望课堂是一种真实的再现，学生能够获得真实的成长。仔细观察昆虫的习性。10多年前的一次下乡送教活动，改变了兰珍的工作轨迹，课上孩子们亮晶晶的眼神，课后依依不舍的挽留，让兰珍无法释怀。 2013年，兰珍漳州各县区偏远的山乡海岛，10多年来，兰珍免费开办乡村种子教师培训班18期，培养乡村教师1000多名。培育一名名师，或许能够照亮一间教室，但培育一批乡村的种子教师，就教育的星空。
2: 就是给我们甄别了，对，还有我们，哪怕是6年级。2008年，兰珍所在的漳州市实验小学开始探索集团化办学模式。在兰珍看来，集团化办学不是简单的名校挂牌，努力让资源均衡、师资流动，才能让更多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推行名师人奏响时代强音，
6: 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1到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 同比增长 18.8%， 比1到4月份加快了0.6个百分点，营收稳步增长，效益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21.1%， 1到5月份采矿业增长 33.5%， 较1到4月份加快 7.5个百分点， 制造业增长 20%。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1到5月份工业生产较快增长， 叠加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 推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 较1到4月份加快 0.3个百分点。 从产业发展特点来看，电子 行业支撑作用明显， 1到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14.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5.2个百分点。
8: 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的爆发，推动了电子行业利润的高速增长。 1到5月份呢，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 103.9%， 对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43.1%。
7: 1到5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83.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0.2个百分点。 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44.7%，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个百分点， 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其中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建筑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8: 665.4% 和 19.7%。 医疗设备器材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口腔科用设备及器皿。

0: 制造、卫生材料及医药用品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6.4%和23.2%。
1: 此外，一到五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95元，同比下降5.9元，这是今年以来连续5个月下降。工业企业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也对利润增长有助推作用。
0: 那么一到五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的利润率为5.56%，同比提高了0.63个百分点，达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水平。
2: 昨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两套聚变堆关键超导磁体先后完成研制验收与满参数测试，核心技术实现100%国产化，综合性能跃升到国际前列。总台记者朱敏、王丽报道。
3: 此次我国自主研制的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形似字母 D， 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到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将由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武玉介绍，
4: 我们的目标是16个线圈组成环，线圈的运行电流是100千，会产生6.5特斯拉的磁场。
3: 这也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最大的超导部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银涛指出，为造出这个部件，科研团队历时6年，经过设计、预研、研制、测试一系列关键环节，最终实现100%国产化，各项性能指标领跑国际同类产品。
5: 这个线圈应该是目前世界上重量最大、储能是最高的全超导的线圈，包括我们现在使用的配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
3: 就在同一天，另一核心超导部件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也顺利通过满工况参数测试。实测数据显示，线圈稳定载流60千安，储能6.03兆焦，核心性能同样达到国际领先水准。线圈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均实现完全国产化。两套核心超导磁体的接连突破，为我国建设聚变堆进一步筑牢超导工程基础，有力提升聚变堆建设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
2: 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昨天突破1亿人次，该线路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开通以来年客流量从2022年的700万人次增加到2025年的35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71%。
6: 设计时速350公里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建成通车后，西安到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到1小时以内。
2: 厦金大桥厦门段环岛路隧道左线盾构昨天上午正式始发。环岛路隧道全长3.29公里，设计标准为双向6车道，通行时速80公里。盾构隧道右线已于今年3月贯通。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称，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已上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6月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总台记者27号了解到，委内瑞拉最大机场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部分恢复运营，并开始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统一指挥下， 委内瑞拉华人志愿者和组织当天携物资奔赴米兰达省灾区展开救援。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连日来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组建联合救援力量，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8: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由于首都加拉加斯主要机场受损，飞机停飞，他无法赶到现场，电话成了当天的唯一通路。
9: 我们大区的董事长紧急给我们了指示，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8: 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他告诉中国之声，由于现场缺乏专业的设备和专业的技术人员，目前救援的进度仍较为缓慢。
10: 起重机两台，挖机还有两台还没正式的入场，还在做准备工作。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
8: 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在本土力量无力支撑的情况下，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谢志毅，
9: 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6: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声明称，在美军26号就商船长月号遇袭事件打击伊朗目标后，美方曾给予伊朗履行停火协议的机会，但伊朗军方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发射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载有超过200万桶原油的油轮。此次打击直接回应伊朗持续针对商业航运的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军方监视基础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等。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仍在继续，美军将继续保持高度戒备。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对伊朗和黎真主党是一次重大打击，标志着美国和黎巴嫩已经同意以色列在黎境内保留安全区，且保留期限将是以色列的安全需要而定，直至黎真主党和其他武装组织被解除武装，黎巴嫩不再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伊朗曾试图施压迫使以色列从黎南部撤军，但他顶住了这一压力。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并从黎撤军。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27号称，伊美谅解备忘录任何条款遭到违反，都将招致伊朗迅速而有力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一条款，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则违反了备忘录中的第五条款。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清晨4:21，在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90公里。
2: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27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已于2天前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精锐部队努赫巴的一名指挥官瓦利德哈尼亚，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提名兰斯·施罗耶出任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并表示施罗耶曾任俄克拉荷马州州警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长期和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合作执法，具备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和遣返非法移民的丰富经验。他同时呼吁参议院尽快确认施罗耶的提名。
2: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阶段最后一个比赛日。清晨5点，巴拿马对阵英格兰，克罗地亚对阵加纳。今早7点半，哥伦比亚对阵葡萄牙，刚果民主共和国对阵乌兹别克斯坦。上午10点，约旦对阵阿根廷，阿尔及利亚。

0: 对阵奥地利。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忠诚、陶玉洲、葛少奇，主播雨欣、尹琦。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 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启幕，数字潮市同步开市。
0: 每周印记玉米狂欢主题市集在北京方开市。
1: 丰台最大规模养老综合体正式投用。
0: 清华大学2026届本科生毕业，校长寄语争做智能时代引领者。
1: 路线故城麦田收割活动解锁夏日科普新体验。
0: 国际现货黄金价格跌破4000美元大关，国内市场出现分化行情。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今年印发《2026年北京市全面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点》，其中提到要聚焦消费场景，优化公园内举办文化、体育、节庆等活动审批流程，拓展零售、餐饮、文化艺术、体育健身等多样化服务，支持商圈探索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其背后的每一个消费场景，无论是商场超市，还是胡同、公园里的文化市集，无论是暑期夜间的休闲时光，还是数字消费新业态，都是经营主体最直接、最频繁与消费者发生碰撞的地方，也是最浓烟火气所在。他们不仅激发了内需活力，也澎湃着城市发展的新动能。作为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的前置开篇活动，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昨晚在东城区隆福寺开幕。一优一新双推行动、 AI 赋能老字号等数字消费重要举措在现场发布，数字潮市也同步开市，汇聚300多项创新成果，邀请市民现场感受。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这里是北京，一座为数字基因深度传播。
3: 伴随着由 AIGC 技术生成的主题短片，2026北京数字经济体验周在隆福大厦正式拉开帷幕。启动仪式上，多项数字消费领域的重要举措集中发布，其中一优一新双推行动计划面向数字产品、数字内容和数字服务三大领域，遴选具有标杆意义的优品与引领趋势的新品，从政策对接、场景落地、行业推广等多维度为他们赋能助力。中国信息消费推进联盟常务副秘书长王强介绍说，
4: 本次双推行动计划已将北京作为全国首发地以及核心承载区域，下一步将建立数字消费一优一新北京供给库，将入库产品优先导入市级消费体验中心，通过供需的持续对接，培育壮大数字消费供给的北京力量。
3: 与此同时， AI 赋能老字号行动计划以拥有深厚底蕴的东城区老字号品牌为先行试点，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商业场景深度融合。吴裕泰成为首批参与该计划的企业之一。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楠表示，
5: 这次参与 AI 赋能计划，希望借助数字人直播、 AIGC 内容创作、智能营销等新技术，进一步提升品牌传播效率，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老字号、走进老字号。
3: 作为体验周的一大特色板块，数字潮市于开幕当天同步亮相，现场汇聚了40多家数字科技企业，集中展示了超过300项数字经济创新成果。北京信息化协会副秘书长季金介绍说，
6: 这些潮品有这个智能穿戴、智能手办，还有陪伴类的玩具，还有这种 coding 啊和 AIGC 创作的这种产品，您可以在潮市里直接去买到这个 AI 的数字的产品，也可以通过这个潮市呢去学习 AI 的技术，自己创作 AI 的各种各样的产品。
3: 本届体验周将持续到7月3号，活动期间广大市民可以前往东城区隆福大厦1层亲身参与互动体验，在触手可及的数字场景中真切感受科技如何点亮美好生活。
1: 由西城区大石烂投资公司和国旅总社联合举办的每周印记玉米狂欢、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主题市集正在北京方廊坊头条开市， 玛雅与安第斯的千年文明搬进了老北京的胡同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7: 随着开市锣声的响起，每周印记玉米狂欢主题市集在廊坊头条开市。它是与首都博物馆正在举办的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相呼应的文旅打卡场景。市集汇聚了秘鲁、厄瓜多尔等美洲国家的特色美食，还有安第斯织物、图腾雕刻等美洲、亚洲、欧洲、非洲等国家的文创展示，让市民体验感拉满。
8: 除了就是尝这些美食，一会儿还想去那个博物馆看一下。
7: 玉米作为玛雅玉米造人创世神话的生命图腾，太阳崇拜则是安第斯文明的符号。这些文化标志贯穿市集，将千年美洲文明揉进北京街巷烟火之中。秘鲁展位

0: 特色的。
1: 市集还专门设置了玛雅文明展展览专区，文创还可以一键生成以玛雅金字塔、安第斯黄金图腾、美洲丛林秘境为背景的数字图片，实现一秒穿越美洲文明。市集承办方国旅总社王纯孝说，
2: 我们这次市集使用了轻量级的21组花车和5组美食特色棚房，我们完整保留了廊坊头条的老北京的空间肌理，我们也把美洲文明的细节悄悄揉进了每一步街巷的风景里面。
1: 市集举办的时间是6月26号到28号，活动主办方北京方副总经理刘建伟说，
3: 以玉米为文化纽带，串联起来了展览加市集加研学加互动的一个全链条的体验，使大家能够在博物馆内读懂文物背后的故事，转头就能在街区亲手触摸到安第斯山脉的千年分移，形成了馆内深看、街区沉浸的双向联动。
4: 新闻广播消息，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于10月2号到4号在通明湖畔开赛。今年 GT 世界挑战赛的赛事规格、保障体系、文化体验将全面升级，全面对标国际顶级标准。上亿城集团近日还与 GT 赛事运营机构 SRO 中国区正式签署10年赛事战略框架协议，标志着 GT 世界挑战赛从北京赛事首秀 IP 升级为城市常驻标杆。2026赛季将汇聚更多国际顶尖车队、知名厂商赛车参赛。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的赛道不在赛车场，而是在真实的街道上。这也是北京唯一以街道赛形式举行的国际顶级汽车赛事。赛道坐落于北京亦庄通明湖城市街道，全长 4.9 公里，设12个弯道，赛车最高时速可达259公里。数据显示，北京经开区高端汽车与新能源智能汽车年产值超3000亿元，占北京全市汽车产业规模60%以上。区域自动驾驶测试里程超5500万公里，占全国总量1/4，为赛事产业化、科技化升级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延庆全国野外射箭赛昨天在延庆区井庄镇箭杆岭村开幕，这也是近年来京郊地区规模最大的野外射箭赛事之一。设置山地原野赛和场地三地赛两大竞赛类别，同时涵盖反曲弓、复合弓、传统弓和光弓四个竞赛项目。赛事举办期间，群众在观赛之余，还可以在井庄镇当地品尝火盆锅豆腐宴、牛头宴、向阳鱼宴等特色美食，也可以身着汉服漫游柳沟古城，亲手体验酸浆豆腐制作工艺，在三思村体验柴火饭、叫花鸡、非遗汉船等民俗项目，还可沿乡村骑行线路畅游山野，登临长城步道，远眺雄关，全方位感受京郊小镇的独特魅力。
4: 新闻广播消息，昌平区把夏天的夜交给昌平夜经济系列活动 2.0 本周在回龙观首开龙街启幕，北京第一个户外国风餐饮主题街区鸿运巷开街仪式同步开启，标志着昌平区与首开集团携手打造的京北首个文商旅融合新地标首开龙街实现跃升，为北京城市更新交出了一份可圈可点的实践答卷。把夏天的夜交给昌平是昌平区2026年1+5+X 全年全域促消费体系中的重磅 IP 活动之一。夏夜系列活动从6月贯穿到9月，承接暑期消费旺季，成为全年消费图谱中最具活力、最高热度的重要篇章。
5: 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品牌超合算 NB 正式亮相，首批6家门店同步开业。这家主打平价的社区超市有何不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雨婷的报道。
6: 行，得稍微一早，现在在排队。
7: 早上9点刚过，超合算 NB 朝阳望京新世界店已经人头攒动，生鲜区被围得水泄不通，工作人员一趟趟补货，收银台前也早已排起长队。专程赶过来的刘女士正在一一比价。
8: 这个烤鸭的话，在我们楼下那种小店，它都得卖28，但人家19.9，而且比例还大。
7: 从上海来北京探亲的柏阿姨，购物车里已经堆得冒尖儿。
8: 东西蛮多的，场面不大，但是它的东西还是可以的，比上海便宜，
9: 便宜的多了。
7: 超合算 NB 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平价社区

0: 超市，门店面积控制在600至800平方米，精选约1500款高频刚需商品，涵盖生鲜、即食即热即烹的3R产品、标品、冻品四大分类，其中自有品牌占比已接近60%。超核算 NB 总部标冻冷藏采购负责人马斯解释道：“
1: 我们做的是一个从工厂端到货架上的一个成本链路的一个重构，把过往的一些商品中间不必要的溢价的部分都去掉，像品牌会有上架的这些进场费用，中间的物流的这一些成本和本身品牌的销的这些费用，其实这一部分我们都是没有的。”
0: 北方家庭常见的面点主食，适合北京时令节气的生鲜果蔬。首次进京的超核算 NB 也考虑了北京消费者的口味与生活习惯，其商品规划负责人若愚介绍道：“
2: 不仅是把我们商品的爆款引入到北京，我们还针对北京当地用户的这个消费习惯、口味做了一些本地化商品，大概占我们整体货盘的30%到40%左右。”
0: 首批6家门店的选址也颇有考量，朝阳望京新世界店服务周边15个小区，昌平回龙观上品店辐射11个小区，通州九棵树西路店500米半径内常住人口达4.4万余人。其开发选址负责人运筹表示，他们不看商场体量，只看居民到店方不方便。
3: 那 NB 呢，对标的是这个社区商业啊，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做小的社区购物中心啊，甚至有一些马路边的街铺啊，我们也会开很多这样的店。
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消费大数据研究院陈立平教授认为，超核算 NB 的出现恰逢其时，既踩准了社区商业的新需求，也呼应了北京15分钟便民生活圈的建设步伐。
3: 现在北京有850个便民生活圈 ，NB 店来了以后呢，确实能够改善北京市的15分钟生活圈。
4: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丰台区规模最大的一站式养老综合体中海康养北京锦城本周正式投用，迎来第一批上百位入住老人。项目坐落于中关村丰台园，紧邻地铁郭公庄站，设置500多间居室、800多张床位，配套社区卫生服务站，可满足不同老人照护需求。项目还配备了全套适老化设施与智慧康养系统，拥有超大园林和共享空间，公共配套面向周边居民开放，打破养老社区与城市生活壁垒。项目补齐了丰台高品质养老服务短板，也完善了区域15分钟便民服务圈。
5: 新闻广播消息，清华大学2026年本科生毕业典礼昨天举行，3460名本科毕业生在骄阳与夏风中开启人生新篇章。校长李路明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关键词发表毕业致辞，他指出，毕业生成长岁月恰逢 AI 飞速发展，在智能时代发挥什么作用已成为这一代人的必答题。李路明强调，把思考完全外包给大模型，看似高效，实则可能导致认知能力弱化。他勉励学生夯实基础，保持思辨主动性，在人机协同中延伸能力边界。李路明还说，技术决定能走多远，人文引导走向何方，呼吁毕业生将伦理道德贯穿技术创新全过程，推动以人为本，智能向善。
4: 新闻广播消息，是中华职业教育社日前举办首都职业教育对话会，本次对话会以 AI 时代产业变迁与职业教育转型发展为主题，邀请京津冀地区政府部门、职业院校、企业机构的嘉宾做主旨演讲，并开展对话交流。会议认为，面向15五，职业教育要主动适应 AI 与产业数字化趋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区域协同，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京津冀职业院校要进一步加强专业共建、资源共享、标准共研和人才共育，为区域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5: 潞县故城遗址公园昨天举行了冬小麦收割活动，30组亲子家庭亲手收割冬小麦，通过农事体验走进汉代农耕历史，感受文物活化带来的沉浸式科普课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6: 麦子呢，大家都知道用来磨面。
7: 上午10点钟，阳光正烈，金色的麦浪随风摆动。指导老师严安介绍了活动的流程。
8: 先告诉大家这个五谷都有什么，都是咱们平时吃到的哪些食物。第二步呢，就是小麦用镰刀收割的演示及脱粒和筛选。最后一步就是进行邀请几个小朋友吧，体验一下用这个簸箕来筛选杂物，分离种子跟种皮。
9: 你手把着麦子，注意好你的力，看一下两下，哎，掉了是不是？不要太大力。
7: 三十组亲子家庭的孩子们。

0: 身穿围裙，戴着手套，在老师的指导下，用镰刀或剪刀把小麦割下来或者剪下来。不一会儿，孩子们的小脸上就挂满了汗珠。
1: 你觉得累不累啊？
2: 累，以后我会珍惜粮食。
3: 感觉收割每一下都不容易，还有点扎实。之后呢，珍惜粮食，因为每一下收割的都不容易。收割那么多小麦，那也还不到两斤小麦。
0: 几位家长告诉记者，他们带孩子参加这个活动，不仅是锻炼身体，也有了解农耕文化的意思在里面。
4: 现在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小孩对粮食作物不太了解，通过我们这个活动呢，让他了解麦子怎么长出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农民会付出很多的艰辛，了解生活的不易。
5: 孩子们很难看到成片的小麦，也没有机会去收割，日常生活中呢，也只是在超市里看到商品粮，这个机会是很难得的。想让孩子们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希望在以后的生活中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
0: 路线故城遗址公园宣教部负责人王宇介绍，2000多年前，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一带的农业就非常发达了。
6: 那在考古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很多麻、大豆、小麦、稻米这些多个农作物的种子的遗存。这次活动呢，我邀请了30组的亲子家庭来到公园北园冬小麦的种植区，体验冬小麦的收割、脱粒等等农作收割的乐趣和农耕文化的体验。也是借着这个活动呢，让孩子们能了解粮食是如何生长、收获这么一个过程，让他们更加珍惜粮食。
7: 国际现货黄金近日连续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大关，受其影响，投资金条和黄金饰品的价格也相应出现较大幅度的下调。那么，黄金投资和消费市场表现如何呢？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这两天走访了京城多个黄金卖场，请听报道。
8: 1199。
9: 26号中午，记者来到中国黄金旗舰店的一个生肖饰品柜台前，咨询近期饰品价格和销售情况。店员表示，近期受国际金价持续下跌影响，店内金饰品价格不断走低，相应带动了客流量的增长。
8: 当然买的人多了，但前两天都排队嘛，前两天交钱都排队。
9: 27号上午，记者又来到菜百商场走访，商场刚刚开门，就有不少市民进店选购。市民苏女士说，
10: 金价也下降了不少，然后就是过来买一个稍微的克重比较大的。
9: 记者也发现，受买涨不买跌等情绪影响，也有不少顾客处于观望状态。
11: 也有考虑到最近价格下跌，如果说看到反噬还相中的话，就可以今天直接购入。
12: 朋友看我过来一块儿过来看看，听说是跌了点儿，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数字，我估计我不会买吧。
13: 感觉金价还会往下走吗？
12: 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
14: 是不是还会再跌？想再看看整个的情况，完了再说。
9: 近期国际金价一路走低，于北京时间24号晚和26号下午两次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的重要关口。国内主流品牌黄金饰品价格从最高的每克1700多元跌到了如今的1200多元，最低的甚至跌破1200元，客价最高跌幅在500元以上。面对金价下跌，一边是积极入场，一边是谨慎观望，两种情绪交织博弈，让当下黄金市场的分歧愈发明显。中信建投证券金属及新材料分析师秦静认为，本轮黄金价格下跌主要原因还是集中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与美国的财政政策走向。
15: 6月美联储议息会议是维持利率不变的，但是点阵图显示，官员预期今年加息的人数是在不断的上升。此外呢，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强调，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引导通胀回落至2%。除此以外呢，美国贝森特关于将推动美元回归中心地位的言论令美元额外强势，金价在这些利空因素下短期是承压的。
9: 记者注意到，面对本轮金价持续下跌，包括高盛、花旗等多个主要投行纷纷调降未来黄金市场预期，今年年底金价目标大多集中于4400美元每盎司左右。秦静分析认为，
15: 从长期视角来看，全球多元化体系的重构，黄金作为信用的背书依旧具备着投资价值。当下呢，海外的主要经济体的债务是持续的膨胀的，高利率不可持续，经济与债务的压力会倒逼长期的利率向下，为黄金后期的价格上涨打开上行通道。
9: 专家提醒，黄金市场波动风险较高，行情涨跌频繁，普通消费者千万不要盲目跟风抄底，要理性看待当前的市场调整，并根据自身实际需求合理规划投资消费计划。
1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7: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市第17届

0: 运动会社会组飞镖比赛暨第五届北京市飞镖公开赛昨天开赛。飞镖社会组项目今年首次纳入北京市运动会群众赛事序列，标志着我市飞镖群众体育赛事正式迈入市级官方赛事体系，是首都飞镖运动规范化、正规化发展的重要突破。
1: 本市日前举办安全生产月危化品运输安责险专场宣传活动，安全培训专场同时启动。本次活动由市应急管理局与市交通委以及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共同举办。
0: 目前正值京郊大地夏粮丰收季节，面对近期北京市多地大风天气，成熟期的小麦发生大面积倒伏、麦穗折损。截至目前，人保财险北京市分公司接到小麦受灾报案近百起，已经开启理赔绿色通道，并加速赔付。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超峰、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0: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2.1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4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东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变电箱、变拦路虎，相关部门详细解释原因。
5: 确实我们也没什么好招，市里也没有出什么通融的文件。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有市民反映，东二环辅路人行便道上有一处变电箱占用路面空间，对通行造成不便。那么这个变电箱能挪到旁边的闲置绿地上吗？记者逐一对接街道、国家电网、城管委、园林绿化局及设备权属单位各相关部门作出详细说明。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的报道。
6: 变电箱占用便道，就感觉走这便道，就走到那儿感觉跟一面墙似的，就给堵住了。
7: 市民孙先生所说的变电箱位于东二环辅路丽水湾畔小区东侧的人行便道上。孙先生说，这个变电箱几乎将人行便道拦腰截断，导致行人通行不方便。而在人行便道西侧就有一块绿地，现在是街心花园的一部分。他建议将变电箱挪到这里。
6: 他那个变电箱里边，我看了，它里边也有一个位置，完全可以把这个变电箱再往里挪一下，可以把这条便道给让出来。
7: 6月17号，记者来到现场探访时看到，变电箱宽约1.5米，高约2米。变电箱建在一个高出地面的水泥基座上，人行便道包括盲道在此处被截断，来往行人可以勉强从变电箱一侧流出的人行道通行，或是上台阶从水泥基座上通行，或是提前从街心花园绕行。路过的行人告诉记者，正常人通行其实是可以的，但对于这里路况不熟悉，推婴儿车或者轮椅的行人确实会造成一定困扰。
8: 这推婴儿车走到这儿还在推过去。
7: 那么这个变电箱能挪走吗？记者首先将问题反映给属地东城区东花市街道办，城管办工作人员表示，
9: 因为这个毕竟比较是专业设备，我们这个街道这边其实并不掌握。
7: 记者随后联系到国家电网工作人员表示，这个变电箱并不属于国家电网，建议联系变电箱的产权单位。
10: 它是附近的一家单位的自己的电源设备，原则是产权责任问题。
7: 那么这个变电箱产权单位是哪里呢？记者联系到东城区城管委工作人员介绍，
11: 那个地儿啊是那北京市城管委做的，就是做的那个箱子干嘛使，就是广兴门桥，它不晚上那桥上都亮灯吗？它是那个给那个灯供电的那个，当时啊他们也想挪，就想挪到那绿地里，但是我们区园林绿化局不同意。
7: 那么区园林绿化局为什么不同意呢？ 对此，东城区园林绿化局资源保护科的工作人员详细解释了原因。
5: 因为现在按照咱们北京市，也是对各区啊，就是我们也是按市里要

0: 要求进行审批，然后一般像这种占绿地的话，就其实是算在永久占用绿地了。其实它那个箱子挪进去之后，不仅是那一个箱子的占地，它底下有基础，会更大一些，而且还要给他们留一些作业通道和日常检修的那个通道。然后咱先不说面积多少，然后就是不管是占多少，按照市里的要求，核心区就是东西城。 都必须要报到市人力绿化局审批。
1: 东城区园林绿化局这位工作人员进一步解释，走审批流程还需要一些前置条件，
0: 您比如说就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拿到这个规证，确实，哎，这规证里面的图纸显示在这绿地里有一个配电箱，那么我们以此为依据就可以对它进行审批。
2: 除了这些前置条件，占用绿地也需要补值，另外还涉及到资金问题。这位工作人员表示，非常理解市民的心情，但是行政审批需要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0: 就是大家都会想的比较简单，你把那个电箱往绿地里一挪，那不大家都方便了？到我们说让我们履职了，然后让我们做审批的这种情况下，确实我们也没什么好招，市里也没有出什么通融的文件。
3: 记者也将相关问题反映给北京市城管委，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 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5: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节目就为您转播到这儿。以新闻之眼纵观怀柔变迁，借话筒之声传递普天之情，与时代同行，聚焦最新事实，和全球同步弘扬中国价值。 怀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101.3兆赫，欢迎您的收听。

0: 食物残渣和包装，分类装入垃圾箱，垃圾不乱扔。
1: 家风是传承。
2: 奶奶，旅游好玩吗？
3: 好啊，你妈妈照顾得也好。
2: 妈妈，长大了我也要带你去旅行。
1: 家风是传递。
4: 别人对你讲话时，你要
5: 倾听。公共场合不要大声说话。
4: 进门前怎么样啊？
5: 进门前应该敲敲门。客人来的时候应该把座位让给客人坐。
4: 当你需要别人帮助时，
5: 应该先说你帮帮我。
4: 请先说请。
5: 应该先说请。
4: 真棒。
5: 当你不小心碰到别人时，应该说一声对不起。
4: 我们都要做
5: 做一个讲礼貌又懂事的好孩子。
1: 家风是一代又一代的养成与遵守，造福子孙，从良好家风开始。

0: 俯瞰怀柔大地，梳理时政要点，纵横怀柔阡陌，关注百姓心声，怀柔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怀柔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区司法局联合区文旅局、渤海镇政府在慕田峪长城景区举办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宣馆游园会，解锁生活化普法新场景；2026京津冀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大赛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项复赛举办；我区举办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禁毒宣传活动；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 NB 怀柔青春路店开业，为周边居民解锁15分钟便民生活全新消费体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25号，区司法局联合区文旅局渤海

0: 镇政府在慕田峪长城景区举办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宣馆游园会，以互动打卡方式向中外游客宣传法律知识，同步在位于渤海镇的歇歇脚咖啡馆挂牌法治微阵地，打造生活化普法场景。北京市司法局党委书记、局长崔阳出席活动。游园会聚焦北京市长城保护条例，结合慕田峪游览路线，设置游客服务中心、商业街、北检票口、14号平台四个打卡点位，以集章通关的形式，让游客在登山观景中轻松学法。在游客服务中心，中英双语展板系统梳理条例核心条款，商业街法治套圈游戏将条例内容融入答题。工作人员以案示法讲解损毁长城、违规攀爬的法律责任。北检票口法治盲盒由公证员和律师进行普法，提供法律公证咨询。14号平台特别设置签名墙，游客可以签名留言，许下保护长城的承诺。游客
1: 一来就接触到了他们这个普法宣传活动，对孩子的启发还是很大的，他反正也很喜欢这个。
2: 你去抽盲盒，然后里面有个条例，然后我们抽到的是必须爱护长城的环境，更加注意的不要乱扔垃圾，不要乱踩花草树木。
0: 除了景区，法律知识也融入市民游客日常消费场景。长城脚下的歇歇脚咖啡馆将法治元素自然融入门店空间布局与休闲体验，新挂上的法式咖啡门牌清晰醒目，店内每张餐桌都摆放着印有怀柔普法微信公众号二维码和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的桌牌，墙面角落点缀着以咖会友、以法立身等法治标语。游客
3: 桌角啊，它有那种一个提示，就说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有这个法律咨询的电话。从一个普通的游客来讲，就是一份安全感。在喝这些这个或冷饮的咖啡这个之余，还可以了解一些知识啊，我觉得这点做得挺好的。
0: 店内特别推出3款专属法治主题餐品，进一步强化普法记忆点。区司法局法治社会建设科科长彭杰说，
4: 一款叫做一抹青绿，灵感来源于生态环境法典，绿色代表着青山叠翠，白色代表着碧水清流，整体呈现的是怀柔绿水青山的视觉意象，也是传递着绿色发展生态保护的法治理念。另一款则叫安澜有方，灵感来源于防洪法，红色代表着洪水风险，黑色代表着法治基石，传递着以法定苍澜，岁岁得平安的美好愿景。
0: 依托优质山水资源、文化资源，我区不断探索创新普法形式，延伸普法触角。95普法开局半年来，全区各单位累计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活动500余场次，覆盖群众20000余人次。副区长马福威参加。本台消息，6月25号，2026京津冀创新医学转化与产业促进大赛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项复赛举办。科创团队走进怀柔科学城、春风药业、 CDMO 共性技术平台等地走访，精准对接区域产业资源，15项优质项目同台路演，加速前沿医疗科技从实验室走向临床应用。
5: 本次大赛以创聚京津冀医企促健康为主题，聚焦临床实际需求与产业转化两大核心，汇聚来自北京医院、北京理工大学等3甲医疗机构重点高校的15个优质科创项目，覆盖 AI 医疗器械、医用机器人等前沿领域。
0: 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项复赛承办单位北京华嘉公益基金会理事长李凯旋说，
6: 我们把这场呢人工智能医疗器械与医用机器人专场复赛，那么落地北房镇，核心呢是希望依托怀柔区独有的创新和产业资源，那么把实验室里的创新技术引到怀柔转化落地，补齐医学成果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
5: 与传统学术类比赛不同，本届大赛的评审增加了转化及产业维度的考量。 专家评委们将从技术创新与壁垒、临床需求与产业价值、团队能力与转化基因等五个维度对项目进行综合评价。15个

0: 优质创新项目同台竞技，团队依次展示技术成果、临床应用场景与产业化落地方案，与评委共同探索人工智能与医疗健康深度融合的产业新赛道。评委及参赛项目团队还参观了北京大学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中心、春风药业 CDMO 共性技术平台等地，近距离了解怀柔科学基础设施、医药产业配套承载能力，让创业者、投资机构、产业园区、临床机构面对面深度交流，为优质项目落地、产学研深度合作搭建对接桥梁。
1: 北京医院参赛团队负责人说，
2: 今天上午我们参观可以看到怀柔有非常强大的一个设施平台的支撑，然后也有一些产业政策物理空间的一些支持，然后另外它还有非常成熟的成果转化与服务平台，然后呢，我们也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够将我们的这个产业其实在怀柔科学城进行进一步的一个落地生产，然后其实包括未来和在怀柔的这相关的一些科研院所进行联合的攻关，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做得更加的一个丰富。
0: 区领导焦宝军、曾浩参加。
1: 本台消息，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在怀柔区实验小学举办。活动聚焦青少年防毒拒毒，通过 VR 眼镜体验、机器人互动等形式，引导青少年认识毒品危害，学会辨别新型毒品伪装。
0: 活动现场设置了禁毒知识展板，展示刑法中毒品原植物禁种条款、常见合成毒品及危害、麻醉镇静药物滥用后果以及防毒方法。新型毒品图片和实物模型让师生直观了解毒品的隐蔽性。仿真毒品展台前，工作人员逐一讲解各类毒品的特征和危害，帮助学生建立辨识能力。
1: 怀柔三小学生说，
3: 我认识的很多毒品会伪装成零食、奶茶、电子烟，隐蔽性都是极强的。今后我会提高警惕，
4: 不根据医生的这个要求去误食这些东西，还有可能是误食。今年这个主题呢，就是结合青少年面临的一些潜在的风险，我们要说普及这个知识。
0: 科技赋能是此次活动的一大亮点。其中将禁毒内容嵌入的投石车科技项目，通过靶标上标注海洛因、冰毒等毒品名称，让学生在调试投石车、研究打击策略的过程中自然记忆毒品种类和危害。禁毒 VR 眼镜则打造沉浸式体验，体验者可感受吸毒后的身体反应，直观认识新型毒品形态与引诱场景。
1: 怀柔区实验小学学生说，
5: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就还是那个 VR 眼镜，它里面有18个场景，让我知道就是很多新型毒品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会有什么情况下会有人引诱你去吸毒，以及其他的很多就是吸食毒品之后会就你会身体有什么反应，让我收获很多知识。
0: 活动中，语数机器人、机器狗登台进行禁毒展示，学生们自编自导自演禁毒情景剧《毒品勇敢对你说不》，朗诵禁毒小卫士的宣言。现场还为怀柔区 AI 禁毒主题作品征集活动获奖者颁奖。此外，科技赋能不仅体现在宣传上，更深度融入怀柔禁毒工作全链条。通过污水监测、毛发检测、无人机智能踏勘等手段，我区实现全域毒情动态感知，推动禁毒工作从人海战术向精准治治转变。
1: 区禁毒工作专项办专职副主任李福田说，
4: 过去呢，作为咱们都是属于人海战术踏勘，就说这个属于这个罂粟类、大麻类的一些毒品原植物，现在咱们就靠着无人机航拍以后，通过咱们大数据筛查出来，通过物流基地，咱们有智能安检，还有这个毛发检测，这些都是一些科技手段，对这个吸毒人员起了一个震慑作用，压缩毒品生存的一个空间。
0: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保持吸毒人员零肇祸、抑制毒化学品零流失、毒品原植物零产量、娱乐服务场所零涉毒、在校学生零吸毒的良好局面。禁毒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者。如发现涉毒违法线索，可向公安机关举报。副区长、怀柔公安分局局长蔡新宇参加。
1: 本台消息，6月26号，盒马旗下平价社区超市超核算 NB 怀柔青春路店开业。作为品牌进京首批6家同步开业门店之一，新店落地怀柔核心生活区，补齐区域便民商业配套，为周边居民解锁15分钟便民生活全新消费体验。 走进超合算 NB 怀柔青春路店，简约明亮的卖场环

0: 性让人眼前一亮。店内动线清晰规整，690平方米的空间里精选的1500款优质商品有序陈列，休闲零食、预制3R菜品、冷冻食材、居家日用分区明确，精准覆盖居民开火做饭、即时速烹、休闲消费、居家生活四大日常场景。市民
1: 现在怀柔又有这个盒马也有山姆，购物就是极大方便了大家买东西。
0: 据了解，超核算 NB 是盒马依托成熟供应链体系孵化的邻里型硬折扣社区超市品牌，寓意邻里商业。超市采用源头直采精选品类的运营模式，省去中间流通环节，把实实在在的优惠让利给消费者，做到超核算。值得一提的是，聚焦一日三餐民生消费，门店优选生鲜果蔬、烘焙熟食、粮油米面、日用百货等刚需品类，兼顾独居住户、三口之家、老年群体等多元消费需求。市民
2: 我最喜欢就像这些拿回家咱们可以直接吃的，它都是热的，中午就不用做饭了，然后特别方便，好多菜都是有机的，都包装好的，它的肉的品质什么也挺好，人家都是给你挑好的，我觉得是特别方便的。
0: 扎根社区，服务邻里，门店选址位于青春路核心路段，多条公交线路直达，每日早7:30至21:30营业，助力怀柔15分钟便民生活圈提质升级。本台消息，为推进数字化教学训练创新发展，近日航天工程大学正式启动军事体育课程数字化改革试点教学，课程紧密对接未来战场实战需求，依托智能可穿戴设备、平板监测终端，搭建智能训练中枢，打通基础体能向战斗体能转化的关键通道，让传统军体训练兼具科研味儿。在航工大军事体育训练场上，23名大一学员正在开展系统化体能训练，均佩戴智能心率手环、运动负荷、体能恢复状态等核心数据。教员通过平板监测终端，全体参训学员的身体状态，实现训练全流程全方位数字化管控。航工大军事体育课教员陈丁丁介绍，以往训练主要依靠教员经验统筹安排，如今依托大数据科学师训，训练强度精准可控，成功构建起监测、预警、适配、反馈的全周期智慧教学闭环。这套数字化训练系统贯穿教学全过程，课前会对学员体能进行测试评估，锁定个人体能基线，为学员定制专属个性化训练负荷区间。课中依托实时监测数据，对训练超负荷红区、训练低效蓝区进行动态双向预警，既筑牢训练安全防线，又杜绝无效训练，保障训练科学高效、强度可控。课后自动生成量化分析报告，为后续教学优化、训练调整提供精准数据支撑，推动军体教学从经验驱动全面转向数据驱动。航工大钱学森空间技术实验班学员尤策伟表示，通过数字化心率监测系统，能够直观查看个人体能数据，及时调整训练节奏，彻底告别盲目训练，实现科学高效师训。据了解，本次试点教学全程融入实战战术背景，推动军事体育训练从传统基础体能训练向实战化战斗体能训练深度转型。训练设置战绳、药球、雪橇车、弹药箱转运、伤员后送等实战科目，分别锤炼学员核心力量、爆发力、肌耐力和战场实操、团队协作能力，高度贴合战场物资输送、战术支援、应急保障等实战场景。教员结合实时数据，动态调整训练任务，把控训练强度，全方位提升学员战场适配能力，确保学员在复杂战场环境中扛得住、跑得快、顶得上。下一步，航工大军事体育教学团队将坚守为战育人核心使命，以战场实战需求为牵引，着力破解训战脱节难题，持续提升

北京市委党校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全市渔业转型升级、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实地调研，精准把脉我区冷水鱼特色渔业发展现状。调研过程中，调研组先后走访寻龙种业有限公司、天元渔港农庄有限公司、北京顺通红鳟鱼养殖中心多家重点企业，深入生产养殖一线，详细了解我区冷水鱼养殖企业日常运营、种业繁育技术、产业链延伸发展等核心情况，细致摸排产业发展亮点与提升空间。我区是北京市冷水鱼苗种供应核心基地，现有五个规模化苗种繁育基地，冷水鱼苗种总产量达8795万尾，产量位居全市首位。同时，我区冷水鱼产业优势突出，已形成成熟的养殖加工体系，并深度融合文旅产业，市场知名度和行业影响力显著。下一步，我区将立足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特色渔业发展，聚焦冷水鱼优势品种，持续做强全产业链条，擦亮区域特色产业品牌，推动生态资源、产业资源转化为实打实的发展优势，全力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助力农民增收，乡村产业振兴。据卫健委消息，近日康德乐体育场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两名医生凭借专业素养与果敢担当，成功挽回一名突发心脏骤停市民的生命。清晨6点，一名中年男士在体育场晨跑时突然踉跄倒地，失去意识。正在晨跑的庙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穆小勇第一时间上前查看，发现患者无呼吸、无颈动脉搏动，判定为心脏骤停。把握仅有的黄金救援时间，穆小勇立刻跪地开展标准胸外按压、规范清理口腔、开放气道、争分夺秒开展施救。危急时刻，区中医医院麻醉科医生李杰火速加入救援，两人默契配合，轮流接力按压，全程无缝衔接，未曾间断。现场热心居民也积极协助，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取来场内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穆小勇严格按照设备语音提示操作除颤，随后两人持续开展心肺复苏，经过10余分钟不间断的高强度施救，他们顺利等到120急救人员抵达，并完整交接施救细节。目前患者经后续治疗已成功脱离危险。事后患者家属专程为两位医生送上锦旗与感谢信，由衷致谢。面对赞誉，穆小勇和李杰表示，救人是医者的天职，同时呼吁更多市民学习急救知识，让更多人能成为急救时刻的第一救援者，传递社会温暖与正能量。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环柔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天气预报。好，下面播报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阴，东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0度。好，下面再为您播送一遍。今天白天有雷阵雨，西北风小于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阴，东风小于3级，最低气温20度。好，这就是环柔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感谢您的收听。

0: 调频101.3兆赫，怀柔人民广播电台。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你是从哪一首歌开始认识黄绮珊的呢？我想大多数朋友应该都是在前些年的音乐综艺《我是歌手》里吧，因为她饱满充盈的唱功与情感，很多人称她为亚洲第一女声，中国版惠特尼·休斯顿。黄绮珊的混真声音域有4个多八度，纯真声音域达到3个多八度。最著名的歌曲离不开你，生死分割，有心无力。有人说，这就是只属于黄绮珊的歌。还有他演唱的《只有你》，被誉为华语乐坛难度最高的一首歌曲，也是全国通用声乐类十级考级曲目。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黄绮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